0: 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 声明还表示，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据消息人士披露，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是此次会谈的主要议题。 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已成为影响美伊互信与谈判推进的关键变量，因此在多哈会谈议程中占据重要位置。多哈会谈前夕，美伊于6月底连续两天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出现军事摩擦。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刊文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中有关海峡通航的条款措辞含糊，
1: 其中规定伊朗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的执行方式，导致双方在此问题上产生分歧并引发交锋。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
2: 会议一开始，美方即把矛头指向伊朗，指责伊朗近期对巴林、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称商业船只和国际水道安全受到威胁。随后，美方将焦点转向霍尔木兹海峡，北方称伊朗阻碍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Just 2 weeks ago, the United States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Iran, its most basic premise, the Straits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must be open. Attacks on civilian shipping must stop. And we're here today because Iran ignored that.
2: 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再次使用谎言和虚假信息攻击伊朗，并称美国和以色列在外交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朗代表表示，不能颠倒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伊朗代表称，伊朗相关行动是依据联合国宪章行使固有自卫权。 伊朗代表称，伊朗仍然致力于落实备忘录，包括其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Iran
4: is the main victim of the wars of aggression launc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i regime. The role of the victims and aggressor must not be reversed. No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can deprive a member state of its inherent right of self-defense under the UN Charter. Iran remains fully committed to implementing the MOU, including its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aithfully fulfill its own obligations.
2: 在伊朗发言后，美方再次要求发言，反驳伊朗方面说法。美方称，伊朗试图让安理会保持沉默，但安理会有责任审议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美方代表强调，关闭国际水道威胁商业船只并不属于自卫行为。随后，伊朗再次回应称， 部分地区国家允许美国和以色列使用其领土和领空，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便利，应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一方还反指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属于集体惩罚。
1: 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中东局势紧急公开会，针对近期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各方避免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表示，最近美国和伊朗发生新一轮相互袭击，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目标遭到波及。 中方一贯主张各方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 中方同时强调，中东地区各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

0: 到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都应得到保护。
1: 中方欢迎美伊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事实一再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停火局面依然脆弱，能否真正实现和平，有待各方共同努力。
0: 针对下一步局势走向，中方提出三点主张。首先，要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美伊双方应拿出最大诚意，切实履行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排除干扰，推动早日达成一项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其次，要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恢复海峡安全、自由通行，有助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最后，要改善地区国家彼此关系，包括海湾地区在内的中东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和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维护和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2: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分析认为，多哈会谈从外界预期的面对面谈判降格为间接会谈，凸显美伊当前互信薄弱和认知错位。此次会谈聚焦美伊谅解备忘录具体条款的执行落实，但并未取得明显进展。美伊后续谈判前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3: 分析认为，美伊对会谈性质和目标存在认知错位。在伊朗看来，伊方赴多哈是为跟进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的执行，而非开启新谈判。美方则将此次会谈视为后续谈判进程的一部分，在其国内政治压力下，还希望借此次会谈向外界展示谈判机制仍在运转。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会谈考验的不是美伊在技术层面的沟通能力，而是双方是否具备推动谈判的政治意愿。据媒体和消息人士披露，此次会谈涉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等议题。分析人士认为，解除对伊制裁和解冻伊朗资产仍是美伊谈判的核心分歧之一。伊朗被冻结资金的解冻和处置情况是检验美伊是否具有谈判诚意和履约能力的试金石。分析指出，此次会谈聚焦的议题均为美伊长期存在的分歧点，双方势必在谈判中反复拉锯，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背后凸显双方在解除制裁和地区安全问题上的深层矛盾。尽管美国和卡塔尔方面对此次会谈作出积极评价，但媒体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会谈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鉴于双方都不愿激化矛盾，重燃战火，美伊之间的谈判进程仍将继续，只是谈判前景还存在不确定性。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刊文称，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已有多日，但双方围绕备忘录的具体条款和执行依然争论不休。此次会谈双方还只是在讨论解冻资金、海峡通航等具体事项，距离达成全面协议仍然遥远。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
3: 佩斯科夫说，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当天上午向俄总统普京汇报了对乌进行报复性打击的情况。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与之相关的准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俄国防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通报显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佩斯科夫同时指出，欧洲正在使局势升级，欧盟已走上军事化道路，并致力于与俄对抗。
5: То, что эскалация со стороны Европы происходит, это одна

0: 91人受伤。塔卡琴科称，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伤亡人数可能继续增加。
1: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7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地时间7月2号凌晨2点左右，一架四旋翼无人机向俄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俄驻瑞典使馆表示，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外交人员。俄驻瑞典使馆强调，2年多来已发生数十起此类事件。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方官员1号单方面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着诸多分歧。
2: The NATO summit is really the first milepost in what we can count on our allies taking over the defense, the conventional defense of the European continent.
3: 北约成员国在美国的持续施压下，已于去年6月集体同意，将各国年度防务开支在2035年前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美国主张应让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此外，美方6月被曝有意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母、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的部署。美方近期一直要求欧洲盟友补齐北约防务计划中美国留下的空档。路透社7月1号援引一名北约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欧洲国家填补这一空档面临不小挑战。知情人士说，美军供北约使用的 F-15 和 F-15E 型战斗机将减少1/3至99架， MQ-4 型无人机和 MQ-9 型死神无人机将减少1/2至12架， KC-135 型和 KC-46 型加油机将从79架减至63架。此外，仅有1架战略轰炸机和1艘航母可供北约调遣，海上巡逻机从26架减至15架，驱逐舰从17艘减至9艘，唯一一艘可发射巡航导弹的潜艇也不再可用。近年来，美国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的 GDP 占比不达标。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发起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特朗普政府多次批评北约成员国没给美国打击伊朗帮上忙。1号，他再次点名批评西班牙。
4: The Spanish, the members of NATO, but not very good members of NATO. They say no, we don't want to help other people. They are not behaving nicely, but they will learn.
3: 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西班牙明确表示无法实现防务开支占比达5%的目标，仅承诺未来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2.1%。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西班牙多次硬刚美国。西班牙国防大臣玛格丽塔·罗夫莱斯3月31号证实，西班牙政府在美以对伊朗发动空袭当天就做出决定，限制涉及相关军事行动的美军飞机使用西班牙领空。此外，西班牙已明确拒绝授权美方在西班牙境内2座军事基地进行与空袭伊朗相关的军事活动。
1: 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广泛进行游说。高市早苗访问印度期间，再次强调构建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
5: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

0: 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1: 昨天，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其组织编写的关于日非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智库报告，分析批驳了日非近期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理谬误。
2: 报告指出，日非宣布划界举动违反国际法，严重侵犯中国的合法权益。日非此举未与中国事先协商，忽视台湾岛以东海域特定地理背景，违背包括主权平等原则、合作与克制义务和善意原则等在内的国际法要求，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日非应立即停止推进双边划界，与中国展开协商。同时，日非不得借所谓划界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3: 当地时间7月2号，德国执政联盟宣布达成一揽子改革方案，内容涉及税收、就业、养老金、医疗和行政减负等多个领域。多家外媒的报道认为，达成一系列改革方案，无论是对政治联盟还是德国经济，都有重要意义。
4: 美联社2号的报道分析，德国的这34项改革措施包括削减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税收，彻底改革摇摇欲坠的养老金体系，对员工病假实行更严格的规定，以及减少德国令人窒息的官僚主义。德国总理默茨2号表示，这些改革都有一个目标，我们正迈向未来。法新社2号的报道称，长期以来，出口导向型工业一直是德国经济成功的引擎，但近年来，由于能源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德国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受到了沉重打击。美国的关税战更是加剧了这种压力。报道认为，默茨的执政联盟几个月来一直在努力就一系列棘手的问题达成一致。政府急于表明他能够解决国家的问题，并削弱极右翼政党的吸引力。德国总理默茨2号在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希望让德国重回正轨。路透社2号的报道对此分析指出，在此前民调中，默茨落后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他正面临着通过改革方案以振兴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巨大压力。同时，他一直在努力克服联盟内部的争论，并获得支持与动力。
3: 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2号裁决，维持对谷歌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
5: 据欧盟法院当天发布的公报，该裁决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此前，欧盟常设法院认定这家美国科技巨头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欧盟法院表示，欧盟常设法院评估无误，谷歌的预装要求等行为可能限制市场竞争，并强化该公司在安卓生态系统中的主导地位。2018年，欧盟委员会认定谷歌利用安卓系统垄断市场，通过预装协议等方式要求智能手机制造商在运行安卓操作系统的移动设备上推广该公司的搜索引擎和浏览器等，因此对谷歌处以约43.4亿欧元的罚款。2022年，欧盟常设法院部分撤销欧委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维持主要结论，仅将罚款调整为41.25亿欧元。谷歌随后上诉至欧盟法院。
3: 当地时间的1号，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举办的中央银行论坛时表示，近几周通胀预期和通胀上行风险已有所缓解，但他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
6: 沃什表示，美联储始终坚持核心目标。如果有人以为美联储会容忍通胀率高于2%，他们一定会失望。他重申，美联储致力于将通胀率降至2%的目标水平。与此同时，沃什回避了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会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
7: At my press conference, I said I'm not going to give forward guidance because we're meeting in 6 weeks, but I have an update for you. We're meeting in 4 weeks.
8: Helpful. So is July on the table for a rate hike?
7: So

0: Sarah is trying to get me to break this rule. She's going to fail.
1: 沃什讲话期间，现货黄金和现货白银价格持续拉升。现货黄金一号盘中一度站上每盎司$4100，随后回落。分析人士指出，沃什没有释放更强硬的加息信号，是贵金属短线走高的直接触发因素。此前黄金市场已过度计入加息预期，他的表态为金价提供了喘息空间。
2: 当地时间7月1号，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发布2026年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其中指出，在经历年初以来的宽幅波动之后，黄金投资将在下半年步入关键期。
1: 根据报告，今年1月金价12次刷新历史峰值，伦敦金银市场协会金价一度达到每盎司$5405的历史高点。6月金价大幅回落至每盎司$4002的低点。截至目前，金价较年初下跌了7%。报告认为，上半年金价驱动因素包括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其中中东战事的影响尤为显著。此外，投资者调整仓位、获利了结等行为也对金价产生显著影响。报告指出，从当前价位来看，金价走势与市场共识基本相符。市场预计美联储将在2026年至少加息一次，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均将收紧货币政策，美国二季度通胀率预计将见顶。若上述预期无重大变化，金价年内或将在每盎司$4100附近波动，波动区间约为正负5%。根据历史表现，如果黄金价格从当前水平下跌10%至15%，或将触发多个地区长期投资者的逢低买入需求，进一步下跌的空间可能有限。
3: 欧洲持续数日的高温天气尚未消退，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和加拿大也被热穹顶笼罩。
4: 极端高温高湿天气7月1号自美国中西部、南部向人口稠密的东海岸地区蔓延。目前，高温预警已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气象预报显示，7月4号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其中华盛顿3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纪录。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方案，市长马姆达尼表示，这将是当地10余年来遭遇的最极端热浪。据加拿大媒体1号报道，加拿大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此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已向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注意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巅峰时段进行户外活动。酷热天气与不稳定的天气系统叠加，中部马尼托巴省帕克兰地区本周早些时候遭遇暴雨袭击，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该省西部城市多芬于7月1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测算，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是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当地时间7月2号，法国体育和青年部长费拉里表示，自6月19号法国遭遇热浪以来，全国与热浪相关的溺水死亡人数已经超过90人，这一数字令人担忧。据路透社2号报道，法国气象局警告称，下周法国或将出现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
3: 葡萄牙政府当地时间2号宣布，鉴于面临的极端高温天气，将于3号起全国进入警戒状态。与此同时，葡萄牙政府已调动多部门力量，全面加强高温天气下的防灾减灾工作，以应对严峻的火灾风险。
5: 据悉，本次警戒状态的发布是基于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的最新监测预警。针对重大紧急情况，葡萄牙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全体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为确保各项应急预案有效落地，葡萄牙国民警卫队等已全面提升执勤级别，加强重点区域的巡逻监控与风险排查。医疗急救、公共卫生及社会救援力量已进入临战状态，森林。

0: 消防力量也将持续保持驻防，力求在高温考验下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二号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截至目前，法国有87平方公里土地已被烧毁，已有2000名消防员投入救援。勒克尔尼同时表示，鉴于气温将再度攀升，法国卫生系统应急响应机制将维持三级预案至本周末。
0: 当地时间二号，法国消防部门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当前仍在燃烧的三场大火中，有两场发生在地中海港口城市马赛西部。这三场大火目前已经烧毁了超过12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火势最大的山火发生在奥德省。大火已经烧毁了当地9平方公里的土地。当地政府表示，当前有800名消防员正在参与该地区的灭火工作，但大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此外，法国气象部门警告称，法国下周可能会出现另一轮极端高温天气。法国卫生部门估计，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可能已经导致该国约1000人死亡。
2: Ouais, j'ai tout cultivé et j'ai un tracteur encore à crédit qui a été brûlé. J'ai tout perdu.
1: 秘鲁政府二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安卡什省、皮乌拉省等多个省份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紧急状态期间，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以降低灾害风险，并开展应急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秘鲁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近期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现象在秘鲁近海的影响正在持续，预计将延续至2027年夏季。厄尔尼诺现象指太平洋赤道海域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升温的现象，往往会引起全球多个地区气候异常。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委内瑞拉的强震。当地时间的二号，一名被困八天的委内瑞拉男子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
0: 这名男子名为埃尔南，是当地一家购物中心的保安。6月24号地震发生时，他在购物中心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了废墟中。6月28号，救援人员在废墟下约9米处首次发现了他的生命迹象，并与他建立了联系。
4: Hernán, mueve de nuevo la mano como lo estabas haciendo. Muy bien, Hernán. Perfecto.Dale, voy a retirar ahora la cámara.
5: Conforme pasaban los días, logramos tener acceso a él y poder darle agua. Labor que duró casi 3 días para poder darle el primer sorbo de agua. Anoche, al ser aproximadamente las 10 de la noche, ya tuvimos contacto físico, piel a piel con Hernán.
0: 救援人员表示，由于废墟结构错综复杂，想要精准抵达被困者所在的位置十分不易，救援挖掘工作必须十分谨慎，以避免造成进一步坍塌。经过救援人员连续几天昼夜轮班挖掘，最终埃尔南被成功救出。埃尔南的妻子表示，这么多人齐心协力展开救援，她非常感动。
6: Me siento feliz, tranquila, porque sé que está él vivo allá adentro, lo están atendiendo muy bien, le están pasando su alimentación, su hidratación, bueno.
0: 据医生介绍，埃尔南在送医途中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状况良好，不过仍需接受进一步检查，但医生对他的康复表示乐观。
3: 当地时间二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经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切接触者已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此次疫情共导致13人感染，3人死亡，识别并追踪了超过650

0: 十名密切接触者。四月一号，红迪厄斯号邮轮从阿根廷出发前往福德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一场32强淘汰赛的争夺，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3-0完胜奥地利队。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1: 本场比赛，西班牙队并没有执着于控球，相反，他们在两个边路推进非常快速。虽然尼科威廉斯因伤没有登场，但亚马尔在和奥地利球员的对抗中占据了明显优势，让对手疲于奔命。奥地利队试图通过对中场的争夺限制对手，但西班牙队凭借灵活的攻势多次突入禁区，频频威胁奥地利球门。第29分钟，库库雷利亚的进球因犯规在先被判无效。但随后第36分钟，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在点球点位置推射得手，西班牙队获得了1-0的领先。下半场第60分钟，奥地利主帅朗尼克换上两名高大前锋，打算用身体优势冲击西班牙队的防线，但西班牙队没给对手机会。第66分钟，几名西班牙球员在禁区左侧打了一次成功的配合，巴埃纳横传，后插上的波罗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头球破门，帮本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0。比赛的最后阶段，随着体能下降，奥地利队后防线的漏洞逐渐增多。第89分钟，又是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中路插上破门，西班牙队最终将比分锁定为3-0。纵观全场比赛，西班牙队在进攻方面占据绝对优势，全场23次射门，10次射正，攻入进攻三区的次数几乎是对手的2倍。罗德里和佩德里面对奥地利队的中场绞杀，以控球和转移成功破解，而奥地利队无论是技术能力还是速度都不如西班牙队，全场被动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是西班牙队自2010年世界杯夺冠后16年来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赢球。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报道。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4: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南海热带低压已于

0: 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海南省陵水县南偏东约155公里的南海中西部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加强，即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并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东、海南多趟列车调整运行方案。目前，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运，华南沿海多条水上航线停航。今天受天气影响，铁路也将采取应急措施。
1: 铁路运输方面，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3号，海南环岛高铁所有列车全数停运。7月3号至4号，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受琼州海峡风航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均取消跨海区段运行，其中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改由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到或始发。水上交通方面，琼州海峡客滚船运输自7月3号凌晨2点起正式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1至2天，具体复运时间将根据实时气象条件动态研判，并及时对外发布。此外，广东江门市台山川岛航线也于今天停航，后续复航具体安排将依据气象部门风力监测实况另行通知。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至6号，华南大部及湖南、贵州南部、云南东部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海南昌化江支流通石水，广东西江支流罗定江，贵州柳江支流龙江，湖南沅江支流有水，云南南盘江支流巴江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三地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这两天，中国主要降雨带稳定盘踞在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今天，该雨带位置略微北台，云南、贵州、重庆等地有大到暴雨，华南一带的雨势也将再度增强。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2号，重庆市万州区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并发布极端降水警报。监测数据显示，该区有40个站点的降雨量达到暴雨级别。相关部门组织抢险人员开展道路排水疏通、杂物清理、隐患排查等工作。江西省气象台2号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其中江西景德镇迎来持续3天的强降雨过程，城区及部分乡镇出现积水。在江西婺源，新江河水位7月1号快速上涨，多部门迅速响应，确保城区洪峰平稳安全过境。6月30号16时至7月2号16时，浙江衢州全市面雨量达61.8毫米。受强降雨影响，7月2号上午，常山县部分路段出现大面积积水情况，当地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抢险及交通疏导等工作。
3: 基本上每天白天的话都是全员上路，确保这个路上的这个行人车辆的这个安全。
2: 同时，为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多地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在湖南江永县，当地模拟持续性强降雨导致水库水位急剧上涨，开展泄洪疏散应急演练，有序开闸泄洪，安全转移群众。在江苏常州，当地连续多日开展防汛应急转移实战演练，包括模拟水库水位暴涨、坝脚渗水、存在溃坝风险的应急处置，以及水上紧急救援等多种实战专项演练。
4: 连续多日的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河水暴涨，一些地方出现人员被困的险情。危急时刻，救援人员及时赶到现场施救，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前两天，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公安局接到报警，一辆电动三轮车在一水渠附近连人带车被上涨的

0: 水流冲走。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电动车半没入水中，周边水位持续攀升，而被困人员却不见踪影，情况十分紧急。随后，消防救援人员也赶到现场支援。
1: 那边还有分流吗？
2: 这个这条小河有分流吗？
3: 没有，这是排水沟，
2: 那
3: 排水的。
2: 那边可以往那边走吗？
3: 应该没有。
0: 凭借丰富的经验，救援人员判断驾驶员极有可能被水流冲入下游涵洞内，便第一时间对着下游涵洞高声喊话。
4: 通过现场车头以及水流的方向，我们判断驾驶员应该是在下游涵洞那块潜入涵洞50米左右，发现有生命迹象，随后我们便立马开展救援行动。
0: 发现被困驾驶员后，消防人员穿戴好防护装备，与民警协作展开救援。经过十多分钟紧张有序的施救，驾驶员被成功救出，所幸仅有轻微擦伤，并无大碍。前两天，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出现暴雨天气，河道水位猛涨，一名通信塔维护人员在撤离途中被困在河道中央的一块大石头上，情况危急。消防员到达现场后，立即携带救援装备，通过救援绳尝试接近被困人员。然而，行至河道三分之一位置时，水位已经没过消防员腰部，且接下来的水流冲击力更大。为确保救援安全，消防员先原路返回，并紧急协调一辆装载机来到现场救援。装载机迎着湍急的河水向被困人员靠近，随后消防员将救援绳和救生圈抛向被困人员，最终成功将被困人员带回安全地带。
5: 从昨天起至明天，中国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迎来今年以来范围最大的一轮高温过程。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气温或将突破38摄氏度，部分地区可以达到40摄氏度及以上。城市方面，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石家庄最高气温或将首次升至40摄氏度。叠加不断抬升的空气湿度，华北平原闷热感加重，体感温度远高于实际气温。本轮高温范围广、强度大，建议北方朋友减少午后高温时段外出活动。炎炎夏日，外出前的防晒工作必不可少，但是防晒的方式不对，不仅达不到防护的效果，还可能暗藏健康甚至是安全的隐患。夏日防晒有哪些常见的风险，如何科学应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近日，河南郑州的一名5岁男童将家中的防晒喷雾对准口鼻喷射，并在过程中用力吸气，引起咳嗽、喘息、气促，被紧急送医。经检查，男童双肺出现多处磨玻璃样异常阴影，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经过治疗，患儿症状明显缓解。国家药监局在2024年4月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相关提示，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儿童、过敏体质儿童。如必须使用时，家长可以将该产品喷于手掌后，再涂抹于儿童皮肤表面。那么，选用防晒产品时，是不是防晒系数和等级越高越好呢？
7: SPF50 较 SPF30 防晒力提升是有限的，但高倍的防晒却含有更多的防晒剂以及成膜剂，产品的质地上通常会更油，容易堵塞毛孔，导致毛囊炎、闭口，甚至引起皮肤敏感。对于日常通勤，我们通常选择 SPF15-30， PA 2+-3+。户外我们优先选择 SPF50 PA 4+。
6: 除了化学防晒，物理防晒这几年也很流行，防晒衣、防晒口罩、防晒帽五花八门。其实防晒衣物的防晒性能有明确的国家标准，正规防晒衣仅有 UPF40+、UPF50+ 两个合规等级，部分商家宣传的 UPF500+ 甚至 UPF2000+ 等超高参数，存在变造规范概念、过度营销的嫌疑。
8: 选购防晒衣先看吊牌，认准 GB-T18830-2009，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不同 UPF 值的防晒衣，贴身款选 B 类，婴幼儿选 A 类， 建议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理性看待价格。
1: 此外，过度层层叠加的防晒方式也会给身体健康和皮肤状态带来负担。夏季气温偏高，人体主要通过汗液蒸发散热，如果长时间穿戴过于厚重或透气性较差的防晒装备，容易导致热量积聚，不仅增加中暑风险，也会对皮肤产生一定的负担。
2: 家里的老人如果行动不便或者沟通表达吃力，再加上子女忙于工作难以全程陪同，想要去医院看病就成了难题。这个问题如今在上海有了新的解决办法，陪诊师。经过一年的试点，上海正式实施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
1: 方案明确，上海面向全体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除了一些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线下自助机，还可以通过部分区域开发出的小程序进行一键陪诊预约。根据方案发布的内容，陪诊服务是指陪诊师陪同老年人至医疗场所，并协助接受医疗诊治的活动。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为老人赴医疗机构就医提供协助行动、陪同诊治、代办手续、医患沟通、心理慰藉、医嘱用药提醒等。
3: 他的药配多长时间用量？
4: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5: 多一点不行啊，阿姨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1: 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一共280元。据了解，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依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够享受到这项服务。
6: 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
1: 也有一些网友担心自己请的陪诊师不规范不专业。据了解，正规的陪诊师在上门服务时会佩戴由上海市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协会颁发的陪诊师身份牌，老年陪诊服务机构会凭其机构内通过老年助医陪诊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的证书，统一向上海市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协会换取身份牌。在上海全市，经过一年的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6: 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助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
7: 2026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在即，中国工商银行作为独家合作银行，再度携手这场顶级赛事，攀越3000米高原胜境，驰骋1400公里征途。赛事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理念，向世界展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的壮美画卷。工行连续3年与赛事同行，以高质量金融服务为引擎，深度构建金融加体育服务生态，通过绿色金融润泽生态底色，普惠金融服务民生百业，数字金融赋能产业升级，让金融力量与体育精神在高原之巅交相辉映，共谱华章。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

0: 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中国气象局2号发布《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6》。蓝皮书内容显示，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持续演进，海洋变暖显著加速。2025年，全球平均海平面创新高，冰川强烈消融，北极海冰年度最大范围创历史新低。中国增暖速率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极端高温、强降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强发。今年上半年，福建福州至马祖的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热度持续攀升，出入境旅客超6.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其中，台胞出入境人数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39%。记者从东航了解到，从3号起，旅客乘坐东航和上海航空宽体机时，均可免费使用空中 WiFi。此次升级后，东航宽体机 WiFi 免费服务拓展至美洲、欧洲、非洲、中东、中亚、南亚等全球航线。今年1到6月，上海二手房的交易量同比增加13%左右。6月份，上海二手房网签量超2.5万套，同比上涨21%。同时，今年2季度开始，改善型产品的交易量逐渐提升，置换链条正被逐步盘活。国家林草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已明确了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朱鹮、黑嘴鸥、褐玛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近日，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红外相机中发现了高黎贡白眉长臂猿一家三口同框的珍贵影像。画面中，一只褐黑色的雄猿背对镜头，双臂紧握树干，站在树枝上。随后，一只浅棕色的雌猿跃入画面，怀中有一只幼崽。即便带着幼崽，雌猿依然行动敏捷，在林间轻盈穿行。
1: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欧洲动态网站援引多名欧盟官员的表态，披露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于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一个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研究咨询小组预计本月13号提交相关报告，为欧委会提供建议。这一计划将为欧盟通过立法或采取其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铺平道路。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一起来看天气。与热同季的北半球，在中国目前是高温暴雨同时发展，而在欧洲和北美洲高温发展的更为抢眼。我们先来看中国，今天两天呢，受到强盛的大陆高压的影响，西北、华北以及黄淮这一带高温发展增多，这将会是今年以来中国北方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在新疆的局部地方，最高气温甚至可能会达到50度。

0: 十度少见的酷热，而与此同时，在中国长江沿线将会有持续的强降雨，而在中国的华南一带，由于受到热带气旋的影响，风雨也会很快发展起来。在欧洲，这里的雨水总体不强，而晴朗的法国和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高温会再度的发展，局部地方的最高气温将可能会来到40度上下。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尤其是在美国，这里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0度，美国西南部更为干热，最高气温将可达40度上下，而在美国的东北部最高气温也将会来到罕见的35度以上，这里将是明显的闷热的感受。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6摄氏度。长春中雨转雷阵雨，21到27度。天津多云，27到37度。兰州晴，18到34度。昆明小雨，18到23度。成都阵雨转晴，22到31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9到39度。济南阴转晴，25到34度。郑州多云转晴，25到37度，福州晴，27到38度，广州中雨，25到33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4到20度，西雅图小雨转多云，12到22度，渥太华小雨，19到30度，纽约小雨转晴，30到41度，华盛顿小雨转晴，30到42度，洛杉矶晴，16到23度，首尔小雨，23到29度。东京小雨转阴，19到25度，吉隆坡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28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12到18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阴，13到19度，柏林小雨转晴，12到24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5到27度，苏黎世小雨转晴，14到25度。
2: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海军多艘舰艇经日本周边国际水道进入西太平洋演习，日本防卫省连续七天发布十条相关消息。外媒关注2026年中国科技企业上市潮，人形机器人、芯片、AI 模型领域热度空前。极端高温持续冲击欧洲民众日常生活，中国空调企业全力赶制欧洲订单。短短一个星期，日本防卫省发布了整整十条有关中国海军在日本周边活动的消息，频次之密集可以说是近年来罕见。那么从相关动向中，我们可以解读出哪些信息呢？来看报道。
1: 自六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连续发布多条有关中国海军在日本周边活动的消息。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官网页面几乎被有关中方舰艇活动的消息霸屏。据统计，6月25号至7月1号间，日方共发布了十条中国海军的相关消息，其中6月29号更是在一天内发布了五条。根据日方发布的信息，6月24号至25号，中国海军两艘052D 导弹驱逐舰西宁舰和贵阳舰先后经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这两艘驱逐舰随后于27至28号从日本海返回。6月26号，054A 导弹护卫舰安阳舰经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6月27号，052D 导弹驱逐舰苏州舰经横当水道进入西太，后于28号经同一航道返回。横当水道位于日本西南部岩美大岛与横当岛之间，是连接第一岛链内外的重要海上通道。6月27号至28号，054A 导弹护卫舰盐城舰一艘综合补给舰与055型驱逐舰首舰南昌舰分两批经大隅海峡进入西太。大隅海峡位于横当水道以北，介于日本九州岛南部与大隅群岛之间，

0: 6月29号，中国海军一艘电子侦察船经横当水道进入西太。同一天，052C 导弹驱逐舰西安舰经大隅海峡进入西太。6月30号，055驱逐舰东莞舰经宫古海峡进入西太。055型驱逐舰是中国自主研制的吨位最大、技术最先进、综合作战能力最强的万吨驱逐舰，集先进雷达、通用垂发、综合射频于一体。东莞舰2026年3月与安庆舰同步列装东部战区海军，至此055万吨大驱的列装数量达到10艘。
1: 预备，滚！
2: 这就是东莞舰的主炮了，可以看到它比1.65米的我还要高非常的多。那么这130毫米的口径就意味着它可以实现有效的毁伤打击。
3: 我们这个主炮啊，它口径大，它的杀伤破坏性也就更大，并且啊，它还具有射速高、储弹量大，而且啊，它可靠性非常的好，它可以完成对敌海上、岸上的目标进行有效的打击。前面啊，像巧克力块似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通锤发射单元，在我们前甲板啊，一共有64个发射单元，在我们舰艇中段还有48个，我们全舰一共是112个发射单元。它主要的特点就是载弹量大，并且啊，它能装载多种功能的导弹，比如我们的防空导弹、反舰导弹都是从这里发射出去的。在我们上面的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啊外发炮，它可是我们末端防御的杀手锏，就相当于我们足球场上的守门员。它主要的特点就是射速高、成本低，并且毁伤概率那是相当的强。
2: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飞行甲板，可以看到这里很宽阔，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起降更加大型的直升机。而我身后呢，有2个大门，就代表着可以同时搭载2架。
4: 是的，您也看到了，我们配置了有双机库，可以搭载更多型的舰载机和无人机。
0: 此外，7月1号，054A 导弹护卫舰湘潭舰经宫古海峡进入东海。可以看到，中方战舰主要经过对马海峡、大隅海峡、横当水道以及宫古海峡这4条重要的海上通道，来往于东海与日本海以及西太平洋之间。从日方发布的信息来看，中国海军目前至少有7艘军舰部署在西太平洋。
5: 中国海军组织多型舰艇在伊岛链密集展开各种实战演训行动，主要目标有2个。第一呢，显示中国海军实战水平。如果能够在伊岛链反复穿行，而且编队训练、远洋训练、实战训练相互组合，兵怎么练，仗就怎么打。所以如果把训练和实战划等号，对于提高能力能够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呢，是切断对方演习链。目前周围演习特别多，特别是美国所主导的肩并肩演习，包括坚毅之龙、勇敢盾牌都在周边密切进行，而且围绕第一岛链的状态非常集中，也说明呢，周边大国与盟国相互组合，正在把第一岛链变成演习链。所以中国海军必须显示自己在周边的能力，通过舰艇反复穿越、反复撕开，这样呢就可以把对方的演习链搞得支离破碎，也说明针对中国周边所谓的演习链、导弹链，包括其他的能力链，都将被中国海军的远洋能力逐个打破。
0: 此前，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在5至6月间连续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域进行了40多天的远海训练。
6: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0: 此次训练中，航母编队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从训练画面中可以看到，多架歼-15T 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起降。
7: 歼-15T 舰载战斗机呢，是在基本型歼-15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研制的。它是一款弹滑兼容的舰载战斗机。更重要的是呢，它除了进行一些结构上的适应性的改进之外呢，在航电系统、机载武器上也有大幅度的升级。比如说，使用了全新的有源相控阵雷达， 这样呢，它的探测距离得到大

0: 幅度的增加，而且呢它的电站能力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另外呢它的机载的武器也进行了升级，比如说啊给它加装霹雳15空对空导弹，那么加上它的这个雷达探测距离远，可以充分的发挥霹雳15空对空导弹的这种射程优势。辽宁舰装备了这款战斗机之后啊，它的整体的制空作战能力、对海对地突击能力都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提高。
1: 海军有关部门表示，近年来海军以航母编队为枢纽，常态化开展远海实战化练兵，牵引带动各类空中、水面、水下兵力一体参训，时间频次不断提高，距离范围不断扩展，海军常态化远海训练迈上新台阶。过去出远海被看作一件很大的事，各部门要为此准备很长时间，如今大部分舰艇都在海上执行任务，官兵海上为家，岸上做客已成常态。今年中国首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也有望开展远海训练，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向完全形成战斗力全面过渡，2026年将是福建舰战斗力生成的关键之年。
2: 我认为它赴远海训练大概是分两步走，首先呢它要具备编队部署的能力，当它的这种编队的作战体系已经达到了配合默契的程度之后，那下一步肯定就是出远海。那出远海这个情况会比较复杂，因为一旦进入到西太平洋的区域进行长时间的这种演习或者是训练，它外部会有一些干扰性的因素，比如说其他国家可能会派出舰机进行跟踪和盯梢，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编队体系进行快速、灵活、精准的应对。
3: 刚刚过去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科技企业在半导体、AI 模型和具身智能等多个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并获得市场认可，受到全球关注。
1: 路透社近日报道，2026年中国科技企业掀起上市热潮。数据显示，截至6月18号，今年以来，中国科技企业通过境内股票上市累计募资超过31亿美元，是去年同期募资规模的5倍以上。有近50家企业向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首次公开募股，计划募资总额至少达1261亿元人民币。这些企业包括大量机器人初创公司和半导体企业。摩根士丹利发布的最新预测显示，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将达到50000台，这是该行今年以来第二次上调相关预测，其最初的预测为1.4万台，随后上调至2.8万台。摩根士丹利估计，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20亿美元，并在2030年增长至150亿美元，年出货量达到44.6万台。该行指出，商业验证、政策支持以及供应链反馈都表明，中国人形机器人推广速度正在加快。
4: 我现在就是来到了位于武汉光谷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那么这儿呢是国内领先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基地。走进这座上万平米的训练大楼，就像是走进了一座科幻电影的拍摄片场。我们能看到上百台的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场景当中，开展着数据采集和训练工作。工作人员通过 VR 眼镜、手柄等设备隔空指挥机器人一步步抬手操作，就像是老师带学生、家长带孩子一样。可以说啊，这里就像是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启蒙训练场，那机器人的很多本事都是从这儿学起来的。那目前呢，整个创新中心搭建了30多个1:1还原的标准化应用场景，覆盖家居、商超、办公、医疗等关键应用场景。
1: 《纽约时报》援引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门分析师的话指出，中国在人形机器人方面的领先与电动汽车产业的崛起密切相关。目前，中国许多生产电动汽车零部件的企业也在为机器人制造商供货。与此同时，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催生了一批新岗位、新职业。
5: 我是数据采集员。
6: 我呢是机器运维员。
7: 我的岗位是标注师。
8: 我是机器人训练师。我们这儿有90多个小伙伴，我们大家都是00后。
4: 那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一个超市零售的场景当中，那在这儿呢，我们能看到咱们的训练员啊正在指挥机器人练习从货架上识别商品并取出。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我们能看到咱们的机器人已经能够非常丝滑

顺畅地完成这一系列动作了。那光是抓取放置这个动作，机器人就累计重复了几千遍。那目前呢，整个中心每天能产出超过20000条标注完成的有效训练数据。而涉及到更加精细的动作数据，这里还会通过动作捕捉的方式来进行采集。那就像拍电影一样，工作人员的示范动作会被高精度的摄像头实时捕捉，

0: 融资，这一数字已经超过2025年全年总额。过去半年，中国科技企业最重磅的突破莫过于华为发布滔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
1: Through practice, we have proved that the Tao scaling path is feasible, universal and sustainable。
0: 英国金融时报在7月1日刊登的文章中还注意到，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加快摆脱对国外芯片的依赖。最能体现这一雄心的，莫过于比亚迪宣布推出中国首款4纳米制程智能驾驶芯片玄机 A3。
2: 芯片是智能汽车的大脑，汽车的智能化需要大量的芯片，离开芯片，智能化无从谈起。电动化的上半场看电池，智能化的下半场看芯片。
0: 英媒认为，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开始自主设计高端芯片，并与华为等企业建立合作关系，这意味着中国朝着芯片自主可控这一长期政策目标又迈出重要一步。瑞银分析师表示，未来3至5年，汽车应用将成为中国芯片设计产业最重要的增长动力之一。2026年上半年，中国 AI 模型同样表现不俗。继年初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 惊艳世界后，字节跳动近日宣布 C-Dance 2.0 正式升级，支持原生 4K， 实现了更细腻的细节呈现，更稳定的动态画面，更丰富的色彩表现。全新的 C-Dance 2.5 在成片时长、多参考能力、视频编辑方面都实现了新的突破。目前模型仍在内测中，预计7月初正式上线。美国科技专家认为，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美国的 AI 模型发展路径，更加注重成本、效率和应用。
3: Another area they're focused on is diffusion, trying to get AI into the hands of as many users as possible. And part of that strategy involves open source, right? So this involves kind of giving away your models for free.And that allows other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in Silicon Valley, to download Chinese models and to also customize them and tweak them based on their own data and to make them work in a way that's more tailored to their own needs. So that's the advantage of open source.
0: 6月 DeepSeek 完成首轮外部融资，华尔街日报披露该公司估值超过500亿美元，凸显市场对中国 AI 模型发展路径的信心。
4: Open source models,
5: 开源模型正逐渐成为 OpenAI、Anthropic 等闭源模型实实在在的替代方案。企业可以下载这些开源模型，并进行定制化改造，不必担心遭遇服务中断或使用权限受限的问题。我们不妨看多模型聚合平台上的相关数据。中国开源模型的使用率从2025年6月的大约20%攀升至2026年6月的近50%。同期美国模型的占比则从74%下滑至20%，市场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6: 眼下一场史无前例的热浪正持续席卷欧洲，高温之下，从居民生活到医疗系统，多国正承受严峻压力。中国企业凭借出色的创新能力与极具韧性的供应链，为热浪炙烤下的欧洲消费者提供了可靠的避暑神器。
0: 近期热浪席卷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多个欧洲国家，多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据欧洲新闻电视台报道，巴黎约1/4的屋顶由锌板覆盖，这种材料虽轻便耐用，但会吸收大量热量。美联社记者实测发现，在阳光直射下，屋顶锌板温度很快从34摄氏度飙升至48摄氏度。
7: This is the rooftop of the Associated Press office here in Paris. And we're going to try a little experiment. This is a thermometer that I usually use at home in the kitchen to tell me whether my roast chicken is ready or not. It has the advantage of going up to high temperatures. Now out here in the sun, the thermometer is giving me a reading of 34 degrees. That's approaching about 100 degrees Fahrenheit. But let's see what happens when we put it on some zinc and see whether that reading changes. 43, 44, 45. Now I've left this up here for a couple of minutes, and we're up to 48 degrees Celsius.
0: 对于居住在顶层阁楼的人来说，面临高温相关死亡风险

0: 是普通人的四倍。
1: It's been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I must say. I'm just opening the windows, putting my fan on, I'm taking a shower right before bed, I'm sleeping with wet towels over me, just to try to survive, honestly, and just try to sleep, because when you're tired, when you're hot, it's just, you feel miserable, you can't work, I've had a hard time focusing, you know, at work and stuff. But you just try to do the best you can, you know, yeah.
0: 除了住宅，公共交通同样令人窒息。部分地铁和公交因缺乏制冷设备，被当地民众形容为移动桑拿房。高温压力还迅速向医疗系统传导，在法国南部多家医院，大部分区域都没有空调，医护人员和病人只能用电风扇降温。
2: Il fait lourd, il fait humide, dès que même sans bouger, on transpire.Le moindre mouvement, on a l'impression qu'on va faire un malaise. C'est très difficile à supporter pour les patients plus que nous, parce que nous, on n'est que de passage.
3: Je me positionne là où il y a un ventilateur pour diminuer la transpiration, parce que c'est vraiment désagréable. Et ça rafraîchit, ça permet aussi de garder les idées propres et au clair, quoi, parce que sinon, ça engendre des foisun manque d'oxygène.
0: 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28号说，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0000台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以应对下一波热浪。目前欧洲家庭空调普及率约为20%，远低于美国约90%的水平。欧洲空调普及率长期偏低，首先是因为过去欧洲夏季普遍较为凉爽，居民没有安装空调的必要。此外，大量老旧住宅安装固定式空调难度较大，改造成本较高。分体空调单次安装费用普遍在300至1500欧元之间。不过，随着近年来极端高温天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欧洲消费者开始把空调视为应对酷暑的必需品。
4: Cette année, on demande de plus en plus de clim, et je pense qu'avec les années qui arrivent, la clim va devenir normale. Ce sera commun chez les gens.
0: 今年入夏以来，中国企业推出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多地卖断货。这种无需打孔、无需专业安装、插电即可使用的产品，被不少欧洲消费者称为新的避暑神器。面对欧洲激增的降温需求，多家中国空调企业近期已开启加班生产模式，全力赶制欧洲订单。
5: 我现在是在一家移动空调的生产车间，在这个车间里啊，主要生产的是一种免安装移动空调，在欧洲市场呢非常受欢迎。那现在呢已经是晚上7点了，工作人员依然在加班加点的赶交付。从今年1月开始啊，他们就已经进入到了这样的状态。而在这里生产出来的空调有60%出口到欧洲市场。
0: 持续的酷热还带动中国小家电在欧洲热销。在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线下门店，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被集中摆放在最显眼区域。导购直言，卖得很快，顾客进店往往就是冲着这类商品来的。从免打孔的移动空调到几十欧元的挂脖风扇，中国清凉神器正在精准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
6: 据美国战区网站当地时间7月1号报道，在美伊努力达成和平协议之际，多架美国空军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日从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撤离，结束了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部署。报道称 B-52 轰炸机驻扎在该空军基地期间，作战频率很高，曾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进行打击。在首次公开亮相仅仅10多天后，美国新款总统专机7月1号首次载着特朗普完成飞行。这架飞机由卡塔尔政府捐赠，将在未来几年内成为新的空军一号。
0: 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乘坐新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前往北达科他州出席活动。特朗普在登机前对记者表示，对这趟行程感到十分激动，并形容新专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客运飞机。
7: To be honest with you, I'm excited about the first one. It's something nobody's 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0: 新专机由卡塔尔政府2025年赠送给美方作为礼物。与此前的空军一号相比，新飞机在外观上最大的不同就是将过去天蓝色与白色相间的涂装改为红。

0: 色、白色与深蓝色三色搭配。据美国媒体报道，新的配色与美国国旗颜色一致。飞机外部设计方案由特朗普亲自审阅批准。
1: They're walking up now onto the brand new plane in the new red, white, and blue colors. The $400 million gift from Qatar, likely the largest gift ever from a foreign nation.
0: 与此前的专机相比，新的空军一号机身更长，内部空间更大。据悉，该机机头至机尾总长超过76米，机身最宽处近6米。驾驶舱窗户高度与普通写字楼5层持平，机翼下方的4台发动机也实现了代际升级。《华尔街日报》披露，这架新的空军一号接受了约10个月的改造，共耗资大约4亿美元，安装了全新的通信系统。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机上安装了星链系统。
2: Some features of this Qatari plane that we can tell you.
3: 关于这架专机，有几项配置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机上配有可完全放平的真皮座椅，安全带上印有总统徽章，机舱内壁和地毯均为棕褐色，机上的灯具都是金色的。
0: 特朗普此前使用的总统专机于1990年投入使用，除了特朗普以外，还有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和拜登5位总统使用过。
4: This is a plan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ould have. Our Air Force One was 35, 36 years old, and it would be parked next to the new ones like this, and it really didn't look appropriate for our country.
0: 美国空军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启动了下一代总统专机的招标工作，但项目多次延期。按照目前的进度，两架新的波音飞机将于2028年交付，作为新一代专机供特朗普及以后的总统使用。在此之前，特朗普将乘坐这架卡塔尔赠送的飞机作为过渡。卸任后，这架飞机将捐赠给特朗普总统图书馆。
5: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爱情是青春中令人记忆深刻的一种色彩，也是古典诗词中永恒的主题。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将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用充满想象力的笔触来抒发相思之情，蕴藏着浓烈的中式浪漫。王琦和黄路飞以音乐和舞蹈相结合的形式，带来七月初七月不圆，生动呈现唯美浪漫的神话传说，为那些爱而不得的爱情故事填写美好的细节，让经典代代相

2016年11月30日，中国24节气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千百年来，24节气不仅指导着人们的耕作和生活，也融入了我们的文化之中，变成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命节律。在歌手王晰携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的吹号男孩朱德恩表演的节气歌中，朱德恩再次拿起小号，吹响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浪漫旋律。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秋节以月之圆比人之团圆，激发世人丰富的情感和无尽想象。歌曲《念奴娇·中秋》改编自宋代文学家苏轼的同名词作，歌曲融合古典诗词意境与现代音乐元素，旋律舒缓悠扬，配合歌手杨宗纬富有感染力的声线，诠释了苏轼词中的豪迈旷达，展现出苏轼笔下平高跳远的中秋夜景。

之创造，开时代之生面。诗歌承载着千百年来的苍茫记忆，让今天的我们仍能感受到昔日慷慨雄放之声。音乐人赵照与原生态歌手丁文君创新合作，将北宋名家范仲淹的《渔家傲·秋思》改编为《信天游》，混搭着摇滚风的《秋思》。歌曲采用《信天游》的高亢唱腔与摇滚乐队的电声编排，形成独特的融合风格。丁文君的原生态嗓音与赵照的摇滚演绎相呼应，凸显了黄土地上的慷慨豪情。

歌曲《岁暮到家》改编自清代诗人蒋士铨同名诗作，原诗取材于诗人除夕归家见闻，展现游子思乡情怀。歌曲在编曲时采用弦乐铺底，配合民谣吉他，将清代诗歌与流行音乐结合，歌词中门前那盏灯的意象与蒋士铨母亲煤油灯下缝衣的场景形成呼应，通过时空对话形式展现了母子间的情感。黄品源的深情演绎也引发了人们对亲情的共鸣。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当全民健康成为时代需求，君乐宝简醇已多年乳液匠心，推动健康酸奶新发展，意在酸。

0: 奶市场的突出表现，助力中国乳品行业高质量发展。君乐宝深耕乳业31载，以长期主义为初心，筑牢品质根基。从奶牛养殖、智能挤奶、工厂生产到严苛检测，以全产业链一体化铸就实力。从自主知识产权专利菌株研发，到蛋白稳定技术，打造顺滑口感，创新以深度融入企业基因。君乐宝用科技与匠心持续守护国民乳品健康生活，为中国乳品行业健康发展注入力量。
1: 在广西桂林图书馆有一批藏书格外引人注目，71482本书的封面上都盖有节后存书的蓝色印章，印章背后深藏着一段中国人在抗战烽火中守护中华文脉的悲壮往事。1944年秋，战火逼近桂林，临危受命担任桂林图书馆代馆长的黄远志，为保证近30万册馆藏图书的安全，决定进行大转移。黄远志找来6条小船，却只能装下1/4。馆员们不得不做出取舍，只能把古籍、方志、地方文献，共计362箱7万多册搬上船，前往下游的昭平县。馆员们找到一所小学暂放图书，但不久后听说日寇有进犯昭平之事，黄远志又和馆员们一起肩挑背驮，把图书转移到更为偏僻的玉里村。
2: 逐渐这个形势紧张，就是和政府失去了联系，就完全没有经费了，
1: 生活陷入困境，很多馆员和家属只能靠芋头红薯度日。逃难的生活饥寒交迫，为了保住珍贵的典籍，黄远志把家里最值钱的座钟卖掉，为大家换来救命的粮食。而黄远志的母亲却因为长期颠沛流离，贫病交加，长眠在护书途中。当时如果卖掉一部分书换一些钱，就能维持他们的生存。
2: 可是我们馆员想都没有想，就是他的责任，他是说我没有想说我要卖书，我就想护书，我要保存书，我要保护它，我没有想说我要卖它，他的想都不会往这方面想。
1: 守藏之责重于守土，无论多么艰难，这群守护中华文脉的人从未放弃。他们坚信，只要生命在，就能护好书。为了生存，这些读书人学着做起了小生意，宰牛卖肉，修鞋补衣，艰难地挨到了抗战胜利。战后的桂林城满目疮痍，90%以上的建筑毁于战火，当初没有被转移出来的图书已全部成为灰烬，但13位馆员用生命守护的古籍没有一本遗失，71482册图书完好地回到桂林。为了纪念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铭记这些中华文明不灭灯火的守护者，图书馆为7万多册图书郑重地盖上节后存书的蓝色印章，它像一枚光芒四射的勋章，记录着那段悲壮的往事，也传承着古城的文脉。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钻进钱眼里

0: 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于来到会泽古城的游客来说，却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在这枚巨大的家境通宝中走上一趟，有人祈求富足的生活，有人读懂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多的人清醒地认识到千万不要掉进钱眼里。这枚家境通宝作为财源广进招财进宝的吉祥之物，是会泽铜冶辉煌历史的见证。当地至今流传着一个铸造铜钱的故事，
1: 就是在会泽的这个铸币局，就是这个地方父子两人，老人家呢当师傅，他儿子呢王守当小工。
0: 清朝年间，王氏父子都在铸币局工作，靠着两人的工钱，王氏一家曾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可不料父亲病重，失去了工作，每天治病的花销让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儿子王锁为了给父亲治病，决定铤而走险，跑去山中帮人私铸钱币。可没想到，当他把钱拿回家时，被老父亲一眼识破。
1: 啊，因为他在宝应局里面呢，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了，对整个铸币的流程是一清二楚。王老师傅把这个钱呢拿了一个，在手上摸了摸，掂量了一下，突然脸色大变，说：“你给我跪下，宁可我死了，也不要你这个钱，你这个钱不干净。”
0: 看着被金钱冲昏头脑的儿子，父亲大声训诫：“为赚钱丢掉自己的良心，就是自掘坟墓。为人要走正道，得来的钱财才能用得心安理得。”听了父亲的话，王锁懊悔不已，他当下就把带回来的假铜币全部销毁。没过多久，消息传来，山里私铸铜币的地方被取缔，抓获的工匠们都被处以极刑。万幸的是，王锁因父亲的及时劝阻逃过一劫。虽然钱帛动人心，但转眼就会成为过眼云烟。漫长的岁月里，会泽人经历过大起大落，见惯了钱聚钱散，久而久之，对于金钱也有了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1: 后来就会泽人对金钱呢，就逐渐的形成了一些观念了，金子好财，取之有道。就一些商家啊，叫做小赚靠智，大赚靠德。如果说你要赚点小钱呢，哎，靠点聪明才智就行了。如果你要大赚啊，要想啊当个大汉大赚呢，是要靠高尚的品德。
0: 小赚靠智，大赚靠德，前人留下的古老智慧深深根植于一代代会泽人心中。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碧海蓝天，海产丰饶，品味山海港城的人间烟火。
3: 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2: 一望无际，海天一色，这里是中华白海豚的家园。
4: 哇，你好。
2: 硕果累累，青田多汁，青州荔枝味蕾果香飘四海，
3: 有那种蜂蜜的感觉。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蔚蓝港湾，山海豪香正在播出。
5: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

0: 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大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依山面海，山海相伴，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的钦州市，南临北部湾海域，北面是六万大山和十万大山，位于钦州城区以北的望海岭，正因为站在山顶可以望见钦州的母亲海毛尾海而得名。沿着盘山公路，穿越层层白云，我们一路前往望海岭的山顶，在那里有一处滑翔伞基地，人们可以在空中俯瞰钦州，直观地感受这座古老港城的山海魅力。
1: 现在站在望海岭上呢，就感觉我们的四周像蒙了一层纱一样，现在随着太阳慢慢的升起，这层纱呢就慢慢的掀开，然后这个方向是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方向呢，它是大市镇，它因为是在高速旁边，所以说这个镇呢也是比较繁华。
1: 这条是高速公路是吗？这高速公路是通达哪里的？
2: 它是南北通的，是通到皇城北海，还有往北这边是往南宁方向，说是交通是很便利的，
1: 交通很便利的。
2: 钦州的方向是在我们这边的，它是可以看到毛尾海，那也是一个内海，所以说现在雾呢还没有全部散开，所以说现在看不到。因为早上有大雾嘛，现在的话天气晴以后它会形成一大片的云海，所以说像这种天气的话游客就比较喜欢的了。
0: 随着云雾逐渐散去，我们正准备体验的时候，当地的一些滑翔伞爱好者和游客也来到了山顶上。滑翔伞运动需要的自然条件是海拔落差以及合适的风力，风速一般在每秒3米左右。望海岭拥有着从事滑翔伞运动得天独厚的条件，每年能飞翔的时间达到280天左右，是国内可飞翔时间最长的滑翔伞基地之一。我们的记者也穿戴好装备，准备和教练体验滑翔伞。记者第一次乘坐滑翔伞，不免有些紧张。
1: 好的，往前走，前面是悬崖呀，
3: 你往前看就得了。
1: 我前面真的是悬崖。
3: 不是悬崖，没事的，你往前看，不要看地啊。
4: 走，
5: 对，走起来，
1: 加油，加油！哎，我悬空了。
4: 不要紧张，
5: 不要急，
1: 好，
4: 走，
5: 好，
1: 跑，我走了。我的滑翔伞在我的。头顶，
4: 对呀，哎呀，
1: 我现在眼睛有点不太敢往下看，
4: 往前面看，
1: 我现在的视角啊是往天空看，
4: 对，
1: 我觉得天空离我特别的近，尤其是云彩，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0: 因为风力非常合适，李教练的技术也很好，所以起飞之后，滑翔伞并没有下落，而是继续往高处上升，飞行高度已经超过了500多米。虽然不是晴空万里，但飞在云边更有不一样的感觉。
1: 你现在在控制着我们的方向吗？
2: 没错，至少就是跟开车一样，可以控制方向，左右控制可以。
1: 所以你一边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你的手也在
2: 动的，对，
1: 动的，哇，现在风有点大了。
2: 对，要这样的风才能够飞上去。
1: 风越大，我们越能飞得越高，是吗？
2: 风大，而且要有太阳，
1: 要有太阳，
2: 它晒过地面后才会
1: 啊，热气，就像热气球一样，是吗？我现在感觉自己像一只小鸟一样，特别的自由。
0: 在我们的记者起飞之后，山顶上的爱好者们也按着顺序陆续起飞。滑翔伞运动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欧洲，当时一些登山者从山上乘降落伞滑翔而下，体验到了一种美好的感觉和乐趣。

从而创造了一个新兴的航空体育项目。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滑翔伞运动传入中国并逐渐发展，尤其在2018年正式成为亚运会的比赛项目后，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滑翔伞运动中。不过对于普通体验者来说，欣赏美景、享受飞行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0: 放，手脚都无处安放。但是现在我想，真的飞的感觉特别的好，感觉整个人身体变得特别的轻盈，会有点上瘾的感觉，是吗？
1: 对呀。
2: 我们了解到，教练李文浩就是大思镇人，原来是在钦州市区做销售工作，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接触并喜欢上了滑翔伞运动，于是他辞去原来的工作，经过专业的培训之后回到家乡，成为了一名飞行教练。
0: 好开阔呀，我觉得钦州好美啊，有大山，山还靠着海，有山有海的地方。
1: 等一下我们要降落的时候试一下两脚并拢，把脚伸直，把脚伸直脚、嗯、对啊，就这样。然后我们降落的时候现在可以放松先。
0: 好，我们现在啊已经靠近一片稻田了，从空中看稻田的线条特别的美，流线型的。好了，我们现在呢
2: 在空中飞行大约15分钟的时间后，李教练控制好降落速度，掌握好角度，带着记者平稳地降落到了指定的着陆点。
0: 平稳降落，我们现在特别平稳地降落了。
3: 我现在的脚啊还有点软，还没有从刚刚的那种失重的状态恢复过来。这段恢复的时间需要多久？
1: 休息一下吧，因为可能游客一般体验过后，有些人会觉得眩晕，所以说坐下来休息一下，喝点水就好了。
3: 好，
1: 那就好。
2: 由于天气原因，我们没能看到毛威海，但是从空中的角度感受到了钦州令人沉醉的山海魅力。我们前往毛威海边，这是位于钦州湾北部的一个半封闭海湾，渔业资源丰富，它是中国最大的大蚝天然苗种繁育基地，南北纵深约17公里，总面积为135平方公里，因其形似猫尾，曾被叫做猫尾海，后因滩涂盛长毛尾而得名毛尾海。毛尾海海阔浪静，同时还有钦江、毛岭江等淡水河流的汇入，是发展海产养殖非常理想的场所。
0: 其实我们一路走过来就感受到了这个钦州它的几个支柱的产业，第一是港口产业，
1: 对，
0: 然后是
2: 老师的沟通联系。我们来到毛尾海的外海区，当地养殖户的竹排上，竹排之下便是已经养殖2年的钦州大蚝。
0: 这边的水特别的清，然后站在我们这个位置啊，往下看就一串串的蚝，就是特别的清晰。哇哇，特别重，这一串得有多重？
4: 这个超过10斤。
0: 这个蚝是什么品种呢？这好像跟我们在北方看到的这个生蚝不太一样。
5: 这个我们钦州这边大蚝的主要是香港牡蛎，
0: 香港牡蛎
5: 原来称为晋江牡蛎，
0: 嗯，
5: 北方那个是太平洋牡蛎，是不同的种。
0: 那这个个头算是就是比较大的吗？
5: 因为我们每年都搞蚝情节，我们蚝情节里面有一个冠军蚝王嘛，评比嘛，最大的冠军蚝王的话大概有3斤8两。
0: 有多大呀？
5: 大概有30几公分长。
2: 这些养殖了2年的大蚝基本上已经达到出售的要求。跟随谢龙，我们来到附近的一片养殖区，工人们正在采收已经养成可以出售的大蚝。
0: 这个有多大呀？
4: 这个可能超过半斤。
0: 这个有半斤，这是他们最肥美的时候吗？
4: 不是最肥美的，
5: 不是。
0: 这有几成？
5: 大概4成左右。
0: 4成？
5: 对。
0: 那最肥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呀？
5: 就像全部都是这种乳白色的，封得满满的，很饱满，
0: 很饱满的。
5: 一开起来的话，它就腾起来的感觉。
0: 它是鼓着的，是吗？
5: 对，像我一样那么肥的。
0: 就是看上去就是
5: 就是很丰满的那种感觉。
2: 养成的大蚝撬开外壳后，经过简单清洗，就可以直接品尝。
0: 入口是有点咸的，
5: 嗯，
0: 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5: 对，
0: 而且这个甜的这个味道很浓，
5: 慢慢的就口感里面就回甜的感觉，
0: 好像吃了一个大大的果冻。
2: 钦州大蚝肉鲜味美，营养丰富，蛋白质含量超过40%。此外，它还具有独特的保健功能和药用价值，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海产珍品。听钟老师说，因为5月到8月份是大蚝的繁殖季节，所以相对要瘦一些。等到9月份之后，钦州大蚝比我们看到的更加肥美。
0: 那么在养殖和海洋环保方面是怎么做到平衡的呢？
5: 根据我们测算的话，1亩的大蚝可以有效地把水底里面的碳、氮、磷可以提出0.005吨，就是它还是一个很好的碳汇渔业，对整个我们中国提出了碳。

0: 拿风碳中和是起到正面的作用的。
1: 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探索怎么样更合理更科学的去利用海洋。
0: 对，现在我们广西也提出要打造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是要大力发展浮筏和贝类养殖，就是通过它们的那个滤食性的作用，然后把水里面的营养物质提出来。
2: 这片富饶的海域是钦州四大海产品大蚝、对虾、青蟹、石斑鱼的主要产区，当地人通过辛勤劳动得以享用大海的馈赠。作为一个沿海城市，钦州的主城区位于山海之间，这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在钦州老城区里，保留着很多狭窄曲折的悠悠小巷，里面藏着很多经营当地特色美食的店铺。我们走进老街的文澜巷，虽然这些巷子两旁的房子都历经了风雨沧桑，但如今住在这里的居民们，通过花草以及树木的装饰，让古老的巷子拥有了活力，也充满了生活气息。
3: 不知道这户人家已经住了是第几代了，但是门上还有这个房檐上都挂着很具中国特色的福气的灯笼啊，还有门神呀。
4: 钦州是一个让人感觉到住得很舒服自然的城市，因为我们背后是20公里是十万大山，前面20公里是大海，我们住在大山和海的中间呢，有山里的美食，一个有海里的
3: 海里的美食。
1: 像这个文澜巷里面啊，这里面还有一个叫什么？
4: 吉庆
1: 美食坊，是您家的吗？
5: 对，
1: 那这是您写的。
5: 是我老公写的。
1: 钦州的传统特色美食有甜酒酿，
5: 还有牛杂。
2: 黄彩燕的美食店是巷子里少有的店铺，这里也是她的家，而门外巷子的街道就是她的餐厅。这里虽然面积不大，但经过花草装饰后显得古朴而清新。黄彩燕告诉我们，在新城区他们也有房子，但平时一家人还是更愿意在这里居住。
5: 大家出入啊都互相打招呼，
1: 有人情味在这里。
2: 我们虽然是偶遇，但黄彩燕很热情，她邀请我们一定要品尝一下店里的招牌美食甜酒酿和牛杂。
1: 酒酿啊，有蛋花，还有枸杞，尝一口，
5: 味道怎么样？
1: 酸甜度刚刚好，还有点上头。
5: 像我做这个糯米的时候，像其他的放其他原料，但是我的是全部是从我妈妈外婆以前教的时候用这些中药的。
1: 还有中药，里面有什么中药啊？
5: 我制的这个叫白根草。
2: 作为招牌美食，牛杂的烹制和甜酒酿一样也有独特的秘方。不过黄彩燕告诉我们，无论烹制任何美食，最重要的还是用心。
1: 那还要蘸上这个酱是吗？
5: 蘸这个酱还好吃。
1: 这是什么酱啊？
5: 辣椒酱，这是我也是我自己做的，
1: 特调的。
5: 特调。
1: 尝一下，有嚼劲儿。它虽然有奶有这个筋，但是它不会塞牙，很好吃，这个软烂度刚刚好。
2: 每天出售的牛杂，黄彩燕都是上午采购，当天熬制，然后到了中午或者下午才开门营业。
1: 我看到您的这个招牌哈，它有个还有个名字叫做吉庆。
5: 这个吉庆呢，就是有积极上进的意思哦，还有呢，积善之德，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5: 是啊，
1: 所以说您开这家小店也是想要在这么文化底蕴很深厚的地方，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知道。
2: 老城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熟悉的人情，以及地道的传统美食。作为沿海城市的钦州，海鲜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佳肴，逛海鲜夜市也是钦州人非常钟爱的休闲方式之一。跟随当地美食爱好者，我们去往了钦州有名的八大场馆美食广场。
1: 我发现这里除了这个螃蟹虾之外，其他的都是螺，
6: 而且螺为主嘛，
1: 螺的品类很多。这都叫什么螺呀？
6: 这个是包螺，
7: 就是像一个包子那样，很
6: 肉啊，
1: 肉多的螺。那这种呢？
7: 这个叫做花鸡螺，就是花母鸡的那种意思。
1: 花鸡螺
7: 啊，花鸡螺啊，它的肉呢比较甜，
1: 这肉多，这肉甜，这个呢？
6: 这是香螺，
1: 那
6: 香香，
1: 那它的肉质
6: 是

0: 香脆的啊，
1: 香脆的、啊。这边的螺都是以这个口感来命名的，是吧？
0: 口感或者说是外形。
1: 外形，那以外形来命名的是什么螺啊？
0: 比如说这个，其实我们就是外形来说了，就是刺螺很多，
1: 是刺儿比较多的。
0: 它的外形来说，
1: 这种螺的口感呢？
0: 这螺的口感呢，它相对来说它的肉比较结实。
2: 钦州拥有丰富的海产，其中锦海螺就多达30多种。我们来到的这个美食广场就是以吃螺为主，当地海螺的做法主要是白灼和辣炒。我们点了其中的几种海螺品尝一下。
1: 新鲜的螺已经上桌了，有花鸡螺、还有刺螺、
3: 刺螺啊。
1: 那我们怎么吃，从哪个开始吃呢？
3: 我们钦州不说刺螺
1: 啊，不说吃，
3: 我们叫撩螺。
1: 撩是什么意思呀？
3: 就是、拿这种牙签，或者说现在我们用的是这种小钢签哦，来把它，我们就是挖一下，把它挖出来。
1: 哦，撩就是挖螺，
3: 出来
1: 啊、
3: 把它挖出来
1: 啊。如果您不解释的话，我还以为
3: 这个
1: 壮族山歌就是这个撩撩
3: 就是撩嘛，我们白话说的撩啊，就是把它挖出来。
2: 钦州人把吃螺叫撩螺，使用的工具也不是我们常用的牙签，而是别针。使用前要先将别针插入生姜中消毒，然后就可以开始撩螺了。
3: 把它挖出来，你看这圈着要挑出来，
1: 转一圈
3: 撩的啊，对啊，慢点啊。哇，
1: 太新鲜了，
3: 就是香螺，
1: 香螺，
3: 很香脆的感觉，
1: 很香脆的，尝一下。是甘甜的，
3: 对，
1: 是甘甜的，吃到嘴里面。
2: 螺肉挑出后可以直接吃，如果再蘸一点调味料，又是另一种不一样的味道。
3: 它就会把我们这个螺，螺的这种鲜美，通过这个调料加配之后呢，更加把这个鲜美把它激发出来。
1: 激出来啊！因为这个调料闻上去就有点酸酸的，然后甜甜的感觉，
3: 尝一下
1: 啊，再尝一下，尝一下这个。
3: 那就是
1: 花鸡螺
3: 啊，老母鸡的花鸡螺，下面这段可以不吃啊。
1: 下面这个啊，
3: 对，这是它的内脏。
1: 哦，内脏可以不吃的。
3: 可以不吃也可以吃。
1: 尝一下啊。
3: 感觉怎么样？
1: 果然不太一样啊。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3: 对。
1: 它的甘甜味不及这种螺，但是它这个肉质的饱满度啊，要更强一些。
3: 就像吃了一大块鸡肉的感觉，是吧？
2: 海螺大小不一，螺肉的分量也不一样。相对来说，刺螺的肉更多，但埋藏的也更深一些。
1: 尝一下啊。啊，
3: 对。有什么区别？
1: 真的很妙，都生活在同一片海域里面，但是螺的肉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啊。
1: 像这种刺螺呢，它有一点鲜甜然后厚苦的一种感觉，它的尾部是有那么一点点苦，但是苦的味道不大。
3: 像这种刺螺，它就吃多了它就会消火
1: 会降火，是不是？
3: 对，还降火呢。
1: 像其他的这个邻近的城市呢，他们也有这样的螺吗？
3: 这附近我们北海钦州防城港都是我们广西的三个沿海城市，但是三个地方的水质它是不同的，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钦州的海水它是偏淡一点，北海那边呢可能会偏咸一点，那么它的海产品里面就是以吃鱼为主。我们钦州这边呢，它是吃螺包括大蚝、螃蟹还有虾之类这种带壳的海产品呢，它的味道会更好。
2: 对于很多钦州人来说，撩螺不只是品尝螺肉的味道，更多的时候是享受撩螺的过程，享受夜晚休闲的欢乐时光。一望无际，海天一色，这里是中华白海豚的家园。
4: 你好，你好。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蔚蓝港湾，山海豪香正在播出。
5: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

0: 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北部湾的海美丽而丰饶，它是海洋生物物种资源的宝库，其中广西钦州的三娘湾就被称为中华白海豚之乡，有300头左右的中华白海豚生活在这里。我们跟随从事保护研究的工作人员一起出海，追寻中华白海豚的身影。
4: 看到了，看到了。
5: 这种海豚呢，又叫五色海豚。
4: 为什么
5: 叫五色海豚？就是因为它刚出生的时候是黑的。
4: 嗯。
5: 慢慢随着它年龄的增大呢，就变成浅灰色。
4: 嗯。
5: 灰花色。
4: 嗯。
5: 白花色。
4: 嗯、
5: 白的。所以你看到，如果越白，它是越老的。
3: 中华白海豚属于鲸类的海豚科，是一种水生哺乳动物。因为是用肺呼吸，它们需要不时地将头部和背部露出水面，在水面上呼吸。中华白海豚出水换气的时间并不规律，有时只有3秒到5秒，有时长达2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要想拍到它们的身影，需要耐心地等待。
5: 看见了吗？
4: 哦，看到了，是粉色的。
5: 粉色其实就是白色的，只不过就是说它经过长距离的游泳或者捕鱼，它的毛细血管充血，
4: 嗯，
5: 看的是粉色的。
4: 这个血脉喷张，
5: 就跟我们跑马拉松
6: 一样，
5: 脸红红的一样。
4: 红红的。
6: 那白海豚它因为，就是它有那种特别幸福的粉颜色，所以很多人觉得看到它是幸运的。
4: 幸运的。
6: 所以特别多人喜欢来看粉色的海豚。
3: 素有美人鱼之称的中华白海豚性情活泼，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下，白海豚经常在水面跳跃嬉戏，有时甚至将全身跃出水面近1米的高度。不过听潘老师说，要在三娘湾看到中华白海豚全身跃出水面并不容易。
6: 三娘湾的人也管它叫海猪。
4: 海猪，
6: 因为它很肥。我们三娘湾的海豚因为吃得好，所以特别胖，然后
4: 伙食很好，鱼类很多。
6: 对，他们很想跃出水面，但实在太难了，对他们来讲太难了，
4: 体重太庞大了，
6: 跑不起来。
3: 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于西太平洋、印度洋，常见于中国东南部沿海，三娘湾海域就是其主要的栖息地之一。目前生活在中国海域的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约5000头，非常稀少，因此它们也被称为海洋中的大熊猫。听潘老师介绍，三娘湾水位比较浅，同时还有一条大风江汇入，微生物比较多，有30多种经济鱼类，是中华白海豚非常理想的栖息场所。
4: 看得到吗？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
7: 马上起啊！
4: 我们静静的看一下，静静。哇，你好，你好。他认得您啊？
7: 认得我游的
4: 啊。哦，认得船。为什么这么说呢？
8: 害怕，我天天出来啊。
9: 现在这一条嘛。
4: 嗯。
8: 如果有几条，他就不怕了。他还不怕在船底下穿来穿去，
4: 是吗？就是跟我们在这边嬉戏，
8: 对，
4: 玩耍
8: 啊，对，玩耍。你为啥你叫我看到海豚，我就是要起饭呢？
4: 嗯，
8: 但是每天的话，看着我的孙子一样的，他整天就来看到海豚，哎呦！
3: 工作人员告诉我，中华白海豚很少大群出现，但3-5只一起活动的情况在三娘湾经常可以见到。不过天公不作美，海上的天气说变就变，开始下起雨来。
4: 有雨会影响海豚吗？
8: 影响，
4: 影响。
8: 打雷它就怕。
4: 哦，打雷它就怕，它就潜到海底了吗？
8: 应该潜的。
3: 即使下雨天，中华白海豚依然会出水换气，只是海浪会遮挡视线，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我们继续船行没有多久，便发现2只白海豚出现在我们船只附近，伴随着我们一同前行。
4: 哇，好近啊！
6: 姐，王静，你仔细看啊，有一只白海豚，它的左
4: 这只，
6: 另外一只，
4: 嗯，
6: 它的那个

0: 那个尾巴尾干的地方，嗯，我们管那叫尾干。尾干的这一侧，
1: 嗯，
0: 有两个黑的斑点，
1: 嗯，
0: 像个尖儿一样，
1: 嗯，
0: 我们管这只叫海豚日妈妈。它的孩子是4月14号那天新生的，4月14号是世界海豚日，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出海就碰见一只新生的小海豚，就是他把他的幼崽带到船边给我们看，
1: 啊，说的就是他。
0: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小海豚起名叫
1: 海豚日，
0: 但是那个小海豚很可惜，5天之后就死了。
1: 嗯
0: 啊，然后尸体我们也捞上来了。哦，就是它，这条是海豚。
1: 那海豚妈妈在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0: 他们一般呢会驮着他的小海豚，要驮好几天，然后直到那个尸体腐烂了，再驮不动了，他们才会放弃。
1: 嗯，
0: 小海豚的死亡率呢，差不多有50%，
1: 一半儿。
0: 一半儿。
1: 为什么会有？
0: 这个自然界的自然淘汰的一个基本规律。
1: 嗯。
0: 一个是呢，它是哺乳动物，所以对小宝宝来讲呀，学会换气和游泳还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
1: 嗯。
0: 很多人呢看到那个妈妈驮着死海豚很伤心，
1: 有一个情感的共鸣。
0: 对。
1: 嗯。
0: 但实际上这是自然现象。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妈妈失去孩子以后，她还可以很快地进入下一个繁殖季节，所以她仍然有生育的机会。
2: 中华白海豚的寿命一般为30年到40年，3岁至5岁达到性成熟后，常年可以交配，每胎只产一崽。小海豚出生后，海豚妈妈会将其带在身边大约3年左右，等到小海豚独立后，海豚妈妈才会进入下一个繁殖周期。
0: 他现在应该在谈恋爱了啊，我觉得啊，
1: 他要寻找他的配偶是吗？
0: 一定要的，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繁殖是最重要的事情。
1: 那他在繁殖期，在寻找配偶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
0: 哎呀，我也很想知道，他男朋友应该比较帅吧？
1: 也要通过观察去。
0: 对，因为白海豚的雌雄的那个
1: 个体差异
0: 很小，所以在海上我们几乎很难
1: 观察。
0: 对，我们只能通过常年的记录知道哪只海豚带过崽，所以它肯定是妈妈，因为小海豚一定要吃妈妈的母乳，
1: 嗯，
0: 它才能活下来。所以其实看到交配我们就很兴奋，因为终于发现哦，有个爸爸在了。
2: 时光如流水般飞逝，海豚日妈妈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次的遇见，她似乎是在向工作人员介绍自己的新伴侣，他们一直在船只附近游弋，久久不愿离去。三娘湾的水深、水温以及各种丰富的食物都非常适宜中华白海豚生存，但是这一切也离不开工作人员和当地人的保护。2004年，这里的中华白海豚只有大约96只，但经过20几年的保护，已经有300头左右的中华白海豚生活在这片富饶而祥和的家园。结束巡护工作后，跟随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的工作人员，我们返回岸上，来到位于海边的研究保护基地。一回到室内，工作人员李简梅便打开电脑，将当天拍摄到的中华白海豚与资料库里的照片进行分析比对。
3: 你看它的点，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
1: 有一个黑点，
3: 对，然后这里也有。另一个就是它的背鳍的那个尖，有点凹下去的，然后它的后缘是有一些缺刻的，它不是非常光滑，这里，所以在海上基本能够确认是它。
2: 因为中华白海豚生活在海里，很难看到它们整体的模样，所以工作人员只能通过白海豚身上的斑点以及身体局部特殊的特征来区别不同的个体。
1: 我觉得这很像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叫找不同，就是你要在一大片看上去非常相似的这个花纹、颜色还有体态身形的中华白海豚里面找到到底是哪个。今天拍了多少张照片？
3: 大概加起来赵老师和三哥一起可能有3000张。
1: 3000张，要从这3000张里面然后再进行比对入库。
3: 对，是的。
1: 整个三娘湾大概有300多只，每一只都在你的脑海里面吗？
3: 现在有100多个个体是在我们的图库里面的，很熟悉的出海能辨认的有20到30条，然后有剩下有20-30条是感觉是在我们库里的，是这样子，就是有些个体会很常见。

0: 但是有些个体呢不一定会经常拍到，所以的话对他的印象稍微没那么深刻。
1: 我还是觉得你这个工作太难了。他们
2: 其中照片的对比入库是最基本的工作，但对研究中华白海豚的成活率、种群数量的变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科研人员和当地人的保护下，三年湾海域的中华白海豚数量从2004年的近100头增长为300头左右。美丽的三娘湾因为白海豚自在的生息游弋而更加生机勃勃，充满力量。这是一片蓝色的生命之海，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家园。硕果累累，青田多汁，轻舟已知味美果香飘四海。
3: 怎么样，还可以吧？
1: 有那种蜂蜜的感觉。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蔚蓝港湾山海豪香正在播出。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位于北部湾北部的钦州湾是一个天然良港，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发展起来的钦州港，让钦州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窗口。作为广西第一大荔枝生产基地，2021年钦州的荔枝第一次通过钦州港卖到了国外，实现了广西荔枝出口海外零的突破。我们前往素有中国荔枝之乡美誉的钦州灵山县。
1: 我是第一次见这么多的荔枝，而且是挂在枝头的荔枝，好沉呀，都把这个枝头都压弯了，
8: 很多树都压断了，
1: 很多树都压断了。那压断了怎么办呀？
8: 压断了就再重新修剪咯，好，以后哈，压断就没办法了。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啊？
8: 今年还是可以，今年还是丰收的，
1: 是丰收年。
8: 对，
9: 每年都是丰收年，
1: 每年都是大年，都是丰收年啊。
2: 灵山县挂果的荔枝共有30多个品种，我们看到的这一种名叫妃子笑，因唐朝诗人杜牧的诗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而得名。
1: 刚刚从荔枝树上摘下来的荔枝啊，真的是泛着光啊，晶莹剔透的，而且很饱满。
8: 对，哇，
1: 送到嘴里尝一下。我这太甜了吧？
8: 是，
1: 核特别小。
8: 啊，是。
1: 它的糖分有多高？
8: 应该都有23度吧。
1: 23度。啊，那这
8: 你这是21到23度
1: 、糖分非常高了。
8: 对。
9: 要非常清甜的。
1: 像吃了一颗糖一样。哎，
8: 就是
9: 随便吃。
1: 一束200多斤呢。
2: 妃子笑荔枝果大肉厚，核小味甜，属于中早熟的优质荔枝品种之一，主要分布在广东和广西等地，成熟期在5月中旬至6月中旬之间。
1: 怎么判断这个妃子笑的荔枝已经熟了呀？
8: 又红面，黄底，纱布呢要圆圆的，饱满的，现在还是比较尖一点的，
9: 能够达到1/3。
1: 哪里？
9: 对，红色的相机过就可以了。
8: 1/3红色
9: 就好，有一点青，它的成熟度就够。
8: 对，
1: 黄底红面，然后红面的这个颜色要覆盖到2/3的。
8: 对，
1: 就是这个头不能是尖的，得是圆圆的，才能判断它已经成熟了。
8: 对，
1: 那个儿呢？个头有多大？
9: 每一斤22个。就一斤
1: 22个果，这是标准的妃子笑的个头。
8: 对

0: 一般情况下，荔枝一旦离开本枝后，一天就会变色，三天后就可能变味。这也是当年唐玄宗之所以下令用快马将荔枝送往京城的原因。关志斌说，正是因为荔枝保鲜很难，所以他们都是早晨采摘，当天便分发到全国各地。
1: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采1万斤。
2: 一万斤啊，这一筐有多少斤？
1: 100斤左右。
2: 我们能看一下吗？
3: 可以
2: 啊。好，哎，休息一下，您两位。摘荔枝的时候要连这个枝跟叶一块把它给剪下来。
3: 先第一步从树上拿下来以后，我们再放到一边再整理过才行。有些客户的话是要这样，
1: 有些是
3: 立果，这样叫立果。
2: 叫立果。
3: 对啊，
1: 一粒一粒的，
2: 一粒一粒叫立果。
1: 我们家有很多是用串果，
3: 用这串果，
2: 也有叫串果。
1: 就这样可以，
3: 这样可以了。
2: 那如果我们去市场上买的话，是买串果好一些还是立果好一些？
3: 看每个。地方看哪个市场，它有些市场不同就不一样，比如说超市都是这个的多，
2: 对，
3: 或者是平
1: 台超市的类果吧，
3: 比如说两广呢就喜欢带叶子啊，它没有叶子又不行，
2: 叶子看着新鲜一些，
1: 有保鲜作用，确实带着汁有保鲜，
2: 有带着汁有保鲜作用，
3: 等于就是有三个摘法了呢。第一个是我这样嘞，带叶子的一串嘞，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的叫软枝，就这样子去掉
2: 软枝果，
3: 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这种就是叫荔果。
0: 关志斌的果园有200多亩，种植的绝大部分都是非此校荔枝。钦州第一批卖到国外的荔枝，就是产自这片果园的非此校荔枝。
2: 那么出口的话，在价格上会不会说比较，从利润上说是不是比较好一些？
3: 肯定会有翻一倍。
2: 如果到出口到国外市场的话，这个利润要翻一倍的。
3: 是要翻一倍的。
2: 那接下来肯定要是多多的去往这个海外的发展了。
3: 肯定啊，这个也是我们的方向，也是目标。
1: 多出口。
3: 出口。
0: 据关志斌介绍，我们看到的这些正在采摘的荔枝，大部分也都销往国外，主要运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为了保证新鲜度，荔枝采摘下来之后会马上运到冷藏库储存，销往国内的荔枝在冷库里分拣装箱之后便直接发货，而销往国外的荔枝还需要经过海关工作人员的检疫查验。
4: 咱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工人把这个荔枝进行逐一的人工筛选，筛选的主要工作的话就是把这个树叶啊、树枝啊给人工剔除掉。鲜果里头是不允许携带这个树枝啊、树叶，就是这个禁果。
0: 为确保食品安全，海关的检疫查验是任何水果进出口都必须遵循的流程。海关总署每年都会下发相关的食品安全监控计划，不同水果有不一样的检测要求。荔枝出口实现零的突破，对于钦州来说意义重大。实行严格的检疫查验是为了保证钦州荔枝的口碑，从而赢得更大的海外市场。钦州全市荔枝的种植面积超过110万亩，其中有42万余亩在灵山县。灵山的荔枝种植始于汉代，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当地百年以上的荔枝古树多达10000多棵，树龄最大的已超过1500年。最初的时候，人们栽种荔枝不仅仅是为了品尝，有种说法是在当地方言中，荔枝与来子发音相近，所以只要家中有男孩出生，人们就会在房前屋后栽种一棵荔枝树，代表着吉祥的美好寓意。如今种植荔枝已成为当地重要的产业，同时人们还在不断地引进和培育新的荔枝品种。跟随向导，我们前往灵山县的荔枝品种示范园，这里的荔枝多达200多种，首批引种的荔枝已挂果。
5: 这个品种呢叫观音荔。
2: 观音荔，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5: 价格很好，品质很优，这个品种啊。
2: 这个是优质品种。
5: 对啊。
2: 那它成熟之后是什么样子的呢？
5: 粉红色的。
2: 它的风味呢？
5: 它另外一种比较清脆的，清脆甜。
2: 清脆。
5: 叫清甜。但是它价格呢，在广东卖的很好，它160块钱一斤。
2: 160块钱一斤啊？
5: 当时这个价格比较高的。
0: 听黄川介绍，他们园区的荔枝一部分是与大专院校合作培育的新品种，有些则是从外地引进后嫁接到当地的荔枝树上。
5: 你看到这个品种吗？很丰产的，没成熟。
2: 对啊，但是好多呀，密密麻麻的。
5: 是啊，这个品种到时候真是压断机了，很厉害。

0: 这个是从广东汕尾那边引过来的一个地方品种。那它的这个口感是怎么样的？特点是怎么样的？
1: 口感呢也是比较清甜香浓，关键是丰产啊。
2: 丰产的品种，农民容易种啊，要求的技术没有这么高啊。嗯，
0: 就是走量，走量，
1: 走量，但是它品质也是，
3: 品质也很好，
2: 产量也高。
0: 在品种示范园里，黄川特意给我们介绍了一种名为"宾利"的荔枝。
1: 那价格卖到380块钱一斤，
0: 380块钱一斤，那一斤有多少颗？
1: 一斤有30颗左右，
0: 30颗，那我这一颗就有10多块钱。
1: 是啊。
0: 哇，那我得好好的品尝一下，这么贵的荔枝，个儿倒是不大，但是感觉水分特别的足。
1: 冰粒是怎么样呢？为什么不要冰粒呢？它摘上来以后，早上摘上来以后，放在冰箱里下去，很清脆，很清甜，那个味道完全不。
0: 冰粒就是冰荔枝，要放在冰箱里面，然后冰一下，吃的口感才最好。
1: 对对对，嗯，怎么样？还可以吧。
0: 有那种蜂蜜的感觉，是吗？嗯，这怎么好意思，谢谢。每个人的口感不同。这小盒，你看这个盒也很小，它的盒也太小了。虽然冰粒的荔枝个儿不大，但是它盒也小。几乎开了之后就全都是果肉。哇，这要是冰一下该多好吃！我这次来灵山真的是吃到了以往从来没有吃到过的荔枝的品种。
1: 保鲜难一直是荔枝销售面临的最大问题。为了解决问题，研究人员培育了一种新的荔枝。
0: 它的特点是什么呀？
1: 首先，它能果比较大，好的话达到30克到32克。30克到32克，
0: 那就乒乓球。
1: 它是比较大的。嗯。另外一个，它皮比较厚。嗯。耐储存、耐运，一般来说从。
2: 5天5天左右吧，摘下来它的颜色不变，这个很有优势。
0: 就是保鲜度，它的这个时长是比其他的荔枝要更长一些。它在灵山的
1: 表现是在7月5号到10号这段时间成熟，
2: 是晚熟品种，晚熟的
0: 品种。
2: 和中国南方很多荔枝产区一样，钦州日照充足，气候温和，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拥有着适宜荔枝生长的气候条件。 但不同的是，在钦州，尤其是灵山县，90%的土地土层厚度达到1米以上，同时土壤中氮、磷、钾的含量也正好适宜荔枝的生长。正是这种特殊的条件，让钦州可以栽种早、中、晚熟不同品种的荔枝。如今，从每年5月初到7月底，钦州都会有荔枝上市。 随着钦州港的不断发展，钦州的荔枝香也会随着海浪飘向更远的地方。

0: 晚清名臣丁宝桢整顿吏治，巩固边防，创建近代工业，被朝廷称为国之宝桢。但年少的他也曾恃才傲物，差点断送前程。少年时期的丁宝桢天资聪颖，许多文章只需读上一遍就可流利背诵，常常受到他人夸奖。可也正因为如此，他开始变得心高气傲，许多书只诵读一遍就被束之高阁。母亲知道这件事后，便把丁宝桢叫到身边，拿出一篇文章，选了其中一句问他含义。没想到一向对读书充满自信的丁宝桢却支吾半天也答不上来。
1: 宝桢的母亲就说，读书当求甚解，你只读懂表面的文章，不理解文章的含义，等于没有学到知识。你只有把它读懂了，你才能学到真的本事，以后才能用学到的东西做更大的事情。
0: 听了母亲的话，丁宝桢幡然醒悟，立下了读书其位虚名物，报国虚脚俗念空的志向。咸丰三年，丁宝桢得中进士，为官期间他治理黄河水患，疏浚都江堰，创办四川机器局，尽己所能为国出力，

0: 河南浚县，古称黎阳。历史上不仅是重要的粮食产地，也是重要的囤粮之所，有着黎阳收顾九州的说法。隋唐时，黎阳仓可储粮3000多万斤，够8万人吃上一年。大运河上的云溪桥就曾为了方便运粮船通过，扩建为5孔石桥。
1: 它始建于明正德五年，也就是公元的1510年。当时架的是个木桥，跨距比较小，桥孔比较多。到了嘉靖44年，这个桥坍塌了。当时有个县令叫魏连川在修这个云溪桥。
0: 当时有人建议，大运河上往来船只众多，桥孔要修得多一些，窄一些，大船不能通过，自然要到城里中转，百姓就能增加收入，官府也可增加税收。石桥修好后，城中果然热闹起来，百姓们皆大欢喜。但时间一长，县令魏连川发现运粮船每次中转都要多耽搁一天时间，日积月累，一年时间就会少运上万担粮食。魏连川陷入了纠结，是为当地百姓谋一点眼前利益，还是以天下苍生为念，保持粮道畅通？思来想去，魏连川决定拆掉桥墩，改建宽孔石桥。他把当地乡绅和工匠召集起来，说道：运河来往的不仅是商船，还有运到北方的粮食，桥孔建窄了，我们确实会得到点眼前的利益，可运粮船被耽搁了，天下百姓吃什么？
1: 就把这个桥孔啊，就是要加大加高，就把它修成5孔桥，这样保证啊，运粮食的漕运船的能够安全的顺畅的能够通过去。
0: 粮仓系国脉，民心定乾坤。重新建起的这座石桥，在古老的运河上矗立了400多年，也把那份责任与担当深埋进古城人的心中。

0: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执笔写下这份入党志愿书时，他已年逾花甲。数十年来，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终于在63岁这一年实现了长久以来的入党心愿。这位科学家就是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本已功成名就，王大珩为何执着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份初心又藏着多少沉淀半生的家国热忱？1938年，王大珩考取留英公费生，远涉重洋到英国攻读技术光学。1941年，他考入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玻璃制造技术系，攻读博士学位。在此期间，王大珩的清华同窗钱三强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情况已有所了解。他跟王大珩细数党坚守初心、为民谋福的件件实事，令王大珩的内心备受触动。
1: 王大珩就说：“我从钱三强那里知道了那个中国革命的一些情况，当时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前途。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约定将来为建设一个强盛的中国而努力。”
0: 在入党志愿书中，王大珩这样写道：“我已能够参加中国共产党，做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作为我光荣的终身愿望。”这句沉甸甸的承诺，不是一时的笔墨表态，而是他一辈子躬身践行、矢志坚守的人生写照。20世纪30-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蔓延全球，残酷的战争让王大珩真切认识到光学仪器的重要性。1942年，王大珩获悉，英国一家玻璃公司正在招聘通晓应用光学的科研人员。王大珩深知这项技术事关国家发展，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随即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2: 大珩啊，实际上是在英国读博士，但是他听到找这个研究人员，他就放下了博士都不读了，因为这个知道啊，光学玻璃啊，对一个国家的科学事业啊，这非常非常重要。
0: 山河动荡、家国蒙难的岁月，在王大珩心中埋下了科技救国的种子。他毅然放弃博士学位，入职英国玻璃公司，潜心钻研，深耕技术。1948年，王大珩怀揣着建设一个强盛中国的心愿，辗转回到祖国。我自解放前夕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受到党的关怀、教育和培养，使得已为社会主义发挥我一技之长，并在政治思想和路线觉悟上有所提高。
2: 那当时

0: 是英国那个公司请他就回去，他当时明确表态，我不能回去，我要在中国工作，应该为中华民族做些事情了。到哪去？一定到解放区去，共产党那个解放区去，对党的忠诚感情啊，不是草草的说是等入党的时候才开始，从那时候就开始给他埋下深深的爱党敬党的种子啊。
1: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西方国家的层层技术封锁与森严壁垒，中国工业在一穷二白的艰难处境中起步。危难之际，国内光学的破局重任落在了王大珩肩上。1951年，王大珩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为选址，他深入东北实地勘察，反复研判，最终落址吉林长春。王大珩领到的第一笔筹备经费是1400万斤小米，这笔经费是新中国对科研事业全力支持的见证。困难没有吓倒这支队伍，以王大珩为核心的科研团队秉持着为国奉献的信念，不分昼夜的搭炉子试工艺，硬生生在一片空白中闯出了一条路。1953年12月，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熔制，中国没有光学玻璃制造能力的历史就此结束。在此基础上，王大珩带领团队乘势而上，1958年成功研制出八大件，中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高精度经纬仪、光电测距仪等八件高端光学精密仪器，填补了新中国在光学领域的空白，用实际行动打破了外国专家的否定论断。1958年9月6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特别刊文，他们的试制成功，表明我国在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研究方面已经进入国际先进行列。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属于科技界的春天悄然到来。王大珩亲临盛会，听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内心备受鼓舞。这一刻，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愈发坚定，前路的曙光清晰可见，多年埋藏心底的入党心愿终于等到了圆梦的时刻。他在志愿书中立下铿锵誓言，如果我获得批准入党，我坚决服从党的纪律，努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坐落于吉林长春朝阳区工农二胡同123号的小楼是王大珩的故居，院落完整留存原有风貌，屋内一桌一椅一书一物，静静镌刻着这位光学泰斗扎根黑土地、深耕科研的奋斗岁月。在孩子们的记忆里，父亲的身影几乎是看不到的。父亲性格温润，很少严厉，却将认真二字化作最珍贵的家教赠与子女。1983年，星球大战演说拉开了国际高科技竞赛的序幕，各国纷纷布局前沿科技。王大珩敏锐察觉到，这既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机遇，也是不容回避的挑战。1986年3月，王大珩、陈方允、王淦昌、杨家池四位科学家 联名向党。

0: 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建议很快被党中央采纳，这就是影响深远的八六三计划。
1: 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于某一种技术创新发明的本身啊，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王大亨他们这些人呢，大家对他们评价很高，更重要他们这种思想具有前瞻性啊，引领性。
0: 经过多年深耕攻关，八六三计划突破多项技术壁垒，培育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筑牢国家科技、经济与安全根基。这一纸建言也点亮了民族科技之光。江慧林院士师从王大亨，昔日一场活动中老师的风骨与精神让他至今深受触动。
2: 他当时说我今天是92.07岁，说这句话，我的一生用句老话说叫做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一心为国家，一心为人民。喘了口气说，我虽然有效的时间不多了，但我一定要以周恩来、朱莉为榜样，努力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喘口气说的很重的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这位科学巨匠一生心系祖国科技事业，即便晚年卧病在床，这份牵挂也从未停止。王大亨一直有个心愿，编写中国光学的学科发展史，建立中国光学科技馆和出版光学名词官方版本。为此，即便身在病榻，他仍然坚持亲自完成报告起草工作。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坚持原则，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实现党的纲领，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不懈，积极工作，奋斗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不懈，积极工作，奋斗终身。王大亨恰似照亮中国光学的一束光，由他亲手奠基缔造的光学事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科研志士的身影前赴后继，报国的信念始终代代相传。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多年的强烈愿望。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我将奋斗一生，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献出自己的一切。黄大年的入党志愿书字字句句都赤诚滚烫，笔墨间袒露着黄大年对人生价值的笃定坚守。这份志愿如何在心中沉淀多年，始终不曾动摇。1977年恢复高考的喜讯传来，仿佛一束曙光，照亮了黄大年前行的道路。自幼受父母言传身教，报效国家的信念早已深深根植于心。当时黄大年在广西地质队工作，他白天坚守岗位，利用夜晚的时光备战即将到来的高考，复习资料也是父亲多方筹措才得以借阅。
3: 他又要保证那个工作的那个圆满的完成，每天的那个数据

0: 系考入了长春地质学院。我们这一代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在党的关怀教育下，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一代。虽然没有新旧中国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切身体会，但是大量的铁一般的事实使我们深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广大民众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把我国建设成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心怀建设强盛祖国的远大理想，毕业之际，黄大年在纪念册上郑重落笔，写下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寥寥数语映照出青年心中悄然燃起的报国初心。从长春地质学院毕业后，品学兼优的黄大年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老师。1988年，30岁的黄大年正式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入党志愿书。在这份沉甸甸的入党志愿书中，黄大年坦诚书写初心誓言，字字肺腑，愿以实干担当，奔赴时代使命。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父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社会、学校和家庭对我的影响和教育一直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疏导，自小就形成了一种观念，凡事都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力争以优异成绩、良好的表现报答党和人民的关怀。从青年提笔振兴中华，到而立之年立下誓言，这份少年时埋下的火种开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怀揣着报国梦想，1992年，黄大年远赴英国深造，凭借过人的天赋与毅力，迅速跻身世界顶尖科学家行列。身居海外，他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从未忘记入党时的誓言。他的手机里常年循环播放《我爱你中国》，书桌前始终摆着祖国的地图和家人的全家福。身在异国，心向祖国，黄大年时刻关注着国内深地探测领域的发展。
1: 因为当时在国内航空地区物理其实说白是一种战略性的规划，当时的背景下其实很多呢还是在跟跑的一种状态。
0: 2008年，中国正式启动地球深部探测计划，黄大年得知消息后内心深受触动。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进，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将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只有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将个人的命运与人类解放事业紧密联系起来，才能产生一种积极主动的进取和献身精神，才能使自小形成的观念更加充实，在各种风浪中经得住考验。2009年，国家发出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号召。
2: 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像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这个建设。
0: 他毫不犹豫舍弃国外所有优渥条件，毅然携家人归国，全身心投身航空深地探测事业。归国后的他，如同上进了发条的时钟，办公室的灯光常年彻夜不息， 墙上密密麻麻的日程表镌刻着他为国奉献的点点滴滴。

0: 为了这一信念，许多革命先辈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这些英雄事迹一直在我脑海中翻腾，激励着我努力寻求一种真正的光辉人生。黄大年最看重的身份是教师，他常对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出去，出去了一定要回来，你们一定要出息，出息了一定要报国。早在黄大年归国之初，就有外国媒体形容他的回国让某国航母演习舰队后退100海里。归国这些年，黄大年深耕航空地球物理、重力梯度探测领域。航空重力梯度仪是他的核心研究成果，该设备可在空中、海面作业，穿透数百米海水与地层，精准锁定水下潜艇。凭借这项技术，有效守护中国海域安全。同时，黄大年还带领自主培养的团队研发出了地壳一号万米钻机，创下亚洲大陆科学钻井全新纪录。在目前对外开放、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下，尤其要树立这一坚定的信念，否则我们就难以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一旦有事，就会给我们的先辈用鲜血和生命开创的千秋功业带来损失，这样的教训实在不少。常年超负荷工作，让黄大年的身体彻底透支。有一次出差，黄大年在飞机上晕倒了。
1: 在医大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胆管上有东西，就做了认真检查，是胆管癌。
0: 病重住院后，他依旧放不下科研事业，即便身体极度虚弱，眼神里满是对未完成项目的牵挂，对学生、对团队的嘱托。整整7年了，跟大家在一起度过了日日夜夜，我们的团队正在壮大，我们的成果正在展示。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儿，会有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这是黄大年与学生王太寒在病房中的合影。在他手术的前一天，黄大年想起学生的论文中还有问题未解答，就把学生叫到医院，坐在病床上，手背上埋着针头。黄大年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给学生耐心推导公式。
2: 刚好旁边的同学啊，觉得那个光线比较好，他就拿手机给我们拍下来那个照片。但是呢，很不幸的，他就成为了我最后的一个最宝贵的一张合影了。我们想念你啊。特别怀念你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0: 2017年1月8日，黄大年在长春病逝，那一年他只有58岁。他将毕生年华尽付祖国深地探测事业，用半生坚守，一生赤诚，走完了一名共产党员为国奉献的征程。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线，随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0: 我们今天学习黄大年啊，就是要以黄大年同志为榜样，学习他稀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学习他教书育人、敢于创新的敬业精神，学习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
1: 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黄大年亲有大我，至诚报国。这朵献身家国的浪花，虽融入岁月长河，却永远激荡在每一个奋进者心中，永不褪色。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告《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1: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2: 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回答两岸记者提问。近日，美军高官声称，将今年的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目标瞄准所谓解放军攻台。战道行动是什么？这是否是美军干涉台海的新招？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3: 私语文字初遇，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对大陆日前正式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行造谣和抹黑，发言人朱凤莲对此进行了回应。
1: 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造谣抹黑，恐吓台湾民众，居心叵测，不会得逞。
0: 近日，民进党当局再次声称所谓维持现状，发言人对此回应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才是真正的台海现状。
1: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与台湾主流民意背道而驰。如果民进党真的认为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就应该立即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
0: 近日，大陆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然而赖清德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1: 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该海域划界谈判，侵害中国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暑期台青台生在大陆的研学活动，涉及科技、历史、体育等多个领域。此外，大陆一些地方陆续释出台青台生暑期实习岗位，受到欢迎。发言人表示，这充分说明大陆高质量发展蕴藏广阔机遇，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是民心所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将为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发展提供巨大空间，也欢迎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实习就业，实现人生理想。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0: 近期台军频繁进行各种备战操演，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陆军近日分别进行熊

0: 导弹试射和所谓防御实弹操演，在岛内引发争议。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消息指出，7月1日，台空军熊三导弹携带一枚实弹在台岛东部外海进行试射，进行所谓战术测评前的最后测试阶段。此前一天，台陆军进行夜间防御实弹操演，模拟战场场景进行实弹化演练，进一步提升所谓部队整体作战效能。台军频频操演，引发岛内舆论反弹。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马祖北干靶场迁移延至多年，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陈雪生近日强烈抨击台军把靶场设在村庄，不考虑民众死活，并要求台军限期迁移，还给村民安全的居住环境。
2: 进度是零，零弹的零，在蛋黄区，我们村庄在那里，在正中央，我提了几次，你这个靶场，你非要打死人才高兴吗？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近日，2026年公望富春两岸文化交流周开幕式暨《我在富春山居图里等你》主题电影开拍发布活动在杭州富阳举行。今年适逢《富春山居图》合璧15周年，本次活动以此重要节点为契机，以画为媒，以影为桥，再续两岸同胞深厚情谊。200余位两岸同胞齐聚富春江畔，共赴一场文化团圆之约。为应对所谓解放军攻台，美军将战道行动军演对准台海，预制物资提前准备，还将动用驻韩美军。美军台海计划是否已不再遮掩？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大陆何时攻台，美军乱猜两大时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军的高官声称将今年的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目标瞄准所谓的解放军攻台，并称驻韩美军可能投入作战。战道行动是什么？这是否是美军干涉台海的新招？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司令克拉克近日称，为了因应中国大陆对台湾发动的所谓侵略作战，驻韩美军也将参与区域驻扎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战道行动决定在韩国、日本、菲律宾与澳大利亚预先部署作战物资。所谓预制物资，是指在海外基地预先部署弹药、战车等装备，以便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美军只需迅速将兵力自美国本土调往当地，即可立即投入作战。
0: 这一次的战道行动联合军事演习呢，就是在模拟解放军攻台，而且还预测了一个时间周期，说5到6月份或9到10月份。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么具象的设想？
3: 其实我认为啊，这个美国的这种猜测呀，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两岸的问题啊，是中国内部的事情啊。我们反对台独，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敢于宣布就是台独这件事情，那立即就会遭到大陆的反制，甚至是军事上的这种攻击。它不会分为5月份或6月份、9月份或10月份，而是啊不确定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主导权、决定权在中国大陆一方，当然就是也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一种最好的震慑啊，并不是说5、6月份好像气象条件好，我们才能对这个台湾地区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这个气象条件不好，我们就不会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或者是说美军现在认为呢，就是大陆可能对台要采取军事行动的这种概率吧。就是越来越高，他就认为由于台独分裂势力不收敛呢，那这样的话两岸的矛盾或者冲突啊就会快速的抬升。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解放军就可能用武力的手段啊，军事的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所以作为美国，他是希望解放军不要动武的，因为他知道一旦动武，那台独分裂势力是顶不住的。所以呢，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军事演习或者一些言论啊，来吓阻吧，或者是说来威胁啊，就是解放军作为军事行动而言，它其实不会产生太多的这种震慑力，或者是说太多的这种阻碍。
0: 我们看到今年美军的战道行动联合军演呢，有很多新的变化，而且呢，有很多新的美军的同盟伙伴加入，我们应该如何来？

0: 来看待今年的这些新的变化。
1: 美军这个战道行动啊，英文叫 Operation Pathways 啊，这不是在搞一次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军是要在亚太结合亚太盟友打造一整套包括联合演习在内的操作或是机制。美军呢是想把军事演习、前沿存在、后勤协调、盟友合作都串在一起，平常演练怎么调动、怎么协调、怎么指挥，发生危机的时候就能立刻投入啊。中文啊，这个栈道的翻译很形象，我们听到栈道呢，就会想到在山谷悬崖险要地形里面提前修好的可以做军事使用的通道。不过 pathway 啊，其实就是通路的意思。美军是想在西太平洋盟友之间建立一个物资跟兵力的物流网络。在这个想法里面，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都被当作美军的据点，平时就在据点啊准备好装备跟物资，暂时就连起来。一旦台海或周边发生危机，美军认为他们就不用临时再从本土慢慢运装备物资过来，靠已经修好的栈道，行动速度会更快。我们看到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说啊，栈道行动他们一年大约会有50多场的演习，演习时间他说会集中在5到6月、9到10月这两个时段。那他讲啊，因为这两个时段台海周边的海象条件更适合大陆的跨海行动。他这个话就说得很白了啊，美军就是把演习的时间地点跟台海的情境直接挂钩。所以所谓的栈道行动不是一个普通军演，美军是把台海可能的冲突放进他西太平洋战区日常的训练跟后勤的设计里面，串联盟友，平时演习暂时转换，平时部署暂时接装。所以呢，美军还是在搞强化军事存在、对华吓阻的那一套。
0: 那么这个消息呢，是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的司令克拉克爆出来的。我们知道这个克拉克呢，之前有很多过激的言论。那么接下来请上海的张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克拉克何许人也？
2: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还是先理顺一下，就是我们讲的太平洋陆军跟太平洋司令部，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美国呢，它是军种管练，这个战区管战。也就是克拉克这个位置呢，他的主要的职责属于练兵，所以你看他讲了很多东西啊，其实属于军演。那么军演它属于这个练兵的一个部分，它属于战争准备的一个部分，它不属于战争本身，它也没有这个决策权，因为决策权归文官，怎么打归战区。那么这个军种它的这个陆军只是负责在日常练兵啊，做好一定的准备。所以克拉克他的整个履历啊，其实都是在陆军里面的，他做过陆战师的师长，这个是这些职责。那么从陆战师的师长的角度来讲呢，他其实他自己是没有这种权限，他也没有这种这个必要性去讲这种话的，因为这种话它涉及到美军的决策和他的这个作战的意图。那么他不属于他的职责，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正是因为陆军的这个长官他是没有决策权的，让一个没有决策权的人去透露一些要点，那么从美方的角度，也许他会认为这种的政治敏感性可能会比较低，既传达了某种信号，又不会在根本上动摇这个中美关系。但是这一次我想通过克拉克的嘴巴他讲出了他一个最大的变化，可能是两个。第一个就是把一个这种私下里面的或者是半公开的不公开的一个行为把它公开化，这本身就是一种意图的展示。那么第二个呢，他是把驻韩的一些东西放进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么这两个变化就可能意味着美军，尤其是美国陆军，在整个西太平洋的准备，在过去可能是战术性的，现在有可能会上升到一个战役级别的这种规模，因为它的准备可能更高阶，它的范围协调性可能也在提升。
0: 那么栈道行动这个演习本身呢，就是在为可能会发生的战争或冲突呢做提前的一些战场的准备，比如说预制一些战争物资。那么美国在印太都有哪些物资基地？如果说有冲突爆发

0: 发的话，美国会如何紧急调用这些物资？
1: 所谓预制物资啊，简单讲就是美军把战争需要的重装备跟补给想要提前放到海外，遇到状况呢，人员从空中调动相对更快，但是像坦克、装甲车、弹药、油料或是一些维修的设备，如果等到有状况才从美国本土用海运运过来呢，缓不济急。所以美军想要先把物资跟装备放在前线附近，人员到了就直接调用，快速形成战斗力。那预制物资会包括哪些呢？对外公开讲的就两大类，第一类是车辆跟装备，像是卡车、装甲车、工程、通信装备、水上路上的运输装备或是港口的装卸装备等等。第二呢，就是消耗型的物资，像弹药、油料、维修的零件、医疗相关补给等等。当然啊，还有敏感的啊，不一定能公开说的装备，例如低风啦或海马式啦，这些可能是先用演习的名义送来，再看能不能转成是库存。所以啊，预制物资就是想让部队到场以后能持续作战的物资跟装备，透过战道行动把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都放进预制物资的布局里，打造好物流的网络，方便美军调动跟移动。这样做呢，美军希望缩短他介入地区危机的时间，过去可能要几周或一个月才能调过来，他们现在呢是想做到人来就接装，就能整合，就能投入。不过你就算解决了速度跟距离的问题，消耗跟产能的问题解决了吗？而且真的有事，还会有配合跟风险的问题。
0: 有分析认为，驻韩美军对介入台海早有准备。去年九月，美军在韩国群山空军基地正式部署 MQ-9 死神无人机，其侦察范围覆盖中国东部近海，被解读为是超出半岛防御需求的对华监视行动。这也是该型无人机首次在韩国进行无限期部署并组建常设部队。去年十月，时任美国陆军部长表示，驻韩美军不再局限于针对朝鲜的防御任务，应对中国的所谓威胁成为其核心职责之一。
2: 那么这一次呢，驻韩美军加入战道行动，主要针对的是台海。那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军其实整个针对印太的这个战略部署和战略设想都发生了变化？张教授，
3: 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知道，刚才也讲到，驻韩美军它过去的职能是很单一的，那就是保护韩国，针对朝鲜。但是在过去，其实不是几年了，其实十几年来，美国就开始讨论另外一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过于贴近前沿，过于集中。那么随着战争技术的这个发展，那么这种前沿的基地、前沿的这个重兵的中心啊，它有可能就不是一个军事的资产，有可能变成军事的包袱。那么因为现在各国的这个远程打击手段都在提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驻韩美军其实已经在过去啊很多年已经开始离三八线越来越远，往后撤。美国甚至讨论要把驻韩的美军数量给它减少，要继续后撤到离前线更远的地方，它要转换这种功能。那么这种讨论已经十多年了，这种进程其实一直在继续。我们如果观察一下这一轮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冲突，就可以看到美国在波斯湾的很多贴近一线的军事基地确实成了包袱，自己还要保护，自己没有打击力量，打击力量后来美国主要是来自于非常靠后的这种军事部署，靠它的这个航空母舰，前线的军事基地就成了保护，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美国一直在考虑驻韩美军是不是要重新再部署或者是调整方向。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跟这个美国的整体的思路有关系，就是美军过去认为自己可以包打天下，现在美军不够，包括这一次的所谓的这种战道行动，它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它要充分的发挥所谓盟友的力量，让盟友自己多承担第一轮的战争的这种功能，要把这个美军解放出来，包括驻韩美军。过去驻韩美军只是一支防守的部队，那以后要解放出来，要变成一支游击部队，变成一支可以进行这个到处调动的一种机动部队。
2: 就像刚才张教授也提到的一点，其实美国的部署和战略计划呢，也是在不断的进行微调的。比如说去年十月份呢，美国陆军的部长呢就提出过，驻韩美军呢也同时要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战略调整，是不是早就有迹可循？
1: 一个很明

0: 明显的例子啊，我们看到美军在韩国的群山空军基地部署了 MQ-9 死神无人机。 MQ-9 不是普通的无人机啊，它具有长航时的侦察监视甚至打击能力，放在韩国呢可以监视朝鲜，但是它的活动半径跟情报能力也覆盖了黄海、东海跟中国东部近海的相关方向，所以连韩国媒体都解读这明显超出了单纯的半岛防御，是可能用来对华侦察的。那第二个信号就是去年美国陆军部长访问韩国的时候说啊，驻韩美军不能只看朝鲜，也要应对他所谓的中国带来的威胁。他说的是两者都是基本威胁。当然我们也看到韩国是非常警惕的，他不想被拖进冲突里。韩国的防长随后就说他不同意美方这样的说法，他认为驻韩美军的首要任务还是应对半岛的安全跟朝鲜的威胁。第三个信号是韩国在美军主导的区域军演里面啊，角色越来越重了。像环太平洋军演，韩国得到了更高层级的海上指挥的角色，看来美国也想把韩国培养成美军主导的这个联合作战体系里一个指挥跟协同的节点。总之啊，美国的布局就是想把驻韩美军拉进对华的贺族网。不过韩国跟中国经贸关系紧密，韩国还面对朝鲜的特殊战略的情势，这些都会让韩国想法跟美国不一样。
1: 那么美国现在全球的这种军事化的行动，您觉得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因为美国呀，它现在在大国的事务中呢，就是双标，这是一个它负面影响的最大的因素。因为我们看啊，比如说美国和伊朗本来在谈判的期间，但双方呢又进行了这种军事上的博弈或军事上的打击。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伊朗方面要求在停火期间还要包括就是全面的中东的停火，包括以色列不能够对黎巴嫩发动军事上的打击，这是在谈判的条件里边的。但是美国并没有遵守这样的条件，因为他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我们看到美国、以色列、黎巴嫩还签了三方的协议啊。那么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南部进行打击，并且不撤出他的军队。那美国对这样的情况它是双标的，那对以色列是袒护的，而对黎巴嫩是打击的，特别是对黎巴嫩真主党。那这样对于美国和伊朗双方的谈判而言，是它就违约了，因为你没有遵照停火的这个协议来办呢。所以我们看到当美国介入台海问题的时候同样如此，它对台湾地区是出售武器装备的，是一种插手啊我们内部事务的啊，这个行动了。因此我们看到正是由于美国的双标导致了它的形象的这个负面影响的不断的加大。
1: 那么刚才我们一直在分析美国在军事上针对台海的意图，那么其实在一些言论上和政策上呢，在美国国内也是出现了很多的变化和分歧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扬言，台湾有七成民意支持所谓维持现状。台媒评论认为，在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公开发出对台独的警告后，古立言作为美国在台协会负责人仍做出与总统立场不一致的表态，实际上反映出美国涉台政策内部存在明显分歧，也暴露出美国执行对华政策过程中不同层级之间的矛盾。还有分析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是高一脚低一脚，即对台政策的调整更加频繁，更加不可测，更加是美国的需要而定。
1: 古立言他认为说，在岛内呢支持维持现状的民众呢是有七成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的这个言论？
0: 很多政客啊最喜欢拿台湾有七成希望维持现状来做文章，有人就想把它解读成好像要搞两岸切割，有人就把它想解读成好像是要阻挡两岸交流，有人又想把它解释成是要支持以美谋独，但其实这些做法你根本就扭曲了台湾民众，大家不希望发生战争，不希望看到可能会带来战争的挑衅跟冒进，不希望台湾被推到冲突的最前线，让自己的生活被战争的风险打断。老百姓要的是要过好日子，

0: 是关心工作、收入、产业、观光、经贸、青年的机会，不是想要每天被政治口号、军事紧张给绑架。最近几年，很多民调都显示，70-80%的台湾民众希望两岸沟通、两岸交流，希望两岸进行对话啊，进行沟通。那么说明了台湾社会很清楚，如果没有好的两岸关系，没有基本的对话跟交流，要维持和平发展根本做不到。
1: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台湾问题上曾经明确的表示过不支持台独，那么现在古立言的这种言论呢，普遍被认为说跟特朗普是不同调的，那是不是验证着在美国国内其实针对对台的政策是有不同的声音的？张教授，
2: 确实是这个样子，这个其实跟美国的政治结构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致可以发现，在涉台问题上有这么几大块，那首先是白宫，白宫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像国务院，像这个国防部，所以这些部门在这个台湾问题上都有自己的这个声音，甚至有的时候他们的取向、他们的政策还是矛盾的。那么刚才提到的古立言，他这个机构叫 AIT。AIT 呢，它应该讲是属于国务院来领导的，所以这个国务院有国务院的这个态度。所以我想，如果比较古立言的讲话和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讲话，它其实分别代表着美国政府内部不同的人的这种态度。这个态度看起来有矛盾，这个矛盾更多是因为美国政治的这种分工，因为它有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这种部门，不同的层级和部门他们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这种 AIT 古立言的讲话，他是从操作层，那么从操作层的角度，他认为美国可能还是要延续传统的政策，如果不延续传统的政策，那你特朗普总统也没有牌去跟中国做外交交易。不管在台协会，不管古立言怎么讲话，那么整个美国的宏观政策是不会变的。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外部势力借助台海是破坏两岸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的最重要变量。美国是当前扭曲台湾问题性质、制造台海风险和串联以台制华的同盟体系的总导演。两岸关系终究是两岸的家务事。历史证明，美国四处插手留下的只是烂摊子，而不是和平繁荣。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顿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说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国和伊朗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已经结束，调解方巴基斯坦称预计下一轮美伊会谈将在哈梅内伊葬礼后尽快举行。有分析认为此次多哈会谈推进有限，有三大议题存在明显分歧，海峡通航问题是影响美伊谈判推进的关键变量。
2: 俄军对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伤亡人数可能继续增加。俄方称，俄军对乌进行大规模报复性打击。
0: 极具破坏性的热穹顶现象目前正席卷北美，美国和加拿大迎来持续极端高温天气。美媒称，美国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与此同时，欧洲多国极端高温持续，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
2: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西、广东已做好防风防汛准备。
0: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作为重要调解方，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接触。预计下一轮会谈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有分析认为，此次多哈会谈推进有限，有三大议题存在明显分歧。
3: 存在明显分歧的三大议题分别是黎巴嫩地区永久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以及伊朗资产解冻。实际上，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第一条，即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停火，是伊朗方面最基础的诉求。黎巴嫩地区的停火能否实现，是伊朗检验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的关键指标。但美国最新推动的黎巴嫩安全安排，其并未要求以军立即撤出黎南部，也未约束其完全停止袭击。伊方据此认为，这极大削弱了备忘录的基础。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美方仍持续推动替代航线，而伊朗在多哈再次强调，任何通行安排都必须以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为前提，并明确拒绝未经许可的平行航道。此外，美方在谈判中还试图施压伊朗放弃海峡收费与通行控制，但在伊朗看来，这直接触及主权底线。在有关伊朗资产解冻问题上，伊方明确要求采取分阶段且可实际支配的解冻方式，并强调资金必须进入伊朗央行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受限账户中。美方则延续既有立场，将资金解冻与伊朗履约情况挂钩，强调优先用于人道领域，并采取分阶段释放机制。有分析认为，若伊美无法就以上三大议题达成共识，弥合分歧，那谈判将无法真正推进至深水区，双方势必在今后谈判中反复拉锯，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
4: 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均需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或偏离指定航线、无视航行规范的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声明还表示，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0: 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据消息人士披露，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是此次会谈的主要议题。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已成为影响美伊互信与谈判推进的关键变量，因此在多哈会谈议程中占据重要位置。 多哈会谈前夕，美伊于6月底连续2天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出现军事摩擦。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刊文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中有关海峡通航的条款措辞含糊，其中规定伊朗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的执行方式，导致双方在此问题上产生分歧并引发交锋。
1: 当地时间7月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好，相关话题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好。
2: 主持人好，
1: 我们看到美伊这轮会谈最终以间接会谈的形式举行，双方聚焦讨论解冻资金、海峡通航等具体事项。那部分欧洲国家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将几乎不可避免，伊朗也再次强调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回击。那您怎么看美伊此轮会谈的焦点，海峡形势又会如何变化呢？
2: 可以这样说，这一次在卡塔尔的会谈呢，是在美伊之间发生了交火之后进行的啊，所以大家看到了，这次会谈实际上有所后退，也就是双方并没有面对面的谈，而是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间接进行谈判。这一次会谈的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我们知道，因为之前 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问题啊，双方就美国和伊朗之间发生的交火，所以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啊，如何开放等等，这是这一次谈判的主要的内容。我们知道，虽然这个谈判之后，美国方面声称啊谈判取得了进展，但实际上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以及未来是否收费这些问题啊都没有定论。 可以这样讲，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与否，实际上跟未来就是美国在多大程度上解除对伊朗制裁是密切相关的。这一次之所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在卡塔尔的这个谈判呢，大家认为取得进展，实际上啊，主要是美国做出了一定的这个让步啊，比如说 答应解冻伊朗的部分资金，要兑现一部分资金，因为这个兑现这个资金呢，在谅解备忘录上已经是内容了啊，所以这一次呢，实质性的落实一笔资金给伊朗啊，所以在航道这些问题上，恐怕是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并没有解决霍尔木兹海峡未来收费的问题，未来收费啊，恐怕伊朗啊把霍尔木兹海峡捏在手里是要
1: 争得最大的这个回报，好吧？那另外呢，以防长称，以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承诺约束以色列，但是如果以方对此表示无视，伊朗将予以教训。您又如何看美以伊之间的博弈呢？
2: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呢， 现在有迹象啊，或者说可以肯定，美国政府是在约束以色列，就是大家看得很清楚，就是说美国呢在此之前啊撮合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啊达成了三方的一个协议啊等等。那么与此同时，美国还承诺要在黎巴嫩呢驻军，也就是要在黎巴嫩驻军呢，把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隔离开。
1: 从这些举动来看呢，应该说美国在确实是在约束以色列，因为美国已经看到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呢会直接的干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所以他不愿意这个谈判被破坏。

0: 他确实在努力。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力啊，它是有限度的。从目前的情况看，以色列现在已经进入了大选投票啊，三个月之后要进行大选。那么内塔尼亚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方面绝对不会放弃在黎巴嫩的驻军啊，包括在加沙地带，包括在叙利亚等等，他不会让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啊，它是相当有限度的。所以可以肯定，以色列在黎巴嫩甚至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叙利亚什么这些军事行动，会随时引发美国和伊朗谈判起波折，会随时引发局势的动荡，好吧？
1: 好的，感谢李老师带来的分析和点评。那么相关话题，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月星。
2: 好的，金萌。美伊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聚焦落实谅解备忘录。那么对于会谈内容和成果，双方是各说各话，均未透露在这次会谈中是否真正弥合分歧。我们来看看国际媒体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我们来看看伊朗日报的报道，说伊朗称将动用部分冻结资产。文章说，此次会谈被定性为较低级别的间接技术性会谈。关于会谈内容，双方表述差异明显。特朗普和万斯均积极评价会谈成果，但对具体内容和细节语焉不详。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一号说，间接会谈提及黎巴嫩局势、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在多哈会谈后，伊朗将动用在卡塔尔的部分冻结资产购买伊朗所需物资。我们再来看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观点，双方严重缺乏互信。这次会谈主要聚焦两个关键议题，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形式上，会谈仍以间接方式进行，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居中协调，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这是美伊近期备受瞩目的一次外交接触。然而从会前拉扯、会谈方式，我们可以看出双方严重缺乏互信，使多哈会谈更像是一次危机后的互相试探和紧急管理。我们再来看看法国《世界报》怎么说，现阶段谈判更像是利益交换。多哈会谈并未进一步推动和解，反而像是在原地打转，仍将重点落在谅解备忘录中较容易解决的问题上。现阶段美伊谈判更像是条件博弈，而不是全面和解的对话，考验双方能否把谅解变成可执行的利益交换。伊朗要资金，美国要航运安全，海湾国家要稳定，参与方都在试探，在冲突对抗降温之后，是否存在一个有限但可持续的降级窗口。我们最后再来看看英国《金融时报》怎么说，谈判存在结构性障碍。文章指出，多哈会谈老调重弹，但是美伊保持接触是积极信号，表明双方都不愿战火重燃，都希望保持外交渠道畅通。白宫既要向国内展示对伊朗强硬，又想抓紧谈判，尽快从泥潭中脱身，好对选民有所交代。而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问题上不妥协，以矛盾难以调和，美国又无法打消以色列的安全顾虑，这种复杂的结构性障碍是谈判难以真正向前推进的主要原因。好的，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美伊谈判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金萌。
1: 好的，月星。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二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一号晚至二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视察遇袭现场，并呼吁伙伴国家提供更多防空力量。
3: 特卡琴科称，俄军袭击导致达尔尼茨基区一处居民区5人死亡，尚有8人下落不明。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伤亡人数可能继续增加。二号下午，在达尔尼茨基区遇袭现场，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发言人表示，基辅市已投入130套设备和500名救援人员，在全市39处遇袭地点展开救援。基辅邮报称，此次袭击对基辅造成大范围破坏，全市超过30处地点遭袭，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 空袭发生后，乌总统泽连斯基视察遇袭现场，并呼吁伙伴国家提供更多防空力量。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称，7月3号为全市哀悼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俄国防部发布的通报显示，为报复乌克兰对

0: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二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召会。别利亚耶夫说，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经超过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二号凌晨，一架无人机向俄驻瑞典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好，接下来再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再次交给月欣。
1: 好的，金萌。最近一段时间呢，日本政府持续向乌克兰间接提供资金，并在军工生产、军事援助等方面加强合作，令俄日关系跌至冰点，也引起了多国警惕。我们来看看国际媒体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我们来看看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说，多种方式支援乌克兰。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一号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东京举行会谈，日方表示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援。在六月下旬举行的乌克兰重建会议期间，乌克兰政府公布了与日本合作设立产业重建基金的细节。日本防卫省自卫队近日宣布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若干名自卫队军官。日本还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我们再来看看西班牙人报的观点，说联合开发无人机和无人艇。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已完成从初步接触到联合开发的转变，日企通过合资控股等方式深度介入乌克兰军工产业。日方甚至公开宣称，日本将成为乌克兰打开亚洲市场的总装枢纽与分销中心。目前日本已新建专属无人机总装厂，首期规划量产数千架中小型攻击型无人机，并计划同步量产曾在黑海重创俄舰的马古拉 V5 型海上无人艇。我们再来看看俄罗斯媒体塔斯社的报道，野心昭然若揭，引发担忧。文章说，乌方已多次表态称愿意向日本开放实战无人机、海上无人艇的全套作战技术，以复制黑海不对称作战经验至西太平洋。分析认为，乌克兰正试图通过向日本、菲律宾等美国在亚太的盟友输出无人机、无人艇技术，深度嵌入美国的遏制战略。俄罗斯外交部多次警告，日本相关举动可能使日本进一步卷入冲突，甚至延长冲突。最后再来看看巴基斯坦观察家报的报道，说暗藏复杂的地缘博弈。近年来呢，日本政府大肆推进再军事化，不断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严重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日本与乌克兰最近的一系列举动并非简单的商业合作，其背后潜藏着复杂的地缘博弈。一旦这种跨区域军工合作模式被固化，可能引发更多国家效仿，推动全球军备竞赛与扩散进入新阶段。好的，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日本与乌克兰军工合作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
0: 好的，谢谢月欣。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000人。委内瑞拉交通部称，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目前处于全面运营状态。
2: 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在地震发生后立即启动应急系统，震后立即部署4000人，目前搜救工作尚未结束，救援人员也成功救出超6400人。罗德里格斯还说，拉瓜伊拉州政府及市政厅的官员几乎全部遇难，此外该州的军事和警察部队也有大量人员伤亡。委内瑞拉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设立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委内瑞拉交通部二号在社交媒体称，位于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首府洛斯特克斯地铁系统已经恢复正常运营，加拉加斯地铁目前也处于全面运营状态。为确保安全，加拉加斯主要交通系统每天都会得到全面检查。
0: 总台记者二号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据初步统计，截止当天，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20吨。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指导协调下，在委中资企业

0: 第一时间调配吊机、挖掘机等工程机械设备及应急发电机、集装箱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同时向灾区捐赠食品、饮用水、生活用品、劳保用具等各类物资。此外，另有约500吨正分批运抵伪方指定地点或加紧备货中。极具破坏性的热穹顶现象目前正席卷北美，美国和加拿大迎来持续极端高温天气。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115华氏度，约46摄氏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
2: It's super hot. We are hot. Even being from Arkansas, we thought we could handle the heat, but it's been very warm.
3: It's hot. It's hot. But you know, it's a different heat. You know, we vacation a lot, so we're in all different countries, but this is a different heat. It's a different humidity.
1: 二号，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美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4号。高温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据美媒报道，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预计也会受到高温高湿天气影响。在加拿大，数百万民众也处于高温预警之下。据加拿大媒体1号报道，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此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已向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注意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巅峰时段进行户外活动。由于酷热天气与不稳定的天气系统叠加，加拿大部分地区还面临强雷暴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中部马尼托巴省帕克兰地区本周早些时候遭遇暴雨袭击，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该省西部城市多芬于7月1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0: 近日，欧洲多国也遭遇持续极端高温天气，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
1: 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7月1号测算，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是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法国体育和青年部长菲拉里7月2号表示，自6月19号法国遭遇热浪以来，全国与热浪相关的溺水死亡人数已经超过90人，这一数字令人担忧。据路透社2号报道，法国气象局警告称，下周法国或将出现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葡萄牙政府2号宣布，鉴于面临的极端高温天气，将于3号起全国进入警戒状态。针对重大紧急情况，葡萄牙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全体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与此同时，葡萄牙国民警卫队等已全面提升执勤级别，加强重点区域的巡逻监控与风险排查。医疗急救、公共卫生及社会救援力量已进入临战状态，森林消防力量也将持续保持驻防，力求在高温考验下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0: 昨天到明天，中国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迎来今年以来范围最大的一轮高温过程。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的最高气温或将突破38摄氏度，部分地区可达40摄氏度及以上。城市方面，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石家庄最高气温或将首次升至40摄氏度。叠加不断抬升的空气湿度，华北平原闷热感加重，体感温度远超于实际气温。今天凌晨，南海热带低压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升级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美沙克今天下午在海南陵水一带沿海登陆。美沙克强度目前为热带风暴级，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并将于明天晚

0: 晚上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海沿海再次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即将登陆，受其影响的海南、广西、广东已经做好防风防汛准备。
1: 据了解，美沙克移动速度较为缓慢，结构松散不对称，强对流集中在南半部，登陆后将重点给海南西部、南部带来强降水。昨天下午3时起，海口湾游船、游艇及码头各类水上作业活动已全部叫停。今天至明天夜间，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停运，海南铁路进出岛列车及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复运时间将视天气情况而定。此外，今天海南万宁、三亚、琼海、陵水四个县市幼儿园、中小学校等陆续停课，各类集体活动也暂停，复课时间另行通知。随着台风美沙克逐渐靠近，琼粤两地的水路、铁路交通出行陆续调整运行方案。此外，广东江门市台山川岛航线也于今天停航。铁路方面，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也调整了列车运行方案。今天到明天，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据广西气象台消息，台风美沙克在海南登陆后将进入北部湾，预计明晚将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今天早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6号，广西有强风雨天气，北海、钦州、防城港等地气象灾害风险较高。
0: 台风美沙克即将登陆，受其影响，广东将有明显风雨过程。此刻，总台记者卫星正在湛江徐闻港关注台风动向和当地的防台措施。你好，卫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湛江市的徐闻港。那么此刻我这个地方呢，距离台风中心还有300公里左右的一个距离。那么就在刚刚的11:30左右啊，现场下了一场雨，但是呢，很快雨势就停了，所以整体来讲雨势并不是特别的大。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台风对广东整体影响的情况。那么在今天凌晨啊，这个南海热带低压已经升级为台风。那么根据广东气象部门的预报呢，广东多地将会出现降雨天气，其中啊，从珠三角往粤西地区啊，甚至有可能会出现大暴雨。而粤东地区呢，虽然距离台风中心会比较远，但是呢，也仍然可能会出现降雨天气，所以还是要注意防范。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徐闻港的情况。那么我现在其实是在徐闻港的这个靠泊的码头，平时啊我在后面就会停靠很多这个客滚船，但是此刻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些客滚船呢都已经撤离去了锚地进行避风。我们了解到啊，在台风过境期间呢，海上的风浪会比较大，那么如果是海上航行会比较危险，所以呢，当地啊也是在今天凌晨的2点钟啊、对琼州海峡呢实行了停航的处理，所以这些船舶都已经是进行了撤离。我们了解到整个徐闻县在今天早上6点钟也是发布了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根据这个预警信号的要求呢，那么徐闻县中小学是要进行停课，室外活动和一些室外的高空作业需要停止，并且滨海的景区也要临时的关闭。这也是整个徐闻县也是广东全省最早发布台风黄色预警的区域。那么同时啊，在昨天当地就已经要求水上的一些作业平台和人员的船舶也都要靠岸和靠港和上岸，那么做到这个船靠港人上岸。那么昨天也是做了一些相关的要求。那么我们了解到整个徐闻港呢，现在在北岸呢还有大概300辆这个车辆正在等待口岸这个恢复通行。那么当地政府呢也会采取一些措施，给这些等待的司机提供一些物资，包括饮用水啊、食品等等保障他们的一个日常的生活。那么在交通方面呢，我们也了解到整个湛江的吴川机场此刻还是在正常运行当中的，但是受这个徐闻港停航的影响呢，整个铁路是出现了一定的影响，包括去海南岛的一些列车呢是进行了这个相关的停止了跨区域的一个运行。同时呢部分列车是停运了，包括有一些列车呢是将湛江西站作为了终点站。那么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关注台风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卫星发回的报道。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设备供气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出口进口双双提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中国进出口贸易强劲增长，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外资机构表示看好开放的中国市场持续提升的吸引力。
2: 数据显示，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今年前5个月，中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中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3: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2: 外资机构专家指出，中国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绿色机电、高端制造产品出口保持高增长。预计下半年 AI 产业链有望继续带动科技产品双向贸易活跃度的提升。
4: 特别是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的这种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非常的快。下半年来看，全球人工智能和算力的需求仍在爆发的增长，这就会带动芯片、光纤、光缆、电力设备。
2: 中国不只是世界工厂，更是世界市场。前5个月，中国累计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在华外资企业的外贸进出口达到8663亿美元，占全国外贸进出口的29.1%。咨询机构指出，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与韧性十足的供应链不可替代。
5: 从投资方的角度，其实甭管是国内的企业和境外的企业，他们还是认定了中国在整个供应链上面扮演这个角色呢，基本上是非常稳定的。其实很多人绕了半圈回来，还是觉得还是需要跟中国有一定的协同效应，中国的不可替代性是更确定的。
2: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看好新能源行业强劲的长期增长前景，以及宁德时代的国际领先地位，近日上调宁德时代公司信用评级至 A， 展望为稳定，同时也看好全球能源转型以及 AI 电力储能给中国新能源产业带来的增长机遇。
6: 而像 AI 数据中心、绿色矿业等新的场景则进一步拓宽了电池的市场边界。现在其实全球的电池以及电池产业链的产能还是集中在中国，而且中资的企业是在技术和成本上是有绝对性的优势。
0: 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从大连起航，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7: 本次考察是15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8: 本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大气环境、海冰、生物生态、水文等领域的调查监测， 围绕加克洋中脊增生机制等重点前沿问题呢，开展探索研究。
0: 七月一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引起了台湾的关注。有民进党政客称，该法规是通过追究境外组织与个人责任，对台湾学界、媒体及有台人士形成寒蝉效应，以法律工具扩大跨境镇压，也引发了两岸舆论的批评。
9: 今年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法律从国家整体战略出发，将港澳台同胞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宏大叙事，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而这些内容却遭到了台湾绿营政客的抹黑，并扬言要进行所谓的反制。
10: 民进党当局中的一些政客抹黑民族团结进步法立法的宗旨，这种政治手法非常的拙劣，可以说是荒腔走板，严重的扭曲了民族团结进步法立法的本意，误导了台湾社会大众，从对抗走向对话，从割绝走向交融，两岸民众是最大的受益者，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得到了海内外主流社会的普遍的赞赏和支持。民进党为了一己之私利，恐吓台湾同胞，煽动两岸之间的对立，升高两岸之间的对抗，甚至限制台湾同胞正常的两岸往来，阻挡两岸正常的交流。他的目的就是为了继续蒙蔽台湾社会对大陆实际情况的了解。我相信他们的图谋是不会得逞的，终究会被台湾同胞、会被海内外各界共同唾弃。
11: 很多台湾媒体也注意到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尤其是在条文当中明确要增进台湾同胞对于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荣誉感。那很多的台湾媒体评论也认为，这一部法律为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奠定了更为稳固的法治根基。
9: 在6月24号举办的记者会上，司法部在回应当中表示，相关规定旨在依法防范破坏民族团结与制造民族分裂的违法行为，并不影响正常的国际人文交流、学术合作及经贸往来。而从法律通过表决开始，绿营政客就试图将其污蔑为所谓的跨境镇压，也被台湾舆论批评是做贼心虚。
12: 谁优先回应谁就是有安全上的疑虑嘛？他们就是完全怕受到制裁才故意来渲染来抹黑嘛，说这个法呢有多么的可怕。相信很多的台湾民众到大陆去完全就不用担心，因为你只要守法遵从大陆的法律，一切都是非常的安全的，根本不用相信一些政客的流言蜚语。
9: 也有不少台湾媒体在报道当中认为，这部法律的实施进一步体现了大陆打击台独的决心。
13: 大陆现在对于整个这个所谓的民族的团结越来越重视，那在台湾问题上越来越多的重点放在什么？打击台独分裂势力，这上面一方面强调融合发展，一方面强调打击台独。
9: 在二号举办的国台办记者会上，发言人朱凤莲强调，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
14: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出于政治私利，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造谣抹黑、编造谎言、故意混淆视听，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恐吓台湾民众，居心叵测，不会得逞。
0: 近日，一张台军军车车尾照片在岛内网络平台流传，有网友指出，车辆配备的轮胎是大陆生产的，此事在岛内引发热议。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多次鼓吹军备采购，产业发展要规避所谓的红色供应链，割裂两岸产业链，但实际上大陆产品品质过硬，已成为岛内无法绕开的必选项。
15: 台媒报道称，岛内一社交媒体账号近期发文曝光，台陆军后勤部轻型战术轮车使用大陆制轮胎，品牌总部位于山东青岛。舆论发酵后，台防务部门承认该批轮胎确为大陆品牌产品，采购时间为2020年，还辩解称该批次轮胎实际由企业设在泰国、越南的海外工厂生产， 现阶段这批轮胎

0: 轮胎已全部消耗完毕，没有剩余库存。轮胎的部分呢，它是只要产地不在，那它没有要求厂牌的部分。
1: 不能定了规则之后自己又违反，说一套做一套。
0: 这套牵强的说辞不仅没能平息争议，反倒引发岛内网友集体嘲讽。不少台湾网友直言，台军采购大陆轮胎最直白的原因就是大陆轮胎质量过硬，性价比更高。军方采购优先考量产品品质，根本绕不开大陆产业链。事实上，凭借过硬品质，大陆工业品早已走进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收获广泛认可。 此前，大陆张雪8202冠军机车运抵中国台湾新北市，完成组装后正式亮相街头，吸引大批机车爱好者前往围观打卡。创始人张雪与台湾首位车主的直播连线，在两岸网络平台引发共鸣。我感受得到，就是你们的加，不论是加工啊，工艺上面都是进步的超快的。
2: 纠正一下，是我们。对了，就是我们。对，是。在昨天上午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就这一暖心互动作出回应。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两岸的中国人都会为张雪机车等一大批大陆产业技术创新成果感到骄傲。我们热诚地欢迎广大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亲身感受。 祖国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积极地参与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携手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昨天，大陆舞蹈诗句《只此青绿》首次赴台湾演出，台湾民众反响热烈。原定演出5场，门票快速售罄。主办方加开2场回应观演热情。演出前，剧目主创团队与观众互动交流，受到热烈欢迎。
3: 舞蹈诗句《只此青绿》首次赴台演出，在2号到5号间连演7场。首演前，剧目主创团队悉数亮相，与台湾观众互动交流。主创团队表示，首次赴台演出，他们拿出十足诚意，希望为台湾观众带来最好的观剧体验。
4: 我们最开始开5场，应该是非常快就售罄了。这个是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这种热情，因为我们的场次比较多，我们这次是把我们的基本上全套班底，就是每一个卡司都会有上台。
5: 对于我们演员来讲，我们要先把这个作品在这里呈现好，所以一会儿可能我们采访完就下去准备，赶紧化妆去活动身体，希望先把最好的作品带给这里的观众。我们全剧组都非常的期待，因为我们基本上。 都是大部分吧，都是第一次来台湾来台北这个地方。然后我们都希望说，让台湾的朋友们感受感受，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吧。我觉得这种魅力，我觉得更多时候，我觉得它滋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然后可能你在某一个画面你就被点燃了。《只此青绿》创作灵感源自北宋画家王希孟的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首演以来，凭借深厚的文化意涵与高水准的 舞台演绎不断出圈，在海内外80余座城市演出超过900场，成为代表东方美学的现象级文化作品。首场演出后，台湾观众爆发出长达10多分钟的掌声，散场后仍久久不愿离去。
6: 在未开场之前，我就能够感受到我们大家其实是因为 这份艺术而产生了共情，这也是因为了这份舞台而产生了共鸣。所以我觉得创作者和欣赏者他通过这种文化和艺术产生的惺惺相惜的默契，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7: 即使今天是工作日，那也就义无反顾的请假，然后从外地来台北，然后提前订了高铁票这样子过来。现场看到的感觉跟透过荧幕上面看到的感觉，或者是电影上面看到的感觉是三种完全不同的感觉。 一个贯穿中华文化的历史，对，然后把这个文化从古到今贯穿下来，并且传承下来。
8: 今天看完真的是太感动了，我觉得希孟这个角色真的是串联了所有的前前后后的那个，就是《千里江山图》整个故事，那演下来，然后还有孟庆阳这样子，就是完全零瑕疵、100%完美的演出，真是太值回票价了，感动感动。
3: 近年来，不少大陆的文艺作品在台湾受到了广泛的喜爱，包括这次的《只此青绿》以及今年二月来台演出的青春越剧《我的大观园》，都在台湾掀起了观影热潮。很多台湾民众表示，希望两岸之间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能越来越多，成为促进两岸民众心灵契合的桥梁和纽带。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4: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互惠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2: 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聚焦贵州。当地以娄山关红色资源为抓手，壮大特色文旅产业，凭借冷凉气候优势，布局算力基础设施，扎实推进东数西算工程，走出文旅产业与数字算力协同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8: 这里是黔北咽喉要道，位于大娄山主脉脊梁上的娄山关。娄山关大捷让胜利二字深深烙印在了这片土地上，如今这份记忆化作可触摸的红色 IP 胜利食堂、胜利邮局。寄一张来自娄山关的明信片，把这份胜利的祝福寄向远方。从娄山关南面下来便是板桥镇，当地融合红色文化、山林生态与山地冷凉气候资源，深耕避暑旅居产业已有20余年。每到夏季，大量川渝游客陆续来到这里，开启长周期候鸟式旅居。
9: 我是连续14年在这个农庄来避暑，每年我们都要照一张照片。这里的山水很美，夏天的天气很宜人。
10: 我们板桥镇呢，依托娄山关这样一个红色文化和生态的禀赋，尽力打造我在娄山有间房这样一个品牌。去年夏季的时候，接待游客81万人次。
8: 冷凉气候催生了避暑旅居这一富民产业，也为贵州布局数字算力产业提供了天然优势。山地天然低温相当于全天候天然机房空调，能够大幅降低制冷能耗与成本。立足这份独一无二的生态良资源，贵州同步布局算力基础设施，培育数字产业集群，在绿水青山之间开辟数字经济的全新赛道。从娄山关一路向东，我们就来到了贵安超级计算中心，走，一起去贵州的最强大脑里瞧瞧吧。 这个最强大脑由成百上千台高性能服务器组成，形成强大的并行计算机群，能够高效完成单台计算机无法完成的复杂运算。从动画电影的光影渲染到中国天眼的脉冲星识别，原本漫长的计算周期在这里被大幅缩短。
11: 超算中心的机房里啊，我们看到可以说是机柜林立，光缆密布，一排排的服务器正在高速的运转，24小时不间断。

0: 的向外输出算力，峰值算力呢能达到每秒3亿亿次。
1: 我们以动画电影《深海》这部片子为例啊，如果说用单帧或者单机来做渲染，大概需要200年的时间。如果说用我们超算来给它提供算力做支撑，那4个月的时间就能把这部影片给它渲染出来。像《哪吒二》《流浪地球二》《飞驰人生二》等等，有220来部影视作品啊，我们是通过超算给它提供算力支撑的。
2: 自投运以来，惠安超算中心已为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累计输送超4700万卡时的算力，在生物医药、天文气象、新能源等领域提供科研服务突破4000次。从惠安超算中心到遍布全省的算力集群，贵州算力正源源不断地流向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科研一线，赋能千行百业。
3: 目前呢，我们这个算力啊规模已经达了174亿 flops， 智能算力占比呢超了98%。我们围绕医疗、文旅、煤矿等24个重点行业啊，打造了170余个大模型的应用场景。在15期间，我们贵州啊将坚持算力、数据、应用、产业联动，让贵州啊这片绿色的爽爽凉地，真正成为驱动未来的热力引擎。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2026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在即，中国工商银行作为独家合作银行，再度携手这场顶级赛事，攀越3000米高原胜境，驰骋1400公里征途。赛事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理念，向世界展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的壮美画卷。工行连续3年与赛事同行，以高质量金融服务为引擎，深度构建金融加体育服务生态，通过绿色金融润泽生态底色，普惠金融服务民生百业，数字金融赋能产业升级，让金融力量与体育精神在高原之巅交相辉映，共谱华章。
6: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7: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8: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8: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4: 当地时间7月2号，德国执政联盟宣布达成一揽子改革方案，内容涉及税收、就业、养老金、医疗和行政减负等多个领域。多家外媒的报道认为，达成一系列改革方案，无论是对政治联盟还是德国经济都有重要意义。
9: 美联社2号的报道分析，德国的这34项改革措施包括削减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税收，彻底改革摇摇欲坠的养老金体系，对员工病假实行更严格的规定，以及减少德国令人窒息的官僚主义。德国总理默茨2号表示，这些改革都有一个目标，我们正迈向未来。法新社2号的报道称，长期以来，出口导向型工业一直

0: 是德国经济成功的引擎，但近年来由于能源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德国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受到了沉重打击，美国的关税战更是加剧了这种压力。报道认为，默茨的执政联盟几个月来一直在努力就一系列棘手的问题达成一致，政府急于表明他能够解决国家的问题，并削弱极右翼政党的吸引力。德国总理默茨二号在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希望让德国重回正轨。路透社二号的报道对此分析指出，在此前民调中，默茨落后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他正面临着通过改革方案以振兴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巨大压力。同时，他一直在努力克服联盟内部的争论，并获得支持与动力。
1: 北京时间昨晚，欧洲动态网站援引多名欧盟官员的表态披露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于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这一计划将为欧盟通过立法或采取其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铺平道路。当地时间2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经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此次疫情共导致13人感染，3人死亡，识别并追踪了超过650名密切接触者。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2: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今天上午10点是位于海南省陵水县偏南大约145公里的南海中西部海面，它将于今天下午在海南陵水到乐东一带沿海登陆，之后穿过海南进入到北部湾，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一带沿海附近再次登陆。受到它的影响，今天下午明天中午，图上这一大片海域和沿海地区将会有6到8级风，阵风9到10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阵风可达11到12级。在广东的中西部、广西的南部还有海南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么同时呢，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长江沿线一带也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出现。同时，图上的这些地方还会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明后天，华南沿海一带的强降雨还将会继续。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今天在新疆还有华北、黄淮一带，高温还将会继续，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转多云，24到36摄氏度，西安晴，23到34度，广元阵雨转多云，22到33度，宜宾阵雨，23到28度，唐山雷阵雨，24到33度，合肥大雨转中雨，22到27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2到28度，武汉暴雨转大雨，24到27度，福州晴，27到38度，南宁阵雨，25到34度，广州中雨，25到33度，东京小雨转阴，19到25度，新德里小雨转阴，26到34度，迪拜晴，31到38度，河内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悉尼晴，11到18度，伦敦晴，15到26度，巴黎晴，14到29度，罗马小雨转晴，21到32度，雅典小雨转晴，26到32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4到20度，渥太华小雨，19到30度，洛杉矶晴，16到23度，墨西哥城小雨，12到25度。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我现在有一种特别崇高的感觉。今天我们为主义牺牲掉了自己的名士，在将来我们为民族、为国家、为大众还要准备牺牲掉自己的生命，这才是我们觉悟社最起码的觉悟。
1: 恩来，我已经准备好牺牲了，
0: 叫我五号。
1: 五号，一号准备好牺牲了，25号也准备好牺牲了。
0: 大家都有这样的觉悟，我五号非常高兴。我想今天是我们觉悟社为国为民奋斗终生的宣誓之日。
2: 今天我提议咱们觉悟社第一个搞的活动就是讨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学说。
3: 我不赞成。
2: 为什么？五号，
3: 你们有谁看过昨天新出版的《新青年》杂志6卷5号？看过的请举手。
1: 登了什么文章啊？
3: 北京大学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昨天晚上我连夜看过了，马克思真是个伟人，李大钊也是个伟人。今天是我们觉悟社的成立日，我提议我们的第一个活动就是邀请李大钊来天津为我们介绍介绍马克思主义。
4: 我复议。
5: 你当然是第一个复议的了。
3: 好，
2: 我复议。

0: 先生来了。欢迎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们就是觉悟社的朋友吗？
0: 对，我就是周恩来。
2: 李先生您好。
1: 你好，
2: 我是邓颖超。
1: 很高兴受到你们的邀请，能够来天津南开学校和年轻的朋友们交流，想必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0: 李先生，里边请。
3: 先生。

你先上来吧。

0: 同学们好，在下北大李大钊，今日有幸走上这南开的讲台，迎面我看到的是一张马克思的画像，这让我感到中国的希望。想必有很多同学啊都看过我写的文章，我最推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那今日在南开，就让我们好好聊一聊马克思和他的主义。
1: 马克思、巴姑娘，他们虽然像我们中国人的姓名，一个姓马，一个姓巴，可是他们都是洋人，他们的主义都是洋主义。难道我们是我们中国百姓就只有选择走洋路才能摆脱黑暗吗？
2: 这么问问题，那不是为难先生。
3: 先听听李先生怎么说。
0: 这位同学的提问提得好。好。

0: 我们先不聊洋主义，我们先说一些无关乎主义的事情。说什么呢？先说说我这双老土布鞋。这双鞋我穿了近一年，这鞋底啊就磨出了洞。前些日子我找鞋匠去修补，在鞋匠给我修补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人要走一条长路或是一段险路，一条夜路，他就必须要有一双合脚的鞋，坚固的鞋，这样他的心里才会觉得踏实。我想知道同学们都穿的是什么鞋，不妨举起来给我看一看。我看到了，八九成啊都是皮鞋。皮鞋是什么鞋啊？它是洋鞋，它是舶来品。我们中国以前不产皮鞋。那刚才这位同学说，我们中国人绝不走洋路，那你为什么还要穿洋鞋？
1: 先生问得好。
2: 是。
0: 不为别的，因为洋鞋坚固，便于走路。那你穿着洋鞋走的是什么路？在中国，在天津，你们脚下走的是中国的土路。我们可否试着下这样一个决心，穿着洋鞋，在中国的土路上走出一条新的路子来，走出一条可以让中国民众获得利益之路，可以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之路，能够让军阀与暴政下台之路。正所谓洋为中用，这不是一条好路吗？这样的好路我们不欢迎吗？我们且当鼓掌欢迎。
3: 好，先生说得好，我们不但要鼓掌，还要用我们的鞋来鼓掌。
4: 好，
5: 你们这样不太礼貌。
3: 是。
0: 同学们敲鞋的声音，我就像听到了敲响了羊鼓，羊鼓一响，我们就该出发了。我所说的这条好路，就是马克思主义之路，它是世界上最有希望之路。我们北方的邻邦俄国，俄式革命的成功，正是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无产阶级赶走了沙皇，当家做主，他们正在建立一个没有经济剥削、没有政治压迫、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主义不是好主义吗？这样的社会不适合我们中国吗？
6: 是。
0: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每一个痛心疾首的中国人，都在苦苦地寻找一条救国救民之道。但是今日之政府是如何回答我们？刺刀，刺刀，还是刺刀。我们爱国，他们害国；我们想救国，他们在卖国。今日之中国，老百姓在呻吟，年轻人在流血，国土在沦丧，山河在破败。如若我们还不奋起，还不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来救国救民，那我们将愧对列祖列宗，愧对子孙后代。我以为马克思主义才可以真正的救中国，这才是中国的革命之路。
3: 李先生，我对不起你。我是奉命派来监督你的，今天听了先生。

0: 生的话唤醒了我，我也要爱国呀，我再也不做别人的鹰犬了。
1: 同学们，这个年轻人的行为让我很感动，中国之奋起

0: 树上的蝉是要蜕皮的，我看这人啊也要蜕皮，一蜕皮就新生了。你们觉悟社的名字起得好，觉悟。
1: 觉悟的过程就是蜕皮的过程。
0: 对，尤其是你们年轻人更要注重思想上的蜕皮，主义的新生。我的建议，从今以后你们要多研究马克思主义。
1: 也就是说，在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再加一个马先生。
0: 你可以这么说。
2: 而且我觉得要是没有马先生来，那德先生和赛先生还来不了。
0: 也可以这么说。
1: 我觉得我们觉悟社内部发一个号召，让大家都来学习马克思主义。
3: 对，咱们一起发个号召。
1: 对吗？一号。
2: 是的，五号。
4: 这个毛泽东办的是什么水平？
5: 湘江评论。
4: 你马上带人把他给我查封了。
5: 让我去吗？
4: 你亲自去我才放心。这个毛泽东不是很好对付，去了之后也别酿成什么大事，别闹得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5: 明白了，大帅。
6: 哎呦，不让他，
7: 怎么样？
8: 别
7: 让
8: 他，
6: 别让他，别让他，后面，后面，后面，
9: 大帅。
10: 是我一些手败了，
9: 手败。
10: 来人，把拖远点。
11: 谁把鲁克当了
12: ？What's this？
13: 大帅。是英国太古洋行保险部的汽车，我认识这车。
14: 你们别走！别走！
15: 闪开点！
4: 哎呀，这不是太古洋行的约翰经理吗？啊，
11: 张司令，上次湖南锂矿的开采闯出的，谢谢你了。
4: 彼此彼此啊！
11: 路口怎么堵了？
4: 哦，一点小麻烦，马上好，马上好啊！
15: 快快啊，把尸体捉住！闪开点！来两个人，把手推车拉走，快点！再来几个人，把尸体挡住！快点！到前面去，往后退！
16: 啊啊啊！闪开！走！
11: 慢走！
13: 上车。

0: 说，我们湘江评论都出到第5期了啊！是啊，日子过得好快。你刚才问我这一期为什么直接宣传马克思主义，我现在是觉得这个洋主义对我们是越来越有用了。看来你的那位李大钊先生又给你写信了吧？对呀，李先生在信上说。 我不反对你们研究八股军的无政府主义，但是要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可以实实在在的纠正我们。
1: 我们新民学会可以先开始组织读书。
2: 认真。

0: 等着，二姐，他们来了，好多人，都是军警。张静瑶这次搞突然袭击，湖南学联被查封了，他们应该马上就要到了。
1: 那连我们的公司也要被查封吗？
0: 对，张静瑶已经知道，这里是湘江评论的印刷社了。
2: 叔，赶紧调集工人来保护。
0: 好，哎，叔，怕是来不及了。这次他们行动特别快，应该马上就要到了。
1: 那好呀。
2: 来，把刚刚印好的5000份湘江评论赶快印出去，
3: 快快快快快，
4: 动作快一点，
2: 收起来收起来，
3: 快快快，
5: 谁也不许动，
6: 不许动，
7: 别动
8: 别动
9: 别动，
10: 不要
11: 不动，
12: 不
10: 要
13: 不动，
14: 不要
15: 不
16: 要，
17: 毛主编，政府305审严禁在湖南宣传过激言论，你们先后编印《湘江评论》4期，经查，每期都有十分嚣张的过激文章鼓动民众对抗政府。现在军队查封，有违抗者，立即逮捕，砸！
1: 哎，老总，老总，我是逮，哎哎，别砸，哎哎哎，别砸！哎，老总，老总，老总，别砸！
18: 回去！
1: 我们这是
17: 巧了啊。这是《湘江评论》第5期吧？
1: 别打回去！
17: 正好全部印完了，是吧？传我的命令，拖到街上去，立即反悔。烧！
0: 真的是太可惜了，这5000份报纸说没就没了。
19: 英雄不争一日之长短呐！
2: 这是暴政，我们一定要抗争。泽民，
0: 妈的！

0: 呜呼无母，母中未死，躯壳虽灰，另择万古。又剩一日，皆报恩师；又剩一日，皆伴亲师。
1: 可是母亲不言之时，我却不在身边，有愧啊。
2: 哥，娘没有怪你，她知道你在长沙忙你的大事。
3: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第一种损人利己，第二种利己而不损，第三种损己而利人。我们的母亲就属于第三种，他这一生啊，勤俭持家，艰苦朴素，乐善好施，街坊邻里都非常的敬重他。他的品行也影响着我们这些做儿女的，还一直鼓励我们一定要走出去，学习新的知识，了解做人的道理，学习知识就是为了要改变命运。可我现在所思所想，不仅仅是改善我一人之命运，而是要改变全天下受剥削、受压迫、劳苦大众的命运。
4: 三哥，你走的这条路

0: 父亲年纪大了，他得了重病，家里的事情就拜托你们了。长沙来的时候开了几个方子，明天去抓药，一定要提醒父亲按时吃药。
1: 三娘子，你过来。
0: 爹，慢点。

0: 知道你恨我，我骂你太多了。也有您的想法，我以前叫你不要出门，在家帮我做农活，你就是不听，偏要去长沙念什么书。要不是你妈妈宠着你，你知道我的脾气。
1: 爹的脾气我是知道的。
0: 三伢子，现在你妈妈去了，丢下这么大一家子，正需要人来打理。你是长子，你现在就跟我说一句，从今以后你再不出门了。
1: 爹，这句话儿子说不出口。
0: 三伢子，天下的事自有天下人去管。我们毛家有22亩田，2片柴山，你知道我积攒了多少年才积攒下来的吗？
1: 爹，你说孩儿不孝，儿子现在所思所想不是我们毛家22亩田，而是湖南的百姓，国家的兴亡。等庙里完母亲的丧事，我还要回长沙的。
0: 孽子，你这个孽子，你走啊，走出这个家门你就别回来。

0: 你们俩想走？现在长沙已经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唯有上京城请愿，要求把张静瑶赶出湖南。
1: 曲长，
0: 主，新民学会的会员，还有省局联的骨干，要马上召开一个紧急会议，研究这个问题。
2: 现在的局势是明摆着的，我们湖南各界的人士对军阀张静瑶的愤怒已经到了顶点。湖南的各校学生、教育界的人士，还有各个行业的工人，都已经到达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3: 忍无可忍了，
0: 可以说，曲张的群众基础已经形成。
2: 这个分析是对的，现在长沙一片民怨沸腾啊。
0: 我们一定要利用好这次机会，坚决地把张静瑶赶出湖南，拯救3000万乡民于水火之中。张都一日不出乡，乡民一日不安宁。
2: 我们要做的，首先号召全省的学生总罢课，抗议张静瑶的暴行。
4: 这个可以，我们马上发动号召。
0: 第二。 成立曲张团，我们成立的这个曲张团啊，不止一个，而是要多个。我们不仅派人去往北京的总理府、总统府去抗议请命，还要派人去上海、广州、衡阳、郴州、常德这些地方，发动公开请愿，公开揭露张静瑶的种种暴行，请求全国的舆论支持我们曲张。
5: 说得好，任志，我们大家一起行动吧。
6: 我去北京，如果各位不反对的话，由我来担任北京曲张团的团长。我立军令状，此行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如果张静瑶不赶出湖南，我毛泽东不会上山。
7: 我何叔衡也要跟他张静瑶拼个你死我活了。
6: 我挺硬，也带着曲张请愿团去郴州。
0: 我正确面见湘军首领谭延闿。谭延闿和张静瑶怨仇很深，我要动员他发兵进逼长沙，赶张静瑶出湖南。
8: 叔翁说得好，那就这样，我在北，你在南，我们南北一起努力，誓灭张都。好。
0: 我毛泽东是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的，诸位呢？毛团长，我来问您个事儿：张静瑶赶走了，谁来做主啊？我们自己，由我们湖南各界选出代表，组成会议，由这个会议民主决策，我们自己管理自己。我们湖南。
9: 一定要自治，只要自治了，我们这一省便可见光明。
0: 毛团长，那若是我们湖南一省独见光明，那湖南省在全国，那不就成风中之烛了吗？那你说，是全国一片黑暗好，还是有一省越见光明好？光明好！
9: 只要我们湖南省见光明了，其他各省也会纷纷效仿，寻求自治，这就叫做星火燎原，全国通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表弟啊，这两个箱子是给吴炳湘送煎的，你看这分量够不够啊？
2: 这可是重礼呀、啊、
1: 表弟啊，还要靠你在京城帮我多活动活动啊。
2: 回到京城之后，表弟一定尽力， 绝不让毛泽东捣乱城市。
3: 好，好啊！我知道，我是调动不了京市警察厅的。我也知道，京城的警察厅也不会向那些湖南暴民施以重手的。只有你，只有表弟你在其中，才可以见机行事，加以诛杀，一举除掉我心腹之患，使得我张静瑶安心呐、啊。
2: 表哥呀，啥都不说了啊，这两只箱子我委婉收下了。
3: 好，好，我就等你这句话吧。

0: 小刘哥，你把笤帚先给我，你上那边找个抹布，
1: 这边
0: 把这个都擦一下。

0: 王团长，这屋里可太冷了，咱能在这儿住吗？
1: 为什么不能啊？再说了，也住不了几天。长沙的天气和北京的天气肯定不一样。实在冷的不行的话，我那包里有辣椒，吃两个。
0: 行。
2: 毛团长。
1: 啊。师傅。
2: 毛团长，北京的天冷，给您送个火盆，烤烤火。咱寺里的柴火虽说不多，但是用上十天半月还是有的，咱就将就点吧。
1: 多谢师傅了。吃饭烧水我们自理，尽量不会打扰师傅们清修。对了，这是十天的租金，您收下。
2: 十天恐怕不行吧？
1: 十天，十天足够了。依我看三天就行，三天之后我们就胜利还乡了。
2: 但愿吧。

0: 来了。运之，
1: 哎呀，啊，
0: 哎呀，这么大雪，你怎么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1: 好。
0: 快进屋！你说这么大的雪，你也不打伞？哎，你鞋都湿了。在北京站那双鞋我还给你留着呢，去换一下。
1: 先去见先生，我有很多话要跟他说的。
0: 哎，
1: 先生。
2: 十天半月必胜。润之啊，你是不是过于乐观了？
3: 先生，学生认为此次曲章必获成功。
2: 哦，必获成功之理由你说来我听听。
3: 其一，其理在我，不在他。我握有3000万乡民生灵涂炭之事实，他为我有刺刀与绞索。其二，兵士在我，不在他。
2: 这话我听不懂。
3: 他之军队仅在湘境，仅在长沙，小军也。我之军队乃在全国，乃至各界，人心所向呀，大军也。我们今天刚来到京城安营扎寨，便有京城的各界人士前来声援，这就是人心。我打算组织一个平民通讯社，每天发出曲章消息稿，送往京城各报馆，也发往全国的各报馆。先生，您说是他张敬尧兵多，还是我毛泽东兵多？
2: 这话有理，你说下去。
3: 其三，气势在我，不在他。他张敬尧四面楚歌，现在已经是弹尽粮绝，而我这个毛团长领3000万乡民之托，以恒心与张敬尧决一死战，再加上曲章团40多位大将，各自代表一方乡界，扎根京城，奔走呼号，人人气贯长虹，个个破釜沉舟，如此军威，如此气势，何成不夺，何耻不下。
2: 润之啊，

0: 半年不见，你这气势真的长了不少啊。
1: 反正我已经决定了，去张不成誓不回乡。
0: 是，只要他张定尧坐镇咱们湖南，你就是想回也回不去啊。
2: 润之，
3: 干脆住在北京吧，就别回长沙了。
1: 不，湖南的民众已经翘首企盼着我们胜利回乡呢。
0: 哼，润之，你蔡和森、萧子生，所谓湘江三友，都是我最喜欢的学生。他们两个去了法兰西，而你却留在国内跟恶政做斗争。我杨昌吉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们这些好青年都能走上光明之路，为国为民效力。国之希望就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1: 先生，您要按时吃药，好好休息。那学生我先告辞了。
0: 哦，等一等，开枝啊。
2: 哎，爸爸，
0: 家里不是还有些银元吗？
2: 是，
0: 就在那个小布袋子里，你拿来给润之带上。
2: 好，
1: 这怎么行呢？
0: 怎么不行呢？你们曲章团这么冷的天住在那个破庙里边，日子艰难啊，把钱拿去给大家开销吧。
4: 就是，爸爸说给你就收下吧。来，你坐下。
1: 嗯，
4: 刚才就看见了，你鞋袜都湿了。
1: 我自己来吧。
4: 哎呦，我来。

0: 头了吗？
1: 还是新杰舒服，看来开会是管我走路的人。怎么，不喜欢让我管？润之，给。润之，要不你就留下吧。那间厢房不还空着吗？你和蔡和森、肖子生在那里挤了10多天。开会，去把那间房打开，让润之住在那里吧。好。
2: 不用了，先生。润之现在是毛团长啊，理应和自己的团员挤住大殿。等到我们胜利了，把张景尧赶出湖南，我再过来住，好好照顾先生，尽尽学生的心意。润之说的也有道理，继任团长之职就要谋团长之事。那我就不留你了，啊，记住，要照顾好自己。
1: 同时也要防止恶势力捣乱啊！
0: 谢恩师提点，告辞了。爸爸，我去送送他。
2: 啊。

0: 润之。
1: 给。忘了。
2: 有劳了。外面雪大，赶紧回屋吧，小心别着凉了。
1: 那你这么走回去，鞋不就又湿了？
2: 湿了再烤呗，庙里有火盆子。
1: 其实我还有件事想跟你说。
2: 你说。
1: 是关于父亲的，他的身体真的很不好，我们跑了好多医院，医生看了都直摇头，说可能是过不了今年。还好你来了，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0: 这些钱你们家攒起来不容易，先生病重，还是拿这些钱给他治病吧。
1: 这是父亲的心意，你一定要收下。再说了，我要是拿回去，他该不高兴了。
0: 不告诉他不就好了吗？把钱留下，还能应个急。拿着。
1: 我真的不要。
0: 拿着。
1: 润之。

0: 我们的刊物虽然查封了，但是我们的人还在，
1: 不接受曲章请愿书，
2: 这才一个月
0: 你们就撑不住了。
1: 我们劝您呢，还是跟我们一块走吧。我们上上下下五六十口人都指着这个报馆吃饭呢。
0: 虽然现在困难重重，但是我们斗志不减。
3: 我想见陈先生。
4: 怎么了？
3: 这一演讲不得见报啊，一见报警察就得盯上。
5: 请看中流击水第四集。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格力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

0: 我们代表3000万乡民，求见大总统。给我上来！总统府门前不认识军籍，全给我杀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禀大总统，新华门外闹事民众近40余人，看热闹的多，报馆的人多。
1: 哪只手敢伸出来就先打哪只手。不是我徐世昌不安民情，也不是我徐世昌过凶，而是京城实在容不得动乱。凡是聚众信事，必将及时驱散。
0: 是。
1: 再者，张敬尧主政湖南，手握重兵，也非我徐世昌一纸空文就能调离的。
0: 是。
2: 真大呀，
3: 真狠！
2: 这大总统啊，可是真凶啊！
3: 对呀，
2: 我们这次来了40个团员，有32个都挨过他的枪托。
3: 那可不是，
4: 那谁说不是啊？
3: 这，他们就是一家的嘛，这不，
5: 他们就是一伙的。
3: 对，
2: 他们怎么这么凶啊？
5: 对呀。
6: 毛团长，
0: 师傅，
6: 听说你这里有些团员受伤了，我这里有些止血药，你先拿去用。
0: 谢谢师傅。
3: 谢谢总。
0: 是的。
6: 那你先忙，我就先回了。
3: 谢谢
0: 师傅留步。早先和您说的3日是不够的，我们还想再逗留几日。这些是我身上所有的银元了，其他的租金我们再想办法凑合。
6: 不不不不，你们的事情我都听说了，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阿弥陀佛。

0: 张静瑶志向不慎。
1: 是，
2: 大总统说的是，
0: 激起民众到京城来抗议请愿，这算是哪门子道理呢？半年前那番乱局你们又不是不知道，现在又来添乱。
1: 禀大总统，乡民的刁蛮也是出了名的。

0: 张静尧督军为了治理地方的治安也是尽了心力的，近来他一再暴溃，又给大总统添麻烦了。
1: 本大总统又能做得了什么呢？不接受屈张请愿书也就罢了。
0: 谢大总统。
2: 湖南请愿团的报道我们以后不能再发表。京师警察厅的李处长昨天晚上刚来过报馆，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3: 今天棉花胡同门口有人被打伤了，满口的血，我这有照片，这也算是京城要闻啊。
2: 我说不能发就不发了，以后这些东西不要再送来了。
4: 社长先生，我晓得晨报是代表早晨的声音的，是代表黎明的，甚至是代表日出的，您同意我的说法吗？我们的人又被打了，又被砸了，这位记者先生说的对，我们的人受了伤，伤得非常重，还流了血，你们应该同情手无寸铁受苦受难的民众。这是我专门写的一篇特稿，我希望刊登在你们明天的报纸上。
5: 毛先生，你是个聪明人，这是我今天早晨收到一封子弹信。我本人并不怕死，但是我不能看着我的报馆他死亡啊。就在昨天晚上，京师警察厅来了一帮便衣，跟我们聊了整整的一个钟头，还提了很多要求。这要求我不多说，毛探长也能猜到。
4: 社长是要屈服了？
5: 毛探长，我再重申一遍，我只是不愿意看着我这个报馆死亡啊。
4: 社长先生，我也创办过一本刊物叫湘江评论，但只出版了四期，到了第五期就被查封了，也是一样，警察进门也是一样，枪口对着我们额头。
5: 我知道这湘江评论办得非常好。
4: 我们的刊物虽然查封了，但是我们的人还在，而且我们从长沙来到了北京，我们并没有屈服。
5: 毛先生，我真的不想屈服。我们的报馆办到今天实属不易啊，我们上上下下五六十口人都指着这个报馆吃饭呢。是，我很对不起你，但是我又不能不考虑到这颗要命的子弹呢。
4: 好吧，我去别的报馆。
5: 毛团长，据我所知，其他报馆也都收到同样的子弹。
4: 能否把这颗子弹赠送给我？

0: 第一句话干什么？干什么？你凭什么抓人？我们是爱国学生，你们这样跟日本强盗有什么区别？
1: 别喊别喊，你就我这一个妈，你没别的妈。
2: 妈，轻点儿。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1: 谁呀？
2: 周恩来啊。那些警察还不知道会对他怎么样呢。
1: 反正啊，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2: 他们会打人吗？
1: 打几下那是难免的，只要不伤着骨头那就是万幸了。
2: 不行，我得去救他。哎，我得去救他。
1: 小超，你以为你在台上演过花木

0: 你这台下你就是花木兰了。
1: 哎呀，妈，女儿认为在台上演戏那跟在台下做人是一样的，要是在台上演花木兰，那在生活当中也得是花木兰，要是在台上演暗中根，在生活里也得做暗中根。
0: 女儿，你说话见分量了。

0: 不行，我还是得去救他。
1: 哎呦，妈！
0: 你的脚
1: 还是疼。
2: 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别来，抓住！王站长，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
3: 同学们，同学们，同学，别理他。同学们，陈独秀先生说过，监狱就是研究室。咱们既然进了监狱，咱们干脆就把这个牢房当作研究室，咱们好好研究研究社会主义学说。
4: 恩来说的对啊。
3: 嘘，不要叫我恩来，叫我五号。
4: 五号说的对，坐牢不可怕，救国之事哪都能救过。
3: 狱警，
5: 什么事？
3: 请给我们拿一些书，把每天的报纸给我们拿一份。
5: 你还有看报纸呢？想啥呢？老子在这儿。
0: 哥，
6: 先生，学生来看您了。
7: 你们区长请愿团的工作那么紧张，你还来看我？顺治啊，我现在是有力使不上。
6: 先生好好休息，等病好了，就是对学生最大的支持。
7: 我时刻都在关心你们的情况。昨天我让开会去找报纸，报纸上没有你们请愿团的一条消息啊。
6: 虽然现在困难重重，但是我们斗志不减。我们请愿团全部的成员每天都在参加请愿活动，这您不用操心，只管安心养病，一定会听到我们胜利的消息的。

0: 毛团长，毛团长，
1: 毛团长，我们想回长沙了。
2: 这才一个月，
3: 你们就撑不住了？那句“张毒不除，誓不回乡”的口号到哪里去了？
1: 长沙不是来电报了吗？您父亲重病在医院，那全家人也都盼着您早日回去呢。
4: 家父病重，早些天我就知道了。
2: 侍奉病父是作为儿子的职责。
4: 然而自古忠孝难以两全。
1: 王团长，

0: 此人资质俊秀，又大气磅礴，可依可靠，喜事可以早办，让开支张罗一下。
1: 爸爸，我听懂您的话了，妹妹也听懂您的话了。

这个世上没有一条路是平坦的，走路贵在坚持，我是不会回头的。

0: 在想什么？
1: 很多事情。
0: 润之，我从没见过你这样犹豫。
1: 犹豫是为你父亲。
0: 你只说了一半。
1: 对，另一半是为我自己。你可能不知道，我自己有时候头脑清晰，有时候却非常迷茫，不知道中国至强之路究竟在何方。
0: 你真的时常苦恼吗？
1: 时常苦恼，只不过不在人前表露罢了。
0: 你刚刚就堂堂正正地跟我表露了。

0: 跟你在一起的感觉不一样。
1: 还有一个人也时常跟我表露这种苦恼。
0: 谁？
1: 我父亲。你的这种苦恼，我父亲的这种苦恼，在我听来确实很喜欢。追求真理的人才有这种苦恼，仿佛拥有这种苦恼的人是高尚的。
0: 高尚的苦恼很有见地。
1: 就在他过世的前几天，他还跟我说过，他研究了一辈子人，可道理究竟是如何，连他也不敢确定。
0: 老师离世，学生应该敬献一个花圈，寄托哀思。但我现在囊中羞涩，所有的钱都去买纸张印传单了，实在是拿不出钱来。
1: 花圈不重要，你能来看他才重要。
0: 这座法源寺唐朝就有了，原名叫做悯忠寺，其意为悲悯天下忠烈之人。你的父亲忠于自己的理想一辈子，临终之时还念念不忘人间伦理，如此高风亮节，我这名学生要用自己的方式纪念。

0: 好的，哎，你慢点认知。哎呀，这是我送给先生的花圈，一个一辈子追求人间至理的人，理应用这世上最洁净的花圈。
1: 先把这烧了吧，暖和暖和。
2: 大门，关键怎么办？
3: 哎呀，管不了那么多了，这屋里这么冷，不烧这个怎么办？又没柴火了。
1: 兄弟，烧烧烧烧烧烧！
2: 哎，柴来了，
1: 哎，
2: 来了，
1: 大门，大门，你带柴来了。
2: 烧烧烧了，谁让你敲的这个？
1: 毛团长，我看大家伙冷的实在受不了了，我才烧这个的。
4: 这可是我们的武器啊！柴没了还可以找，武器没了怎么打仗啊？
5: 不烧有什么用啊？
6: 毛团长，我有句话说出来很唐突。
2: 北辣才是湖南人吧？
5: 毛团长，事情明摆着，眼下是进也不得，退也不得。

0: 总统府出来一个代表，说是可以考虑罢免张春瑶，可楼梯轰轰响，就是没人下来呀。
1: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0: 现在已经有九位代表回去了，我们也想回去。
2: 对，
3: 我们不想回去。

0: 还是赢了。
1: 那您的意思是哀兵必胜？
0: 对，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天津的学联给我发了一封电报，
2: 代表团诸军不堪强权，不远千里
3: 奔赴京城，
2: 从事曲张运动，奋斗精神，时刻钦佩啊。
4: 毛团长，我看咱们就别一条道走的黑了吧。
5: 对呀，
6: 太冷，
7: 连天太冷，
8: 熬不住啊，熬不住啊，
9: 太冷，
10: 放不住，回去吧。
11: 毛团长，李大钊先生给我们带来一大车柴火，还有一车吃的。
12: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守堂先生，
13: 认识啊，
0: 先生。
13: 许久未见，甚是想念。都还好，
0: 都好。
13: 我这是北大图书馆送的两车东西，还有我给你带了一筐辣椒，不知道适不适合你们湖南人的口味。
0: 适合，先生真是雪中送炭，谢谢先生了。
14: 谢谢李先生，
15: 谢谢李先生，
0: 辛苦了先生。
13: 那就把东西搬进去。
0: 搬进去吧。
16: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17: 慢点，慢点，来
0: 吧，
17: 搬那个，你搬那个，
0: 来了，
18: 终于有。
0: 走，外边的，咱们进屋聊吧。
19: 好。
0: 守长先生，我是这么想的，把张静瑶赶走之后，我们就努力联合各界，实现湖南自治。我们新民学会的成员都认为，湖南可以率先自治，成为全国的先进省。
13: 你说要把张静瑶赶出湖南省？
0: 对啊。
13: 那你有没有想过要把她赶到哪个省啊？千万不要赶到我们河北来啊，否则我又得像你一样进京曲张了。胡适先生啊，不喜欢谈主义，但我现在越来越喜欢聊聊布尔什维主义了。你想啊，光是向强权者呼吁有用吗？没有用，独裁者的耳膜那都是用铁打的，他们就像是一面盾，我们要用刺刀才能戳进去。
0: 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大学教授做出来的比喻。
13: 我是一个管理图书馆的，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说刀说枪，但是目前我认为，只有在刀枪说了话之后，我这个教授才能真正成为北大的教授。
0: 先生不但带来了炭火和吃的，还给我带来了新思想，我要好好想一想。
13: 润之啊，我记得你在图书馆工作的时候经常问我，李先生现在几点了。我今天啊送你个礼物。
0: 这可使不得。
13: 润之啊，你是一个有勇气有能力有思想的年轻人，国家之局势发展到今日，我希望你要抓紧时间去思考，而不是湖南一省之事，且是全中国之事。
0: 谢谢先生。
13: 不客气。
20: 李先生，哎呀，李先生，您夫人来了，说有急事找您。
13: 那润之，先告辞了。
0: 我留步你，
13: 留步。

0: 在家吗？
1: 在，在家呢。
0: 在。
1: 嗯。
0: 在哪儿呢？
1: 他身子骨不舒服，在床上躺着呢。
0: 床上。这两天在家干嘛呀？
1: 嗨，就是看看书，写写字什么的。
0: 最近他有什么不检点的行为吗？
1: 哎呦，瞧您说的，他就看个书，写个字儿，最近老实着呢。
0: 行，画个押吧。
1: 哎，给您，慢走啊。走啊！
2: 师母，
1: 日之，你怎么来了？
3: 我想见陈先生。
1: 进屋说吧，快，请进，请进。日之，你要找陈先生，他没在。
3: 不在？去哪儿了？
1: 他去上海了，说要转到武汉，说是武汉有人请他要做演讲。
3: 不好。
1: 怎么了？
3: 这一演讲不得见报啊，一见报警察就得盯上。
1: 我也是这么说的，可是有谁能劝得住他呀？

0: 好，你请你来，你请。
1: 不像话，太过分了。

0: 第二个路口停。
1: 好嘞。
2: 香烟，卖香烟了。
3: 好，
4: 是。
5: 他已经在家里了。哎，你别着急呀。
6: 门要插上。
5: 我来，我来。
6: 插上。
0: 哎呀，冻死了，冻死了，冻死了！
7: 离开北京，去上海，但不能直接从北京走，前门火车站不安全。先去天津，从天津坐火车去上海。
0: 我哪儿也不去，但大不了我再回燕就是。
7: 你别犯糊涂行不行？你现在绝不能再关进大牢了。
0: 重负，
7: 你想想啊，你在武汉几场演讲，在全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民众需要你，国家需要你，你要这么轻易被他们关进大牢，那你就是自己把自己的嘴巴给闭上。
5: 陈先生啊，首长说的有道理，你得听他的。
0: 关键是走不了，
7: 能走。雇辆马车，我送你去天津。
0: 坐马车？
7: 马车。

0: 已经顾好了，顾好了。陈先生呢？厢房歇下了。哎呦，这心真大，这会儿还能睡觉？那我们就走了。这就走啊？现在出城，安全一些。一定要你自己去吗？我不去，怎能放心？
1: 寿昌，再过5天就是腊月二八了。哎呦，
0: 年关了，家里还需备些什么？
1: 家里东西都够，我是说，还有5天就是腊月二八，我会包好饺子等你回来。
0: 放心，我一定回来。
1: 带上孩子，陪着你，一块儿上一趟八达岭。答应你好几年了，都没兑现。路上当心啊！

宝华呀，一直想要我这只金箍钢兵，等他明天早上醒来，告诉他，爸爸把这只钢兵

0: 哎呦，还有颠散架了！哎，哎呀，我的妈呀！你假把式啊你！手艺不好。
1: 哎呀，
0: 终于出来了！啊啊！一辆坚固的马车，一匹好马，加上一个。 好的车把式，那就能把我们送到我们想去的目的地。你话里有话呀，想说什么？这就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组建的一个政党，它是坚固的、精密的。
2: 可孙中山，他也改组了自己那个党啊，把中华革命党改成了中国国民党。
0: 你不能说人家那政党就不坚固、不精密吗？以孙先生的建国纲领，并不能让工农阶级当家做主。按国民党的方针策略，一不能走俄式革命道路。此说法你同意否？
2: 同意。
0: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奉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真正的劳动者的政党，你同意否？
2: 同意啊。
0: 凡为一个政党，必有明确的主义。我们的主义，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这个旗帜还要举得鲜明。你同意否？
2: 同意。
0: 你都同意，就没有态度吗？
2: 这就是我的态度。
0: 你这什么态度啊？
2: 还不明白啊？

0: 们就是要成立一个自己的坚固的革命政党，它的旗帜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仲甫啊，两年多来我多想听到你这句话，你知道我现在有多高兴。我让你久等了，要成立一个奉行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还必须有一个响亮的名称啊。
1: 当然。
0: 想好了？我还没想好。那就叫中华社会党，那不如叫共产党。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

0: 就叫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走，我送你今天进城。
1: 不，你歇着，
0: 我来驾车。
2: 你来驾车，
0: 来。
2: 对，
0: 这就对了，仲子。这架马车就要你陈独秀来驾驭。哎，驾，驾。

0: 我们就是要成立一个自己的坚固的革命政党。
1: 我们渴望能早日见到共产国际的东方直播。
2: 我会按照陈先生的部署，把湖南阻挡的事情落实好。长沙对于我们来说，仍旧是一个户口啊。
3: 这个毛润之啊，想尽快见一面陈独秀。
4: 这警察来抓陈先生，
5: 他们抓人不审讯，抓人无罪名，曝光他们。
4: 看样子是要闹事，
6: 马上给我镇压。
7: 请看《中流击水》第五集。

0: 就叫中国共产党。
1: 中国共产党。
0: 走，我送你进天津城。
2: 不不，你歇着，
0: 我来驾车。
3: 你来驾车，
0: 来。
3: 对，
4: 这就对了，仲子。
3: 这架马车就要你陈独秀来驾驭。
0: 站，站。

准备啊！先组织一个马克思研究会，在同州获取核心，就这么定了。我在上海发动南方，你发动北方，驾！

0: 你找谁？
1: 张先生在家吗？
0: 张先生，
1: 这里不是建港胡同七号吗？
0: 你搞错了，这里是九号。
1: 哦，找错了。

0: 师傅，
1: 哎，
0: 陈家出什么事了？
1: 这警察来抓陈先生，这人不在，把老婆孩子给带走了。你瞧瞧，这警察还等着人回来呢。哎，这事多。

0: 目前的形势，大家是清楚的。我们在京的团员困难重重，举步维艰，还有一部分人想办法回到湖南老家去了。
1: 我想我妹妹。
2: 是了，我们想家了。
3: 是，我们想家。
0: 我又何尝不想回去呢？家父病故，作为长子，看到了电报，却不能赶回湘潭为父守孝。前不久，我的恩师杨昌济先生也仙逝了。

0: 我是一直把这位恩师当作自己的慈父看待的。现在恩师的灵柩要运回长沙安葬，我却不能同行，因为曲章大事未成，我不能离开。
1: 这也是老先生临终的遗愿。
2: 毛团长，我们也想留下这徐章，可是成功不了啊！当然了，如果诸位还有想走的，可以回到湖南照顾家人。但是我想提醒诸位。 他张静瑶现在还把持着湖南，长沙对于我们清源团全体成员来说，仍旧是一个户口啊。
0: 如果你们真的想回去，一定要小心提防张静瑶的逮捕，照顾好家人的安全。当然了，如果想要留下，跟我毛泽东一起为区章团做最后努力的。 可以选择留下，还住在这里。一方面呢，印传单，散发传单，在京城奔走呼号；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继续打工，维持生计。
3: 毛团长，我不走，我可以留下来，我可以印传单，我也可以打工。
4: 我也不走了，我要留下来，我也留下来。
5: 我也不走，
6: 我也不走了，我也不走了，我也要留下来。
0: 好，到现在我仍然相信，我们的区章活动还是有希望的。我接到了两封何书恒先生的来信，他信上说，他带领着另外一队区章的人马和直系的军阀接触了多次，希望直系的军阀能够出兵讨伐张静瑶他这个晚期的军阀。
7: 我认为啊，
0: 这一个办法还是有希望的。
8: 那肯定，诸位，我们虽然区章没有达成心愿，并不是因为大家无能，实在是因为统治中国的黑暗势力太猖狂了，与黑暗势力斗争，绝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可以速战速决，而是一项长期复杂的斗争。
0: 我相信诸位都不会气馁，我也相信湖南乃至全国的天，必将会是广大民众的天。
9: 好，好，好，好，好。

0: 喜欢抽的。
1: 好。
2: 李先生，啊，看他这样子，是要在这吃饭的。
3: 啊，不可，师弟，不可。明寨兄，我是东道主，我当好好款待你们。维金斯基先生，前面有家饭菜馆，俄式大餐，我们到那里去吃。
0: 你都是贴场去，就在这吃碗就行了。
3: 走，进去吧。
2: 李同志，请吧。
3: 好，
2: 请吧。
4: 请问几位来面还是来饼？要不这样，几位各来半斤炒饼，再来一盘醋溜白菜，再来一小碗酸辣汤。
2: 哎，那就这么着，每个人呢，再加一碗打卤面。
4: 好嘞，五份炒饼再加五碗打卤面。好嘞，
5: 简单了，寒酸了。哎，
2: 维京斯基同志曾说过，在这儿，比起他们攻打东宫时那几天吃的东西啊，可算是天堂盛宴了。
3: 我发现，维京斯基先生很实际。
2: 维京斯基同志的谈话，将更实际。
6: 共产国际和列宁同志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斗争表示了极大的钦佩，同时寄予极大的希望。
3: 明寨兄，你的声音可以放低一些。
2: 哦，我是怕先生听不清楚，这儿啊太嘈杂了。
3: 我要的就是这份嘈杂，我听得见。
2: 明白了。维京斯基同志，
0: 我们有个急，中国应当有一个叫俄国共产党的那样的组织，我们渴望能早日见到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
3: 维京斯基先生，在中国党的组建工作已在酝酿之中。
0: 这倒我们没想到。
3: 维京斯基先生与陈独秀先生应尽早的见面。
0: 陈独秀？
7: 我们不清楚陈独秀，波特曼同志直接杀过你李大钊同志。
3: 不，我和陈独秀先生不一样。陈独秀先生是中国最有号召力的刊物《新青年》的创办人和主编。
0: 我听说过《新青年》。
3: 你听说过《新青年》？
0: 嗯。
3: 三年前，我回到祖国的时候，就是向《新青年》投稿。我的文章叫《青春》，陈先生是通过我的文章才真正的认识了我。
0: 明白了，他就像一只上玉虎蛋的母鸡。
3: 不，我还有另外一个比喻。如果说拿贵国的列宁同志与陈独秀先生相提并论，你们可能觉得并不恰当，但在中国，我要打这个比喻，有许多人都会赞同。
0: 听明白了。
8: 来，五碗打卤面。哎，
9: 何年，前边拐过那个弯就到了。就是这儿。哎呀，到家喽。哎，
10: 就住在这里啊。
9: 啊，嫂夫人，
11: 这就是政府啊租下来的白公馆。
10: 也不知道租金贵不贵。
9: 没问题，都是安徽老乡。
8: 钟辅兄，钟辅兄来了。
12: 何年，
10: 爸爸。
12: 妈，我不能保不住你。
10: 爸爸。
12: 喂，哎，我把百公馆租下来了，以后这就是咱们家了。
10: 政府，还不快来搬行李？啊，
9: 政府兄，嫂夫人和孩子都进来了，我该得令返朝了吧？
12: 返朝，返朝。
10: 谢谢。

0: 想什么呢？
1: 想我自己。人生一世，衣服皮囊几十年，如果不能为民族、为国人谋福利，那有什么意思？吐火而已。
2: 我这个人
1: 命里不安分，注定会永远行动下去。不过我不会再孤胆英雄了，不会一个人傻傻的跑到街上去撒传单，我会结成一个同党，群体行动，以马克思学说为宣言，拯救死亡的同胞于水火之中。
0: 你到底要做什么？
1: 要做大事，驱除黑暗，日出东方。
0: 你现在说的话我怎么越来越听不懂？
1: 我也有同感。
0: 等你抽完，就真的日出东方了。
1: 那就索性。

1: 好事不怕早啊！
2: 不用担心啊，哪怕钟府兄要发火，迎面来一个喜讯，不由他不乐。来了，哎呦，夫人，沈先生，这是夫人，喝酒，钟府兄高兴的事儿啊，你一定高兴啊！
3: 那倒也不一定，诸位
2: 快请进吧。
3: 好，
2: 快请，
3: 钟府兄，啊，好酒，好酒啊！
4: 钟府兄啊，钟府，哎呀，谁来了？我数公鸡的，啊，天刚亮就天上了。
5: 哎呦，钟府兄，
4: 钟府，哎呀，哎呀，陈王道先生，
5: 陈先生，
4: 陈先生，我明白了，我知道沈乾隆他为什么特意带着酒来了，成了。

0: 陈先生，完璧归赵。
1: 哎，这叫完璧归陈啊，还有一册要完璧归戴。赵武霄，
0: 归还戴先生。
1: 我这本是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是我从日本带过来的，它主要是根据日文版进行翻译。
0: 陈先生，
1: 陈望道先生可是给我回了自己老家义乌，挑灯夜雨，十足花了三个月的功夫。
2: 哎，我这位浙江同乡果然不负众望啊！
3: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4: 仅凭这几个字，就知道陈王道一笔之幽美。
5: 不敢，不敢。
4: 知道当初少林寺是怎么向我推荐你的吧？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陈王道莫属。现在看来，果然。
2: 这回陈先生来上海就不回浙江了。我和季陶商量了，聘请他为《星期评论》的编辑。
3: 酒呢？
2: 在呀。
6: 哎呀，你带酒来不给我喝吗？哎呀，哎，不倒茶。
7: 政府，你这两天血压高，那酒不能喝。
4: 共产主义幽灵都进家门了，血压那么高啊？哎，
2: 对呀，
4: 再高也得喝。哎，
2: 来喝酒。到。
4: 一位，马克思恩格斯；二位，少林寺特别推荐的陈王道先生；三位，借我英文版的李大钊；四位，贡献出日文版的戴季陶；五位，诚邀陈王道来上海，共事沈仙路。干杯！
2: 干杯！
4: 来，
2: 干杯！
4: 慢慢。我今天有点激动，让我多说两句。《共产党宣言》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圣经。最早德文版，后来有了英、法、俄等版本，而在中国一直没有全译本。那现在终于有了，为我们中国共产主义者自己的全译本圣经，干杯！
2: 干
4: 杯！
2: 干杯！
4: 干杯！慢慢吧，慢。
2: 哎呦，这怎么这么难喝呀？
4: 我这句话很重要，我想先说，陈王道先生既然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那你就是半个共产党人了。戴季陶、沈仙路，你们虽然是国民党员，可是一向致力于宣传社会主义，

0: 那你们也是半个共产党员，既为同道，变为同党，那我们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应该应运而生了。
1: 这个主意好。
0: 哎呦，汉军来了，来来来，
1: 这个主意好啊。共产主义信仰者若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实际行动，只是做文章说空话，绝不能取得革命胜利。
2: 哎，政府就是这个意思啊。
0: 那诸位意下如何？
2: 哎，这还用说呀，我们以举杯代替举手，先把这酒干了。
3: 好
2: 啊，来
3: 喝。
2: 好，来。

0: 任兰。
1: 哎，回来了。
0: 哎，
1: 今天这么迟，是开会了？
0: 附了一封长信，很要紧，给上海的。
1: 给陈先生的？
0: 对，关于建党之事。你知道仲福这个人，一旦开始工作，他会很快。我在北京啊，也要加快步伐。明天我就准备找几个人来谈一谈。哦，刚好湖南的毛润之也在北京，把他也找来。哎呀，
1: 这个毛润之啊，今天来找过你。
0: 啊，他来找过我？
1: 嗯，说是来辞行的，他要去上海。说是一批湖南的青年要到法国勤工俭学，他专门去送行。
0: 他南下上海了？
1: 他说到上海以后想尽快见陈独秀一面。
0: 见仲福？这就对了。毛润之是个为了求索真理而奋不顾身的年轻人。
1: 这个看得出来，你一提起他就满是夸赞的。
0: 哎呀，你不知道任兰，这次毛润之在北京曲张如此碰壁，如此艰辛，如此困难，反倒让他悟出一个道理：只求湖南一省之光明乃是空想，不现实。革命的唯一途径就是彻底的推翻黑暗专制制度，这一点他弄明白了。而且我还跟他说要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听进去了。他到了上海见到仲福，一定会受到仲福的影响参与建党工作。等他到了湖南，湖南的工农运动就会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我看好湖南。
1: 可是他能找着陈先生吗？
0: 当然可以，我让上海的朋友告诉他。
2: 终于在上海见到先生了，拜托先生的文章酣畅淋漓，如沐春风，犀利如清风之剑。
3: 世间最犀利的东西唯有主意。我带你看一看真正的清风之剑。来，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2: 全译本？节选我都快搬烂了。
3: 之前那些，比如同盟会的刘世培在日本办的《天一报》上，他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的序言。
4: 去年我们在《每周评论》上也刊登过宣言的第二章的一部分。
3: 这次完全不一样。
4: 太好了，
3: 我们自己的中文全译本马上就要出版了。
5: 陈先生，陈先生，
6: 哎，来了。
5: 哎，这位就是大功臣翻译家陈方道先生。
2: 久仰久仰。
6: 久仰先生，先生的湘江评论我是七七拜读，真是文采磅礴呀。
2: 惭愧惭愧。
5: 陈志，你为何不去法兰西？
2: 说不想去那是假的，其实我是想去的，但是我想如果大家都去了，中国的豺狼虎豹谁来打？
5: 也是，你要去了谁来声讨张定敖？
2: 张定敖现在还在湖南吃着人呢，最起码要等到曲张成功之后再去法兰西。啊，豺狼虎豹有兵，我们新民学会有理呀。有人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偏不信这个戏。

0: 我就不信我毛泽东斗不倒他张敬尧。你这脾气我喜欢，跟我年轻的时候有点像。我跟你说，你也许不相信呐。我参加过刺杀团，
1: 刺杀团，
0: 就你这个年纪，不，比你现在还小几岁呢。
1: 那时候也在上海，
0: 我天天摆弄炸药，我发誓要刺杀慈禧太后。啊。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很可笑啊？勇气可嘉，仅凭一腔热血，挽天下危机，那就叫治坚格人，不建社会，不建阶级。所以啊，从那以后，我半抱刘洋，坐牢奋斗，我足足摸索了17年，至今我才彻悟啊，救国之路别无他途，唯有马克思主义，唯有俄式革命。
1: 在北京曲章的时候，寿长先生就跟我说，在流传的这些主义当中，一定要重视研究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我一直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是一种学问，还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实践。
0: 这《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还热络着呢，把它带回去。
2: 你的课题就是如何在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
3: 谢谢先生。
4: 说得好啊！
5: 好先生，做什么酒呢？

0: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1: 说得太好了。
2: 你们这到底管不管呀？上班住的什么人？让不让人睡觉？

开会，我忍不住要给你写信。我今天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你可晓得我心里有多么的高兴？

0: 开会，
1: 吃饭了。
2: 开会。怎么了？又伤心了？
3: 没有，我是高兴。认识给我写信来了，他说他真正的找到了革命的方向，他太兴奋了，我为他高兴激动。
2: 某认知啊。
3: 嗯。
2: 爸爸在世的时候，是特别欣赏他，也愿意认这个女婿，可是
3: 你是什么呀？
2: 他毛润之在北京为了屈张到处奔波，是闹出了很大动静，可他毕竟是个命运颠沛之人呐。你跟着他是要受苦的呀，你看他现在连长沙都难以返回。妹妹，你可要想好了。
3: 哥，我知道你是担心我，但是我已经认定他了，以后呢，不管他走到哪，我就跟到，虽难不惧，虽死不辞。
2: 那你说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湖南呢？
3: 不管他什么时候回来，我愿意等。
2: 那你慢慢等吧，就别吃饭了。
3: 哎，哥，谁说我不吃饭了？

0: 1920年5月，直系军阀吴佩孚部在谭延闿、赵恒替部的配合下直击长沙。张敬尧在一片声讨声中和军事打击下，于6月11日仓皇逃离湖南。历时半年多的曲张运动终于结束。
1: 来了，是你啊？
2: 陈先生在家吗？
1: 陈先生没在，任之先生，快请进吧。
3: 既然陈先生不在家，那就请师母代为转告了。
1: 你说吧。
3: 请您转告陈先生，湖南的事情务必请他放心。一回到长沙，我打算组织一个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俄罗斯的一切事物为宗旨，再创办一个俄罗斯丛刊。我认为按照共产党宣言指出的路径，俄罗斯的革命成功了，所以对俄式革命的研究与我们中国而言实在是太重要的。我们书社愿以最迅速的办法把能够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介绍给大家。我还打算派青年人去俄罗斯实地考察，不要一提勤工俭学就想到法兰西，我个人是推崇俄罗斯的。请师母转告陈先生，我一回到长沙，这几件事情一定会办好，然后会按照陈先生的部署把湖南阻挡的事情落实好。
1: 润之啊，你也要注意安全。
3: 那我先告辞了。
1: 我送你。
4: 开门。

1: 王厅长，周恩来大到。周恩来，这就是我们杨厅长。
2: 谢谢。杨厅长，
1: 一个学生娃，你代表谁呀？找我来谈。
2: 我今天来找你。 是代表先后被捕的24名天津爱国学生，我们全体被捕学生决定绝食。
0: 绝食？你敢！警察厅长先生，你们拘捕我们2月有余，既不转交法庭正式审判，又拒绝释放。第一，这是明目张胆违背民国约法；第二，这是公然违背新刑律的规定。
3: 我真没看出来呀，你是个刁嘴之徒，啊！
4: 你们要干嘛？这里不许进去，渡过，滚！今天我们24个学生带着铺盖来，我们是来自愿坐牢的。
5: 自愿坐牢！
4: 我们要替皇冠在里面的24个学生。
6: 我们要替皇冠！
4: 大家都来看看啊，这就是著名的天津监牢，他们抓人不审讯，抓人无罪名。 记者们，你们多给他们拍照，曝光他们，写在报纸上，曝光他们的罪行。
2: 我最后说一句。
7: 我们限定你们警厅在3天之内把我们送往法庭进行公审，否则我们全体绝食。因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将由你警察厅长杨以德负全责。厅长，厅长，
8: 厅长，天津各报社记者按时都人齐聚门外，要求紧急采访杨厅长。
7: 轰出去，不见。
8: 厅长，这门口还有很多学生。
2: 看样子是要闹事，要不您还是见一下。马上给我镇压！是。
8: 杨厅长，您公务繁忙，那我先走了。哎，哎，哎，周先生，周先生，要不咱再谈谈？3天之后再谈。哎，周先生，这。
9: 开门。妈，说实话，今天您看见那些枪口对着我们，您心里害怕不？我不怕。虽然您不害怕，可是我害怕。是吗？我怎么一点也没有看到？ 你害怕的样子，我们害怕的不是枪口，我们害怕是斗争得不到胜利，我们也不怕流血，我们害怕流出的血不能使革命的花儿开放。周恩来虽然被关在里头，但他们还在坚持做绝食斗争，从去年到现在。
10: 我们都冲锋陷阵1年多了，可你看，军阀还是那么猖狂，我们的民众呢，还是像牛像马像羔羊。是啊，我也总在想，现如今的中国，天这么大，地这么大，怎么就看不到？
11: 哪儿有点光明呢，妈？您放心，我们今天的努力，就是为了明天的光明，您一定会看到的。嗯。安静。 被押人周恩来是你吗？
2: 是我。
11: 你周恩来带头聚众，冲击直隶省公署办公室，扰乱政府正常秩序，
0: 如今知罪否？
1: 我知罪。
2: 我知罪，是因为我已经明白，在天津，在中国，什么是犯罪？在你们眼里，爱国是犯罪，抵制日货是犯罪，谴责日本人的暴行是犯罪，保护民族利益，向直隶公署呼吁要求建公署专员是犯罪。
3: 说得好！
4: 安静！被押人公然混淆是非。
2: 既然本人混淆是非，所举之力均非犯罪，那么请问，警察用枪托殴打学生使他们流血是不是犯罪？警察厅拘捕社会公共团体成员，并且200多天不予审讯，是不是犯罪？
5: 没错，是不是犯罪？是不是犯罪？
4: 安静！安静！今天是你审问我还是我审问你？
2: 当然是我审问你。
4: 你
2: 真理在谁手上，谁就是法官。今天我代表真理，代表爱国学生和爱国民众，审判一切践踏民权的野兽般的暴行。
6: 7月17日，天津被捕的周恩来等21位学生，在广大市民和学生的声援抗议中，被当庭无罪释放。
7: 哟，杨姐，买菜回来了。
8: 哎，您出去啊？
7: 哎，我走了。
8: 哎。畅，我回来了。
7: 妈，您回来了。
8: 哎。畅。

0: 你这绣什么呢？
1: 不给看。
0: 好好好，不看不看啊。
1: 哎，看吧看吧，你没什么，送给同学的温暖
0: 啊。给谁送温暖啊？
1: 不能说。
0: 不说不说，我也知道是谁，小周吧。
1: 啊。

0: 您还记得以前您常跟我念的屈原的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国家如果不早日走入光明，怎么寻得解放，怎么争得自由？
1: 年轻人啊，就该有志向。
0: 他来了，我去开门。啊，你来了，
2: 小乔，
0: 快请进。这就是我跟您说的周恩来同学。
1: 周恩来你好。
2: 伯母好。
1: 哎，小超，赶快给客人沏茶。
0: 哎，
1: 小周，你坐，你们慢慢聊，我给你们呀做点好吃的去啊。
2: 伯母你别客气了。
1: 你坐。
0: 谢谢妈。
1: 哎，
0: 你别光站着呀，来坐。
2: 我不坐了，我来跟你告别的，我要走了。
0: 什么时候？
2: 船票已经到手，明天就走。
0: 这么快？
2: 我现在的心情啊，巴不得马上飞到法兰西去。
0: 啊，这是我给你织的毛衣，看看合不合身。
2: 挺好的，看不出来你的手还挺巧的。给你温暖，小超。

0: 是革命运动的发起者。
1: 你有了自己的党，还要参加什么党？
2: 陈独秀先生在南方已经阻挡了，我们在北方也要阻挡。
3: 孙先生在世一日，我就不能加入其他党派。
4: 我们随时都需要为布尔什维主义献身。
5: 广丰省教育委委员长，好大的官儿啊！
0: 我原先也不知道中国有官印，
1: 现在知道他瘾头不小。
6: 你才有官印。
7: 请看《中流击水》第六集。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别光站着呀，来坐。
1: 我不坐了，我来跟你告别的。我要走了。
0: 什么时候？
1: 船票已经到手，明天就走。
0: 这么快？
1: 我现在的心情啊，巴不得马上飞到法兰西去。
0: 啊，这是我给你织的毛衣，看看合不合身。
1: 挺好的，看不出来，你的手还挺巧的。给你温暖，小超。

0: 谢谢你。那我走了，你要照顾好自己，还要照顾好伯母，保重。伯母，
1: 哎，
0: 我走了。
1: 啊，就走了？吃了饭再走吗？
0: 不了，我还有事情要忙，谢谢伯母。
1: 哎，
0: 伯母，
1: 你等一下。恩来，
0: 伯母
1: 啊，这太阳大，我们到前面站一会儿。
0: 伯母，
1: 哎，
0: 你有什么事吗？
1: 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你。
0: 伯母，你问吧。
1: 你的父母都健在吧？
0: 在我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就过继给了我叔父。没过多久，我的叔父就去世了。我的生母是在我九岁的时候去世的。第二年，我那个很会讲故事的继母也去世了。
1: 哦，我听说你是江苏人。
0: 嗯，我出生在江苏淮安，祖籍是浙江绍兴。伯母，
1: 哎，
0: 您问这个
1: 啊？恩来，小超他年纪小，从来没有对别的同学表示过什么。我从这件毛衣上已经能够感受到他的一种心情。
0: 伯母，小超虽然年纪小，但他很成熟，我很敬重他。
1: 希望你在天涯海角也能记得我们这个家庭。
0: 我会记住的。我从小就没了母亲，我看着您就像看着自己的母亲一样。伯母，
1: 哎，
0: 您和小超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天津的生活，永远不会忘记。
1: 好了，恩来，快走吧，啊。
0: 嗯，伯母，你也回吧。
1: 哎，你快走吧。
0: 伯母，再见。
1: 再见。
2: 来了吗？
3: 快了。
4: 陈先生，来，这不是最后一个到的吧？
3: 没事。
5: 同志们，咱们先鼓起掌来，我再给你们介绍。这位就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往中国的代表团团长维京斯基同志，翻译杨明斋同志，他已经是苏俄共产党党员了。今天我们成立了共产党，他就可以直接转入本党。
6: 好。
7: 戴季陶同志没跟你们一起过来吗？
8: 哦，他也是急着要来，孙先生把他留下，有话要跟他说。
5: 那咱们就不等主人了，啊。正式开会。

0: 事无始终之处，心意出动之时，这都是最要紧的关键，一定要善加把握。
1: 明白。
0: 届时啊，
1: 先生，
0: 你进奏莫岛之举啊，是符合此理的，我很赞成。
1: 谢谢先生。
0: 吉他，你是不是也要注意这个心意出动之时呢？
2: 先生教诲的机智，季陶要注意。

0: 多秀要组建共产党，找我商量了几次。
1: 组建共产党？
0: 此事我也跟先生说了。
1: 怎么说的？
0: 我说考虑考虑。
2: 考虑考虑？你不是已经有党了吗？你有了自己的党还要参加什么党啊？
0: 介石兄放心，我是极珍视自己的党籍。
2: 你还有理了你？
1: 鸡汤啊。你既珍视自己国民党籍，又要去参与别的党；你既说自己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又要去信奉共产主义。这种自打嘴巴的言论，岂是你戴传贤说的吗？
3: 先生，您教诲的对。戴季陶啊，戴季陶，亏你还跟随先生那么多年。
1: 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焉及于心意出动之时，都要记住。
4: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上海徘徊。
5: 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上海徘徊，就是今天会议的主题。我们今日之举，就是要正式的、严谨的成立中国共产党。
4: 幽灵进门，水到渠成啊！
5: 看看谁敲门。
3: 季陶兄，就等你。
0: 都到齐了，
3: 都到了，就差你了，坐。
6: 是谁啊？呀，季陶，
7: 你来了，怎么还赶快进来呀？
0: 对不住，对不住，
7: 来晚了。
6: 你怎么了？来晚了，你也不至于这样吧？怎么了？
0: 玄龙兄，诸位，季陶对不住大家了啊！啊，季陶有两句话想说啊，大家都知道，共产主义学说。我是一直宣扬的，啊，共产主义政党的组建，我也一直是全然赞成的，而且我已经做好了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准备。可是现在季陶想来想去，实在是有众多的不便之处啊。
8: 传贤兄，你的意思是想退出？
0: 我原本是不想退出的。可是，
6: 你不用有顾虑，季大兵，你是自由身，脚长在你身上，啊，想走就走，想留就留。你现在只需要留下一句话。
4: 三考比呀，
6: 看你这阵势，戴先生。

0: 点儿走吧。
1: 哪怕你今天是房子的主人，你最好也回避。
2: 诸位，我这心里也是调头师傅七上八下呀，给大家说句兜底的，孙先生在世一日，我就不能加入其他党派，请谅解。
1: 知道知道知道，你的孙先生在等着你呢，对吧？
2: 好，还有这房子我也不打算继续租了，留给大家为共产主义事业啊继续租用。真的，若不是因为顾忌孙先生，我一定跟大家一起。
1: 自己保重。

0: 也好，刚起步就发现了软骨头，路途遥远，免得日后骨折。说得好，现在的关键是在座的各位，还有没有想退出的？有没有想掉眼泪的？
1: 沈玄龙，你作为大清朝县官、参议院议长，你问过自己吗？你到底想好了没？
2: 钟副兄，看扁我沈玄龙，我能像戴季陶那样不识相吗？我儿子结婚不到一个星期。 洗脚还没醒呢，就跌跌撞撞的赶回了上海，我图什么？不就图个共产主义吗？我赞成俄式革命，我沈某人是个什么人物？我把议长的帽子都扔了，还有什么舍不得呢？我可不是戴传贤你这小老鼠，挨了孙总理的骂，缩头了。
3: 韩军，把你准备好的红梅面拿过来。好，同志们，今天我们就全当这是一面赤色大旗，象征着赤色革命。
4: 陈同志，这面旗帜还不像共产党的旗帜，应该将上锤子和领导的标志贴上去。
0: 不，今天。
5: 时间紧迫，有点来不及了。日后我们肯定会把锤子和镰刀补上。
6: 好，也算是共产党的机制。
7: 关上。
8: 我宣誓，牺牲个人，
7: 牺牲个人，
8: 遵守党纪，
7: 遵守党纪，
6: 努力革命，
8: 永不叛党，
7: 永不叛党。
6: 牺牲个人，
8: 遵守党纪，
6: 遵守党纪，
7: 努力革命，
8: 努力革命，
7: 永不叛党，
6: 永不叛党。

们已于上海成立党组织，成立日是公历8月22日，起初是8个人，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先生也列席了会议。几天之后又开会，

0: 人员扩充到17个人，分别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卢、于秀松、邵丽子、沈彦兵、李启汉、杨明斋、林伯渠、施存土、李忠、朱佛海、沈泽明、袁振英、李济。
1: 李先生，别报这么多名字了，这里有好多我们都不认识，咱们今天啊就说咱们自己的事儿吧。
0: 好，诸位，陈独秀先生在南方已经阻挡了，我们在北方也要阻挡。今日在此北大图书馆的康木驿站，也就是共产主义室，召开北方共产党组织的成立会，此意义非常之重大。生父，你把从上海带回来的共产党月刊创刊号分发给大家。诸位看一看，陈先生在上海建党之后即刻出刊了共产党月刊，由李达主编，立论之犀利如倾盆大雨，酣畅淋漓。
1: 我有意见要发表。
0: 请说。
1: 李先生，我还有我们几个人，我们认为共产主义是崇高的，亦认为无政府主义也是崇高的。
2: 林爽，我们今天不是来讨论无政府主义的。
1: 我反对你这种偏见。无政府的社会有什么不好？ Anarchism， 无政府的社会是真正意义上去除强权的社会，由民众自己建立团体管理自己。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我们会搞教育，就会有教育会；我们会搞农业，就会有农业会。这是何等何等美妙的境界呀！
0: 林双啊，但今日之议题是成立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
1: 李先生，我就是这个意思呀。你看，我们今天建立的组织就应该照着理想去做，不应该有什么束缚，不应该走什么形式。就包括我们今天这个会议啊，就不需要什么主席，用不着做什么会议记录嘛。以后啊，也应当如此。我们人人都是自由者，人人都应该做自己的主人。
3: 我们是成立一个政党，还是烧一锅稀饭？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认为，既开会就要有主席，不然这会怎么开啊？我们今天既然是成立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选李先生为支部书记，那李先生就是总负责人。
2: 对，
3: 一个政党如果没有领导，你说怎么活动？
1: 国涛，你怎么这么说？
3: 这是
1: 我的意思。是
4: 国涛，
0: 林双，坐，请坐。林双的想法也有道理，党内提倡民主，没有独裁，但是分工还是要有的。党内的工作我看这样安排，由国涛负责工人运动的
5: 发动工作。
0: 林双，你编辑一份周刊，周刊名可定为劳动者周刊。国涛、张龙，你们还要负责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工作，联络之务由我承担，大家以为如何？
6: 我听先生的。
7: 我没有意见。
2: 同意。
8: 同意。
9: 不过李先生，我们做学生的没有钱，一旦活动起来，这个活动经费的筹措，
0: 每月从我信封中捐出80元，以做活动之需。
9: 那怎么好意思？李先生，
0: 不必客气，就这么定了。
9: 谢谢李

0: 今天来的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同志，在这个上面签上大名，我们就算结盟了。
1: 无奈眼下是秋天，若是到了春季，满眼桃花，咱们这便可叫做桃园六结义。
0: 蔡克森在法国的来信说呀，无产阶级革命有四种。

0: 力气：一、党；二、工会；三、合作社；四、苏维埃。党是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所以蔡和森啊，他主张尽快成立中国共产党。他的这种想法和陈独秀先生的想法是一致的。今天这个日子值得纪念啊，我们湘区支部就算正式成立了。
1: 好，
2: 好啊，
3: 举，握拳，拉，按，
2: 握拳，提，
3: 举，握拳，拉，按，握拳，起，起，伸出去，蹲，蹲，稳住了。
4: 校长，您瞅瞅这个陈丹秋，我听说他鼓吹马克思，他说那个德国大胡子，
3: 哦，
4: 马克思主义比咱们的孔孟还要好上一千倍、一万倍。
3: 出去！
4: 陈丹秋在晚上还召集可疑人员进校开会，宣读考茨基文章。他还一直鼓动抵制日货，从夏天鼓动到秋天，这成什么体统了？政府说了不要抵制，不要抵制，他就是不听。校长，此陈丹秋实在是危险人物，学校务要开除此人。
3: 爷，
4: 开除。
3: 爸，
4: 哎，
3: 爷，
4: 好，
2: 都别练了，都别练了，
3: 别练了，别练了。
2: 陈丹秋，你过来。
5: 怎么了，王老师？
4: 怎么了？
2: 校长有令，开除你。
5: 开除我？
2: 哎哎哎哎哎！
6: 我说的不是开除陈丹秋，是开除你。
2: 我，
6: 对。现在我们有学生抵制日货，支持国货，这就是在扬国人的志气。本校长为有这样的学生，还有这样的老师，感到自豪。
0: 继续练，
2: 同学们，继续练。
7: 共产党。起得太好了，
8: 辉森，来，赶紧坐。
7: 我都两个晚上没睡着了，心里像有腾腾的烈火一样。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共产组织了，特别激动。
8: 不光激动，大家呀都激动。陈独秀先生提请我们武汉成立共产党组织，这封信的内容大家已经穿阅过了，今天我们就在这里成立中国共产党小组。
2: 太好了，
8: 我提议推选包惠森为书记。
7: 推选我吗？
8: 对，
2: 我同意。同意。
9: 润之啊，还有件大事你一直瞒着我呀。
10: 什么事啊？
9: 我都听说了，你把婚事安排在下个月，你一直瞒着我，是不是想到时候不请我喝喜酒啊？
10: 这件事啊，我跟开会已经商量好了，年底成婚，一切从简，也不送彩礼，也不拜天地，就请几位好友吃一顿酒，就算迎亲了。我们都是新民学会的会员，应该提倡节俭，反对陋习，什么花轿鞭炮通通取消，不用旧俗来办婚事。当然了，饭嘛还是要请的，喝酒那天能不喊你叔翁吗？
9: 哎，润之，你真的不让新娘坐花轿了？
10: 不坐了。提起这个花轿啊，前两天我们学校的一位王先生跑过来专门教育了我一番。他对我说，你这个当校长的每天只知道拿着刀枪反对封建主义，却不知道拿着秤称称女人的心。
9: 何谓称称女人？

0: 这些。他说女人这一辈子会被人抬两次，第一次是抬进门，第二次是抬出门。
1: 不假，一为婚礼，一为葬礼。
0: 抬进门的时候听见的是笑声，抬出门的时候听见的是哭声。
1: 是啊，世间万事唯哭笑二字啊，
0: 这就叫做悲欢人生啊。
1: 人活一世，所见所遇无非一个悲字一个欢字，除去悲欢二字，人还能剩下什么呢？那位王先生言之在理呀。任之，你怎么想？
0: 我是想啊，做花轿毕竟还是旧俗嘛。我的岳父是教新式伦理学的，开会呢也是新式经验，既然是新式青年，那就不能用旧俗了。
1: 可是任之，这女人呢一生呢总要被人抬两次，如果缺了抬进门这一次，那便是月缺一半呢。悲欢二字丢一字，岂非人生一大憾事？况且这新娘子做花轿，人生就这一回，你不想，或许人家新娘子心里还想着夫家能有顶轿子来抬呢。
0: 按照你的意思，应该派顶轿子送过去。
1: 对呀，而且这个很容易，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那表侄就是开花轿店的，我去打个招呼，连铜板都不用付啊。哎，这样，八抬大轿就不用了，一乘青兜小轿即可。结婚嘛，欢天喜地，认认真真的把新娘子抬进门，也成全一个说法。
0: 好，那就按照叔公的意思办。
2: 哥，你别送我了。
3: 哎，开会，哎，开会。你看你这空着手走，我这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啊。
2: 咱们父亲生前是做什么的？
3: 教书的。
2: 教的什么书？
3: 新伦理学。
2: 对呀，父亲他都那么开通。知道在李字前面加个新字，我又怎么可能是个守旧的女子呢？
3: 哎，开会，君越光风路也不近，既然有轿子总是要坐的。王之说了我等轿子过来，你再等等吧。
2: 我不等，再说我也不坐轿。
3: 何必呢开会。
2: 哥，妈妈她跟了爸爸一辈子，到长沙到北京可谓是亦步亦趋，我呢现如今也有了想要托付终身的人，也应该做到亦步亦趋。我走了，哥，你别送了，回去吧。
3: 哎，开会，
2: 快回去吧。
3: 路上小心啊。
2: 好。
4: 开会姐，开会姐。你怎么这么着急啊？我们应该去家门口接你的。
2: 你们怎么还是来了呀？我都说了不坐轿子，我走路过去。哎，辛苦你们了。
5: 哎，新娘子，我们来晚了，多包涵呐。快请上轿吧。
2: 我就不坐轿子了，我喜欢走路。
5: 哎，那怎么成啊？哎，新娘子，我们东家何先生重托让我们来专门伺候你新娘子的，你不坐这个轿子我们回去怎么交差呀？
4: 对啊，开会姐，你那轿子不坐，他们拿不着工钱，他们东家得骂他。
2: 一定得坐，
5: 一定得坐。
2: 行，那我就坐一坐。
5: 哎，
4: 好，
5: 上轿，
6: 压轿，
5: 准备起轿。
7: 哎，
4: 开会姐，你怎么又出来了？哎。
2: 新娘子已经坐过轿子，你们也能交差了，我就先走了。
5: 哎，新娘子，你是觉得这个轿子不好啊，还是怕我们抬的不好啊？
7: 是啊，
2: 我嫌这轿子不好。
5: 轿子不好？这轿子外面的布帘子是专门为你换新的。
2: 是，这外面的布帘子都是新的，可你看，这里面都磨破了。
5: 哎呀，还真是，我们这轿子啊抬了成百上千的新娘子了，能不磨破吗？
2: 成百上千个，是啊，一个女人就是一个。

0: 一个故事。你说你见过那么多故事，有没有一个像我一样刚上去就下来的？
1: 哎呀，倒是没见一个。哎，你是头一个。
0: 这就对了，您回去告诉您的东家，我特别感谢你们，我心领了，我就先走了啊。
2: 哎哎，新娘子，
3: 开会去。
2: 来来来，起轿。
3: 开会去，这轿子真不坐了。
0: 不坐了。
2: 好，
4: 开始喽。抬起轿子去成亲呀，
5: 花好月圆万万年哟，
6: 哟哟，
5: 凤凰双飞鸳鸯游呀，
6: 哟哟，
5: 白头偕老子孙求呀，
6: 哟哟，
4: 抬起轿子去成亲呀，
6: 哟哟，
5: 花好月圆万万年哟，
6: 哟哟，
5: 凤凰双飞鸳鸯游呀，
6: 哟哟。
7: 嫁过能够娶你为妻是我的福分。
0: 你不是说过一个女人一辈子有两台吗？我今日嫁你为妻，不需要你风风光光把我抬起来，他日百年亦不需要你风风光光把我抬出去。
7: 大喜的日子说这些干什么？
0: 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人了，我心之所想，我要跟你白首到老，厮守到底。可我也知道这一切不是这么容易，我现在也是青年团员了，我知道我们随时都需要为布尔什维主义献身，我们都渴望幸福的生活，可现在豺狼当道，谁都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情。润之，如果我们不能厮守到老的话，
7: 你要记住，不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都会拼尽全力保护你。
0: 我记住了。
7: 新婚之夜，大喜之日，你我之间说这些话太沉重了吧？
0: 不沉重，我知道我今日所言定是你心中所想。
7: 你我之间心灵相通，
0: 心灵相通。

0: 周副，我还是那个态度，能不去还是不要去。
1: 你不用多说，
0: 如果耿在侯不得不说，
1: 我为什么不去？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这是多好的传播新文化的机会，我还可以趁势发动共产主义。

0: 怎么也赞成他去啊？他就是斗牛，我能拦得住吗？
1: 野家各地共产主义组织都已经建成，党员都在积极吸收，组建全国共产党应该说是箭在弦上。政府却要离沪南下，你看这事做的玄乎不玄乎？广东省教育委员长，好大的官啊！我原先也不知道中普有官印，现在知道他瘾头不小。
2: 你才有官印。 广州就没有官儿，只有勾芡。我不是去斗官吃子的，我是去勾板筋的。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党组织成立后，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等前往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厂，组织工人办夜校，成立俱乐部。行动暴露后，遭到北洋政府的查封镇压，数十名铁路工人伤亡。

0: 么说？
1: 啊，我有点事想找李先生谈谈。
0: 先生，
2: 坐吧。
1: 李先生，
2: 我有什么事，但说无妨。
1: 我们几个决定从今日起退出北京的共产党支部。不过先生请别误会，我们绝对不是因为害怕军阀的屠刀。
2: 那你们究竟是为什么呢？
3: 我们北京共产党支部一共十个人，你们五个都要退出。
1: 李先生的教诲我们终身难忘，可是我们终究信奉的还是巴库宁和克鲁泡特金，我们无政府主义与你们共产主义者实在无法同坐一艘船。
2: 林双，我们可否把彼此的分歧抛开一些？譬如我们都为无产阶级，为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奋斗。我真心希望
1: 李先生，现在已经不是希望的问题，而是现实的问题了。李先生，再见。

0: 上楼吗？
1: 先生，
0: 在这暗无天日之时，我等你在砧板之上，上有军阀的屠刀，下有同志的叛逆。但你要记住，共产党之成器必在断大之中。
1: 是，先生。
0: 建立全国的共产党的组织，迫在眉睫。以建党集聚全国之力量，以全国之力量唤醒全国之工农民众，时不我待。我要给陈先生写信。

0: 少长，天都快亮了，你还没写完啊？
1: 写完了。
0: 写完了，怎么还不去睡啊？你快去睡吧。

0: 收拢，变成重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从组织上有一个全国的联合，而且越早越好。
1: 希望中府能接受我的建议。
0: 陈先生不是到广东搞教育去了吗？
1: 只要他同意我的意见，他陈独秀无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马上行动，因为只要他的手伸直了，那就是一杆旗。我现在担心的是，政府迟迟不肯举手。

0: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我要信奉马克思主义。
2: 中国的工人运动正在遭受封建专制势力的残酷镇压，尽快召开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3: 私立博文女校，
0: 两位国际代表到上海都已经换了三个住处了。
4: 此次会议事关全局，我受伤的事情不要让陈先生知道。
5: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不去啊？
6: 请看《中流击水》第七集。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一直穿着，确实很温暖。
1: 妈，他给我写信了。
2: 谁给你写信了？
1: 从今天开始，我要信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是不切实际的。

0: 小常，你毕竟还小。
1: 我都虚岁十七了嘛。
0: 其实啊，妈妈也很疼爱这小伙子。
1: 妈，
0: 既然他已经把这消息告诉你了，那你也可以把消息告诉他呀。
1: 我有什么消息？
0: 小常，你这心里想的就是你的消息。你在其他方面胆子都很大，这件事情也不用胆小，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跟他说。要知道在异国他乡也挺孤单的。
1: 他参加了共产党，我也要参加，不然他这个五号都跑到我一号前面去了。
0: 你一定能赶上的。
1: 不知道天津有没有共产党，要是没有呢，我就去北京。李大钊先生早就叫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了，他一定是共产党。
0: 小常，你放心，天津一定会有的。
1: 妈，你是诸葛亮吗？
2: 嗯。

0: 共计12名。
1: 在白里你们不是还有支部吗？
2: 很遗憾，实在是太远了，他们的代表7月份赶不到上海。
1: 总之如此，我轮船上就顺便带一个来了。
3: 什么？钟福先生，你不去？
4: 我不去。
3: 这可是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你不去？不去不合适啊。
4: 可是公务缠身，哪有时间？
3: 什么公务啊？
4: 修校舍的专款马上就批下来了，我这时候不能一拍屁股走人呢。
3: 我还以为多大的事情呢，不就是修校舍盯拨款吗？这些事情我也可以替你办。
4: 你办肯定会泡汤。
3: 哎，你别瞧不起人啊。
4: 再说陈九明他也不一定能批准我请假。
3: 这么大的事儿，不批假也得去。哎呀，再说了，你来回也耽误不了你几天的。
4: 哎呀，这个广州怎么这么热？
3: 我怎么觉着你刚才说的都不是理由？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不去啊？
5: 马林。
3: 马林？
4: 安军说了，说这个马林刚来就指手画脚，
5: 一言不合就脸黑了。你凭什么？
4: 就凭你是共产国际派来的？
5: 你了解中国的国情吗？中国到底有多少个省，多少个城市，你知道吗？
4: 刚来就想摘桃子，中国共产党还没成立呢，
5: 就得听他们的，不讲道理。
3: 明白了，你这么一说，我能理解。
4: 我想好了，龚博，你去，作为广东的代表，你到上海去参加会议。
3: 哎，不不不，钟副先生，我没时间。
4: 你怎么没时间？
3: 我得去度蜜月。
4: 不，你，
3: 哎呀，我没法跟丽庄交代。
4: 哎呀，你们原计划到哪儿去度蜜月？
3: 上海啊。哎，我们首选是上海，然后是
5: 这不正好吗？是吧，你一边开会顺便就度了蜜月了吗？当然首务是开会啊，一举两得嘛。
3: 这是影响工作呀。
5: 不会啊，我相信你，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3: 好吧。
6: 钟府先生。
3: 哎呦，
1: 伟泽。
3: 嘿，伟泽。
6: 公博
3: 辛苦了啊。
4: 知道为什么非得这么大老远把你叫过来吗？
3: 不知道。
4: 因为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必须得当面跟你交代。咱们党这次上海的会议，你代表我去参加。
6: 我代表您去开会。
5: 对。
6: 您不去。
4: 我不去。
1: 陈独秀同志怎么能不来呢？应当是他主持开会议的。
7: 请大家
1: 吃。 Thank you。 他怎么能不来呀？
0: 他的脚只接受他的大脑指挥。
1: 广东有那么重要吗？
2: 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广东一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地方。
1: 那我也应该去广东看看。
2: 你应该去。
1: 问题是他现在应该来。
0: 问题是他认为现在他可以不来。
1: 真有意思啊。
8: 那么李达同志，我再提一个问题。
2: 你说。
8: 这次全国代表会议，我们能见到北京的李大钊同志吗？
2: 嗯，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他一定会来。
9: 这次会议准备了如此长的时间，我却让徐世昌的刺刀留在了北京。我多想去上海，可以见到各地来的同志。天理何在？新华门前的惨状你们亲眼目睹，教工们是真的活不下去了才去请愿，请来了依然是政府的警棍刺刀。
3: 李先生，您别激动，你的什么话在深陷？
9: 这不用管。国涛，你代表我去上海开会。任进，你和国涛一起去。
3: 我能去？
9: 邓中夏要去南京开会。

0: 吴正龙要和工人开座谈会，你陪着郭涛一起去。
1: 哎，谢谢李先生。
0: 你们去了上海，一定要尊重各地来的共产党支部的同志，一定要尊重共产国际的同志。
2: 李先生您放心，
3: 对共产国际的同志我们是100%的尊重。
0: 我受伤的事情不要让陈先生知道。
2: 我知道，我们不会说的。
0: 此次会议事关全局，拜托二位。
3: 李先生您放心，安心养病。
0: 我作为八校教工代表联席会议的代理主席，至此水深火热之时，我要带领大家继续和政府抗争。
4: 回来了。
2: 回来了。
4: 好看啊。提前坐上总会有用的。
5: 我知道，这叫啊未雨绸缪。
4: 哎，我听说你们在筹钱。
5: 对，要去上海开会，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湖南还有一个代表何树恒，他陪我一起去。
4: 钱还没凑够吗？
5: 还没凑够呢。不过上海共产党的代理书记李达说了，等到了上海，他会把盘缠付给我们与会代表的。
4: 没想到这个时候用上。给，这是我妈给我的嫁妆。快拿去当。
5: 这怎么成呢？结婚的时候我没有给你聘礼，现在又要你的嫁妆，这不行。
4: 这怎么不行了？我的人都是你的了。
5: 这个你收好，不能要你的东西。
4: 那你别去上海，我看你来不及筹钱。

0: 哪位？
1: 张国焘。
2: 李汉军。
0: 汉军兄。
3: 李达。
4: 贺明兄。
5: 国焘兄。
0: 昨天我还同贺明说，第一个到的肯定是你。
2: 来，
0: 好。

0: 这个地方的房子都是这样的，有一个后门，外面有条小街道。
1: 哦，这里是厨房，很长时间没有用过了。楼上是个阁楼，平时没有人住的。
2: 昆明兄，
3: 嗯，
2: 这开会的地点选得好啊，高雅幽静。韩俊兄，你不简单啊，把自己的家献出来开秘密会。
1: 其实这是我哥哥的房子，他这段时间不在上海，我们正好用来开会。
3: 我已跟韩俊说啊，

0: 人家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1: 热心肠，实乃热心肠。不过听闻你们跟第三国际的杨代表关系处得不是很好。
0: 也没什么不好的，人家还是很热心的啊，各地代表的路费盘缠给了很大的帮助，就是在有些问题上汉军跟他们争执了几句。
2: 你先到上海，正好跟你商量这个事。
1: 他们态度很冲。
0: 那个马林说话冲得不得了，我跟汉军跟他们没法交流了。
1: 这么严重？
0: 哦，马林说了，知道你要来上海，急着要见你呢。
3: 既然政府不能来上海，
2: 首长也不能来上海，那你就先跟他们见见面，以期求得双方谅解。
0: 对，
1: 对，谅解还是很重要的，我明天就去拜会他们。
2: 他们之前住在麦根路那个地方，好像被巡捕房监视着，现在他们住在这里，我拿个地址给你。
1: 大东旅社。
0: 对，

人生，你是一个有勇气、有能力、有思想的年轻人。国家之局势发展到今日，我希望你要抓紧时间去思考，而不是湖南一省之事，且是全中国之事。

0: 百号不收。
1: 为何不收啊？
0: 这不是东西。
1: 这不是东西，这是金表，瑞士产的，您再仔细看看。
0: 我不用看也知道这是洋玩意儿，这年头的行情就属洋东西，不是东西。
1: 这是什么道理啊？
0: 去年几只洋货，长沙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本典当行虽小，可也是爱国店家，我们东家有规矩，凡是洋东西一律不收。
1: 这些话倒是有骨气，
0: 别看他金灿灿一件物事，还不如先生一件旧长衫值钱呢。
1: 这件长衫，这件长衫能值多少钱？我立马脱下来。
0: 莫脱莫脱，这件旧布衫子脱了也是一钱不值，倒是穿在你们读书人身上嘛，还见得着一身斯文。
1: 斯文，我毛润之早就视斯文如粪土。
0: 你说什么？先生请回来。你是毛润之？
1: 是我。
0: 湘江评论主编毛润之，毛先生。
1: 不才就是在下。
0: 我有个堂弟，去年就是为了抵制日货，被张静瑶给用战龙战死了，多仰仗毛先生给主持公道，亲自上北京呼吁抵制张毒，四处游说，八方奔走，尽心为乡民伸冤。在下今日为毛先生行礼了。
1: 使不得。既然这样，那就劳烦您把这个洋东西当成东西给典当了吧。
0: 按理说呀，这洋东西它也是东西，点在本行暂为保存也无大碍，只是此只金表我看毛先生也舍不得当啊，端进端出难舍难分，依在下推想，这只表定是有些来历吧。
1: 是舍不得，这块金表是我去北京曲章的时候一位非常尊敬的老师送给我的，我一直视为珍宝，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怎么会拿它来你这里呢？
0: 既是毛先生今有急用，在下便预知若干。
1: 使不得，你这里是当铺，不是钱庄，若不留下抵当之物，又如何起钱呢？这样吧，这块表就留在这里，两个月之内我再来取，只求妥善保管，勿与他人。
0: 就依先生所言，在下妥善保管便是。
2: 我们要正式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不能采用党魁制，更不能像孙中山先生那样任国民党的总理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过去各政党由于采用党魁制而出现了种种流弊。
3: 这是你张同志的主张吗？
2: 这是陈独秀先生的主张，也是我的主张。我们中国共产党应该采用较为民主的委员制，从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负联络职责，其他委员分担组织、宣传等各项工作。这样的组织方式已经由俄国共产党的实践得以证实，极其稳妥。
4: 说得对。
2: 减低书记的职权，御史公权，这样不仅可以确立党内民主的作风，还可以杜绝党魁制的独裁以及官僚式的流弊。
3: 张同志，第一，我很认同你的意见，我觉得我们跟你沟通特别顺畅，不像跟别的中国同志那样经常会有起见。
2: 谢谢共产国际同志。
3: 第二，上海是你们国家人口最多的城市，因此根据常识也是个眼睛最多的城市，所以你说话不能站起来，更不能大声。
2: 好，到时候我们开全国代表会议的时候一定注意这个问题。
3: 对，
4: 我已经查看过会议场所了，那个地方叫望之路，是在法国租界的边缘地区，靠近英美租界，非常幽静，也非常安全。
3: 很好，我希望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旅馆也非常安全。
1: 这次两位国际代表到上海，都已经换了三个住处了。
2: 据我所知，上海共产党的代理书记李达已经找好了会议代表的住所，据说也非常安全，是个女子学校。
3: 女子学校。

0: 老板，来香烟，开一下。
1: 哎，好好。走路留点神啊！
2: 哎，
1: 地址带在身上了吗？
2: 啊，
3: 卖香烟喽！
2: 白尔路私立博文女校，啊，
1: 那边。
2: 好，
4: 两位先生这边请。
2: 哎，好。
4: 请进。
2: 哎。
4: 你们的房间呀，在二楼。这个楼梯陡，你们走慢点。
2: 哎，好好好。
5: 老师，你也慢点啊。
6: 叔，是不是走了一天累坏了？
2: 哎呀，累倒不是累，就是这个穿惯了这个布鞋的脚啊，不快换皮鞋呀。好好好，
4: 太慢了，房间简陋了些。
2: 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啊？”
5: 这地方不错，挺好的。
4: 这边还有一张床。
6: 叔啊，

0: 那边的床大也宽些，睡着舒服，你过去睡吧。
1: 哎，这儿挺好的，我就住这儿了。润之，你喜欢看书又喜欢静，你住那儿啊。
0: 好。这所学校还挺清静的嘛。
2: 是啊，学生们都放暑假了。我呢是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订的房间，黄校长一听啊就答应了。这里是学校，没有人会注意的。两位先生，你们稍作休息，我去给你们打些热水来。
0: 有劳了。
3: 湖南来的毛润之吧？
0: 李达，
3: 是我，
0: 李鹤鸣。久仰久仰。
3: 你好，你好。
0: 贺冰清主编的《共产党月刊》，一寄到长沙，我就逐篇逐篇的拜读啊。这篇犀利，醍醐灌顶。
3: 润之兄的《湘江评论》，我也是期期必读啊。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也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润之写的好啊。
0: 不敢当，不敢当。刚到上海，就跟何米老兄在这里见面，缘分嘞。
4: 你也是湖南人？
3: 我是零陵的。
5: 润之是湘潭的，我是宁乡的。
0: 这位是何书恒何先生，前清做过秀才的。
3: 何先生好。
5: 何明先生好。
3: 你好，你好。
0: 何明兄啊，
3: 哎，
0: 我跟何先生商量过啊，我们有一个主意，准备马上实行。为我们湖南的学子创办一所自修大学，啊，实行学以致用的新教育方式，也宣传马克思主义。
3: 太好了，太好了。
0: 何明兄，
3: 嗯，
0: 等学校创办起来之后呢，想请老兄抽时间多回湖南来我们大学讲课。何明兄的课啊，不仅我们的学生爱听，我和这个前清的秀才也要坐在课堂上认认真真听。哎
3: 呀，不敢当，不敢当啊。
6: 快请，快请。
3: 来来来来，我来介绍一下。快来快来，湖南代表毛润之、何书恒，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
7: 你好，
8: 你好，
9: 你好，
10: 你好，你好，
11: 你好，你好。
3: 我们上海的代表李汉俊。
0: 汉俊兄，您写的《资本论入门》在我们长沙文化书社一天就卖出去了200本呢。
12: 哦，一天就卖200本？那当时润之兄亲自上柜推荐的吧？
0: 也不至于，还是汉俊兄写得好。
12: 哎呀，没有。

0: 哎，来来来，辛苦了辛苦了，来，
1: 贺明兄，
0: 哎，这地方选的好啊，
1: 我得给你介绍一下，
0: 我太太王惠物，包惠僧。
1: 幸会，
0: 幸会。哦，给你们带了广东的特产。
2: 哎呀，谢谢谢谢，我跟这里的校长说啊，我请来的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幸亏这位女校长不在这里，要不然她一定会觉得奇怪，北京来的教授怎么会带菠萝呢？<笑>请进，请进。
0: 来来来来来，哎，惠僧，
1: 哎呀，你怎么跑来了？你不是去广州了吗？啊，
0: 我是去广州了，是仲甫先生参加不了这个会，突然就派我来了。哦，
1: 会后咱们一起回武汉。
0: 行啊，开完会一块回武汉。
1: 贺明兄，
0: 哎，
1: 我带来了仲甫先生的
0: 大东旅社。
1: 嗯，
0: 陈公博说大东旅社、东亚旅社、远东旅社，
1: 嗯，
0: 外加一品香旅社，是上海最好的旅社，人称啊三东一品。说自己不住上海最好的旅社，就对不起自己的新婚妻子了。
1: 我的天哪，太讲究了！来吧，屋里请。
0: 来来来，屋里屋里。

0: 我这可是专门给代表准备的。
1: 什么代表啊？
0: 你也应该算是代表啊，会外代表。
1: 可别吓我。
0: 你有什么吓的？我才吓呢。
1: 为什么呀？
0: 李庄，你是知道的，我这次参加的是秘密会议，按旧话说
2: 就是密谋造反，
0: 一旦东窗事发了，少不得株连九族啊。
1: 公伯，要不然我们离开上海吧。
0: 哎呀，这是什么话呢，我们刚住下就走。
1: 可是你说的那个什么会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0: 你胆小了。
1: 我胆小，我能参加妇女运动，我胆小，我能嫁给你这个提倡社会主义的人啊。可是问题是这结成朋党，事情有点大，我有点害怕。
0: 哎呀，李庄，别怕，没事儿的。我们行事这么秘密，哎，这乱哄哄的十里洋场，哪条狗能嗅得到我们？再说了，你又不参加会，你有什么好担心的？没事儿，逛逛外滩，逛逛南京路，啊，什么事都没有的。哎呀，我们就开几天的会，啊，忽而风聚，忽而风散。能有什么风险？
1: 可是，哎呀，
0: 无所谓风险，就无所谓成功。
3: 诸位，作为上海党组织的代理书记，本人首先发言。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十分庄重的时刻。这个时刻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将在一个东方的大国诞生。
4: 亲眼，
3: 可以鼓掌，可以说话，声音一定要小。诸位，为了开好这次代表会议，首先我们要推定一位会议主持人。以前大家都是推中府来主持会议，这是十分合适的，但是中府事务繁忙，不能来沪。而作为我们上海共产党组织，为了这次会议，无非是在前期做了一些筹备和四方联络的工作，这次会议再担任主持不是那么合适，所以我跟李汉俊先生商量，还是慎选一位代表担任主持为好。
5: 国涛怎么样？国涛同志
6: 同国际代表很说得来，
5: 沟通得不错，这个会议由国涛同志来主持岂不是更方便？
7: 我同意。
8: 是的，张同志可以主持。你们北京工商党支部开展工人运动的状况，听了就使人高兴。
5: 好，既然有各地同志的推举和国际代表的同意，那我就勉为其难做一回主持。本次聚会是中国历史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一幕，希望诸位协助本人主持好此次会议。现在我们是不是推举一位同志担任会议的记录员？
9: 哎，任之写了一手好字啊。
5: 好，我提议就由润之同志担任本次会议的记录员，大家有没有意见？
3: 太好了，记录重要历史得靠润之这一手好字才行啊。
10: 历史远比写字更漂亮。
5: 诸位同志，我简要提一下本次会议的议题，首要的就是制定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实际的工作计划，并选举出党的中央机构。
11: 这年头啊，

0: 不好做哎、欸。
1: 麦兰先生，您来点馄饨。
2: 大听事儿，你最近看见没看见有两个洋人和一个华人老在这条马路上走啊？
3: 诸位，陈独秀书记带来的这封信中提到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四条意见。第一，党员的发展与教育。第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第三，党的纪律。第四，群众路线。下面我就全文宣读陈独秀书记的这封来信。
4: 别忘记明天我要你帮忙发了一个
5: 巡长先生。
4: 哎，唐正先生怎么样？
5: 巡长先生，我有个预感。
4: 嗯，一定往往是真锤的，说吧。
5: 就这片区域，这儿应该是个重点区域。
4: 嗯，有把握。
5: 巡长先生，我说过了，这仅仅是个预感。
4: 嗯，那就中间侦查吧。
5: 哎，明白。
4: 唐朝先生，相信自己这个官吧。我也很相信自己这个官的。啊，祝你好运。
6: 现在我们有请马林同志致辞。
7: 亲爱的同志们，我代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志所领导的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首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表示友

0: 知道上海的会开得怎么样，我睡不着。
1: 我们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所有活动都应该是独立自主的，
2: 必须抓捕这些国际分子。
3: 最近接连几个晚上在那儿都有外国人出入，
4: 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
5: 看来此地是不能再继续开会了。
6: 依我看，上海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
7: 那不在上海开又去哪

0: 哪里看？
1: 请看《中流击水》第八集。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4: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千万毛中捡一毫，毫虽轻，功甚重。制笔匠人将特性各异的毛料，经过精妙的排兵布阵，凝聚于笔尖，使其浑然一体。周富臣制笔历经300余年，从宫廷御笔到名家定制，以一人一笔的极致追求，见证着中国笔墨文化的历史。
1: 5.2，好的，用水把它洗一洗。第一步先这样看它这个，就捞了以后是不是有很多的毛往外飞出来。好的，
0: 在笔墨工坊里，吴庆春正带领徒弟们对一批新制作的毛笔进行抽样检测。作为周虎臣笔庄的第11代传人，吴庆春从事毛笔制作与研究已有40多年。笔头朝上会制笔，笔头朝下会用笔，是他独有的标志。
1: 那这个就不行。
0: 把控好毛笔制作的每一个细节，
1: 笔锋这样。
0: 吴庆春即便退休后，也放不下制笔工作。周虎臣毛笔融合了湖笔、水笔和书画笔技艺，形成了独特的制笔风格。一支好的毛笔选材优良与工艺精细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核心要素，其中选毫过程尤为严格，素有千万毛中捡一毫的说法。
1: 就是羊它身上的毛部位不一样，它这个弹性也不一样。你看这一款，这个毛你看啊，它比较粗，它就是那个羊的胡须。如果一支笔里面要刚强一点的话，要加一点羊胡须的。笔尖上的毛也不错的，特别是腋下的毛是比较好，细光锋比较多，也比较柔软一些。大概的先这样分一下，然后具体分呢要到水盆里面。
0: 在毛笔制作中，水盆工艺是决定品质的重要步骤。工匠们一人一盆，将毛料浸入水中，借助水的浮力与润滑，用特制的骨梳反复梳理，剔除杂毛、秃毛、弯毛，理顺锋影。
1: 那就是我们这个呢，叫理毫。理毫根据不同的那个毛啊，粗细啊、长短啊、锋影啊，重新配比。所以我们就毛粗的归粗的把它合并在一起，毛细的归毛细的，锋影长的合并在一起，就像那个数学上面的合并同类项。选料的时候就好选。
0: 理毫的过程极其考验眼力，明察秋毫。在师傅们的手中似乎有了具象的解释。在挑选时，他们需要不断调整

0: 观察角度，确保每一根杂毛都无所遁形。
1: 你就先弯到手里一弯就看出来了，这个前面有几根，那你看啊，这个拿掉的几根，你看这个毛缝就不好了呀，所以就把它就拿掉。要保证我们每一根毛在这个它都有团队精神，和大家融为一体。你如果像这种毛的话，它个性本来就比较强，如果做成笔的话，它写字的话它就会容易开叉，实际上就剔除那个无头的，就没有缝的。你看现在这里好多都是有缝的，现在没缝的，你看啊，这样这个动作一来，你看前面这里都没有缝的，看到吧，没有缝的我把它就剔除掉。
0: 吴庆春父亲曾经也在周虎陈笔厂工作，他从小就听父亲讲制笔的故事。周虎陈毛笔源于清康熙年间，创始人周虎陈出生于江西临川周坊村，这里是著名的毛笔制作之乡。后来笔庄迁至苏州，因其工艺精湛，被选为贡品进献朝廷，深得乾隆皇帝赏识，并赐予周虎陈的匾额，成为宫廷御笔。晚清时期，笔庄迁至上海，开创了书画家定制笔的创新模式。当时笔庄受吴昌硕、刘海粟等大家的用笔习惯影响，对毛料配笔进行个性化调整，开发出更适合大写意、泼墨等技法的长锋羊毫尖毫笔，逐渐形成独有的制笔风格。张大千的恩师李瑞清曾为其题写：“海上造笔者，无余周虎臣。”从小耳濡目染，吴庆春对书法与毛笔产生了浓厚兴趣。特殊的家庭环境也使他在同龄人中显得与众不同。
1: 就是小时候好多小孩喜欢下象棋啊，来我也看，我看半天，我都对这个象棋根本就看不懂。但是呢，象棋上面他刻的那个字啊，什么车马炮啊，我觉得特别美，所以我就对写字比较感兴趣。写字呢，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临字帖，觉得老师上课哦这个字好看，我就照这个学。那册上什么字好看，哎，我就这样学。
0: 十八岁那年，吴庆春的人生迎来了重要转折。随着父亲退休，按照当时周虎陈笔厂的顶替政策，吴庆春接替了父亲的工作。就这样，他从扬州来到上海这座大都市，内心既充满期待，又带着几分不安。
1: 刚才讲我是扬州人嘛，当时我就立下一个心愿，不但要做好笔，还要做好人。我到上海以后，一定要做一个让人瞧得起的人。
0: 来到上海的第一个晚上，吴庆春很幸运地遇到自己的同乡，在交谈中的一句话让他触动很深。
1: 他就用家乡话跟我讲：“青春啊，你要好好下手艺，往年我不是手艺人。”那么现在讲起来就是工匠精神，所以这句话深深影响我。
0: 刚进厂，吴庆春被安排到水盆岗位。这项工艺向来由女工负责，他成了组里唯一的男工。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他刚起步就遭遇了极大的挑战。
1: 他那个手对吧，这样把那个毛放在水里面，而且那个一个梳子啊，梳子是骨头做的，那个梳子很尖的，你那个毛一不小心就缩在手上，缩在手上还不算，最关键什么呢，很冷的天，那个手放在水里面，皮也破了，破以后还不算，那个羊毫呢用石灰水脱脂的，然后这个石灰水再碰到这个钻心的疼。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讲，我这个这么苦这么疼，他说你没学好，你学好以后就不疼了，就不会缩到手了。
0: 父亲那句手艺学精了就不会疼的叮嘱，支撑着吴庆春坚持下来。而在这日复一日与毛料、古书和冷水相伴的工作中，墙上悬挂的一幅书法作品引起了他的注意，上面写着“坚其原见，玉满管成”八个大字，让他心中不由升起疑问。
1: 管成我知道是毛笔这个行业叫管成，那么坚其原见我搞不明白，没听到这个成语，那么我就还不敢问师傅，我就小声地问我边上那个师姐，当时我师姐还说，他摇摇头，他还搞不清楚。后来我师傅说，这个是

0: 做别人的一个最高要求，他说叫四德。他说你现在不懂，你就慢慢琢磨吧，以后会懂的。那么琢磨琢磨到现在，琢磨了四十几年，还在琢磨这个坚其远见这四个字。
1: 当吴庆春还在潜心揣摩坚其远见的至笔深意时，师父又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学习书法。在那个年代，制笔匠人只专注于作笔，却不懂书法。但师父在与书画家交流的过程中，意识到制笔者不知用笔的局限。他对这位接班人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既要笔头朝上会制笔，更要笔头朝下会用笔。年轻的吴庆春虽然一时难以领会其中深意，却认真践行，只要有空便独自临摹字帖。这个在当时看来的额外要求，最终成为他跨越制笔技艺的关键契机。周虎臣毛笔一直秉持一人一笔，一支一精品的制笔理念，为许多书画大家量身定制专属用笔，深受书画界认可。张大千、黄宾虹、吴昌硕、林散之、李可染等都曾在此定制专属用笔。吴庆春在师父的提点下，深知作为制笔者会用笔的重要性，为此他苦练书法，并专门拜师学习，以欧体楷书为标准，虽历经艰辛与曲折，最终也颇有造诣。如今他仅凭观察书画作品，就能准确判断所用毛笔的种类和特性。这份深厚的书法功底让他与书画家的对话更加深入，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艺术挚友。
0: 以文会友是很高的境界，以画会友也是很高的境界，以笔会友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来了就是也是以笔会友。那我呢，通常呢比较喜欢什么，喜欢你看啊，锋比较长的，比如这支。如果我们用中国的武术来讲的话，笔尖什么，就是我们武士用的剑，笔腹呢就是我们武者用的拳，而笔根呢是你的马步，是你的沉稳度。吴老师，你看这支笔怎么样？
2: 锋韵还有，你看透亮的，你看到感觉吧，这透亮的这种感觉，锋韵好的，这支笔很好。
0: 这个锋韵还依然这么透亮，
2: 对，
0: 是因为这是羊毫，
2: 对，
0: 是精选的。
2: 这支笔也陪伴了你好多年，对吧？让你完成了好多作品，哎，
0: 这支笔用了七年，
2: 而且用的也很苦，
0: 很苦，
2: 一直在用的，
0: 一直在用，
2: 哎，所以我们一个理念就是，一支好的笔要把最大的成本用在笔头上。不是那种浮力画出的笔杆，我们笔杆都很普通，关键笔头要好用。
0: 对，
2: 因为你书画家用的是笔头呀，对吧？这个毛要听话，笔头要听话。这个锋韵一支好的笔，就是要靠锋韵来发力，因为它比较柔软，因为柔软的时候它的寿命就长。
1: 从初到上海的扬州少年，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庆春用努力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深知制笔的真谛，在坚其远见中不断求索。如今他仍在思考如何让千年笔意在新时代继续传承，并创新地推出了名人名笔、名帖名笔等系列。吴庆春常说，做好笔更要做好人，这句朴实的话既是对工匠精神的诠释，也凝聚了他近50年的执着坚守。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在秦岭的伏牛山，探访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
1: 长江流域这侧的旗子呢，迎风招展；黄河流域这一侧的旗子呢，却感受不到太多的风。
0: 家常萝卜做出牡丹宴菜，洛阳水席藏奥妙。
2: 它真的薄如蝉翼，特别像昆虫的那个翅膀，
3: 吃不出是萝卜了，满口都是酸辣的这个味道。
0: 唐三彩艺术代代传承，装点古都洛阳。
4: 我们现在有上千种颜色，
1: 都是用中国这种古名命名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今交汇，多彩洛阳正在播出。
5: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6: 欢迎回家。
5: 玩累了就回家。
7: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5: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在中国的中部，横亘着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秦岭。岭横东西，南北分水，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与长江以秦岭分界。这里河流奔腾，巨峰高耸，峡谷幽深，森林茂密，是众多野生动植物的家园。我们远方的家系列组来到秦岭东段支脉伏牛山，探访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
1: 天上落下一滴水，半入长江半入河，说的呢就是这里了。这里是秦岭东端的支脉伏牛山，同时呢它也是长江流域

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两条孕育中华文明的河流在此交汇。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啊，它的海拔有1900，身后就是伏牛山的主峰犄角尖，海拔2200，而山脚下县城的海拔只有400多，它们的相对高差都超过了1400。像这样拔地而起上千米的高山，在这个地方有10几座，所以我们身后的风景可谓真的是群峰环绕，蔚为壮观。

0: 伏牛山西北段，位于洛阳与南阳之间，这里山体宽阔，山势高峻，春天花千树，山万重，异彩纷呈。秋冬时节，霜雪雾霁，气象万千，春夏之际，云海漫卷。
1: 大家看一下这边长江流域这侧的旗子呢，迎风招展，而黄河流域这一侧的旗子呢，却感受不到太多的风。据当地人讲啊，像这样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所以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看到了这样奇特的景观。
0: 因为受热不均匀产生的空气压力差以及地形地势等因素，老界岭上的这两面旗子竟有这样的飘动差异，让我们倍感神奇。在这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造就了伏牛山壮丽的景观。花岗岩峰丛、峰林、峰柱、峡谷及象形石等地貌景观，让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
1: 我特别想问您，像在中原地区哈，有这么多高耸的山脉，它是如何形成的呢？形成的年代大概是在什么时期？
2: 伏牛山这一段呢，它这个整个的地质的成因，包括地貌的形成，跟这个秦岭是整体来说是
1: 相似的，
2: 比较相似的。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高大的山体，他们当时还是一片汪洋的大海。这个地质学家给它命名叫古秦岭洋，包括一些海岛啊、海槽啊、还有海沟啊，还有一些这个洋盆啊。秦岭当然呢是有两个板块，北边的这个古华北板块，因为南边的这个古扬子板块，它这两个板块原来的距离很远，逐渐的这个汇聚漂移，然后逐渐的拼接，在大概距今2.21年的时候实现了拼接。当时这个我们这块还就是直直形成一个陆地。
0: 曹老师告诉我们，华北古板块和扬子古板块拼接形成陆地，是秦岭主造山系。后期经过陆内造山运动和新构造运动，地壳抬升。此前岩浆侵入形成的花岗岩从地壳抬升到地表，随着岩体的崩塌、风化、搬运，逐渐形成现在的这种花岗岩地貌。
2: 我们身后的看到的这一组这个峰丛地貌，它叫这个锯齿峰，
3: 很壮观。
2: 所谓锯齿峰啊，它就是比较陡的这种花岗岩峰丛，并且它这个形状呢像这个锯齿，形如锯齿而得名，
1: 非常的形象。犄角尖我们刚才看到它的这个就是比较大的齿，
2: 对，
1: 所以在那个山上呢齿就没有这么密这么集中的分布。而我们现在看到锯齿峰，它这些大齿小齿都排在一起啊，看上去真的像这个锯齿一样，又有点像这个春笋刚刚破土而出，把它们这个尖尖的尖儿露出来了
2: 啊，也像那个箭头，像箭簇，我们有时候也给它叫做箭簇状峰丛。为什么形成这么多这个集中分布的这个峰丛？主要是伏牛山在快速抬升过程中，有些这个沿着节岭面会发生崩塌作用，然后把这个流水给它带走，然后这些比较陡的这种节岭面就容易形成一些这个比较高耸的这种角峰。
0: 在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区老界岭，大自然的奇妙让人惊叹。伏牛山处在河南省洛阳市与南阳市之间，我们来到山脚下的洛阳市。洛阳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4000多年的建城史，1500多年的建都史。洛阳城中最醒目的建筑就是应天门。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隋唐洛阳城的脚下，身后呢就是隋唐洛阳城的南门，也是它的正门应天门。而且这个门啊是在应天门遗址的基础上1:1复建起来的。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有气势，非常的雄伟？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应天门，去翻开隋唐洛阳城这中国历史上厚重的一页，走吧。
0: 应天门始建于隋朝大业元年，到北宋末年因为战火被毁，历经隋、唐、五代、北宋多个历史时期，存世超过530年。复原的应天门由城楼、朵楼、阙楼、飞廊、琳琅等组成，气势恢宏，建筑高50.3米，相当于现在的15层楼。
1: 石老师您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1: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应天门脚下。
4: 对对，
1: 我刚来这儿哈，就发现这个应天门，它这个门真的很大，它是我目前看到过城门最大的了。历史上的应天门就这么大吗？
4: 对，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应天门这个建筑，仿古建筑，

0: 就是按照古代的尺度，按照隋唐时期应天门的尺度原址一比一复建的。这组建筑是以城门楼为主体，两侧有舵楼，向外伸出的有双向三出去的阙楼，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城门最高等级的礼制建筑，相当于是我们知道一般的城门这就是个通道，就是城门楼就行了，但是这个城门呢双向三出阙，特别是这座城门它文献记载是重楼，我们可以看古代的城门一般都是一层楼，就是单重楼，而这座城门是重楼，也就是两层，所以说这座城门可以说在古代建筑史上是最高等级的一座城门，而且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包括咱们说的北宋的宫门、正门、玄德门，包括元大都的冲天门，包括现在咱们能看到的明清故宫的午门，所以说它承上启下，对后世都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十字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站长，洛阳唐城考古工作队队长。听他介绍，早在1960年，考古工作者就通过视觉找到了应天门遗址，经过多年保护和修建，2019年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应天门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走进应天门遗址博物馆，展示东都洛阳城中轴线的巨型壁画，让游客身临其境的情景演出，仿佛把我们带到了1300多年前的盛唐。跟随石老师，我们来到了应天门遗址展示区。
0: 咱们看到的这应天门的方式是，盖了一个保护大棚，方形的保护大壳子，把这个遗址完整的保护起来。这座城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它不单是一座城门，而且是一座礼制建筑，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特别是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啊，有很多点呢，其实都是在其他遗址、在其他时代看不到的。包括我们发掘出来的这种方砖铺地的方砖，咱们在这个五周之前、五周之后的都是莲花砖，以莲花为主的啊。但是唯独在五周时期这一段时期，武则天这个时期了，发掘的莲花砖是鸡字凤鸟纹，它是一个凤鸟头上写了一个大吉的吉字，这就是五周的象征。女皇的象征。在发掘过程中，我们有时候也遥想当年整个隋唐城的繁华包括大唐的这个气势。
1: 石老师告诉我们，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多次对这里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作为隋唐两京考古发掘出的第一座宫城门阙遗址，应天门的基本形制和布局，特别是其中一门三岛过梁式结构，是古代都城中轴线布局和建中立极宫殿设计理念的集中体现。我们来到6楼的观景台，从这里可以俯瞰洛阳城中轴线，更加直观地感受古都洛阳的风貌。地处黄河一级支流洛河以北而得名，随着城市的发展，今天的洛阳已经形成一河两岸的格局。走在洛河北岸的老城，随处可以见到身穿汉服的游客。听当地人介绍，想要快速融入当下的洛阳，一定要了解老城的流量密码，那就是汉服加古城。
2: 还真的是沉浸式体验汉唐风情啊，大概60-70%的游客全穿上了这种服饰。展示一下你的作品。
3: 可以，
2: 原图就已经很漂亮了。另外这个景，这个取一个小景的话，真的看不出任何现代的痕迹，就有穿越回隋唐的感觉啊。
1: 我们来到的洛邑古城前身是洛阳文峰塔非遗文化产业园，这里至今保留着文峰塔等多个历史时期的保护建筑，还有2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里展示，也被誉为河南省首座活态非遗博物馆。看到游客乐在其中，记者也想体验一下这种沉浸式游览。我们来到古城里的一家大旧山店，设计师张志晓热情地向我们展示他设计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古代服饰。
4: 在研究制作了这个是洛神赋啊，因为我们洛阳嘛，那个也是曹植在洛水旁边写到这个洛神赋。

0: 宛若惊鸿，翩若游龙。对，然后我们也选用了这个丝绸特别薄的这个布料，显得更飘逸一些。啊，也正在做，还没有做完。这是里面的底裙和里面的这个中衣啊，外面还会有更丝、更薄的、更薄了，有一些类似咱们现在的一种飘带了的感觉。
1: 我走过来欣赏一下。首先它是还是这个有收腰对吧，
0: 嗯，
1: 虽然袖子很宽大，整体给人的感觉不会特别的臃肿。
0: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呢，人还是以消瘦为美，
1: 还没有以胖为美的那个唐朝的审美还没出现。
0: 然后呢，中国服装就是我们华夏民族出现服装开始，就是上衣下裳啊，束发右衽，就要把头发扎起来啊，要把这个衣服一定是右衽的啊，直到现在我们穿的传统的衣服依然是右衽、
1: 你
0: 的领口是不是啊？
1: 也是个领，虽然它很小，但它也是个右衽的。
0: 对，
1: 可以看一下这个服饰的这个也是右衽的。
0: 对对。
2: 张志晓出生在缝纫世家，十多年来，为了准确复原传统服饰，他走访参观了很多博物馆和名胜古迹，从历史文献以及古代纸卷画、壁画、雕刻里找线索，之后再经过画图、制版、绘纹样等步骤，最终完成裁剪缝制。一套古代服饰前后需要20多道工序。
0: 这个就是我们为了
2: 张志晓拿出一幅女儿临摹的绢丝画卷《布辇图》，
0: 我女儿帮我画。
2: 唐朝画家阎立本的这幅名作，描绘了吐蕃使者怒冬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张志晓根据画作复原了怒冬赞穿着的服饰。
0: 我女儿也是为了画大一些，让我的服饰就是更清晰，让我更清晰的去做这些。
1: 我们看这个是李世民穿的，就是大袖衫的感觉。
0: 他穿的是个圆领袍，他穿的是黄色的，因为在唐代的时候呢，这个帝王是黄色的啊。然后他做了个布辇，这个呢就是这个陆东赞，当时呢松赞干布派他向李世民来求婚。这款衣服呢就是我们按照这个古代的画里面
1: 我把它拿过来对比一下。
0: 是啊，
1: 颜色好像有一点点出入呢。
0: 是因为它是在绢上，我们在做的就是实质性，它是更浅一些。
1: 因为当时的这个陆东赞他是从吐蕃来到的长安，所以他的服饰还是有一些西藏的那边的特色的。
0: 对，
2: 天色渐晚，洛邑古城也愈加热闹。张老师建议我们的记者亚鹏换上一身唐装，沉浸式体验一番。
0: 唐代的圆领袍，
1: 丝绸的面料，表面的这个花纹是很漂亮的，
0: 是，
1: 甚至有一些发光的那种金线的感觉。
0: 要有点肚子就更像唐人啊，
1: 还得点，我挺一下，我其实是有肚子的。像唐朝男士也会垫个这个东西在里面。
0: 他基本上他有头发，然后他会有一个这样的
1: 像发髻就在上面，就把它能撑起来。就是我现在这个造型啊，其实都是在很多画里面出现的。
0: 对，
1: 谢谢张老师。我大唐之东都，之洛阳，之夜还真的挺繁华的，灯火通明啊，通宵达旦，商贾云集。
2: 走进夜幕中，灯光点缀下的洛邑古城恍如穿越时光隧道，身着各类服饰的游客在这里除了拍照留下难忘的一刻，还可以逛一逛文创摊位和店铺，体验各种非遗手艺。
1: 在这儿做生意，应该有每天有很多我这样奇奇怪怪的人吧，穿着各种角色的衣服。
3: 对对对，每天都见的，每天都有啊。
1: 您为什么不穿一身陪大家一起回到梦回唐朝？
3: 穿那个就干活不方便，我那里面放的油
1: 确实也不方便，我这个采访都不方便，我把袖子都挽起来。
3: 要试一下。
1: 其实这个唐人啊、面人啊，都是之前非常流行的这样的一种手工艺了，对吧？在我小时候，学校门口就有，小朋友特别喜欢。您卖的好吗？
3: 还行，
1: 还行啊。
3: 小心一点，别烫到手。
1: 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哇！谢谢您，谢谢您，第一幅唐人制作完成了。
2: 夜色渐晚，但是洛邑古城里依然热闹不减，在这里。传统文化汇聚在这里，传统技艺以新的形式在展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手艺人的坚守，也看到传统文化的新活力。家常萝卜做出牡丹燕菜， 洛阳水席有奥妙，
1: 它真的薄如蝉翼，特别像昆虫的那个翅膀，
4: 吃不出是萝卜了，满口都是酸辣的这个味道。

0: 无水贿赂造就古都繁华。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今交汇，多彩洛阳，正在播出。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嘛。
12: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洛阳是中国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深厚的文化积淀也孕育了这里丰厚的文化遗产。来到洛阳，很多游客还会品尝当地特色的水席。我们来到了老城区的中华老字号真不同，见到了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洛阳水席的代表性传承人李玉斌。
14: 李师傅您好。
15: 你好，你好，欢迎。
14: 谢谢。我们了解到这个洛阳水席的制作技艺是一项国家级的非遗哈。
15: 对，洛阳水席有三层含义。第一个呢，就是它道道菜都带汤水。其二呢，就是上一道撤一道如行云流水一般。其三呢，也是最主要的。它主要以水为介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成分不流失，便于人体吸收。
0: 洛阳水席的24道菜当中，最有名的还是牡丹燕菜。跟随李玉斌，我们来到后厨。
15: 它的主料比较简单，主要就是萝卜。
14: 这可不是不像一道大菜呀。
15: 如何把这个萝卜做得让你吃不出来萝卜的味道？
14: 这是功夫。
15: 对。
14: 画面当中，大家应该就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萝卜的厚度了。大家来看一下洛阳水席的萝卜，它还没切成丝呢哈，它真的薄如蝉翼。特别像昆虫的那个翅膀，我甚至能透过它看到对面的摄像老师。好薄啊！是专门练过吗？这么厉害？
15: 这个需要一定的基础
14: 啊。
15: 我刚开始学厨的时候，一天要切100多斤的萝卜。
14: 看一下，洛阳水席的主菜，牡丹燕菜的主食材。萝卜最后的形状就是这样的萝卜丝儿啊，它这个宽度不到0.5毫米。
0: 切丝完成后，李师傅先用清水去除了萝卜辛辣味，接着用准备好的绿豆淀粉均匀地拍撒在萝卜丝上。
15: 对，
14: 为什么要给它裹上一层淀粉呢？
15: 这个蒸出来之后就更加晶莹剔透了。
14: 这有点像。
15: 把它这个拍粉之后，然后上笼蒸，它就不叫萝卜丝了。就开始改名叫燕菜了。万物皆可蒸，
14: 就是
15: 不光这个萝卜丝
14: 啊，
15: 土豆丝、红萝卜丝、紫包菜，一些绿色蔬菜都可以蒸。
0: 我们了解到，其实制作这道菜提前很久就要开始准备，因为要把白萝卜丝做出燕窝的口感，要经过切丝、蒸制、冷冻等完全排出水分后，才能进行后续装盘、浇汤等步骤。为了让我们看到牡丹燕菜的完整制作过程，李玉斌拿出已经冷冻处理过的萝卜丝，搭配同样切成细丝的火腿、蟹足棒、蛋皮丝等配料装盘，经过二次蒸制，再把鸡蛋黄做的花瓣折叠成牡丹花，浇上老汤，这道牡丹燕菜就制作完成了。
15: 对，
14: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道洛阳燕菜都已经跃跃欲试了，品尝一下制作如此复杂的洛阳水席的头一道菜，它到底是什么味道？我先端走了。
0: 游龙门、赏牡丹、吃水席是古都洛阳的三绝。下午5点多钟，一楼的大厅里已经坐满了前来品尝水席的游客。

0: 客。李玉斌介绍，洛阳水席早已成为洛阳的名片之一，每年春天牡丹花开时节，到这里品尝洛阳水席都需要排队预约。
1: 这个是四个传统水席菜啊，基本上可以说每桌必点的，
2: 必点的哈。
1: 对，
2: 那有排名分先后吗？比如说最火的是哪？
1: 最火当然是这个，
2: 就是我们今天一起制作的这一道。
1: 第二名是这个洛阳肉片，
2: 洛阳肉片，
1: 酸汤椒炸丸子，洛阳海参。
2: 由于我们俩这个食量有限哈，所以这一次只能品尝洛阳水席的四道啊，热度排行前四的菜肴了。
1: 对对对，
2: 以后有机会来还有二十多道呢，我们慢慢品尝。开席之前有没有什么讲究，或者先吃或者怎么吃？
1: 没有，先品尝这道吧。啊，来，我给你尝一下，这个必须要带这个汤，还有这个燕菜。
2: 大家先看一下哈，它还真的是有燕窝的光泽感出现了。萝卜其实如果用大火煮过之后啊，或者蒸过之后，其实它的形都会散一点，但它有加了淀粉之后，整个这个条形是保留下来的，一根一根就像是粉一样，又像是燕窝啊。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吃不出是萝卜了。
1: 对，它整个萝卜口感没有了。
2: 口味非常的综合，萝卜丝的这个燕菜丝呢，其实是没有太多味道的，一咬到嘴里，满口都是酸辣的这个味道。
1: 对，
2: 辣呢不是红辣椒的辣，是胡椒的辣。
1: 胡椒的辣啊，
2: 所以吃起来的口感有点像河南的传统风味胡辣汤，但是比胡辣汤的味道要好一些。接下来再品尝一下排名第二的肉片吧。
1: 你品尝一下，它吃不出来那个肉的口感，能吃出来虾仁的感觉。
2: 李师傅在舀菜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洛阳水席的特点啊。平常我们品尝美食是用筷子夹来品尝，在这边吃水席都要用勺子舀到碗里，汤汤水水的一起喝下去。这个肉片是非常嫩非常滑，很好咬的。
1: 对，
2: 另外就是这个肉片的味道也让我们吃不出来是这是里脊吗？
1: 对，里脊肉
2: 也吃不出来是里脊，它就是有一些虾的味道在里面。
1: 这个是经过特殊工艺，把这个肉片在僵制的过程中摔打了450下，让这个肉质的纤维发生了变化。哦，这个是酸汤椒炸丸。
2: 它上来的时候是刚刚炸完，
1: 对，
2: 还冒着油，还滋着油的那个感觉。
1: 丸子是比较酥脆，汤是酸酸辣辣甜甜的，虽说它都是酸辣口，但它的酸辣味道不一样。
0: 燕窝风味的牡丹燕菜，摔打出虾肉质感的洛阳肉片，酥脆满口的酸汤椒炸丸子，还有红薯淀粉制成的洛阳海参，这些看似普通的食材经过处理，高汤调味，真的让人惊喜不断。李玉斌告诉我们，酸辣是洛阳水席的灵魂，每道菜酸辣程度不同，也体现了洛阳水席中胡椒和醋的使用技巧。天色渐晚，附近的十字街夜市上已是人潮涌动，东西大街上丽景门与鼓楼遥相呼应，为繁华的十字街夜市增添了古朴与厚重的气质，各种特色小吃则让人感受到浓郁的生活气息。
2: 夜幕降临后的洛阳啊，更热闹了。这里是洛阳的十字街，是洛阳到了晚上人流最多的地方，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真的是人挤人啊。行走在这座厚重的城市呢，让我感觉它是把它的历史和故事揉碎了，洒在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好像我们刚刚走过这条街的尽头呢，就是丽景门，身旁的仿古建筑和红色的灯笼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是千年古都洛阳。其实啊，回眸洛阳历史上无数个时刻，从来不缺少这样的热闹与繁华，所以历史的风云激荡，起起伏伏，改变的只是这座城市的轮廓，却从来没有改变洛阳的内核，就是人们实实在在的生活。
0: 唐三彩艺术代代传承，装点古都洛阳，
3: 上千种颜色
2: 都是用中国这种古名命名的。对对，
0: 在二里头探访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
4: 这时候龙的形象也被称为我们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今交汇，多彩洛阳正在播出。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洛阳是中国建都时间最早、定都朝代最多的城市。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就坐落在洛阳，它就是二里头。
2: 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洛阳市偃师区的二里头遗址，在这片土地上呢，记录着中国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夏朝作为中国古代的第一个王朝啊，一直以来都是很神秘的，人们很好奇想去了解的一个朝代。而当今时代的考古已经在为我们逐渐揭开夏文化的神秘面纱了。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二里头遗址，去细细品读夏朝的故事。
1: 我们来到的二里头遗址面积约有300万平方米，南临古洛河，北倚邙山，背靠黄河。自1959年开始，历经60多年的持续考古发掘和研究，先后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多重院落、宫室建筑群等多项中国之最。
2: 我看这里写的是宫城遗址，也就是原来这个夏都的核心区域。
3: 它这个遗址啊是规划有序，它规划的时候把宫城放在整个最遗址的最中路的南北向中路的这个核心的位置，而每一个区域里面，现在据我们的最新的发现，都有围墙围合起来，都筑的有夯土墙，夯土墙围合起来以后，然后每个区有不同的功能分区，像北侧的祭祀区、南侧的作坊区，中间是宫城，然后其他东西两侧有一些其他的建筑和这个贵族的一些墓葬，像这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络，最早的这个多进的宫室建筑群，最早的中轴线的这个布局的这个宫殿建筑群，最早的这个宫城，最早的观音作坊、国家级祭祀区，最早的青铜礼器群，这些整整的这些组合起来，种种组合起来之后，就表明它是一个这个最早的国家形态的这样一个城市文明，也是标志着中华文明从这一时期就从原来的这种初级的国家形态，或者说古国阶段，就迈入到一个王朝时期。
1: 赵小军介绍，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华夏文明的起源、国家的兴起、王都建设等都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走进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向我们展示了二里头遗址丰富的考古成果，包括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石器、棒器等，不仅数量多，器型也丰富多样。这件绿松石龙形器表明夏代已经把龙作为图腾来崇拜。
3: 是我们2002年发现的一件绿松石龙形器，这个绿松石矿呀，铜矿从湖北或者从山西的铜条山铜矿来的，也表明当时夏王朝对周边一个珍贵资源的一个控制。你看，它用绿松石粘出它的龙的这个龙头、龙身、龙尾都有，而且龙头里面把龙的鼻梁都做出来，它两个白玉的眼睛也做出来了。它的体量非常大，而且它做工用料非常多，2000多片绿松石片，然后粘在一个有机物的上面，一个有机质的上面，然后从龙头到龙尾，这个长度64.5厘米长，2000多片，每一片的大小只有0.2到0.9厘米的长宽，厚度只有0.1厘米，非常薄。中华民族这个龙图腾呀，我们是由来已久的，但从二里头这件龙形器开始，龙的形象逐渐固定下来，在此之前的龙的形象千差万别，而且这个龙做得很，你看很游动的一个状态，你看很蜿蜒起伏的一个游动的状态，活灵活现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时候龙的形象就慢慢的固定。

0: 定下来以后，也被称为我们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灯源。
1: 二里头遗址目前仅发掘了总面积的约2%，出土文物中还有中国最早的铜镶玉石制品。这件镶嵌绿松石的兽面纹铜牌饰制作精美，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工匠已经具有高超娴熟的镶嵌技术。
2: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视频当中看到的，
0: 对，
2: 巫师戴的胸口的那个牌子哈，
0: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它先是用铜铸造出这样一个铜板，一个小铜板。这个小铜板你看它这个铜的底框四面还有四个眼儿，然后可以穿绳子，可以佩戴。刚才你看巫师戴在身前是吧？另外在它这个铜板做好之后啊，用500多片绿松石小片，也是非常小，0.2到0.9厘米、0.1厘米的厚度。这然后是它是连镶嵌带粘在这个铜板之上的，
2: 而且它嵌的还是有点很严丝合缝的那个感觉。
0: 对对对，而且
2: 没有特别空洞的地方。
0: 对，3700-800年了，没有几乎没有一片脱落的。
1: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2019年10月建成开放，共设5个基本陈列展厅，游客只要通过预约就能免费进入参观。一件件珍贵的文物通过现代科技手段的展示，让我们对遥远的夏朝有了直观而深入的了解，我们仿佛能与古人对话，倾听他们的故事。在古都洛阳拍摄，随处可以看到精美的三彩艺术，古代的唐三彩文物，今天的唐三彩作品，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鼎盛于唐的三彩艺术，今天如何在洛河之滨不断焕发光彩？带着这种好奇，我们来到洛河南岸的中国三彩文创园。
2: 我们已经在大运河博物馆看到过您的作品了。
3: 哦，是不是那个林帆？
2: 还有国脉，
3: 国脉啊，
2: 那个大的那样一幅，
3: 那是大型的装置作品。对，那一定是
1: 郭爱河是地道的洛阳人。从事三彩艺术创作已超过40年，在中国三彩文创园里，坐落着郭爱河创办的洛阳三彩艺术博物馆。在馆内，不仅能了解到三彩技艺的发展历程，还能看到很多充满现代创意的三彩作品。
3: 这是镶在我们洛阳城市规划馆的一个大型的环境艺术壁画，这个作品的名字叫洛阳。我们把洛阳的文化有100多个元素文化都融到了这壁画中。我们用了几个五来融合起来，一个是五都会洛，从夏商周一直到隋唐汉魏古城，5个都城遗址，还有洛阳在洛阳建都的13朝古都，都用汉字的形式环绕其中。得中原者得天下，问鼎中原，整个构图是一个大盛开的牡丹花。
1: 洛阳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融汇在精美的三彩艺术作品里。多年来，郭爱河一直致力于洛阳三彩艺术的探索研究和创新，把立体的彩釉雕塑三彩拓展到平面釉画上。除了艺术领域的创新，郭爱河也带领团队成员研发了许多带有洛阳特色的文创产品。走进园区的工作间，我们看到几位年轻的三彩制作者正在进行立线和施釉，这也是决定三彩作品能否烧制出多变釉彩的重要步骤。
2: 这是橄榄的颜色，
3: 对，橄榄，
2: 所以它就叫橄榄。
3: 天边泛起了鱼肚白，
2: 所以这个颜色就叫鱼肚，有豆青。有多少种中国传统颜色呢？
3: 我们现在有上千种颜色，
2: 都是用这样的中国这种古名命名的上千种颜色。
3: 对，
2: 那要记住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3: 对，
1: 看到我们很好奇，郭老师邀请记者体验一下三彩釉画制作，
2: 给我准备了一个简单的小盘子。
3: 对，这是一个牡丹花哈。这个稿子已经过上去了，因为小点点已经印上去了。现在你在上面立线，就刚才我们说呢，这个第一道工序立线，
2: 就是要把那个沟壑立起来。
3: 对，
2: 我们看郭老师是如何在这个瓷盘上立线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颜料它非常稠，所以在画到瓷盘上之后，它就有一个天然的物理的这个凹凸感。 它不像是薄薄的颜料，就是刷在表面那一层了。那是不是为了确保釉不溢出来，我就给它沥得越厚越好？
4: 要高一点，大概在一毫米。

0: 米左右吧。嗯，
1: 立线就是勾勒出
0: 对
1: 我们这一幅三彩作品里面这个画面的形，就是它的轮廓勾出来。那如果有一块没立好，不就它就变成了一个缺口？
0: 那是的，对。
1: 那右就绝口了。
0: 对，偏偏。
1: 希望我能做到啊！来了，这个怎么这么大？怎么办？拐弯不会拐啊？
2: 可以再稍微有点水啊，多弄几遍，第一遍稍微沾点水。盘子本身是有一定的吸水率的。
3: 立线其实是将调配好的泥浆，根据创作图稿勾勒描绘在素坯上，立好的线条要挺拔有力。在郭老师的帮助下，记者亚鹏完成立线，开始进行施釉。
1: 面前的釉怎么都是一些橘色和红色的釉？
2: 对，这就是三彩比较神奇的地方、嗯、啊！这个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我们上的时候都是这种、哦。
1: 真的吗？
2: 对。
1: 所以这是不同的颜色。
2: 不同的颜色，对，不同的颜色、啊，不同的配方，不同的工艺。
1: 我们肉眼看确实很像，您是怎么分辨出来他们烧完是什么颜色的？
2: 没啥秘诀，你自己觉得这个为什么我们怎么区分的？
1: 就是看着这些。这个笔嘛，笔上面是绿色，对不对？
2: 我们有一定的
1: 标记，这个笔上面是蓝色，
2: 有一定标记，对。这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每个中国的这个名称的颜色都已经在这里面了。
1: 这个笔上是黑色，
2: 对，
1: 这个黑色。可是它为什么看上去都是橘色的？
2: 这是因为它、那个、
1: 加了什么？
2: 加了它这个整个这个溶剂，助溶剂。
1: 助溶剂是橘色的。
2: 对，来调整它那个温度的这个。需要把整个所有的金属氧物调到一个温度层面中同时发色。
1: 好，我们把这些一色的釉料上上去吧。还是做了一个小小的设计，就是把这个我用的是这个大红色的花瓣边缘勾了一点点的紫，让它稍微融一融，有一些紫到红的渐变的花瓣的颜色，看它们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2: 窑变
1: 窑变反应哈。
2: 对，
1: 反正这个釉已经涂满了我作品的表面了，至于烧完是什么样子，让我们只能期待一下了。
2: 对，这就是三彩的最神奇之处啊！
1: 那下次就是您这里烧制的时候，顺带把我这个也再放在旁边。
2: 好的，
1: 可以哈。
2: 好，
1: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因为它烧制要20多个小时，
2: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看不到了。
3: 节目播出前，郭老师给我们发来了记者亚鹏创作的三彩作品烧制后的照片。让我们再次看到了三彩艺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魅力。在郭矮河看来，洛阳三彩创造美，传播美，除了培养团队的年轻人传承三彩，他也希望把美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里。在他的主持下，小手画三彩比赛已经举办了14届，让孩子们从中了解洛阳三彩陶瓷文化。离开洛河之滨的中国三彩文创园，我们沿着洛河逆流而上，驱车前往洛宁县罗岭乡花树凹。2015年开始，郭爱河带着陶艺团队将这座曾经发展落后的村庄打造成了一个风景如画的三彩国际陶艺村。青山叠翠，溪水潺潺，一年四季陶艺村呈现不同的美。我们拍摄时正赶上村里的向日葵盛开，花海当中有人打卡拍照，还有孩子在写生。
1: 这个景色还真的是很漂亮的啊！我们先欣赏一下花树凹村的这个景色，它的名字我觉得村名就由此而来了，有花，
2: 有
1: 树，我们面前就是一个很大的山坳，花树凹村。
2: 今天是很多这个小朋友都是参加过我们那个。小手画三彩大赛的这些孩子们来这儿、来这儿写生
1: 啊。你画得不错不错，我能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作品吗？可以哈，那我拿一下你的画板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这位同学画的这个向日葵。首先他对于向日葵这个花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身边的向日葵花瓣，它其实有一点点凌乱在里面，他也画出来了。尤其是这个有点耷拉下来的，好似枯萎，其实是被晒太阳晒蔫了的，画得也很好。
3: 郭老师告诉我们，目前他和团队已经帮助洛宁县86所中小学挂牌设立了美育教室，汇集全县70000多名中小学生。拍摄时我们见到了几位学生的带队老师李婉君。
1: 刚才郭老师给我们介绍，每年都会在洛宁评出来这么100个奖项、
4: 就是我们都会感觉到，教育都会感觉到，就

0: 小孩子，我们觉得很小一件事情，但对孩子们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比如他们这么小的孩子，他获奖了，他会觉得哇，我好厉害啊，
1: 嗯，
0: 就充满了自信，就觉得我画画很厉害，
1: 嗯，
0: 就可能因此而坚持喜欢上画画。
1: 嗯，
0: 郭老师经常说，为什么叫美育啊？一个人他懂得美，他这一辈子可能就活得比较幸福一点，
1: 嗯，
0: 因为他能够看到很多美，他就每天过得很快乐。
2: 落日余晖下的花谷景色美不胜收，孩子们用画笔记录着这座美丽乡村的多彩，眼前这一幅幅美景也感染着我们。
3: 行走洛阳，我们发现了很多它的美，无论是绚丽的三彩，还是孩子们的画，再或是几千年前的文物，还有那些雄伟的建筑，它们既让我们感受到古人对美的追求，也能感受到现在的人们对美的热爱以及热烈的表达。我身后的这个雕塑呢，叫做大美无框，它意味着洛阳的美是框不住的，在那无边无际的土壤和自然当中，而同时它也意味着人们对美的追求和创造力是无穷的。洛阳从古至今繁荣的文化也证明这一点。我们同时也找到了另外一条品读洛阳的路，就是寻找它的美。当我们能感受到洛阳美的时候，也许就有一点点读懂洛阳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近日台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宣称，台正同洪都拉斯接触，推进所谓复交。近日，洪都拉斯外长埃圭罗表示，红方已就所谓台红接触做出辟谣，重申双方没有接触。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对埃圭罗外长的积极涉华表态表示赞赏。
2: 我们对阿圭罗外长的积极涉华表态表示赞赏。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大义所在、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湾当局逆势而动，一切台独分裂行径注定将是徒劳的，只会自取其辱。
3: 郭家坤指出，2023年中红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快速发展，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事实充分证明，中红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红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惠及两国人民。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的2026国际渔业管理改善报告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美方发布所谓报告的目的是恶意打压中国远洋渔业发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2: 美国根据其国内法作出所谓认定，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没有国际法依据，其目的是恶意打压中国远洋渔业的发展，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国最该做的是反躬自省，而不是污蔑抹黑。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媒体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
2: 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今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介绍，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巴加埃说，来自东欧各国的官方代表团、议员及民间人士也会出席仪式，但对于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欧洲国家，

0: 伊朗未邀请其参加。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阿里·哈梅内伊及其部分家人、时任革命卫队总司令穆罕默德·帕克普尔等多名军政要员在空袭中身亡。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的空袭中幸免于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
1: 从4号开始，连续2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6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革命卫队承担。
0: 据总台记者获悉，伊朗民航机构3号表示，德黑兰空域将于7月6号，也就是德黑兰送葬仪式当天全面关闭，期间所有航班将暂停运营。根据官方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8号将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2: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作为重要调解方，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接触，预计下一轮会谈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有分析认为，此次多哈会谈推进有限，有3大议题存在明显分歧。
0: 存在明显分歧的3大议题分别是黎巴嫩地区永久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以及伊朗资产解冻。实际上，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第一条，即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停火，是伊朗方面最基础的诉求。黎巴嫩地区的停火能否实现，是伊朗检验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的关键指标。但美国最新推动的黎巴嫩安全安排，其并未要求以军立即撤出黎南部，也未约束其完全停止袭击。伊方据此认为，这极大削弱了备忘录的基础。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美方仍持续推动替代航线，而伊朗在多哈再次强调，任何通行安排都必须以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为前提，并明确拒绝未经许可的平行航道。此外，美方在谈判中还试图施压伊朗放弃海峡收费与通行控制，但在伊朗看来，这直接触及主权底线。在有关伊朗资产解冻问题上，伊方明确要求采取分阶段且可实际支配的解冻方式，并强调资金必须进入伊朗央行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受限账户中。美方则延续既有立场，将资金解冻与伊朗履约情况挂钩，强调优先用于人道领域，并采取分阶段释放机制。有分析认为，若伊美无法就以上3大议题达成共识，弥合分歧，那谈判将无法真正推进至深水区，双方势必在今后谈判中反复拉锯，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
3: 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均需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或偏离指定航线、无视航行规范的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声明还表示，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据消息人士披露，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是此次会谈的主要议题。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已成为影响美伊互信与谈判推进的关键变量。因此，

0: 在多哈会谈议程中占据重要位置。多哈会谈前夕，美伊于6月底连续2天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出现军事摩擦。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刊文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中有关海峡通航的条款措辞含糊，其中规定伊朗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的执行方式，导致双方在此问题上产生分歧并引发交锋。
1: 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
2: 会议一开始，美方即把矛头指向伊朗，指责伊朗近期对巴林、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称商业船只和国际水道安全受到威胁。随后，美方将焦点转向霍尔木兹海峡，北方称伊朗阻碍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And just 2 weeks ago, the United States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Iran, its most basic premise, the Straits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must be open. Attacks on civilian shipping must stop. And we're here today because Iran ignored that.
2: 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再次使用谎言和虚假信息攻击伊朗，并称美国和以色列在外交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朗代表表示，不能颠倒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伊朗代表称，伊朗相关行动是依据联合国宪章行使固有自卫权。 伊朗代表称，伊朗仍然致力于落实备忘录，包括其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Iran
4: is the main victim of the wars of aggression launc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i regime. The role of the victims and aggressor must not be reversed. No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can deprive a member state of its inherent right of self-defense under the UN Charter. Iran remains fully committed to implementing the MOU, including its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aithfully fulfill its own obligations.
2: 在伊朗发言后，美方再次要求发言，反驳伊朗方面说法。美方称，伊朗试图让安理会保持沉默，但安理会有责任审议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美方代表强调，关闭国际水道威胁商业船只并不属于自卫行为。随后，伊朗再次回应称， 部分地区国家允许美国和以色列使用其领土和领空，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便利，应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伊方还反指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属于集体惩罚。
5: 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报道，有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官员认为，今年春季美伊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在密谋暗杀伊朗的最高级别谈判人员。
6: 报道称，杀死伊朗高级领导人自冲突伊始就是以色列战略的一部分。自今年4月美伊停火并进行谈判以来，美方愈发担忧以色列可能会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作为打击目标。 有官员透露，由于担忧以方暗杀行动可能破坏谈判，美方曾要求地区内其他国家向伊朗发出提醒，告知伊朗以色列可能会袭击上述两名官员。报道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对于以色列可能密谋暗杀伊朗最高级别谈判人员的怀疑，表明虽然美伊两国在冲突初期有过相近的战争目标，但两国目标随后就迅速发生了彻底偏离。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拒绝就以上消息作出回应。在被问及以方计划以及对伊朗的提醒时，有美国官员称，美伊代表团之间的谈判还在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和平进程能够推进。 今年3月，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称，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暂时被移出美以清除名单，以推动美伊谈判。路透社随后报道，以色列计划暗杀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巴基斯坦得知有关消息后告知美国，如果两人被暗杀，伊朗将无人同美国谈判。美方因此要求以色列将两人从其暗杀名单中暂时移除。

0: 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二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一号晚至二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视察遇袭现场，并呼吁伙伴国家提供更多防空力量。
1: 特卡琴科称，俄军袭击导致达尔尼茨基区一处居民区5人死亡，尚有8人下落不明。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伤亡人数可能继续增加。二号下午，在达尔尼茨基区遇袭现场，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发言人表示，基辅市已投入130套设备和500名救援人员，在全市39处遇袭地点展开救援。基辅邮报称，此次袭击对基辅造成大范围破坏，全市超过30处地点遭袭，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空袭发生后，乌总统泽连斯基视察遇袭现场，并呼吁伙伴国家提供更多防空力量。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称，7月3号为全市哀悼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俄国防部发布的通报显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
0: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二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召会。别利亚耶夫说，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的5月以来，俄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经超过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二号凌晨，一架无人机向俄驻瑞典使馆区域投下了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北约成员国芬兰日前解除核禁令，与此同时，另一成员国立陶宛也正在推进解除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禁令。北约东向核布局提速，严重触碰俄罗斯的安全红线。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二号表示，芬兰解除其在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之后，他已经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梅德韦杰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芬兰已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这给芬兰人带来一个变化，就是他们的国家现在已被俄罗斯列为核打击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通过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于7月1号正式生效。另据路透社报道，立陶宛总统瑙塞达7月2号表示，该国议会各党派已达成一致，同意解除宪法中针对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的禁令。瑙塞达当天与立陶宛议会各党派领导人进行了会面，他在会后表示，地缘政治形势正在恶化，立陶宛宪法是在地缘政治环境完全不同的时期制定的。他透露，几乎所有议会党派领导人都认为相关禁令已经过时，条款应当被废除。报道说，这项重大的法律改变仍需要经过2次议会投票，并获得超过2/3的多数票才能通过。立陶宛是北约成员国，与白俄罗斯及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接壤。英国金融时报此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正考虑在更多北约国家境内部署核武器。立陶宛国防部长曾宣称，该国正在参与相关讨论。对于北约在欧洲东部的军事活动，俄罗斯方面曾批评称，北约在俄西部边界附近前所未有的活跃，正在扩充其力量，并称之为遏制俄罗斯侵略。俄方表示，不会漠视可能危及自身利益的行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荒谬，并不互惠。同一天，德国防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北约内部决策不由个别成员国单方面决定。
2: 特朗普称，美国继续沿着单行道走下去是荒谬的，这种关系并不互惠，北约盟国并未站在美国这边。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称，美国在北约上花的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但却从未获得任何好处。同一天，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接受

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说，北约内部的决策由所有成员国自由协商一致通过，不受个别成员国支配。他表示，北约并不盲目服从。此前，特朗普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不达标。北约成员国在特朗普持续施压下，已于2025年6月集体

0: 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
1: 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方官员1号单方面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着诸多分歧。
2: The NATO summit is really the first milepost in what we can count on our allies taking over the defense, the conventional defense of the European continent.
3: 北约成员国在美国的持续施压下，已于去年6月集体同意将各国年度防务开支在2035年前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美国主张应让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此外，美方6月被曝有意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母、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的部署。美方近期一直要求欧洲盟友补齐北约防务计划中美国留下的空档。路透社7月1号援引一名北约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欧洲国家填补这一空档面临不小挑战。知情人士说，美军供北约使用的 F-15 和 F-15 E 型战斗机将减少1/3至99架， MQ-4 型无人机和 MQ-9 型死神无人机将减少1/2至12架， KC-135 型和 KC-46 型加油机将从79架减至63架。此外，仅有1架战略轰炸机和1艘航母可供北约调遣，海上巡逻机从26架减至15架，驱逐舰从17艘减至9艘，唯一1艘可发射巡航导弹的潜艇也不再可用。近年来，美国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的 GDP 占比不达标。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发起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特朗普政府多次批评北约成员国没给美国打击伊朗帮上忙。1号，他再次点名批评西班牙。
4: The Spanish, the members of NATO, but not very good members of NATO. They say no, we don't want to help other people. They are not behaving nicely, but they will learn.
3: 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西班牙明确表示无法实现防务开支占比达5%的目标，仅承诺未来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2.1%。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西班牙多次硬刚美国。西班牙国防大臣玛格丽塔·罗夫莱斯3月31号证实，西班牙政府在美以对伊朗发动空袭当天就做出决定，限制涉及相关军事行动的美军飞机使用西班牙领空。此外，西班牙已明确拒绝授权美方在西班牙境内2座军事基地进行与空袭伊朗相关的军事活动。
1: 香港首个5年规划公众咨询正在有序展开，涵盖金融能级跃升、创科突围、北部都会区发展及青年就业等关键议题，既是香港发挥优势的路线图，也是深化与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新契机。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就让我们来连线总台亚太总站的香港演播室。你好，马源，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5: 好的，主持人，这里是总台亚太总站香港演播室。那正如您刚刚所说，作为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增长引擎，北部都会区的建设正在全面提速。那依托与深圳接壤的区位优势，港深创科园的建设也在稳步推进。港深两地在科技创新、产业协同、人才交流等领域里的合作持续深化。一个连通香港与深圳、连接大湾区与国际市场的创新发展新平台正在加速形成。
6: 北部都会区是香港历来规模最大的城市发展规划，占香港总面积约1/3，未来将容纳全港约1/3人口。随着建设不断推进，北都的发展定位也不断提升，从传统土地开发项目逐步拓展为集产业、创科、大学城和居住于一体的综合发展平台。
7: 北都我们发展已经不单是一个房屋土地的项目，已经提升为4个元素去共同发展北都，包括产业、包括科技、 包括大学城。
6: 位于落马洲河套地区的港深创科园是北部都会区重点建设项目之一，依托毗邻深圳福田区的区位优势，香港科研人才和专业服务资源与深圳产业链和

0: 用场景加快对接，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实现转化落地，深港协同创新格局加速形成。
1: 其实这个北部都会区就是一个跨境创新的信仰田啊，可以加强我们的数据的跨境流通啊，还有人员流通，各样的制度的融通啊，香港做一个创新的研发，在大湾区做一个实体的落地，然后在我们全世界的一个市场。
0: 近年来，深港两地持续推动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围绕科技创新、数字经济、高端服务业等领域加强合作。随着港深创科园等重点项目建设推进，越来越多创新资源、科技企业和高端人才向北部都会区聚集，为香港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注入新动力。
2: 应该说，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经济转型的战略高地，更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支点。依托深港口岸经济加北部都会区，可以释放双重动能，实现规则与产业协同，这其实是一种双向的赋能，两地共建深港跨境科创产业生态圈。
0: 当前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正展开公众咨询，创新科技和新型工业被列为重点发展方向。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节点，北部都会区正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重要承载区，持续深化深港协同创新，为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围绕创科产业、大学城建设和人才发展等重点领域，北部都会区加快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格局，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作为北部都会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城建设正加快推进。目前特区政府已预留土地推动大学城发展，多所本地院校提交进驻意向，内地及海外高校也积极参与规划。未来大学城将重点布局人工智能、微电子、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推动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精准对接深圳及大湾区完整的产业链条，成为香港培育创新人才、推动科研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
4: 北都的这个大学里面，我们不是光是只是让大学去做空间上的扩容，而是在这个学科交叉、学科人才培养跟企业的这个对接，特别是依托在大湾区，就旁边就是深圳我们怎么更好的跟产业有一个更好的互动，包括我们的这个知识转移转化。
0: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广州拥有科研和人才优势，深圳具备完善产业链体系，而香港则发挥国际化平台优势，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和高端人才。北部都会区建设也为三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提供了新的重要载体。
5: 国际人才枢纽的这个建设，它不应该是一个短期的工程，而是应该去长期的投入，去建立这样的一个人才生态圈。
0: 从创新产业布局到大学城建设，从人才培育到成果转化，北部都会区正加快从规划蓝图走向发展现实。未来随着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不断深化，北部都会区有望成为香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平台，为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提供支撑。
3: 随着港车北上、粤车南下、智慧通关、游艇自由行等一系列的便利措施持续推进，粤港澳三地居民跨境消费、旅游、就医、休闲越来越便利，人员、车辆、服务和资源的流动不断提速，粤港澳大湾区正在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迈向民生的深度融合，一小时生活圈建设持续取得新进展。
0: 2023年7月实施的港车北上政策开启了粤港居民跨境出行的新模式。两年多来，越来越多香港居民驾车北上消费、旅游、就医，跨境生活成为不少家庭的新选择。同时，2025年起实施的粤车南下政策也持续扩容，目前已经开放了9个广东地市。
6: 从香港那边开过来很方便啊，挺好。汽车维修啦，买东西啦，你看牙医了。
7: 看牙医啊。

0: 择就很多，很好啊，就
1: 很好，
0: 没想到有那么好。
1: 我们很喜欢在这里消费嘛，
0: 就觉得这我们那个生活那个空间更大了很多很多。
2: 特意申请了这个南下去香港体验一下，然后也是第二次过关了，然后整体的体验都挺好的。
3: 第一次从珠海越车南下去香港，然后带太太跟小朋友去香港玩，想带他们去海洋公园看一下动物啊，小朋友比较喜欢，然后全家人都很开心。
4: 随着跨境出行需求不断增长，粤港双方持续优化通关服务。今年五一假期，深入香港市区的粤车南下车辆几乎每天预约满额。与此同时，港珠澳大桥升级一站式验放系统，提高车辆通关效率。香港入境事务处推出无感易到，旅客最快约五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预计明年启用的新皇岗口岸还将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旅客通关时间有望由约30分钟缩短至约5分钟。
5: 所以我们入境处是会不断善用科技去提升这个通关效能和我们的通关效率，令到旅客在使用我们出入境的服务的同时，可以享受一个更优质更便利的通关体验。
4: 陆路互联互通持续深化，海上融合发展也迎来新突破。国务院日前批复港澳游艇经指定口岸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并可在湾区内自由航行，同时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际登记等便利措施，为湾区居民跨境休闲和文旅发展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
6: 随着交通网络、智慧通关和跨境服务等等的体系呢不断完善，大湾区内部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正在进一步的畅通。对于香港而言，这不仅意味着市场的空间扩大了，更意味着发展的模式升级了。
4: 随着跨境出行更加便捷，公共服务持续完善，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正从交通互联迈向生活相融，让越来越多居民共享融合发展带来的便利与机遇。
7: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香港演播室的全部内容。现在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8: 好的，谢谢马原从香港带来的观察报道。我们再来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
9: 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设备供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8: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7月3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按机制下调。
10: 7月3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40元左右，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400元左右。据介绍，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根据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变化情况，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
11: 随着美以伊冲突缓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渐恢复，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快速回落后小幅波动运行，本次调价前的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较多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汽柴油价格迎来3连降，柴油价格回到6元时代。
12: 这两天中国多地出现降雨天气，南方强降雨主要出现在长江中下游等地，东北、华北等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频繁。中央气象

0: 他预计未来几天，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有持续性强降雨。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江苏南部、安徽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副热带高压稳定少动，其北侧的长江中下游等地仍有强降雨。湖南、湖北、苏皖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受冷涡影响，东北、华北一带仍多阵雨或雷阵雨。气象专家建议，公众需避开强风雨时段外出，相关部门做好海上交通、涉海涉岛旅游等安全管理。海南、广西、广东、云南等地警惕山洪、滑坡、农田自涝、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0: 今年起，中国北方迎来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新疆、甘肃局地具有极端性。
1: 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今明两天，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气温或将超过38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摄氏度或以上。后天起，随着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天气将有所缩减。不过，西北地区和河南等地高温依然耐力持久。其中，郑州今天起将连续七天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公众需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对于南方地区来说，今天华南、江南南部等地仍有高温天气出没，加上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不过，随着台风雨的到来，明天起华南等地高温将逐渐缩减。
0: 极具破坏性的热穹顶现象目前正席卷北美，美国和加拿大迎来持续极端高温天气。
2: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115华氏度，约46摄氏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
3: It's super hot. We are hot. Even being from Arkansas, we thought we could handle the heat, but it's been very warm.
4: It's hot. But you know, it's a different heat. You know, we vacation a lot, so we're in all different countries, but this is a different heat. It's a different humidity.
2: 二号，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美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四号。高温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据美媒报道，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预计也会受到高温高湿天气影响。在加拿大，数百万民众也处于高温预警之下。据加拿大媒体一号报道，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此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已向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注意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巅峰时段进行户外活动。由于酷热天气与不稳定的天气系统叠加，加拿大部分地区还面临强雷暴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中部马尼托巴省帕克兰地区本周早些时候遭遇暴雨袭击，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该省西部城市多芬于7月1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5: 近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极端高温天气，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
2: 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7月1号测算，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是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法国体育和青年部长菲拉里7月2号表示，自6月19号法国遭遇热浪以来，全国与热浪相关的溺水死亡人数已经超过90人，这一数字令人担忧。据路透社2号报道，法国气象局警告称，下周法国或将出现

0: 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葡萄牙政府2号宣布，鉴于面临的极端高温天气，将于3号起全国进入警戒状态。针对重大紧急情况，葡萄牙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全体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与此同时，葡萄牙国民警卫队等已全面提升执勤级别，加强重点区域的巡逻监控与风险排查。医疗急救、公共卫生及社会救援力量已进入临战状态，森林消防力量也将持续保持驻防，力求在高温考验下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1: 本周末，法国将迎来新一轮高温。二号，巴黎郊区的超市外，数百人排起长队，抢购空调、风扇，以应对酷暑。
2: 超市开门后几分钟内，购物通道就被涌入的人群堵得一片混乱。为了抢购空调、风扇，部分顾客甚至发生了肢体推搡。
3: Got here on time, just as they opened. My mom, I don't know how she did it. She found fans right away. We are really happy.
4: It can always be used in an office where we're working all day. It's precious.
2: 这家超市只准备了30台空调和风扇，根本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为了防止发生冲突，警方也部署警力在现场维持秩序。据法国媒体报道，多家商店都出现了民众抢购空调、风扇的情况。法国近日刚刚遭遇过一轮罕见热浪，全国多数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法国公共卫生署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这一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据法国媒体报道，本周末法国又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
1: 六月下旬以来，欧洲遭遇高温侵袭，面对高温天气，欧洲民众却鲜有有效的消暑途径。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全欧洲仅约20%的家庭装有空调，部分国家的占比更低。除了欧洲没有使用空调的传统这一历史原因之外，导致欧洲空调普及率低的更多原因是各项限制。
5: 首先是房龄较老，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住宅多建于空调技术普及之前，修建时并未考虑防暑设计，为此类老式住宅安装空调系统存在较大困难。其次是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比如英国政府往往以室外冷凝机组外观不符合规定为由，拒绝安装空调的申请。此外，减排政策也制约了空调的推广。欧洲已承诺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若大规模安装和使用空调，气候目标的实现难度将大幅增加。最后不能忽视的是经济成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空调在欧洲传统上被视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在欧洲安装一台空调的费用超过1000欧元，许多家庭难以承受。与此同时，欧洲的电力系统也没有为全民空调时代的用电需求做好准备。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夏季高温打乱了欧洲能源系统原有的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去年夏天，空调让欧洲部分国家的用电负荷峰值增长了14%，超过了往年的冬季用电峰值水平。高温肆虐之下，欧洲的部分核电和火电厂却由于冷却水温度过高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这导致在夏季制冷需求急剧上升的时候，发电厂的发电效率却在下降。
1: 围绕是否应该安装空调，欧洲各国的不同阵营吵得可谓不可开交，这场争端也引发了一场跨大西洋的制冷之争。
5: 在欧洲，装不装空调已经演变成政治议题。在法国，左翼阵营和法国政府的立场是，空调并非解决高温的唯一答案。但在极右翼看来，左翼的态度是对公共健康的漠视。
6: Vous surtout pas faire ça. Climatiser partout, ça veut dire augmenter les dégâts.
7: L'absurdité, c'est de faire mourir les gens de chaleur. Si je suis élu présidente de la République, je mettrai en place un plan massif de climatisation.
5: 欧洲另一个主要经济体德国也存在类似的争议。左翼和绿党政客长期批评空调在气候变化时代中带来的弊端。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则加大了对政府的批评力度，指责执政联盟和欧盟在意识形态驱使下拒绝安装空调。 欧洲的空调之争还引起了跨大西洋盟友美国的关注，多家美国媒体近日频繁对欧洲表示质疑。美国新闻评论网站沃克

0: 斯一号刊文指出，空调之争已经演变成一场跨大西洋的文化之争。待在空调房里的美国人嘲讽欧洲人装空调还需要证明，而坚持自己此举是为了环保的欧洲人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击。文章指出，欧洲将空调视为奢侈品，美国将其视为与生俱来的权利，但降温不应政治化。美欧需要摒弃强加在空调上的文化包袱，空调只是普通的科技产品，而且在一个越来越热的世界里，它更是救命神器。欧洲空调危机也凸显出欧洲本土产业链的弊端。美国财富杂志指出，相较于美国，欧洲严重缺乏吸收制冷基础设施新需求的能力。欧洲试图在老化、已经不堪重负的电网基础设施上接入高耗能设备，导致其应对高温天气力不从心。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在于更快、更智能的基础设施规划。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000人。委内瑞拉交通部称，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目前处于全面运营状态。
2: 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在地震发生后立即启动应急系统，震后立即部署4000人，目前搜救工作尚未结束，救援人员也成功救出超6400人。罗德里格斯还说，拉瓜伊拉州政府及市政厅的官员几乎全部遇难，此外该州的军事和警察部队也有大量人员伤亡。委内瑞拉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设立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委内瑞拉交通部二号在社交媒体称，位于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首府洛斯特克斯地铁系统已经恢复正常运营，加拉加斯地铁目前也处于全面运营状态。为确保安全，加拉加斯主要交通系统每天都会得到全面检查。
1: 尽管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1周多时间，各方救援力量仍然没有放弃，昼夜不停地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回的报道。
3: 每当现场发出保持安静的指令，所有人员都会立刻停止移动和说话，这是救援人员寻找生命迹象的重要时刻。他们通过呼喊、敲击等方式，等待废墟下可能传来的回应。
4: Estamos tratando de escuchar alguna señal de vida. Sí, se hace un sonido, se emite un sonido y esperamos de vuelta una respuesta. Entonces ocurre cada cierto tiempo.
3: 在一处搜救现场，救援人员正在寻找8名失联人员。由于建筑坍塌后5至8层楼板相互叠压，他们必须一点点打通救援通道，同时还要防范二次坍塌带来的危险。长时间高强度的搜救给救援人员带来了巨大的体力和心理压力，但他们仍然坚守在现场，希望帮助更多家庭找到亲人。
4: Tengo un hermano que falleció lamentablemente.Puerto Viejo y bueno el trabajo era duro pero duré 3 días intentando sacar a mi hermano de ahí y logré el objetivo que era recuperar su cuerpo
5: y ahora te viniste aquí a apoyar
4: ahora me vine para acá a apoyar a la gente estoy el primer día activo el que tenga alguna familia alguien que sepa en un sitio comuníquese en los puntos de acopio y ahí mandan una comisión o si no me ven por ahí me dicen yLe ponemos ganas y tratamos de sacar a su familia de donde se encuentra.
3: 随着搜救进入第9天，寻找幸存者的难度不断增加。对于守候在现场的家属来说，最大的愿望仍然是能够找到自己的亲人，无论是生还还是让逝者回家。
6: Pues que estén en su apartamento y otra pista es que pudiesen estar en planta baja y esa es nuestra.
7: Nadie quiere abandonar el sitio de búsqueda hasta encontrar.El último sobreviviente o los cuerpos de sus seres queridos.
1: 首届上海国际具身智能展昨天在四叶草启幕，覆盖全产业链上下游的约200家领军企业参加，集中展示从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到整机产品场景落地的全维度成果，预计将吸引1.5万名专业观众。发展报告显示，长三角地区在具身智能领域的企业数量和融资规模占全国半数以上。
8: 约60厘米高、全身34个自由关节的人形机器人跳起民族舞。

0: 面级人形机器人瞄准情感陪伴赛道，单台定价9999元，希望通过展会扩大合作。
1: 全站自研，不管是软件、硬件，包括核心的零配件啊，我们要去找外面的合作的厂商，所以来这样的展会。
0: 消费级机器人寻找供应链，工业机器人则加快寻找应用场景。杭州企业带来的轮足机器人能爬45度楼梯，扛住暴雨沙尘，在电力、化工、消防等60多个行业场景落地。
2: 做那个水厂里面的一个巡检工作，也是想找一些可能有利于我们二次开发的一些合作伙伴。
0: 展会现场还有跨界企业入局，嘉兴一家汽车内饰企业首次带来柔性传感器电子皮肤，把汽车材料延伸到机器人领域，吸引不少机器人厂商洽谈合作。现场发布的《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具身智能市场之一。据多家研究机构测算，中国具身智能市场规模从2018年的约2133亿元人民币，到2026年预计的1.09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2%至23%。报告指出，中国在具身智能领域拥有全球唯一且最为完整的全链条产业配套，从核心传感器、伺服电机、谐波减速器到整机组装、算法适配，形成了高度集聚的产业集群。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零部件配套产业的集聚效应，使新品样机迭代速度大幅领先欧美国家。中国具身智能产业的成本优势尤为突出，整体制造成本较国外低30%至50%。展会期间还要举行三大赛事。
3: 我们这次的2026全国具身智能技术应用大赛有60所院校和120支参赛队伍参赛。这个赛事呢，我们是侧重仿真到现实的迁移能力，比拼机器人在虚拟环境中的训练后的真实场景落地表现。
4: 7月2号至7月5号，为期4天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正在北京举行，现场发布了多项成果，一批人工智能大模型、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集中首发。
0: 作为大会重要成果之一，2026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现场发布，从全球308个有效申报中遴选出13个灯塔案例，多个中国数字解决方案入选，为全球数字经济包容与可持续发展树立了实践标杆。同期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强调，数字技术不仅要支撑产业升级和城市治理，更需让市民可感、企业可用、社会可及。
5: I mean, you need the digital, the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so the data centers, they're the really important element. But you also need trained personnel, also a policy in relation to the circulation of data.
3: 这次也有许多新一代的工业机器人亮相，比如呢，我们身边这个就是一个可以自动焊接的机器人，在它工作中所产生的工作数据也将会被记录和保留，用于工业机器人未来的进化和训练。
0: 本次大会期间将围绕产业数字化、人工智能加，集中推出50余场专题论坛，打造覆盖政策、技术、产业、资本的一站式交流平台。
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福启多家居，高新技术企业，诚信似金，值得信赖。全民健康成为时代需求，君乐宝简醇已多年乳业匠心，推动健康酸奶新发展。已在酸奶市场的突出表现，助力中国乳品行业高质量发展。君乐宝深耕乳业31载，以长期主义为初心，筑牢品质根基。从奶牛养殖、智能挤奶、工厂生产到严苛检测，以全产业链一体化铸就实力。从自主知识产权专利菌株研发到蛋白稳定技术，打造顺滑口感，创新以深度融入企业基因。君乐宝用科技与匠心持续守护国民乳品健康生活，为中国乳品行业健康发展注入力量。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进入到盛夏，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也就是青海湖，湖面开阔，飞鸟翱翔。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进入到了洄游的高峰季，成为青海湖水鱼鸟生态系统活力的生动体现。
2: 黄鱼学名青海湖裸鲤，每年夏季沿入湖河流逆流而上，奋力冲破湍急水流，一次次翻越鱼梯。途中他们要历经水鸟捕食、可能搁浅滞留等重重险境，纵使被激流冲落后退千百次也绝不回头，历经千难万阻，最终抵达上游平缓处，完成排卵受精，为高原孕育出新生命。总台报道团队运用仿生浮粪潜水器、机器狗及水下机器人等设备，捕捉鱼潮涌动的洄游盛景。近年来，青海湖湿地生态功能持续增强，黄鱼资源量大幅恢复，水鸟种类不断增加，普氏园林恢复到3700多只。如今的青海湖，湖水更清，草甸更绿，鱼鸟更繁。一幅万物共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新图景正徐徐展开。
1: 近日，江苏如东近岸海域拍摄到了围虎鲸群活动的画面。本次观测到的鲸群约有16头，包含有至少2对母子鲸，它们在海面结伴游弋，踏浪嬉戏。根据了解，6月中旬，该海域曾经记录到约有30头围虎鲸活动的记录。围虎鲸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们主要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暖温带至热带海域，它们喜欢在远海区域活动。近岸海域连续观测到大群围虎鲸活动的记录并不多。
3: 来了都说好。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

0: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常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印度总理莫迪日前表示，日本和印度将在关键矿产方面加强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挑动对立对抗。
1: 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心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0: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作为重要调解方，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接触，预计下一轮会谈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有分析认为，此次多哈会谈推进有限，有三大议题存在明显分歧。
2: 存在明显分歧的三大议题分别是黎巴嫩地区永久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以及伊朗资产解冻。实际上，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第一条，即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停火，是伊朗方面最基础的诉求。黎巴嫩地区的停火能否实现，是伊朗检验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的关键指标。但美国最新推动的黎巴嫩安全安排，其并未要求以军立即撤出黎南部，也未约束其完全停止袭击。伊方据此认为，这极大削弱了备忘录的基础。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美方仍持续推动替代航线，而伊朗在多哈再次强调，任何通行安排都必须以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为前提，并明确拒绝未经许可的平行航道。此外，美方在谈判中还试图施压伊朗放弃海峡收费与通行控制，但在伊朗看来，这直接触及主权底线。在有关伊朗资产解冻问题上，伊方明确要求采取分阶段且可实际支配的解冻方式，并强调资金必须进入伊朗央行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受限账户中。美方则延续既有立场，将资金解冻与伊朗履约情况挂钩，强调优先用于人道领域，并采取分阶段释放机制。有分析认为，若伊美无法就以上三大议题达成共识，弥合分歧，那谈判将无法真正推进至深水区，双方势必在今后谈判中反复拉锯，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0: 今天，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
3: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4: 从4号开始，连续两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6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

0: 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革命卫队承担。丛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伊朗民航组织三号表示，为给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首都德黑兰空域将于六号全面关闭，期间所有航班将停止起降。据美国《纽约时报》二号报道，有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官员认为，今年春季美伊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在密谋暗杀伊朗的最高级别谈判人员。
2: 报道称，杀死伊朗高级领导人自冲突伊始就是以色列战略的一部分。自今年四月美伊停火并进行谈判以来，美方愈发担忧以色列可能会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作为打击目标。有官员透露，由于担忧以方暗杀行动可能破坏谈判，美方曾要求地区内其他国家向伊朗发出提醒，告知伊朗以色列可能会袭击上述两名官员。报道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对于以色列可能密谋暗杀伊朗最高级别谈判人员的怀疑，表明虽然美伊两国在冲突初期有过相近的战争目标，但两国目标随后就迅速发生了彻底偏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拒绝就以上消息作出回应。在被问及以方计划以及对伊朗的提醒时，有美国官员称，美伊代表团之间的谈判还在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和平进程能够推进。今年三月，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称，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暂时被移出美伊清除名单，以推动美伊谈判。路透社随后报道，以色列计划暗杀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巴基斯坦得知有关消息后告知美国，如果两人被暗杀，伊朗将无人同美国谈判。美方因此要求以色列将两人从其暗杀名单中暂时移除。
1: 综合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和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的通报称，俄军一号晚至二号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的大规模空袭，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0人，另有92人受伤。克里奇科说，基辅市这次同时遭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10个区遭波及。
3: 二号下午，在达尔尼斯基区遇袭现场，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发言人表示，基辅市已投入130套设备和500名救援人员，在全市39处遇袭地点展开救援。基辅邮报称，此次袭击对基辅造成大范围破坏，全市超过30处地点遭袭，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空袭发生后，乌总统泽连斯基视察遇袭现场，并呼吁伙伴国家提供更多防空力量。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称，7月3号为全市哀悼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俄国防部发布的通报显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二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召会。别利亚耶夫说，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超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二号凌晨，一架无人机向俄驻瑞典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再来看，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7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今年3月5号，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

0: 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6月26号，芬兰总统斯图布批准这一修正案，7月1号，该修正案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荒谬，并不互惠。同一天，德国防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北约内部决策不由个别成员国单方面决定。
1: 特朗普称，美国继续沿着单行道走下去是荒谬的，这种关系并不互惠，北约盟国并未站在美国这边。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称，美国在北约上花的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但却从未获得任何好处。同一天，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说，北约内部的决策由所有成员国自由协商一致通过，不受个别成员国支配。他表示，北约并不盲目服从。此前，特朗普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不达标。北约成员国在特朗普持续施压下，已于2025年6月集体同意，把各国年度防务开支在2035年前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但美国仍主张打造一个建立在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之上的北约，即美国将推动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000人。委内瑞拉交通部称，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目前处于全面运营状态。
2: 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在地震发生后立即启动应急系统，震后立即部署4000人，目前搜救工作尚未结束，救援人员也成功救出超6400人。罗德里格斯还说，拉瓜伊拉州政府及市政厅的官员几乎全部遇难，此外该州的军事和警察部队也有大量人员伤亡。委内瑞拉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设立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委内瑞拉交通部2号在社交媒体称，位于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首府洛斯特克斯地铁系统已经恢复正常运营，加拉加斯地铁目前也处于全面运营状态。为确保安全，加拉加斯主要交通系统每天都会得到全面检查。
0: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亿8000万人受到高温影响。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2号，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美国全国至少有20个地点打破或追平了当地的当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附近达到102华氏度，约39摄氏度，打破了当地1898年创下的记录。美国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4号。目前，华盛顿特区已发布持续至5号的极端高温警报，并在扩充补水站和紧急医疗资源等。
3: It's about 102 degrees. It feels like 150. But pouring concrete just makes it worse. A lot hotter.
4: It's hot. But you know, it's a different heat. You know, we vacation a lot. So we're in all different countries, but this is a different heat. It's a different humidity. So yeah, we're hot. Yes. It's hot, but we're dealing with it. We got our water. Keep staying hydrated.
2: 高温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号报道称，美国最大的电网 PGM 联合电网公司可能将迎来近20年来最高的用电需求。该公司已经获得美联邦紧急授权，可以要求部分配备备用发电机的数据中心及其他大型用电户暂时降低用电量。此外，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还发文呼吁控制空调温度，并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以节约用电，减轻电网负荷。据美媒报道，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美国建国250周年。

0: 系列庆祝活动预计也会受到高温高湿天气影响。
1: 近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极端高温天气，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
2: 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7月1号测算，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是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法国体育和青年部长菲拉里7月2号表示，自6月19号法国遭遇热浪以来，全国与热浪相关的溺水死亡人数已经超过90人，这一数字令人担忧。据路透社2号报道，法国气象局警告称，下周法国或将出现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葡萄牙政府2号宣布，鉴于面临的极端高温天气，将于3号起全国进入警戒状态。针对重大紧急情况，葡萄牙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全体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与此同时，葡萄牙国民警卫队等已全面提升执勤级别，加强重点区域的巡逻监控与风险排查。医疗急救、公共卫生及社会救援力量已进入临战状态，森林消防力量也将持续保持驻防，力求在高温考验下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今天17点位于距离海南省陵水县南偏东方向约35公里的近海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在海南陵水到乐东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预计为热带风暴级或强热带风暴级。台风美沙克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中国的台风，预计美沙克首次登陆后将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并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广西、海南岛部分地区的降雨可能接近历史同期极值。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好，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3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1: 国家医保局近日上线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
0: 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公众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操作流程以公众号为例，进入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医保找药，进入医保找药页面，默认选中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输入药品通用名，点击搜索，可查找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中的药品，点击商保创新药目录，即可查找商保创新药目录中的药品。以英克斯兰纳注射液为例，在搜索框输入药品名称，点击近期存在结算记录。

的定点医药机构，选择需要找的定点医药机构所在的地区，确定选择地区后，可以查看所选地区的定点医疗机构，也可以查看售卖

0: 为近六年来最大一次降幅。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40元左右，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400元左右。据介绍，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根据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变化情况，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
1: 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聚焦贵州。当地以娄关山红色资源为抓手，壮大特色文旅产业，凭借冷凉气候优势布局算力基础设施，扎实推进东数西算工程，走出文旅产业与数字算力协同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2: 这里是黔北咽喉要道，位于大娄山主脉脊梁上的娄山关。娄山关大捷让胜利二字深深烙印在了这片土地上。如今这份记忆化作可触摸的红色 IP 胜利食堂、胜利邮局，寄一张来自娄山关的明信片，把这份胜利的祝福寄向远方。从娄山关南面下来便是板桥镇，当地融合红色文化、山林生态与山地冷凉气候资源，深耕避暑旅居产业已有20余年。每到夏季，大量川渝游客陆续来到这里，开启长周期候鸟式旅居。
3: 我是连续14年在这个农庄来避暑，每年我们都要照一张照片。这里的山水很美，夏天的天气很宜人。
4: 我们板桥镇呢，依托娄山关这样一个红色文化和生态的禀赋，尽力打造我在娄山有间房这样一个品牌。去年夏季的时候，接待游客81万人次。
2: 冷凉气候催生了避暑旅居这一富民产业，也为贵州布局数字算力产业提供了天然优势。山地天然低温相当于全天候天然机房空调，能够大幅降低制冷能耗与成本。立足这份独一无二的生态良资源，贵州同步布局算力基础设施，培育数字产业集群，在绿水青山之间开辟数字经济的全新赛道。从娄山关一路向东，我们就来到了贵安超级计算中心，走，一起去贵州的最强大脑里瞧瞧吧。这个最强大脑由成百上千台高性能服务器组成，形成强大的并行计算机群，能够高效完成单台计算机无法完成的复杂运算。从动画电影的光影渲染到中国天眼的脉冲星识别，原本漫长的计算周期在这里被大幅缩短。
5: 超算中心的机房里啊，我们看到可以说是机柜林立，光缆密布，一排排的服务器正在高速的运转，24小时不间断的向外输出算力，峰值算力呢能达到每秒3亿亿次。
6: 我们以动画电影《深海》这部片子为例啊，如果说用单帧或者单机来做渲染，大概需要200年的时间；如果说用我们超算来给它提供算力做支撑，那4个月的时间就能把这部影片给它渲染出来。像哪吒啊、流浪地球啊、飞驰人生二等等，有220来部影视作品啊，我们是通过超算给它提供算力支撑的。
2: 自投运以来，贵安超算中心已为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累计输送超4700万卡时的算力，在生物医药、天文气象、新能源等领域提供科研服务突破4000次。从贵安超算中心到遍布全省的算力集群，贵州算力正源源不断地流向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科研一线，赋能千行百业。
7: 目前呢，我们这个算力啊规模已经达了174个亿 flops， 智能算力占比呢超了98%。我们围绕医疗、文旅、煤矿等24个重点行业啊，打造了170余个大模型的应用场景。在15期间，我们贵州啊将坚持算力、数据、应用、产业联动，让贵州啊这片绿色的爽爽凉地，真正成为驱动未来的热力引擎。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通报称，二号停靠在美国旧金山的公主邮轮公司“红宝石公主号”近日爆发诺如病毒疫情。该船6月12号从旧金山出发，进行为期20天的往返航程，途中102名乘客和23名船员感染诺如病毒，出现呕吐、腹泻、腹痛等症状。船上共有3000多名乘客和1100多名船员。邮轮公司已启动强化消毒措施，并在靠港后进行全面清洁。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胃肠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可通过直接接触感染者、接触被污染的物体表面或摄入被污染的食物和水传播。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基辅遭俄罗斯最大规模袭击，泽连斯基紧急回国。乌方称，俄境内所有军事目标都将成为合法打击目标。冲突是否将进一步升级？俄乌各自有核心的战略战术调整。俄方称，防空系统击落一枚远程作战战术导弹。乌方是否已出动让俄军更难拦截的弹道导弹？俄罗斯关闭爱沙尼亚等三国边境口岸，紧张升级，俄方在释放什么信号？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国防部长呼吁伙伴国家本月紧急向乌移交爱国者导弹。世界杯踢进蒸笼，热穹顶现象持续覆盖北美大部分地区。日本媒体关注张雪机车现象，中国制造慢慢击碎日系垄断神话。7月1号夜间至2号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俄军此次空袭将高价值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及弹道导弹作为主攻利器。
1: 2号凌晨，俄罗斯对基辅发动了长达11个小时的袭击，出动了数百架无人机和数十枚导弹，这是俄乌战事至今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当天，无人机和导弹爆炸的闪光照亮了夜空，巨大的爆炸声响彻基辅，防空炮火的夜光弹划破夜空，滚滚黑烟升腾而起。乌克兰一家健身中心的监控录像记录下了袭击发生的瞬间，当时人们正在泳池里游泳，剧烈的震荡可见袭击的威力之大。当局发布空袭警报后，许多人躲进防空洞和地铁站避难。
2: Так, боюся, особливо коли літаєш прямо над будинком, ви відчуття, що вона зараз влетить。
1: 乌克兰空军称，俄罗斯在这次袭击中发射了74枚导弹，其中24枚是弹道导弹，以及496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击落了其中的大部分，但仍有25枚弹道导弹和12架无人机成为漏网之鱼，导致33处遭袭。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基辅市有10个区遭波及，其中达尔尼茨基区一栋居民楼受损最严重，部分楼体坍塌。
3: Сьогодні ночі прилетіло в дом моїх друзів. Коли мені написали, що в них прилетіло, я прилетів сюди за 15 хвилин. І коли побачив це все, це дуже страшно.
4: Націлено. І були вспишки, виліт двері, штукатурка, двері отак от на секунду просто складалися. І потім назад я схватила дитину і просто побігла в укриття. І все. І от вийшла на ранок, а тут отак от.
1: 这段视频显示，救援人员将一名妇女从满是混凝土和砖块的受损建筑中救出。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发言人表示，基辅市已投入130套设备和500名救援人员，在全市39处遇袭地点展开救援，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5: We've been told that there are several people still missing and that they could be trapped somewhere under all of that.
1: 此外，乌克兰国家生物化学研究所也是本次袭击中的受损建筑之一，其实验室和多个办公室被焚毁。
6: Це в принципі катастрофа, я б сказав так, для медико-біологічної науки в Україні.
1: 乌克兰总参谋部称，乌克兰军队连夜袭击了位于莫斯科以东夏诺夫哥罗德州的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并引发火灾。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在对乌大规模打击中动用了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目标是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以回应乌方对俄罗斯境内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恐怖袭击。
7: В контексте ударов, конечно же,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по военным или околовоенным объектам.
1: 据路透社报道，作为预防措施，北约和欧盟成员国波兰一度出动战斗机。芬兰国防军表示，芬兰也曾短暂在芬兰湾东部设立临时航空限制区。
8: A lot of the war does appear now to be about long-range damage caused by each side.
9: 目前看呢，这次空袭啊，释放出3个明显的信号。首先是俄罗斯取消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打击的克制，宣告冲突进入了后方全域没有限制的互袭阶段，以高强度的报复来压制乌军的战略纵深打击能力。其二，传递想证明西方。

0: 方军演无法改变俄乌战局。那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反导系统、反无人机系统，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来消耗俄罗斯、遏制俄罗斯。而俄军的大空袭就是向西方传递明确的信号，军援无法改变俄乌战场的走势和结果。第三就是政治施压，通过长时间的大密度的对乌克兰首都的空袭，就是要向乌克兰的领导层和乌克兰社会传递明显的战争信号，要迫使乌方在战略对峙过程中改变立场，或者是放弃现在这样一种斗争的立场，为俄方掌握战争和谈的主动权，逼迫局势向有利于俄罗斯的方向发展。总之，对乌克兰首都的大规模的空袭也说明俄乌局势正在逐步深化，战略纵深打击可能会成为未来一段俄乌博弈的主要方向。
1: 本轮遭袭暴露了乌克兰的防空短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美国加速运送爱国者导弹，同时乌克兰公布战时武器出口框架，以期以战养战。
2: 据乌克兰国家新闻社报道，泽连斯基提前得到俄罗斯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的情报，于7月1号紧急宣布提前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返回乌克兰首都基辅。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了基辅遭袭现场，面对记者的采访，他敦促美国加速向乌克兰运送爱国者导弹。
3: We are thankful to American team for transfer of these missiles, but for today it's too slow. To be honest, too slow. Of course, I count on a meeting with American team during those days. We will see what will be.
2: 乌克兰空军称，俄罗斯在这次袭击中发射了74枚导弹，其中24枚是弹道导弹，以及496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俄乌冲突期间，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有所提升，尤其是在应对俄罗斯无人机方面。但在拦截弹道导弹问题上，乌克兰官员多次恳请伙伴国家提供更多爱国者导弹系统，以提供最佳防护。但作为爱国者的主要供应方，美国因中东局势消耗惊人，无法及时交付乌克兰。
4: Is it showing that approximately of the Patriot PAC-3 missiles, which also intercept ballistic missiles, have been burned through about 600 to 800 from the U.S. and about 150 THAAD missiles, which use the higher upper echelon into space to intercept the bigger ballistic missiles. Now, that's just the United States. The hard part is that the production right now is about 600 per year of the PAC-3. So that's almost been used, a year's production.
2: 从2024年开始，乌克兰方面就提出希望获准在乌克兰境内生产爱国者导弹，但美国一直没有松口。
5: So there's this weird juxtaposition in Ukraine where they're innovators on drone defense. We need to learn from them. We need to buy from them on drone defense. Ballistic missiles, there's not much they can do without our help. That's why he's asking to build our stuff there.
2: 乌克兰国防部2号通报称，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已致函约40个伙伴国家，请求其于本月内从现有库存中紧急向乌克兰移交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
0: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弹药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无法足量按时的交付。这里主要有3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产能与库存的严重不足。冷战之后，美国的爱国者弹药生产规模较小，生产周期较长，无法满足美国的全球的战略需求。特别是前一段时间美以夷冲突之后，美军的库存大量被消耗，没有多余的产能和库存提供给乌克兰，因此必须延后交付。其二就是出于维护美俄战略安全的考量而限制对乌克兰的军售和军援。俄罗斯与北约的对抗和对峙仍然十分的紧张，西方向乌克兰提供先进武器就有可能刺激俄罗斯升级战争，甚至会导致俄乌冲突失控。第三，特朗普可能将军援和军售作为向泽连斯基政府施压的一种手段。应该看到特朗普是倾向于快速停火，但似乎欧洲和乌克兰都不接受，因此适当的延后对乌军援和军售可以视为特朗普对乌克兰施压的一种手段。总之，短期之内美国在提供爱国者弹药方面确实存在困难，也预示着乌克兰的防空在一段时间之内要承受来自于

0: 俄罗斯的巨大压力。
1: 此外，乌克兰总理斯维里登科二号表示，根据一项新框架，乌克兰军工企业将能够出口产品和零部件，并将一定比例收入划入国家国防基金。有分析称，放开出口被乌克兰视为自筹军费的关键一步，外销、回款、扩产、再供应前线形成以战养战的闭环。
2: And Ukraine today is the leading country who has that experience. And importantly, they can share that experience and explicitly telling the country's partners that they are ready to work together, including Australia.
1: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近期加速与乌克兰的军事合作。2026年4月，乌克兰防务企业向日本提出无人机量产计划。6月，双方进一步推进技术整合。据共同社二号报道，负责制定乌克兰防卫技术相关战略的政府组织首席执行官安德里·赫里岑纽克表示，已准备好与日本合作。
3: I definitely think that Japan is gate for Asia, for the whole Asia, for the whole.Indo-Pacific group of countries.
4: 受热穹顶影响，北美迎来大范围的极端热浪，多座世界杯常办城市体感温度突破40摄氏度，球员球迷承受高温考验。
1: 受热穹顶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七月继续笼罩美国多地，并自中西部、南部向人口稠密的东海岸地区蔓延。热穹顶是一种自然现象，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高压与附近低压之间的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穹顶型。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使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
5: Well, this is the weather pattern which is driving.
6: 这就是导致热浪席卷美国的天气模式。一大片高压区持续覆盖北美大部分地区，气象学家称之为阻塞高压或热穹顶。之所以叫阻塞高压，是因为它们阻挡了低压区，迫使它们绕过高压区。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没有风和降雨，天空变得更加晴朗，热空气被困在地表附近，推动气温每天连续上升，夜间几乎没有降温。
1: 当前，美国多座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到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3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40.6摄氏度到43.3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
7: Now, around 120 million people in the U.S. are already.
6: 美国已有约1.2亿人处于高温警报之下。到7月4号，约有2.5亿人可能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35至41摄氏度的气温加上高湿度，会让体感温度接近46摄氏度。高温也成为了世界杯赛事的一部分。休斯敦、达拉斯和亚特兰大等城市预计将迎来非常炎热的天气。更北边的加拿大多伦多可能达到35摄氏度。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警告称，即使有补水暂停，部分比赛场次仍可能达到他们认为的对足球运动员不安全的程度。这里可以看到整个美国东半部的热浪。
1: 美国媒体称，参赛球员们正在与世界杯有史以来最极端的高温天气对抗。在小组赛苏格兰对阵海地比赛中，苏格兰队球员本·甘农多克因严重抽筋被替换下场。运动医学专家指出，这是中暑等高温引起的不适症状之一，其他症状还包括呼吸急促、头晕和恶心。
8: Both my calves decided to leave the stadium before me. So,
1: 运动医学专家指出，足球运动员在高温环境下连续奔跑45分钟，脱水和热应激风险显著增加。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首次强制要求在每半场比赛进行到一半时进行3分钟的补水休息时间，以防范极端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随着极端高温持续，有专家建议延长补水暂停时间，同时将部分比赛调整至夜间进行。
9: I've recommended for a long time that it be 5 or 6 minutes, to have meaningful effect on mitigating body temperature increases and trying to decrease the dehydration levels. Why would you schedule a game in Miami to start at 5 or 6 p.m.? Those games should all be starting at 8 or 9 p.m. We already have a crazy risk in Miami with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1: 高温闷热也让世界杯球迷倍感煎熬。一名来自科特迪瓦的球迷直呼热得头晕。
10: Texas, it's definitely

0: 是整个行业制造水平的提升。承接宝马等海外摩托车品牌委托生产的工厂也位于中国境内。一直以来，日本摩托车占据了全球摩托车市场的核心地位。早期中日合作的方式是日方出技术，中方出制造。日本四大品牌本田、雅马哈、铃木、川崎均通过合资形式深耕中国市场。如今中方在整车开发、零部件配套上参与度极高，出现反向输出现象。新大洲本田的部分车型甚至反销日本超150万台。
1: Chinese brands are the quality, it's every time higher, higher and higher, and now we are proving as well that in performance point of view, they are quite competitive.
2: 近段时间，日元汇率跌至近40年来新低，日本政府砸740亿美元，为何仍然挡不住日元下跌？市场关注日本政府是否将再次干预。
0: 近期日本东京外汇市场日元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破162.8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日媒称，此次跌破意味着汇率保卫战失败，让日本政府干预压力倍增。据报道，今年4月至5月，日本政府曾动用创纪录的11.73万亿日元，按当时汇率约合740亿美元买入日元，以支撑汇率。据财务省数据，这笔钱很可能来自抛售所持的外国证券，包括美国国债。然而，日元颓势仍未得到扭转，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央行会干预汇率。
3: 市场相关人士分析认为，对汇率干预的预期可能会抑制日元急剧贬值，但从长期来看，若无汇率干预，日元贬值很可能推进至一美元兑换165日元大关。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元购买力40年来已缩水一半，日元购买力暴跌直接推高所有进口商品价格，石油、天然气、食品、日用品全面涨价。日本民间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最新调查显示，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中东局势动荡等因素影响，日本食品涨价仍在持续。七月份预计将有2566种食品和饮料涨价。截至目前，今年已确定涨价的食品和饮料接近1.5万种，预计全年将超过2万种。
3: 日元贬值虽利好出口企业，但对民众生活而言，负面影响已经显现。由于日本在食品和能源等必需品上大量依赖进口，日元贬值将导致商品价格全线上涨。
0: 食材价格上涨直接冲击日本餐饮业。据东京商工调查机构消息，2026年上半年倒闭的拉面店共计36家，较去年同期增加40%以上，刷新历史记录。
4: 日元自2022年前后开始持续走弱，大约每2年就有一次汇率干预。2026年4月至5月也进行了一次干预，但未见明显回升，甚至一度触及一美元兑换161.9日元区间，逼近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日元为何止不住下跌呢？原因之一是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奉行通过宽松货币政策提振经济的方针，也就是维持低利率，以确保资金在市场中自由流通。相比之下，美国很早就提高了政策利率。请看这张图表，2022年时美国的政策利率仅为0.25%，但短短一年半左右就急剧攀升至5.5%。利率如此迅速上升，投资者自然倾向于买入利率更高的美元以获取收益，同时抛售利率较低的日元，从而推动了日元贬值。另一个原因是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低于美国，在美国例如 AI、IT 以及航天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初创企业不断涌现，吸引着全球投资资金的流入，也就使美元买盘不断增加，结果就是美元受到追捧，日元遭到抛售，日元跌跌不休。
0: 长期以来，日元贬值被视为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日本汽车、机械设备和电子产品等产业长期依赖海外市场，日元贬值能够提高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同时增加企业海外收入折算后的利润。据彭博社测算，若当前一美元兑160日元以上的汇率持续，丰田等日本国内7家车企本财年的营业利润将增加9000亿日元以上。 然而，这一逻辑正在发生变化。经过数十年的产业转移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经济对于进口能源、粮食和原材料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依靠日元贬值获益的出口红利却在逐步消退。
5: 円安っていうのは基本的に日本人あるいは我々の経済価値が下が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なので、いいことではありません。輸出企業が儲かるというんですが、ドルの売り上げは同じで、円に直すときに円安だから増え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るだけなんですね。
6: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权威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7: 要换人了，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拟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

0: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咱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3: 没怎么着。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6: 知道吧？
17: 知道吧？应该的。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黄海前哨，一座面积仅有0.013平方千米的孤岛，屹立于波涛之上，它便是开山岛。

0: 你看今天治国王叔都来看你了，传承你说我们一家以后全是党员，今天大女儿也是党员了，你就放心吧，老王。
1: 老王全名王继才，曾任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他扎根孤岛，戍守海防整整32载。这份珍贵的档案是王继才于2001年写下的入党志愿书。我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完全相信中国共产党的章程，我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王继才的入党志愿书，笔墨间镌刻着王继才对家国忠诚的笃定坚守。1960年，王继才出生于江苏灌云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根植于心的是保家卫国的朴素信念，是对党旗与誓言的无限向往。1986年7月的一天，灌云县人民武装部找到王继才，交给他一项重任。驻守开山岛。

0: 开山岛位于中国黄海前哨，无电、无淡水、无居民，台风与巨浪常年肆虐。1985年部队撤编后，设立民兵哨所。此前人武部先后派人守岛，但没有一个人熬得住孤独与艰苦。
1: 组织上查阅了全县的民兵档案，最终选定了王继才。他为人忠厚老实，20岁出头就当上了民兵营长，性格非常的稳重，这种纯粹和担当也是守岛最需要的关键品格。
0: 1986年，那年我26岁。为了不让妻儿担心，我瞒着他们独自登上了开山岛。这是祖国的领土，总得有人守啊。就是这句誓言，让我开启了与孤岛相守的漫长岁月。独自守岛的48天，黑暗、孤寂、蚊虫肆虐、粮水短缺，每一夜都在煎熬中度过。
2: 到48天以后，才派出把我送过去。那天去的时候，我心里面特别特别的生气，看到他站在了码头上来，人黑黑的、瘦瘦的，不忍心再去责怪他了。
0: 无人照料的孤岛生活难以为继，原本身形挺拔的王继才，历经48天孤岛驻守后，身形瘦削。妻子王世花思索再三后，决定辞去教师工作，上岛陪伴。从此，开山岛有了一对夫妻哨，以岛为家，以哨为责，一守便是一生。岛上岁月艰苦卓绝，台风肆虐，断粮缺水是常态。石缝开荒，捡拾牡蛎充饥，夫妻俩落下一身病痛，却从未想过离开。
3: 我6岁之前是在开山岛长大的，印象最深的那一年，我们在岛上断粮断火20多天，然后父亲一直都是从这里下来捡拾牡蛎给我们充饥，又腥又冷，难以下咽，吃到最后人都打摆的，尿的尿都是白色的。
0: 从小被留在岸上的大女儿王苏常年不在父母身边，小小年纪就要在岸上照顾弟弟妹妹，也曾委屈，也曾埋怨。
4: 上学的时候，同学就说你爸你妈去做水牢去了，然后好像就欺负我一样，父母都不在家嘛。然后回家就问我奶奶，我爸他们换什么事，为什么去做水牢去了。
5: 家里的父亲病重，他也没回去看望，没有见到父亲的最后一眼。他大女儿出嫁，他也没有下岛。最后他的母亲去世，他也没有见上最后一面。
0: 我心中时常愧对家人，可守岛报国的信念一刻也不曾动摇。海风磨去了我的容颜，却永远吹不灭我追随党组织的赤诚初心。
1: 当时我们叫到他名字的时候，他就站起来了，然后报告，他说我在岛上因为语言交流少，所以呢我这个基本丧失了语言的功能，这正是他的原话。然后呢这个我就是把岛守好啊，请党组织看我的表现吧。
0: 2003年10月，在开

0: 山岛的礁石边，一场专门为我举办的入党仪式庄重开始了。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愿意履行党的各种义务，接受党组织对我的考验。43岁的王继才埋藏心底17年的心愿终于成真。从少年立志报国，到中年孤岛入党，这份坚守数十年的信仰终于在碧海蓝天间绽放光芒。
1: 无数革命先辈在孤立无援、艰苦绝境中坚守信仰，靠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王继才虽然没有系统学习理论的条件，但日常升国旗、守海疆、护国土的实干，就是最好的党性淬炼。
0: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在思想上入党。我愿在当前国家改革的洪流中去锻炼自己，以党章的规定去约束自己，要求自己，磨练自己，并接受组织对我的一切考验。
2: 看着他带着党徽，我还问他，我说这在岛上你把党徽带着也没有人看到呀，我说为啥要带党徽，他说我带党徽不是给别人看的，我是告诉我自己我是一个党员。
3: 家就是岛，岛就是国，我们俩的一辈子就是守好这块国土。共产党三九，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我每天也把五星红旗高高升起在共产党上空。
0: 常年超负荷的坚守，让他的身体日渐透支。2018年7月27日，王继才突发心脏病，倒在了他守护半生的开山岛上，年仅58岁。他用32年坚守，15年党员生涯，兑现了入党时的铮铮誓言。他说要守岛一辈子，直到守不动的那一天。王继才用生命做到了。我决心扬长补短，时时事事以党员的标准去衡量自己，对照自己，使自己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党员，更好地为党工作，将来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献给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给伟大的中国人民事业。王继才走后，妻子王世花接过守岛接力，继续守护这片他用生命热爱的土地。儿子王志国追随父亲足迹，加入中国海警局，守护祖国万里海疆。一家两代人用忠诚与担当续写着报国誓言。山海无言，誓言有声。王继才以岛为家，至诚报国。 这座矗立在黄海之滨的红色灯塔

0: 虽已融入岁月长河，却永远照亮每一个奋进者的前行之路，永不熄灭。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今天，中国海军的舰载机已能在万里海疆自由起降，但在无数军人的心中，有一串数字从未被遗忘：81192。那是一架歼82战机的编号，也是一位年轻飞行员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呼号。他叫王伟，一名中国海军航空兵飞行员，一名共产党员。他用生命回答了入党志愿书中写下的那行誓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随时为党和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1968年4月，我出生在浙江湖州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我的许多亲属都是军人，他们手持钢枪保家卫国的英姿，是我童年最深的记忆。我从小就有一个英雄梦。王伟的母亲和姐姐常常会回忆起王伟儿时的往事。
1: 这张妈妈你还记得吗？这张照片那时候我们刚看完那个闪闪的红星那个电影，他是很向往那套军装，所以你跟爸爸就是想尽了办法给他做好了，自己做了一套小军装穿在身上，我们拍了个全家福。
0: 1986年，我报考了倾慕已久的航校，成为湖州四中唯一被空军招飞的学生。我儿时的梦想终于有了起飞的跑道，而在这条跑道的尽头，一个更深的念头也在我的心中悄然生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87年春节，他回来就跟我说：“姐，我想写入党申请书，你要不要给我指导一下？”我说：“你自己把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一个坦诚，一个真诚，你把你这种迫切的那种感受写出来就可以了。”
0: 无论党组织是否批准我的申请，我都将继续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思想水平，提高政治觉悟。如果批准，我当然会很高兴；如果因为我的条件还不成熟没批准，我也绝不气馁。我会加倍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1988年，我终于如愿以偿，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后，我从航校毕业了，成为中国海军航空兵的一名飞行员。我的梦想成真了，父母和姐姐都希望我能分到离家近一些的地方，但在我心里有一个地方早已神往，我要到祖国的边疆前线去，守卫祖国的南大门。那时南海的上空常常出现外国侦察机的身影，他们仗着更高的科技性能，公然窥探中国的军事禁区，甚至挑衅中国飞行员。我的心里憋着一口气，我暗暗发誓，若祖国需要，我愿化作海天利剑， 守护每一寸领空。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是伟大的，这个组织的成员的形象也是光辉的。

0: 最南端的海天。
1: 它是会超低空飞，用它的技术来阻截他们，每一次都非常成功，所以在他们美军的心目当中，这个飞行员不好惹。他们看到81192起飞，心里也有点胆怯的。
0: 然而，这位面对外机时铁血无畏的军人，心中却有一处最柔软的角落，他的恋人阮国琴。两人是湖州同乡，青梅竹马。王伟报考航校时，阮国琴曾写信鼓励他。
2: 王伟，飞行是你的梦想，天空是你的世界，希望你在蓝天自由翱翔。
0: 在航校训练的日子里，他们的书信穿越千山万水，承载着最真挚的爱情。我的人生第一是飞行，第二是我们之间的爱情，他们对我来讲就像飞机的两翼，缺一不可。琴琴，我一定要飞出来，否则绝不回来见你。
3: 我也是很坚定，我觉得爱一个人就是爱，不管他将来怎么样，我就要陪着他。所以后来我给他发了一个电报，他马上就要毕业了嘛，我就说无论你到哪里，天涯海角我都跟着你。
0: 1992年，王伟和阮国琴结婚，不久后阮国琴随他来到海南的部队。我们的儿子出生后，我抱着他在战斗机前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他不知道的是，一场与外机在碧海长空中的激烈交锋即将展开。2001年4月1日8时36分，一阵急促的战斗警报骤然划破海南陵水机场的宁静。正在值班的王伟和战友赵宇百米冲刺般冲向战机。两架歼八二紧急升空，向目标飞去。几分钟后，一架美军 EP-3 型电子侦察机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正向中国海南岛抵近侦察。这时，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让他再继续侦察。王伟调整航向，驾驶战机想把利剑死死地挡在侦察机与中国领空之间。然而美机并不打算就此离去，忽上忽下，左右转弯，一次次做出极其危险的动作，企图摆脱中方飞机的追踪。但王伟没有退缩。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9时07分，美机突然大角度的猛转向，向王伟驾驶的歼八二凶狠地撞压过来。81192的尾翼被瞬间撞碎，王伟驾驶的战机失控下坠，但他始终保持冷静，试图拉升飞机。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最后关头，王伟的声音从无线电中传来，平静而坚定。

0: 望加入党组织，绝不是为了捞点政治资本，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只想以一个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王伟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了祖国的领空，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誓言，他画过一幅油画，名叫《夙愿》。画面上，一名飞行员正驾驶着舰载机从航空母舰上腾空而起，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从中国的航母上起飞。
1: 王伟同志的誓言是人民军队初心宗旨的集中体现。王伟不仅仅是一位空中卫士，他更是一座信仰的灯塔，照亮了后来者前行的道路。
2: 81192收到请回答。
3: 这里是中国海军辽宁舰。
4: 中国海军山东舰。
5: 这里是中国海军福建舰。
6: 请立即返航。
7: 请立即返航。
8: 请立即返航。
9: 请立即返航。
0: 如今王伟毕生追求的航母梦已经变成现实。
10: 敬爱的王伟叔叔，面对挑衅，您毅然向前，用生命践行了军人的誓言。
11: 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离不开无数个像王伟叔叔一样默默奉献的英雄。
0: 王伟同志，请放心，我们将继续前进。
1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3: 自助扫码，
1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2: 主动承担，
14: 走啦，
1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5: 我要吃那个。
1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6: 谢谢。
1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台湾同胞关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2026两岸青年峰会在北京开幕。台媒称，台军实弹测试首枚空射型熊三，意在打造航母杀手。日本也加码基地整备，紧盯解放军航母动向。赖当局加紧对日勾连，使出哪些招数？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

0: 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几天来，岛内媒体密集报道，相关话题迅速登上新闻热榜，引发岛内热议。来看报道。
1: 台湾联合报称，涉台内容以100余字指出，要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并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
2: 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大陆的发展就是台湾的发展的机遇，这是台湾社会必须要把握的一个民族复兴的契机。
3: 大陆通过自身综合实力不断的提升，以及在国际上的展现更多的影响力，对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的建设及贡献，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台湾同胞更加的感受到身为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以及底气。
4: 两岸啊，终将要走向统一，所以我常在很多这个场合上面，也跟很多的台湾朋友，特别是年轻的朋友讲，其实啊，趁现在开始啊，多了解、多认识中国大陆以及中国大陆过去的历史以及发展的情况，那对未来啊，两岸的融合会更有帮助。
1: 两岸学者表示，涉台内容明确，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对台政策方向。
5: 其实呢，过去我们在台湾求学接触到的历史教育都是比较片面和割裂的，但是就是在大陆学习和生活之后呢，渐渐的能理解两岸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呢，我也更加的认清台独的分裂只会损害台湾年轻人的未来，所以希望未来还是能够以学术交流为桥，让更多的岛内的台湾青年更加的去理解历史的真相，更好的促进两岸的融合。
1: 多位在大陆生活的台胞在收看大会直播后表示，亲眼见证祖国发展巨变，更加坚定了扎根大陆、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信心。
6: 我觉得这也充分展现了团结台湾同胞的诚意和善意。最重要的就是我自己身为在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我自己在这边创业发展我的事业。
7: 我自己在大陆发展9年的时间，其实深刻地体会到了融合发展所带来的机遇跟温暖。大陆有着非常庞大的市场，还有非常齐全的产业体系。我也会做好两岸沟通的桥梁，把大陆最真实的发展传递给岛内的青年。也希望有更多台湾青年能够来大陆走走看看，求学、就业、创业，一同共享祖国发展的时代机遇。
8: 走进大陆，了解大陆，我要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持续推动两岸学科融合的相关研究，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提供务实的研究参考。
0: 2号由国务院台办、教育部、全国青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两岸青年峰会在北京开幕，两岸青年在科技文化融合展中交流互动，共同探讨未来发展。
1: 中共中央台。

0: 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两岸青年要立大志，为实现民族复兴共同奋斗，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戳力奋发，笃行不怠。两岸青年要明大义，为守护共同家园不懈奋斗，把民族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活动期间，两岸青年代表们还参观了两岸青年科技文化融合展，了解最新的科技创新成果。
1: 两岸青年峰会一直以来都是两岸青年交流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是让台湾的青年朋友看到北京或是中国大陆在这几年在科技领域的发展状况，尤其 AI 人工智能这一块领域，我觉得它已经是引领产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指标。
0: 后续两岸青年还将参加文化研习营、影音体验、街舞交流等活动。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6月30号至7月2号，300余名两岸青年走进宁夏，开展沉浸式研学探访活动。在西夏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家溯源千年西夏历史，品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故事。在贺兰山东麓葡萄酒酒庄，青年学子实地了解科技赋能现代农业的发展成果。近日，2026彩绘熊猫巡游记系列活动在台湾高雄佛光山启动，开幕式上，两岸艺术家互赠大熊猫艺术作品。活动以形态各异的彩绘熊猫为主题，设置多个主题展区和互动体验区，展现熊猫文化与传统艺术的融合之美，吸引不少民众驻足观看体验。台媒报，台军实弹测试首枚空射型熊三，意在打造航母杀手。日本也加码基地整备，紧盯解放军航母动向。赖当局加紧对日勾连，使出哪些招数？又给台海局势带来怎样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首射新熊三，与日本一唱一和。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空射型熊三导弹首枚实弹构型曝光，种种炒作引发了台湾各界的争议。不仅如此，日本也加紧部署导弹，并且对基地进行扩建。赖清德当局近期做出了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又在如何勾连日本？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一枚空射雄风三型反舰导弹2号上午在台湾东部外海完成首次实弹射击测试。报道称，此次实弹射击象征所谓雄志项目完成阶段性验证。有资料显示，空射型雄三导弹的弹体与原先的雄三导弹相比大幅缩小，进气口及尾翼等外观均和已经服役的陆射型与舰射型雄三导弹不同，但是战力究竟如何，依然存疑。
2: 首先请邱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湾空军进行熊三空射型导弹的试射的相关情况。据说它背后呢是隶属于一个熊志的项目，这个熊志项目是什么背景？
3: 熊三反舰导弹大概分为三个类型，一个是陆射型，另外一个是舰射型，还有一个是空射型。就陆射型是由导弹的发射车所发射的，舰射型是配载于成功级的护卫舰。这两种型的熊三导弹都已经服役了，现在进行实弹试射的是空射型的熊三导弹。本来预计在今年的3月，空射型的熊三导弹就要进行实弹的试射，但是因为不明原因的拖延，一直到7月1号才完成了试射检测的程序。熊志专案可能有三个重要的内容。第一个，从熊三反舰导弹的弹体来看，它的外形已经有了微调的做法，也就是说它整个的体积，不管是长度还是直径，还是它

0: 它的重量都大幅的减少。为什么？因为它要挂载在 IDF 金国号的战机的机翼上面，所以它的重量必须减轻，才可以符合 IDF 的负载能力。第二个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空射型的熊山反舰导弹，它的航速是增加了，也就是说它的航速比原来的陆射型建设型都还要来得更快。第三个重要的特点，因为啊，它是挂载在 IDF 战机上面，由 IDF 战机的高度跟它的航速就是它的基础，在两者叠加之下，它的作战的范围更大，它的射程更远。
1: 这对于台军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熊三这一次的改进和升级？
2: 那么这款导弹初期的基本型大概射程是150公里，后续它要改到射程30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对比较大的海域进行这个攻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会对我们构成什么威胁？这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对待的。那么这款超音速的反舰导弹最大飞行速度大概在音速的2倍左右，啊，射程呢相对来讲也还算可以，但是和解放军的各种各样的反舰导弹相比，那可就差得太远了，啊，我们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射程都是400-500公里，那么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啊，包括机载的、舰载的和潜射的，覆盖的范围要远远大于这个熊三。那么不管是陆射型、空射型和这个海射型，他们的作战使用必须依托体系，光是有一枚弹是没有用的。首先你怎么发现对方的目标，发现的过程中你怎么引导，是吧？如果你舰载型的导弹发射出去以后，你必须要有踪迹指导，否则它是打不到几百公里外的目标的，因为受地球曲率的影响，目视的这个距离或者是雷达制导的距离也就是几十公里、40-50公里吧，啊，再远了看不见了，这必须要踪迹制导。同时呢还要依托什么卫星啊、无人机啊来搜索远方的目标。那么这样的体系化作战能力台军目前是不具备的，因此要想用这样一款武器以武拒统，完全是痴人说梦。
1: 但是呢，台军一直对外做的宣传是熊三呢就是航母杀手，而且呢是能够形成美国给不了的不对称战力。您如何来看待台军对外的这种宣传？
3: 其实刚才傅老师也谈到了，就是他能否这个及时发现目标，能否去持续追踪目标，能否去突破对方的这个舰载机的拦截，包括电子战的压制，多层防空体系，能否在复杂的电磁条件下呢，还能形成一个精准的末端制导能力？而熊三导弹啊，现在这个能力方面，恐怕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另外，我们从这个技术逻辑的角度来讲呢，他们吹嘘这款熊三，特别是所谓这个空射型的熊三，主要是吹嘘它的这个作战半径。它的杀伤半径已经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因为它是这个有这个战机平台，但是这是理论层面的。如果我们再把它拿到实操层面来的话，还要看一些具体的条件，分为两个，一个就是从战机角度来观察，另外一个从导弹本身角度来观察。从战机角度来观察，它是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谈到的一些因素以外，它还取决于这个战机它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包括载弹数量等等。即便是它到达了有效射击的范围，到底要射击范围，刚才我们谈到的，它面对的就是这个舰载机的拦截，另外一个电子战的压制等等条件这样一个限制。再来看它这个弹，导弹在这次它的这个我看到台媒宣传的一些材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细节，说这个导弹是做了一个缩小化的一个处理的。那么在缩小之后，它的战斗部包括它的打击能力等等这些性能是否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也会随之减弱或者缩小，这个恐怕也要打一个问号。
1: 不过我们看到，不仅仅是台军在强化和吹嘘它的导弹部署和导弹的效力，另外呢，日本方面也在加紧导弹部署。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媒报道称， 日本陆上

0: 自卫队日前宣布，位于小笠原群岛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已完成整备，并将12式反舰导弹发射车与尖针无人机等设备部署至该岛，有可能自2027年启动实弹射击训练，从而提升所谓区域吓阻能量。不仅如此，日本航空自卫队还计划扩建茨城县百里基地跑道与后勤设施，以便拓展该地部署弹性与作业能量。
1: 日本现在呢正在整备南鸟岛基地，那么准备用这个基地部署什么样的武器装备？是否会在整备完成之后去试射12式导弹？
2: 南鸟岛在哪里？南鸟岛离东京大概1900公里，它是整个日本专属经济区最东端的离岛，它基本上过去在战略的地位上就非常重要。这一次日本陆上的自卫队正准备将南鸟岛部署成12式反舰导弹的基地，从它的细节来看，可以发现它在进行三步骤。第一步就是先把这一个12式反舰导弹的发射车、发射器以及它侦察的无人机先把它运到南鸟岛，让它就定位。第二步就是在南鸟岛上建设12式反舰导弹的训练场所，然后把12式反舰导弹的弹体把它运到南鸟岛上去安置。第三步也就是在南鸟岛上面配合着训练场所的进行实弹的演习跟测试，然后把现有的这一个12式的反舰导弹把它加以改良，让它的整个的射程由现在的200公里增加到1000公里。从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对南鸟岛的导弹的部署，很明显的看出来，虽然他嘴巴讲的这个是本土防卫，这个是离岛防卫，但是其实实质上他已经脱离了专守防卫的范畴。也就是说，你南鸟岛基本上的12式反舰导弹的部署已经证明了日本确确实实在往新军国主义在迈进。
1: 那么有的分析认为说，日本这样的一个军事部署的计划呢，就是为了看得更远。那么这个看得更远，他是想要看谁？是要紧盯解放军吗？
3: 很显然，他在南鸟岛做出相应的部署啊，他不仅仅是为了看得更远，而且是为了盯得更紧、打得更远、介入更深。我们先来看南鸟岛具体这个点位，它在这个美国和日本所宣称的第二岛链东侧这样一个位置。那么有关的这个观点呢，这个提出啊，如果是广义的第二岛链的话呢，把南鸟岛也算作是它这个链上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日本当前它这个武装南鸟岛啊，很显然它不仅仅是他口头上提出的所谓一个岛屿防卫，他是要通过这样的一些部署，包括部署这个远程火力，包括部署这个长航时的无人机，还在南鸟岛建设这个大规模的航空基地。他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要不断去拓展和培育在相关点位的这个远程兵力投送能力，包括这个战略的输送能力。那么他的目的很显然，就是针对的解放军东出太平洋的正常的海空行动。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日本它之所以这样做，与它近些年来的防卫政策的调整啊有直接的关系。这个众所周知，随着这个新安保三文件的公布，日本把它的防卫由过去的所谓专守防卫逐步转向当前的这个所谓的积极防卫，并且强调对敌基地的打击能力。那么这样的一个防卫政策调整，如果落实到它岛屿防卫，因为日本是一个群岛国家，具体的体现就是它已经逐步的把过去啊所谓岛屿本土防卫的这个遮羞布给撕掉了，在较远的一些远海的点位上做这种大范围的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军事设施，这样一种布置，其实它就是为了要深度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
1: 那么日本的航空自卫队也在宣称要扩建它百里基地的跑道和后勤设施的

0: 建设，那么打算扩建之后要部署哪些武器装备呢？
1: 美军的主要的一些军事基地啊，大部分集中在冲绳岛。那么冲绳岛上呢，有一个机场群，这里包括加守纳基地啊、普天间基地啊等等，可能配属什么战斗机啊、这个电子对抗飞机啊、这个以及轰炸机临时是吧？这个驻守。但是百里基地呢，给他当时的任务就是后勤保障，部署的飞机主要是空中加油机，可能还有电弹飞机。给他的任务大致是空中加油加电子弹加后勤保障。那么空中加油机对美日来讲作用非常大，他要想干涉东海、南海、台海事务，就必须这个战斗机要具有被较大的航程和较大的作战半径，否则根本去不了。那么有了空中加油机为他们进行空中燃料补充，那么活动半径它就会增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另外，该机场的跑道这次的要做相应的升级，我想无非是两个方面，跑道加厚，能够起降更重的军用飞机，再一个呢适当加长，这样的话一些大型飞机，这个特别是起降滑坡距离比较大的一些飞机就可以在这个跑道上起飞和降落了。同时呢，该机场也能够部署作战飞机，比如说战斗机啊。一般来讲它是部署在机库里，甚至是地下机库里部署，这样的话他们起飞以后通过空中加油的方式就能够飞得更远，从而呢对东亚的事务是吧这个进行干预。
0: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加紧勾连日本，日前还首次举行所谓高强度海上胁迫兵棋推演，内容包括所谓灰色地带威胁等三方面。赖清德叫嚣称，近年中国大陆对日本、台湾地区等进行所谓灰色地带侵扰、威胁及渗透，种种言行引发舆论争议。赖清德当局推的这个高强度海上胁迫的兵棋推演主要演练什么？他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演练来达成一个什么样的战略计划？
2: 想定的情境就是说，如果大陆的海警船无预警的宣布在灰色地带宣布对于进出台湾港口的船舶要进对大陆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进行申报，然后接受登检，接受审核，审核通过，这些船舶才可以进入台湾的相关的港口。他认为如果这么样去做的话，势必会影响到运补到台湾的关键物资以及能源的安全性。兵棋推演的结果就是要建立一套能够防卫安全的一个 SOP， 大致上的内容有四个。第一个就是要强化整个预警的能力，可以增加通报的速度。第二个要强化海上的执法。第三个它就是要增加运补到台湾的关键物资以及能源的安全。第四个，它叫强化国际战略的沟通，这个大概是这一次兵棋推演的四个重要的内容跟方向。赖清德当然心里很虚，他希望以武谋独，他希望以美谋独，但是看情势，他也知道台独面临了极大的外在的压力，所以才会召集这一次的兵棋推演。但是这个兵棋推演虽然号称要建立增加台湾防卫安全的 SOP， 但也是一个自嗨吹口哨壮胆而已，对台湾真正的安全并没有对症下药。
0: 那么日前的赖清德还公然抛出了和日本进行的三大合作，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台之间进行的这种所谓的合作？那么合作是不是一个幌子？更进一步的要进行什么样的勾连？
3: 所谓三大合作，我们不妨把它拆开来看。第一个叫安全韧性，这个所谓的安全韧性合作，其实呢，它是要借助一些具体的这个泛军事的这样一些手段，比如说在这个海空监视、在情报搜集啊，比如说在后勤补给等等这样的一些领域展开这种合作，要加大军事勾连这样的一个深度，其深层目的呢，就是把台湾地区啊深度的绑定到日本的所谓周边有事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当中。这个所谓经济科技合作呢，其实啊，它是借一些具体的经济方面的一些议题，包括科技领域的一些具体的元素，比如说半导体合作，比如说这个供应链的合作，另外还有就网络安全的治理等等。它的目的呢是深化它的经济和科技勾连，要拉住日本为这个所谓的以外谋独、为这个台独路线去背书。最后一个呢是人员交流。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三大合作，赖当局其实还有深层的目的。目前呢，台当局就是甘当鹰犬，他要这个为美国和日本在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部署，包括在西太平洋展开的有关印太的一些具体的部署，他要去充当一个棋子，充当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把东海、南海包括台海三个点位的一些紧张因素给它串联起来，达到一个所谓三海联动的一个效果。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4: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赖清德当局一再勾连日本，并且加紧武器制造，其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如此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动作，只会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更凸显出赖清德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好的，就以上话题，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泰，
2: 对，
3: 家常菜用绿泰，
4: 绿泰油好我最爱。
3: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1: 家常菜用绿泰，
4: 非配置好纯酿。
3: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三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1: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

0: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进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今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介绍，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巴加埃说，来自东欧各国的官方代表团、议员及民间人士也会出席仪式，但对于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欧洲国家，伊朗未邀请其参加。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阿里·哈梅内伊及其部分家人、时任革命卫队总司令穆罕默德·帕克普尔等多名军政要员在空袭中身亡。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的空袭中幸免于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
3: 从4号开始，连续2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6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革命卫队承担。
2: 据总台记者获悉，伊朗民航机构3号表示，德黑兰空域将于7月6号，也就是德黑兰送葬仪式当天全面关闭，期间所有航班将暂停运营。根据官方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8号将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1: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作为重要调解方，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接触，预计下一轮会谈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有分析认为，此次多哈会谈推进有限，有3大议题存在明显分歧。
2: 存在明显分歧的3大议题分别是黎巴嫩地区永久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以及伊朗资产解冻。实际上，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第一条，即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停火，是伊朗方面最基础的诉求。黎巴嫩地区的停火能否实现，是伊朗检验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的关键指标。但美国最新推动的黎巴嫩安全安排，其并未要求以军立即撤出黎南部，也未约束其完全停火。

0: 伊朗在多哈再次强调，任何通行安排都必须以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为前提，并明确拒绝未经许可的平行航道。 此外，美方在谈判中还试图施压伊朗放弃海峡收费与通行控制，但在伊朗看来，这直接触及主权底线。在有关伊朗资产解冻问题上，伊方明确要求采取分阶段且可实际支配的解冻方式，并强调资金必须进入伊朗央行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受限账户中。 美方则延续既有立场，将资金解冻与伊朗履约情况挂钩，强调优先用于人道领域，并采取分阶段释放机制。有分析认为，若伊美无法就以上三大议题达成共识，弥合分歧，那谈判将无法真正推进至深水区，双方势必在今后谈判中反复拉锯，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1: 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报道，有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官员认为，今年春季美伊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在密谋暗杀伊朗的最高级别谈判人员。报道称，杀死伊朗高级领导人自冲突伊始就是以色列战略的一部分。自今年4月美伊停火并进行谈判以来，美方愈发担忧以色列可能会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作为打击目标。 有关员透露，由于担忧以方暗杀行动可能破坏谈判，美方曾要求地区内其他国家向伊朗发出提醒，告知伊朗以色列可能会袭击上述两名官员。报道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对于以色列可能密谋暗杀伊朗最高级别谈判人员的怀疑，表明虽然美伊两国在冲突初期有过相近的战争目标，但两国目标随后就迅速发生了彻底偏离。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拒绝就以上消息作出回应。在被问及以方计划以及对伊朗的提醒时，有美国官员称，美伊代表团之间的谈判还在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和平进程能够推进。 今年3月，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称，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暂时被移出美伊清除名单，以推动美伊谈判。路透社随后报道，以色列计划暗杀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巴基斯坦得知有关消息后，告知美国，如果两人被暗杀，伊朗将无人同美国谈判。美方因此要求以色列将两人从其暗杀名单中暂时移除。
2: 当地时间2号，伊朗武装部队声明，所有游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称，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和破坏行为。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好战的美国的游乐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游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规定、偏离指定航线等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立即且果断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还表示，美国军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对地区局势稳定造成威胁。伊朗方面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2: 综合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和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的通报称，俄军1号晚至2号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的大规模空袭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0人，另有92人受伤。克里奇科说，基辅市这次同时遭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10个区遭波及。
0: 2号下午，在达尔尼斯基区遇袭现场，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发言人表示，基辅市已投入130套设备和500名救援人员，在全市39处遇袭地点展开救援。基辅邮报称，此次袭击对基辅造成大范围破坏，全市超过30处地点遭袭。

0: 俄罗斯总统泽连斯基视察遇袭现场，并呼吁伙伴国家提供更多防空力量。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称，7月3号为全市哀悼日。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俄国防部发布的通报显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
1: 北约成员国芬兰日前解除核禁令，与此同时，另一成员国立陶宛也正推进解除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禁令。北约东向核部局提速严重触碰俄罗斯安全红线。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0: 梅德韦杰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芬兰已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这给芬兰人带来一个变化，就是他们的国家现在已被俄罗斯列为核打击目标。 6月17号， 芬兰议会通过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 该修正案于7月1号正式生效。 另据路透社报道，立陶宛总统瑙塞达7月2号表示，该国议会各党派已达成一致，同意解除宪法中针对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的禁令。瑙塞达当天与立陶宛议会各党派领导人进行了会面，他在会后表示，地缘政治形势正在恶化，立陶宛宪法是在地缘政治环境完全不同的时期制定的。 他透露，几乎所有议会党派领导人都认为相关禁令已经过时，条款应当被废除。报道说，这项重大的法律改变仍需要经过两次议会投票，并获得超过1/3的多数票才能通过。立陶宛是北约成员国，与白俄罗斯及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接壤。
1: 英国金融时报此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正考虑在更多北约国家境内部署核武器。
0: 立陶宛国防部长曾宣称，该国正在参与相关讨论。对于北约在欧洲东部的军事活动，俄罗斯方面曾批评称，北约在俄西部边界附近前所未有的活跃，正在扩充其力量，并称之为遏制俄罗斯侵略。俄方表示，不会漠视可能危及自身利益的行为。
1: 据欧洲媒体2号报道，在北约峰会临近之际，特朗普再次发文抨击北约，称美国和北约的关系不对等、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
0: 特朗普2号早些时候发布一条帖文称，截至目前，美国在北约花的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这是为了保护他们，但却从未获得任何好处。 他在帖文中列举了多国防务开支数字，美国9,990亿美元，英国9,050亿美元，法国6,651亿美元，意大利488亿美元，波兰443亿美元，并写道荒谬。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再次发文称，美国继续沿着这条单向道路走下去是荒谬的，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北约盟国并未站在美国这边。 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期也试图安抚美方对欧洲盟友的不满情绪。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30号报道，吕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欧洲多国和加拿大今后数年内从美国订购的军火总额达3,000亿美元，将支撑美国军工业19.5万个就业岗位。 报道称，吕特大谈欧洲购买美国军火，试图在7月7号至8号举行的北约峰会前，用经济数据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延续对北约的军事同盟承诺。此外，英国首相斯塔默6月30号公布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 斯塔默说，英国正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24年的 2.3% 提高至 2.7%， 并计划进一步提升至 3%。 今年特朗普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

0: 中的占比不达标。北约成员国在特朗普持续施压下，已于2025年6月集体同意，把各国年度防务开支在2035年前提高到 GDP 的 5%。但美国仍主张打造一个建立在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之上的北约，即美国将推动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
1: 极具破坏性的热穹顶现象目前正席卷北美，美国和加拿大迎来持续极端高温天气。
0: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115华氏度，约46摄氏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
2: It's super hot. We are hot. Even being from Arkansas, we thought we could handle the heat, but it's been very warm.
3: It's hot. It's hot. But you know, it's a different heat. You know, we go out, we vacation a lot. So we're in all different countries, but this is a different heat. It's a different humidity.
0: 二号，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美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四号。高温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据美媒报道，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预计也会受到高温高湿天气影响。在加拿大，数百万民众也处于高温预警之下。据加拿大媒体1号报道，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此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已向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注意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巅峰时段进行户外活动。由于酷热天气与不稳定的天气系统叠加，加拿大部分地区还面临强雷暴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中部马尼托巴省帕克兰地区本周早些时候遭遇暴雨袭击，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该省西部城市多芬于7月1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1: 近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极端高温天气，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
0: 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7月1号测算，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是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法国公共卫生署3号说，初步监测数据显示，6月22号至28号的热浪期间，法国通过电子死亡证明系统记录到2025例全因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 29.1%。 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而全因指不区分具体死因，涵盖所有死亡病例。据路透社2号报道，法国气象局警告称，下周法国或将出现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葡萄牙政府2号宣布，鉴于面临的极端高温天气，将于3号起全国进入警戒状态。针对重大紧急情况，葡萄牙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全体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与此同时，葡萄牙国民警卫队等已全面提升执勤级别，加强重点区域的巡逻监控与风险排查。医疗急救、公共卫生及社会救援力量已进入临战状态，森林消防力量也将持续保持驻防，力求在高温考验下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中国的台风。台风美沙克登陆时，当地情况怎样？来看总台记者杨涛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海南三亚的三亚湾，那么我所在的地方距这个台风登陆的海南陵水大概也就50-6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其实呢，我所在的地方也是这个台风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地方。现在我在这里感受到，就是随着这个台风登陆呢，现在三亚的雨

是越来越大了，这个海上的这个浪啊也是越来越大。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三亚湾边上的这个市区啊，目前来说市区还是有这个市民在出行，他们的这个交通出行呢和生活目前是没有受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影响。这也是因为这次台风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台风它风不是很大，但是雨会比较大，而且这个雨呢是随

0: 的这个视线带来一个比较大的降雨，所以下一步海南需要防范的一个就是沿途经过的这些视线，它要做好一个城市一个防内涝。另外像它会经过中部山区的一些视线，这些视线呢还做好防这个地质灾害等这样的一些措施。
1: 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海南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今天17时起暂停航班起降，机场已启动防汛防风专项应急预案，各航空公司将根据实际天气情况调整航班计划，提醒广大旅客关注航空公司通知，做好出行安排。好，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7月3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40元左右，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400元左右。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最新的新车销量统计数据显示，5家中国汽车制造商今年5月在欧洲市场共计销售近14万辆汽车，同比增长65%，销量上首次超过日系汽车，中国车企在欧洲市场的竞争力稳步提升。中国第二批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成员在公共卫生、临床救治、感染防控等专业领域拥有丰富疫情防控经验。今天，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起航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今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今天中午由霍尔果斯铁路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这趟软卧列车从西安火车站始发，办理出入境手续时间也压缩至1小时左右，旅客无需反复转车，就能够更好地享受旅途时光。
3: 是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2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2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462人获救。据塔斯社2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日前指示俄相关部门和企业制定具体措施，以稳定燃料供应形势最严峻地区的供应。诺瓦克表示，俄罗斯拥有充足的燃料储备，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但抢购潮导致需求增加20%至30%，个别加油站油品短缺是炼油厂向特定油库和加油站配送物流调整所致，重新调整物流系统需要时间。 他还表示，为保障

0: 让国内供应，俄或将出台短期柴油出口禁令。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就和你们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题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这那种。
13: 向你
14: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基辅遭俄罗斯最大规模袭击，泽连斯基紧急回国。乌方称俄境内所有军事目标都将成为合法打击目标，冲突是否将进一步升级？俄乌各自有何新的战略战术调整？俄方称防空系统击落一枚远程作战战术导弹，乌方是否已出动让俄军更难拦截的弹道导弹？俄罗斯关闭爱沙尼亚等三国边境口岸，紧张升级，俄方在释放什么信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

0: 移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7月2号，乌克兰表示当天凌晨基辅遭到俄罗斯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立即紧急缩短对爱尔兰的访问，提前回国。乌方随即强调俄境内任何军事目标都会成为合法打击目标。俄罗斯则宣布在对乌克兰实施报复后，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压力以实现预定目标。冲突是否将进一步升级？俄乌各自都有哪些新的战略战术调整？据俄方称，近期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上空击落了一枚远程作战战术导弹。如果属实，这是否意味着乌克兰已经有了让俄军更难拦截的国产弹道导弹？又将如何影响俄乌的焦灼战局？7月2号，俄罗斯驻瑞典使馆遭到两架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随即发出外交召会。而就在此前一天，俄罗斯突然宣布关闭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芬兰的边境铁路口岸。俄罗斯在释放什么样的信号？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1号晚至2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称，这是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据多家外媒报道，因有情报显示俄罗斯准备发动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紧急宣布提前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返回基辅。空袭发生后，他视察了遇袭现场，并呼吁伙伴国家提供更多防空力量。2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称，俄军此次袭击的主要目标是基辅，共向乌境内发射70多枚各类型导弹，其中近一半为弹道导弹，并发射近500架无人机。乌方完全有权做出回应，合法打击俄境内任何军事目标。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最新袭击针对的是基辅市和基辅州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以及乌克兰多地军用机场设施。这是对乌克兰袭击俄境内民用设施的回应。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已向俄总统普京报告了此次对乌打击成果。俄罗斯将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的压力，以实现自身预定目标。俄方同时表示，1号晚至2号早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等19个地区上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击落30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勋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乌方称基辅遭到了俄罗斯最大规模的打击，那从俄方出动的武器规模和袭击目标来看，这次

0: 乌克兰方面的战损有多大？俄方想达到什么样目的呢？
1: 从这次这个大规模对基辅的攻击来看，它有一个大的背景，就6月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在统一俄罗斯党代会上，他上面讲了，就说，双方呢不要再攻击对方纵深的一些重要目标。所以呢，这次应该说呢，是俄军响应普京的这一番话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从打击的目标来说的话，那么涉及到基辅10个区域，现在受损的是39个点。那么从俄罗斯出动的这个兵力兵器来看的话，主要是陆海空三位一体的这种导弹，还有加上无人机，比方说他用了伊斯坎德尔，这是陆基的，还用了海军的锆石，那么从空中还发射了各型导弹。那么打击的这个目标呢，主要选择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乌克兰在基辅这个区域内，所设定的一些这个军工厂，比方说造导弹的，一些这个军工厂，造这个零部件的，电子产品的这个兵工厂。第二个呢，就是造对这个基辅周边的一些重要的阵地，比方说机场一些这个附属设施进行打击。第三个呢，还是一如既往的，对基辅地区的一些能源设施，把这个生活保障设施呢进行打击。所以它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向这个乌克兰方向呢，展现出俄军如果说在这个普京的这个号召下，他可以完全呢对基辅这样一些重要目标进行这个大规模的，甚至呢不间断的这个突击，主要是要遏制住最近一段时间呢乌克兰不断的对莫斯科、对这个俄罗斯境内一些重要目标呢进行这种攻击的这个行动。
0: 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紧急回国，似乎感觉到这个事态还是挺紧张的。另外乌方还说俄罗斯境内的任何军事目标都将是合法打击的目标。那您觉得接下来乌方会采取什么样的报复回应行动呢？
2: 我想首先乌方可能还会试图打一打这个外交舆论战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呢其实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有关损失，包括俄方发动的这个规模，很多信息都是乌方爆出来的啊，甚至包括俄方动用了多少导弹，多少无人机，都是乌方在说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实际上也是乌方啊试图在国际舞台上继续渲染自己的这种悲情的这种状态，尤其像西方的他的这些伙伴们，要求更多的武器，特别是防空系统啊。那么实际上现在他已经在这么做了。第二个，从军事报复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可能还是会继续加大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啊打击的这个频率和这个范围，今年以来应该说是在持续的加大啊，还会继续的打俄罗斯的炼油厂啊，打俄罗斯的一些国防的军工企业啊，这样的话呢进一步来加剧目前俄罗斯国内燃油短缺的这种状况啊，包括呢也会试图来继续的降低俄罗斯所谓这种叫战争潜力，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我觉得它的目标啊，很大程度上是要影响俄罗斯的社会经济，从而呢影响俄罗斯9月份国家杜马选举的这样的一个选情。第三个呢，我觉得也不排除乌克兰方面会发动一些所谓特种作战啊，过去呢也有一些，比如说通过人员的渗透啊等等，那么进入到这个俄罗斯境内，甚至对俄罗斯军方的一些人士啊发动这样的一种袭击。总体上来看呢，我认为确实今年以来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对对方的这种远程打击的力度啊，包括对重要目标的这种打击的强度啊，都在上升。那么现在呢，我觉得这个远程打击啊已经成为战场上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环。过去说这种远程打击是正面战场的一种补充，但是我觉得现在远程打击的力度也好，包括对双方作战的意义也好，都已经超过了正面战场。
0: 同时我们看到乌方在宣称说遭到俄罗斯大规模打击的时候，其实他们对俄罗斯的袭击的力度也是相当大，因为俄方宣布的1号晚到2号凌晨一夜之间就击落了乌方是300多架无人机。那从目前的战场的局势来看，乌方采取的这种打击方式和以往是一致的吗？
1: 至少从2024年的年初开始，特别在阿夫杰夫卡这个战役结束以后呢，我们看到乌方呢更大的这个注意力呢是放在利用无人机这种这个远程奔袭的这个突击能力来对俄罗斯境内的相关目标，比方说对于这个俄罗斯空军这个基地，对于图-95、图-110等这种飞机进行这种袭击。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上个月还在对这个在圣彼得堡举行的经济论坛呢，在开会之前呢也发起了一轮的这个长途的奔袭。那么从乌克兰的这个战术来看，它主要是呢希望，那么在正面战场上，它很难跟俄军呢，比方在乌东地区有一个这个胜负的这种这个拼死的这种这个决斗。那么从这个另外一方面呢，它希望能够对俄罗斯的政治目标、经济目标。

0: 要民生设施进行打击之后呢，极大的削弱这个俄罗斯国内对普京在继续推行这个在乌克兰地区作战行动呢，这个削弱他的这个支持这个老百姓这个支持度。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极大的削弱呢俄军持久作战的这个后勤方面的一些支持。所以从乌克兰方面来看，他这个目标呢非常明确。那么从实施的这个单位来看，他不是乌克兰的正规军，他更多呢是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和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而是从这个分配的这个方向来看的话，国防情报局呢主要往北，包括对于这个莫斯科，对于这个圣彼得堡等这个攻击呢，它更多的是这个国防情报总局。那么往南打，包括往克里米亚，往这个亚速海这些方向打击呢，它是这个国家安全局。所以现在这个开辟的第二战场呢，不是这个乌克兰正规军在做，是这个情报单位。你像这个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它的级别非常高，它现在刚刚接任的这个局长是中将军衔。那么他们这种这个能力来看的话，其实已经成了乌克兰跟俄罗斯这个相互博弈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1: 能够看得出来战场乌克兰的重心在慢慢的转移。刚才您提到了这次乌克兰也是在渲染一种氛围，希望能够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确实袭击发生之后，北约各国都是发表了声明，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些措辞有一种高度分化的趋势。那这种立场的差异化代表了北约各国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
2: 我想确实这一次北约不同国家哈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包括接下去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还是有差异。那么也继续的反映出啊，就是确实现在北约内部啊，那么持续性的应该说对俄乌冲突，包括对乌克兰问题的观点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异的啊。可能主要分几类国家吧。第一类呢，主要是波罗的海国家，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波兰和英国。应该说他们出于自己的这种历史的这种记忆啊等等各种情况呢，应该说对俄罗斯啊奉行一个比较强硬的政策。他们是主张啊进一步的来解禁啊对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的限制，并且要加大对乌克兰的这样的一种支持，包括提供更多的防空武器。他们目标很明确，就是通过乌克兰利用乌克兰来进一步消耗俄罗斯，以至于最终啊消除俄罗斯对他们所谓的这种威胁。第二类国家呢，就是一些传统的欧洲大国啊，比如说法国、德国，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意大利。他们呢虽然说总体上是支持乌克兰啊，反对俄罗斯，但是他们在军事介入方面还是比较谨慎的啊。虽然给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援助，但是呢始终是避免引火烧身啊。那么他们更多强调的可能还是通过经济啊等等各方面的压力，那么来促使俄罗斯最终愿意坐下来谈。第三类国家呢，实际上以西班牙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为代表。那么对他们来讲，俄乌冲突比较遥远啊，那么跟自己关系也不大，所以他们实际上是一种高高挂起的这样一种姿态。那么其实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也试图寻找到这样的一种定位，但是呢因为美国对俄乌冲突介入的程度，包括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国际角色，他很难真正的抽离出去啊。我想呢确实现在北约内部啊对俄乌冲突问题上分歧还是比较大，而且我想这些分歧啊实际上是根植于各国对俄罗斯这种认知的深层的这种差异，包括它整个地缘环境的这种差异，实际上是很难真正去弥合的。那么这也决定了，其实对北约国家来说，它很难真正的去采取某种统一的对俄罗斯政策，那么也就不可能做出一个所谓直接下场跟俄罗斯冲突的这样一种决定，那么也会始终制约啊乌克兰反击俄罗斯的这种能力和限度。
1: 所以乌克兰想要支持更大力度，想要申请更大力度的支持，也是一件难度不小的事情。那近日呢，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枚远程作战战术导弹。如果属实，这将意味着乌克兰的国产远程打击武器已经进一步提升至更难拦截的弹道导弹。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3: 俄罗斯国防部日前通报，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上空击落一枚远程作战战术导弹，指乌克兰可能首次动用弹道导弹袭击俄罗斯。另据外媒报道，就在上月，乌克兰军工企业透露，射程约850公里的 FP9 弹道导弹可能在今年夏季或秋季试飞。如果属实，这将意味着乌克兰的国产远程打击武器已从无人机和巡航类系统进一步提升至更难拦截的弹道导弹。 6月30号，乌克兰财政部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消息还称，欧盟将在

0: 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另据乌克兰《真理报》7月1号报道，近日乌克兰驻英国大使、乌军前总司令扎卢日内在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表示，他准备参加总统竞选。俄媒援引俄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切帕的话称，如果扎卢日内上台，俄罗斯将难以推进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进程，因为扎卢日内与泽连斯基一样都是战争派的代表。此外，扎卢日内与英国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英国一直坚持让乌克兰战至最后一个人的路线。
1: 俄方所提到的乌方已经生产并且出动了这种远程弹道导弹，那意味着什么？对于俄军目前的局势来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应该说呢，是这场冲突呢向这个更高的层面发展，因为从乌克兰来说，它导弹在这个冲突爆发之前，它已经在阅兵期间呢已经亮相，比方说雷霆二，按照当时的说法来看，射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那么乌克兰导弹呢，现在主要三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在从苏联分家的时候，比方原点，那么射程呢只有120公里，然后呢是这个他自己研发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俄罗斯说这次这个就7月初对于莫斯科这个打击呢，他用了弹道导弹，那么射程呢应该是在800公里上的 FP-90 这个弹道导弹。那么从乌克兰本身来看，还有这个欧美国家提供的这个导弹，你比方说英国的风暴之影，还有美国提供的这个海马斯，它可以发射的这个射程在300公里以上的这个导弹。如果说那么乌克兰这个真的掌握了大量的这种包括弹道导弹在内这种远程的打击武器，可能呢使这个俄罗斯防空反导系统呢承受的巨大的压力。那么从西方国家来看，现在正在犹豫，你比方说特朗普去年上台以后呢，他也想着说我把战斧巡航导弹要给这个乌克兰，但现在最后还是拒绝了。所以如果说乌克兰掌握了大量的这个弹道导弹，或者是射程更远的这个导弹来说的话，那可能对于俄罗斯是一场灾难。
1: 嗯，有可能战场局势都会发生变化。另外我们看到欧盟目前是将巨额的这种援助是提供给乌克兰的这种无人机的规模化的生产，那您觉得这折射出欧盟背后的一种什么样的预判呢？
3: 我觉得应该说俄乌冲突4年多来啊，现在整个战场的形势啊，包括所谓这种战争的形态都在发生变化啊。刚开始可能更多的是大规模的这种集团化的这个作战，包括大量的重型的装备，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很明显的就是这种新型的军事装备，特别是无人装备、无人机在战场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啊。尤其对乌克兰来讲，这一点是非常的关键。去年以来应该说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能力不断的上升啊，今年以来呢实际上已经突破了过去主要是用无人机打俄罗斯后方的啊这样的一种战争的这种形式。那么乌克兰现在把越来越多的无人机用在前线的作战上，弥补它前线人员相对于俄方的短缺的这种情况。甚至我看到有统计说，现在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无人设备的这种杀伤的量已经超过了传统的战略装备，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也体现了乌克兰所谓它这个小国啊和大国博弈中啊使用非对称作战的这样一种能力。我想呢欧盟呢也是看到了这一点，那么试图以这种以给乌克兰无人机提供更多支持的方式啊，那么这样的话以更低的成本、更可持续的这种支持的力度，那么强化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种战斗的能力啊。那么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对欧洲来讲，它实际上看到了乌克兰无人机能力上升之后呢，它也试图去学习乌克兰无人机作战的相关的这种经验，那么想把自己的军工体系跟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产业捆绑在一起，那么也是为了寻找未来啊，它进一步跟俄罗斯长期博弈的啊这样的一种新型的方式。
1: 那乌军前总司令明确表示将会竞选总统，那这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会对局势有什么影响，第二就是现在乌克兰能够组织一场有效的总统竞选吗？
2: 应该说现在在乌克兰举行选举是非常困难，特别是这个泽连斯基总统，他是以战时的总统身份呢来这个领导这个国家。其实他在去年的应该说呢就已经到这个任期了，但是呢他还是继续在这个地方。那么扎卢日内呢，他现在有自己的优势，那么从根本上来说的话，他还是一个比较强硬的，比方说他现在在国内的支持率呢超过73%，就是说一旦他跟这个泽连斯基 PK 的话，那么他肯定有胜出的这个机会。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在处在这个战争状态，那么这种选举怎么选，在哪个地方选，这都涉及到技术层面的问题，同样呢也涉及到法律层面的 的一些这个安排，所以我个人感觉呢，假如任内回来的话，他更多呢是想着帮着这个泽连斯基总统呢，做更多的这种这个作战方面的一些这个行动。尽管他们有分歧，但是在对俄罗斯方面呢，他们这个立场观点还是一致的。
1: 二号，俄罗斯驻瑞典使馆遭到无人机的袭击，俄方随即向瑞典发出了外交照会。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0: 二号凌晨，一架无人机向俄罗斯驻瑞典使馆区域投下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当天，俄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表示，俄方已就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超过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另据俄媒报道，俄罗斯政府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但俄政府未说明具体原因。就在此前不久，据德新社报道，爱沙尼亚接收了首套德国制造的 ARIS-T 中程防空系统。爱沙尼亚空军指挥官里沃·瓦尔格表示，这使得其防空能力有了质的飞跃。另据法新社报道，鉴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交付延迟，瑞士开始与法国、以色列和韩国就采购一套远程地对空防空系统进行谈判。瑞士政府发表声明称，鉴于安全形势恶化，瑞士必须能够迅速具备抵御远程攻击的能力。
1: 俄罗斯驻瑞典的使馆遭到无人机袭击，而且据俄方声称，从24年以来是25次的袭击。为什么这个地点会成为这种频繁袭击的目标？俄方释放这样的信息是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意图呢？
3: 我想目前来看，确实有关这种无人机袭击的事件啊，频频的这样一种发生，实际上反映的还是俄罗斯和西方现在博弈烈度不断的这样一种上升。应该说，从这个北约吸纳这个瑞典和芬兰之后啊，俄罗斯和北约的边界增加了1000多公里，而且现在应该说没有任何的缓冲地带，中间没有中立国了啊。那么从北边北冰洋到中间白俄罗斯和波兰边界，再到南边黑海，漫长的这个博弈带，俄乌双方都在靠近对方这个，就我们这个叫地缘分裂线周边啊，部署越来越多的这个军事装备，并且展开针对对方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啊，也包括进行类似这种无人机的这种危险的这种试探啊。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发生类似的事件情况还是挺多，之前也发生过多次，我想未来还会继续的这样来发生。那么这样的实际上还是会增加俄罗斯和西方擦枪走火的这样的风险。但是总体上我认为目前来看，因为这些事件直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那么对俄罗斯和西方来讲，目前还是保持着一种比较低限度的默契，就是不因为这些突发的事件来引发直接的对抗。我刚刚也谈到北约很难达成一个共识，要跟俄罗斯直接开战，其实对俄罗斯来讲也是一样，重点还是放在乌克兰，并不愿意跟北约直接的来进行刀兵刃相见的这种对抗。
1: 同时俄罗斯还突然宣布了关闭爱沙尼亚等几个国家的这种边境铁路口岸，可以说这种非军事强制手段它也是能够引起注意，它是一种施压的手段。俄罗斯想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2: 两个目标，第一个从政治外交上来向这个欧洲有关国家呢施加压力，那么第二个目标呢，就是通过经济手段呢来让这个包括芬兰、包括拉脱维亚、包括爱沙尼亚这些国家呢放缓他们现在反俄的这个立场。那么从第一个目标来看的话，很显然现在俄罗斯在欧洲，特别是在这个北欧地区，它承受这个压力是非常之大。那么欧洲现在成了支持乌克兰的这个重要的力量，特别是在美国特朗普上台以后，他往后退了，那么欧洲现在冲到了前边，所以呢俄罗斯呢利用这种这个关闭口岸的这个手段呢来向欧洲施压。第二方面呢，它其实还是一个经济手段，因为从经济层面来看的话，它这次关的是7个口岸，最主要是对着这个芬兰，芬兰现在关了5个，那么另外2个呢，一个在拉脱维亚，一个在这个爱沙尼亚。那么从芬兰来看的话，特别在加入北约之后呢，就使得北约跟俄罗斯的这个接触线呢延长了1430公里。 那么直接压到了俄罗斯的一些关键的这个地区。如果说让芬兰在这个地区不断的，比方说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甚至呢芬兰还提出来要把这个战术核武器呢引到这个芬兰这个地区，俄罗斯当然感到这个焦虑，所以现在

0: 通过关闭口岸，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外交方面的措施，同样呢，它也是一种这个经济上施压。
1: 主要影响到哪几些产业呢？
0: 第一个呢就是外贸，因为通过这个铁路运输呢，还有这个人员来往呢，它更多呢是这个跟那个北欧国家建立这种正常的外贸关系，那么就使得北欧的这种，比方说市场。比方说它的这个轻工产品，比方说粮食，还有相关能源呢，受到极大影响。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一些这个区域安全机制方面的影响。毕竟呢，在这个地区呢，俄罗斯跟芬兰跟有关国家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维护这个地区安全的一些机制。如果说放弃这机制来看的话，我觉得它这个对地区的影响呢是非常明显。所以它既有经济方面的效果，同样也有安全方面的影响。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0: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目前在中国华南有台风袭来，长江中下游有持续的强降雨，而北方还有强盛的高温发展。我们具体来看，先来看台风的情况。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正在给华南沿海制造风雨，目前它已经登陆海南，预计之后会进入到北部湾，明天晚上会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一带沿海再次登陆。受到它的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广东、广西还有海南多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海南南部甚至会有特大暴雨。后天海南风雨减弱，广西的降雨加强，多地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与此同时，今天晚上到明天在长江沿线以及东北的部分地区也会有一定范围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或者是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一下高温的情况，目前北方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多地最高气温会突破35度，新疆局地甚至可能达到50度。北京雷阵雨24到36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2到30度，通辽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达州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贵阳阵雨21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8到40度，郑州晴25到37度，淮安小雨24到30度，武汉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首尔小雨23到30度，东京阴转小雨19到25度，新德里小雨27到34度，迪拜晴34到39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曼谷中阴转小雨25到33度，悉尼晴11到17度，莫斯科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伦敦晴15到28度，巴黎晴15到31度，罗马晴22到33度，雅典晴转小雨26到32度，渥太华晴19到26度，华盛顿小。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时间正流向未来，量子解锁宇宙密码，巨变重塑地球能量，连接于无形中突破时空阻隔，生命在变化中创造新的可能。他们从实验室的方寸之地洞见产业变革的星辰大海，就在此刻踏上未来的征程。当前人类正站在移动通信迭代升级的全新关口，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万物互联加速落地的时代浪潮下，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曙光正在全球范围内显现，世界各国纷纷加快前瞻布局，聚力攻克核心技术，搭建试验体系，让通信不再只是更快的连接，而是真正成为支撑未来社会的智能底座。今年四月，2026全球6G 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开幕，紫金山实验室正式发布国内首个 Pre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网，关键性能指标达到 5G 的10倍，并已在低空经济、工业无线控制、具身智能等典型场景开展系统性验证，稳步推动 6G 从实验室技术走向真实场景验证，不断拉近着下一代移动通信与各行各业的距离。在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孝虎看来，融合是 6G 最核心的特质，通信、感知、人工智能的深度结合正在让科幻场景走进现实，而以机器狗为代表的智能装备也将是 6G 场景落地的重要载体。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现在展示的是我们紫金山实验室 DOICT 网络加持的一个具身智能的场景，它的主要是想展现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具身智能的大脑放在我们这个边缘网络里面，然后给它一个更加快的反应速度。因为传统的具身智能可能它的算力就在本体，非常的消耗能量。
2: 那这个不是小型电脑吗？
1: 对，但是它这里的小型电脑算力没办法支撑一个很快的计算。我可以给您展示一下，我给它下一个命令，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3: 我在。
1: 然后
3: 你收到指令，
1: 然后它就要推理。这里有一个它的计时，它待会儿会，它本地算力推理会很慢，哎，8秒，然后它推理出来了，然后它现在规划好怎么转，然后它切到我们的6G网络。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3: 我在，收到指令，正在规划工作。
4: 哎，
1: 对，
5: 比较快，
4: 这就马上就是对吧哈？
1: 对。
4: 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还是很常见的，那么比如说6G 时代
5: 是
4: 如果和传统的4G 5G 时代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5: 它的时延更低，可靠性更高。因为你从云端再加上 4G 对吧，这样的话它网络的话会经过各种环节才到这个用户侧，
4: 对，
5: 而我们的话一跳就到了用户侧了，可以提供确定性的服务保障，
4: 而且它可以自己在现场，我觉得以后是不是自己观察自己决策，
5: 是
4: 应该可以对吧？
5: 是的，是的，那我们就可以在网络侧的话部署智能体，你部署智能体之后的话，智能体和它进行联合，就可以实现自主决策，不用人去干预，就可以完成一些特定的任务。

0: 将机器笨重又耗电的大脑搬到网络侧，让各类智能终端摆脱硬件束缚，实现灵活迭代、全域协同，是紫金山实验室重要的任务之一。自2018年创建以来，实验室攻克一系列关键技术，在太赫兹通信、无蜂窝网络等领域接连实现全球突破，多项成果领跑6G 赛道。当下，全球6G 迈入标准制定与场景验证并行的关键阶段，尤啸虎和他的团队正试图从最底层的理论逻辑上寻找突围的路径。
1: 刘院士，我看到咱们今年上半年是建成了全球首个 Pre 6G 的这个实验网，我们现在和真正的这个 6G 网现在还差什么？
2: 因为 6G 还在研发的过程中，国际标准的制定呢要2到3年之后才能完成，但是 6G 的基础框架和关键技术呢局部已经成熟，所以呢我们为了验证这些 6G 的关键技术，我们就把 6G 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嫁接到 5G 网络中，让它和 5G 网络能够反向兼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生态嵌入到整个这个 6G 这样一个关键技术中，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一些关键技术在一些具体场景进行验证。
1: 对我们实验室来讲最难的是什么？
2: 最难的还是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的变革。那么在 6G 时代呢，我们要对信息论重新进行思考。比如说 6G 它要求极高可靠极低失联，而我们的老祖宗提出来的先农信息论，它有一个经典的不可能三角，就是它的传输速率、传输可靠性和它的传输时延是一个不可能的三角。
1: 所以它其实怎么破解这个矛盾？
2: 经典信息论呢，它没有考虑到空域的特性，它只是在三个维度上考虑。如果说我们在考虑空域特性，它就增加了第四个维度。你在更高的维度去考虑这些基础问题，它的问题啊就迎刃而解了。有很多方程啊，它可能在2元呢很难解，但是到了3元、4元的话，它就可以解了。
1: 这只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观念上的变化，
2: 是，
1: 就是我不能陷在不可能三角里面去思考问题，
2: 对，
1: 必须得跳出这个不可能三角。
2: 对，所以呢，你看，我们就把空间维度引进去，然后导入了所谓的空时互换信息论，也就是你的时间维度不够的时候，你可以用空间维度来加以补偿，那因为你要极地失延，所以你的传输的符号不可能多，符号一多的话时延就大了，是吧？时间维度不够了，然后增加空间维度就可以保持高的速率、高的可靠性、低的时延，就可以破解传统的先农信息论的不可能三角。
1: 这个听起来怎么好像有点像华为最近提出那个涛定律，有点类似之处。
2: 过去的话靠平面做集成电路可能不够了，现在呢我到三维空间进行堆叠，那么它的性能的话仍然可以不停地去提升，这个是有这个相通的之处，所以呢我们从最基础的原理去探索未来移动通信的发展，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我们会坚持不懈，给社会、给经济发展、给科技进步带来进步，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状态。
0: 自20世纪70年代末第一代模拟移动通信系统面世以来，移动通信产业一直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发展，对人类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1987年，中国开通首个大规模商用模拟移动通信系统，但那时中国的设备终端完全依赖摩托罗拉、爱立信等海外厂商，基站搭建、设备调试都要依靠外方技术人员。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逐步向 2G 数字通信迈进，而中国仍未掌握移动通信底层原理与核心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巨大代差。面对处处受制于人的产业现状，一批科研工作者决心奋起直追，其中就包括尤啸虎。1992年，30岁的他进入刚刚成立不久的东南大学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 此后30余载，他坚守科研一线，潜心耕耘，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移动通信产业从落后追赶到昂首领跑的逆袭征程。
2: 实际上我们实验室真正开始研究移动通信是从2G时代开始，也就是大约是在1993年前后。我们组织了一个小型的课题组，然后用了一些市面上可以买到的一些器件搭成了电路板又往上面的加载软件我们通过2到3年的努力实现了我们的实验最初的一个原型和商用网络的通信。
1: 就你们相当于是手搓出了一部手机是吧？
2: 没错。
1: 那个大小呢，就是跟那个当年流行的那些摩托罗拉什么的
2: 摆在桌面上的一堆实验电路板全上面全是线头连在一起
1: 还没有集成成那么小的一个拿在手里的手机是吧？
2: 对，上面装一个话筒然后呢你按着号码然后就可以直接和咱们的商用网络进行通信。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在于我们掌握了它的基本的原理。因为当时的移动通信呢是一个世界前沿性的高技术。
1: 比如说买一部那个2G 的手机回来拆解一下，不就应该可以搞明白吗？
2: 那是一个逆向的设计。我们是一个正向的设计。我们就按照咱们移动通信的2G 的标准，按照它的技术需求你去设计它的相应的电路，包括射频的电路，包括它的信号处理的电路，然后呢再装载一些CPU， 你可以装载这个协议这样的话咱们移动通信标准里面的所有的功能用这种最初级的方式的话就能够加以实现。实际上在几年之后我们就跟华为成立了联合实验室，可能是华为和高校联合成立的第一个实验室。
1: 就那个时候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就是看着满桌铺的那么一堆电路板，但是它也能实现手机的功能，
2: 是，
1: 但是和市面上卖的那个真正拿到手里那么的轻巧，
2: 是
1: 灵动的那样的手机相比，
2: 是，
1: 就是那个差距到底有多大？
2: 差距是可以预见的，它的技术路径是清晰的，因为原理不知道你就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技术路径，你把原理掌握了之后我就知道，好，我怎么样把我现有的电路板上的这么多电路变成单片的集成电路就可以实现小型化就可以实现低功耗低成本等等。所以原理掌握了之后技术路径是清晰的。
0: 就这样，尤啸虎和他的团队在移动通信领域迈出了自主研发的第一步，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远比电路小型化更严峻的难题。没过几年，全球3G研发浪潮来袭，但彼时中国工业科研基础薄弱，资金储备不足，前路充满未知。要不要做自己的3G标准？发展道路该如何抉择？一系列难题横亘在移动通信科研工作者面前。
2: 实际上到90年代末的时候，移动通信的重要性已经非常清晰了。当时在90年代初，我们曾经做过规划，说到2000年全国会有800万移动通信的手机用户，但实际到2000年的话已经超过8000万了。所以它产业规模改变人的生活方式作用是非常之明显的。
1: 您是从什么时候就是突然感觉到这种变化就甚至超出预期的这种发展速度之快？
2: 就是90年代末，正是在那个时期呢，全球开始酝酿3G的技术发展。我记得是在1997年，我们在香山举办了一个著名的会议这对中国的移动通信发展可能是里程碑式的，所以我们把它简称为香山会议。大家的话就闭门3天讨论非常热烈，中国要不要做3G，要不要做3G的标准，如何在产业上能够占据一席之地，讨论得非常之热烈。
1: 那个时候还有这种疑问吗？
2: 是，
1: 我觉得这个问题肯定是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当然要啊。
2: 在现在这个时代是很自然的，在90年代末期，我们整个工业基础产业体系在很多方面都是空白，你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都全面铺开去占据市场， 啊，去攀登科技高峰，我们不具备那个能力，没有这样。

0: 一个产业基础，也没有我们的科研基础，也没有相应的工业基础，也没有巨大的资金来支持相关的研发活动，所以在那个时代提出这些问题啊是非常自然的，
1: 就是肯定还是要上，
0: 是
1: 有多大困难对吧？都要上，
0: 是所以呢，也正是在那个会议上，我们就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中国力争要在3G的移动通信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也要走出去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从那个年代开始起大家奋发努力，也得到了咱们国家的一些比较大力度的支持，
1: 对，
0: 包括我们的863计划以及我们的这个工信部的相应的资金的支持，那么我们组成了一个3000多人的研发队伍，我作为这个专家组的组长，我们历时大概3年的时间把3G 的3种制式的实验系统全部做出来。
1: 当时其实我还挺吃惊的，就是我们一下搞出3种制式来，
0: 是
1: 为什么不集中力量大家都用一个制式？
0: 这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选择，也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决策，你看这个后来我们3个运营商就采用了3种制式，
1: 对，
0: 这实际上也是国际这个博弈的一种结果那个时候呢，中国的产业能力还比较弱，还希望通过市场开放来换取国际上的一些投资和先进的技术，尽管我们碰到了一些战术上的问题，我们在战略方面是成功的，我们掌握了移动通信的研发的规律，我们举全国之力组织大型的科研活动，攻克关键技术，把关键技术变成产品，变成市场应用这样一个过程我走过了，我积累了几千人甚至是上万人的这个科研队伍，当新的目标出现的时候我就可以有更大的作为更多的是能力的积累所以没有这个3G时代我们的能力的积累，我们就不会有后来的4G和5G 真正走向国际的引领。
1: 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取得这样的一个突然的转变？
0: 还是归功于我们的举国体制，我们能够组织这个产学研用密切协同，在能力还不足够强的时候把我们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咱们这个高频的通信系统需要用到相控阵，然后这个技术的话需要和 5G 进行兼容，所以呢它要做一个这个转换芯片，把 6G 的技术和 5G 的现有的网络结合在一起，
1: 这就是芯片是吧？
0: 对，这就是那个转换器的芯片。
1: 这是咱们自研的吗？
0: 这是咱们设计的，然后到中芯国际去加工的，就到上海去加工的，加工回来的话要做这个测试。
1: 这个是多少纳米的呀？
0: 这个应该是55纳米，所以呢它是最普通的工艺了，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为普通的工艺怎么样能够支撑我们未来6G的发展然后剩下一这个电路的话就是数字的电路了，那个地方的电路要求就比较高了，有可能要14纳米、7纳米甚至是5纳米，但是我经过非常精心的精巧的设计把它的面积压到最小，比如说用我们的现在自己研发的工具链，我可以把它的面积和功耗压缩原来的1/3左右，这样的话即使我的工艺落后2到3代，但是我的功耗我的面积基本上和最先进的工艺是可以比拟的就可以解决我们集成电路工艺这个卡脖子的问题，使我们未来6G的这个产业化应用不至于这个有障碍。
1: 这让我想起来我曾经采访这个北斗卫星的团队，然后当时他们也说我们自主研发出来这个国产的这个北斗卫星的芯片以后最后把这个芯片价格打到了萝卜价白菜价
0: 是
1: 我觉得我们以后肯定6G 的芯片也可以
0: 对
1: 做到把成本打下来，
0: 对，就是需要用非常低的价格还要保持非常高的性能，这就是我们所研发的目标。
2: 如果说以往的通信迭代聚焦于速度本身，那么 6G 已跳出这一维度，它不再只是一条负责传输数据的高速公路，而是将通信

感知、计算、人工智能、控制深度融合，既能看见环境，又能自主计算和决策。从万物互联到万物智联，新一代移动通信

0: 面向人的应用，那么六 G 的六个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沉浸式通信。具体来说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支撑所谓的这种全息通信，支撑所谓的 AI 眼镜，能够改变我们的通信的方式。那么在今年四月份全球六 G 大会上，我们就展示了全息通信。
1: 我觉得科幻电影里的那个就已经在现实当中了，
0: 是
1: 对吧？就是我们通过一个终端设备实现通话的时候，它就可以通过全息影像的方式，
0: 是
1: 面貌生动地出现在你的面前，
0: 是
1: 就像面对面谈话一样。
0: 是，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
1: 嗯，
0: 特别是改变人机交互的一些模式，
1: 嗯，
0: 咱们现有的手机啊，基本上是靠触摸屏，
1: 对，
0: 实际上是解决两方面问题，一个是文字，一个方面呢是视频或者图像。这个交互问题，
1: 对，
0: 实际上我们有其他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语音来代替你输入文字的方式，
1: 嗯，
0: 我们可以通过 AR 眼镜来代替你去看屏幕上的视频或者图像的问题，特别是未来 AI 手机的出现，智能体的在手机上的部署，它可以去理解咱们用户的意图，甚至可以自动去调用我们的各种 APP。
1: 对，
0: 所以呢，人机交互的方式呢，在未来五到十年会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1: 那未来可能它就是一个智能体了，
0: 是
1: 它能帮你干很多的事情。
0: 是的，
1: 所以这就是六 G 时代可能会带来的应用变化。
0: 但这仅仅是一部分。
1: 嗯，
0: 我个人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赋能各行各业的转变。
1: 嗯，
0: 我们除了通信，还有感知，还有 AI， 还有天地一体。所以赋能的方式发生了转变，不再是单一的用通信又连接进行赋能，而是以通感智算控的综合赋能。这样的话，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就会变得完全不同，有可能技术门槛变得非常低，甚至呢，我们通过智能体的在网络边缘的部署，一键赋能各行各业。那么这样的话，所谓的 AI 时代的 One PC 啊，一个人创业公司的时代的话，就会加速到来。所以呢，它不单是改变了我们人的通信的方式、交互的方式，它有可能改变我们的研发的模式、生产的模式啊。所以六 G 呢，它作为一个基础设施，它的前景、它的可能性啊，是充满无穷的想象。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您想象过5000天后的世界，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0: 5000天的话，大约是13年多一点的时间。那个时候的话，大约是2040年。
1: 对。
0: 如果我们移动通信的现有的发展规律仍在延续的话，将会是7G 时代。
1: 6G 我们都很多没有办法想象的生态。
0: 是
1: 7G 时代您想象过？
0: 6G 时代的话，它是一个融合的时代，但这些融合的话基本上还在信息学科层面的融合。那么在7G 时代的话，一方面我们的通信能力要进一步提升，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是跨学科的融合。那么可能2040年啊，我们的生物技术、材料技术、量子技术都会发生变革啊。比如说通信的话，实际上是基于硅材料、硅基的信息技术，
1: 对。

0: 那是我们现在正在探索一些基于碳啊纳米的晶体管等等，它可以大幅度的突破咱们现有的晶体管的一些极限。
1: 对，
0: 如果这些技术的话，能够真正走向大规模的低成本的应用，它可能会完全改变我们现有的这些通信的方式、通信的模式，包括手机。可能手机的话，原来现在还拿在手上挺重。那如果说，咱们真正能够突破这种硅基集成电路、硅基集成管的极限的限制，那可能就像个指甲盖一样，
1: 人机合一了。
0: 对，
1: 甚至可能植入一个小小的，
0: 人体内，没错。所以你看，这个2040年应该是更大的学科的融合，就是通信能力的进一步的提升，之外，还会真正大学科的交叉融合，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全新的奇迹到来。
1: 对。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咱们合作再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3: 上吧。
14: 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

0: 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1: 打不杀国耻，封杀肆虐，群众被迫逼近日上，正是支持共产党员带头劫杀、治杀、劫的棒。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这些事儿，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结束奋斗，筑牢祖国四不生态安全屏障。
2: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3: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4: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5: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7: 我们当生生子给人民，始终荣耀坚持根基。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5: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2: 7月1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7月3号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号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6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5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3号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7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

0: 联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今天首日面向香港民众开放，舰艇官兵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活动现场，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认真聆听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3号至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有效破除地方保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

0: 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今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8个项目。至2027年底，长三角计划牵头制定20项以上联合研制国际标准。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乌克兰方面2号称，乌首都基辅的居民区当天遭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造成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俄军2号打击了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准军事目标，以报复乌军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随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该国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经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批准，于7月1号正式生效。2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2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462人获救。法国南部部分地区日前燃起多起林火，在高温干旱影响下，火势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2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表示，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隔离真好。
7: 要发言了，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9: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李女士，来，
1: 有病！
0: 你不再让我吃饭了？
2: 回来。
3: 哎，回来了。
4: 你觉得我今天这个会表现咋样？
3: 表现不错。
4: 有你一半的功劳呢。但是我觉得这个会开得不是很成功。
3: 咋了？
4: 你看我爸那个样子，心里肯定不服气。
3: 嗯，是。
4: 开完会我就一直在想，从长远的角度，咱们还是得发展新党员。
1: 对，你这个说的确实对。你看，不管从咱村的党支部的后备力量来说，还是从咱村未来的集体经济的接班人来说，咱都需要发展这个新党员。
4: 对着呢。你回村时间比我久，你有没有发现一些要求进步的青年呢？
1: 要求进步的青年，主要咱村好多娃都出去打工去了。我想想，柳明和友庆，我觉得他俩可以发展。
4: 柳明是那个多经书的娃。
1: 哎，对，
4: 好着呢，
1: 你记一下。哎，对，还有刘小江。
4: 刘小江，我不熟，你给我介绍一下。
1: 刘小江也是咱村的人，只不过那个时候咱俩小，人家就到南方去打工去了，那发展的还不错。现在回到咱村，在县城搞工程。
4: 哦，好着呢。
1: 嗯，
4: 你把他们仨的电话发给我。
1: 我现在就给你发。
4: 好。
5: 国尊，全省危房改造督察的分工下来了，你看一下，我好跟住建、财政还有民政厅协调一下分组的情况。
6: 啊，你看这国家下了多大的力气啊！光咱省的扶贫办，上报的危房就有32770套。
5: 对的，
6: 再加上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户、无保人员，你就算每一户是7500元的标准吧，那加在一起是多少了？2亿多呀！这是。哎呀，这么些地方，我在想咱这些干部跑不过来呀。
5: 是啊，哎，郭主任，你先保级。办公厅给咱们协调了138名专家协助咱们的工作，啊，再加上咱们2年的这个贫困地区建档立卡数据库的建立，省了咱们这个大量的人力、物力还有时间啊。你放心，哎，咱们在决战时刻一定把这个事情给干好了。
6: 脱贫攻坚是1号工程，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有再大的困难必须克服。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0: 在接种之前，我们要给大棚进行一次消毒，只要在地面均匀地撒上生石灰就可以，一定要拖撒均匀。接种之后呢，15天之内要把温度控制在20到22度之间。接种15天之后，咱们得把温度升到25度以上，让菌丝快速生长。可是当菌丝快长满的时候，咱们还得把温度降回到18到22度之间。
1: 我之前在城里头开了个小油田铺，一直让我开农家乐，我还真的有点搞不懂这。
2: 是吧？你不用把这事儿想得太复杂，这开农家乐和开饭馆那些都差不多。
3: 那城里人愿意到咱农村来吃饭不？他们不会嫌弃咱农村吧？
2: 其实咱们在这开农家乐是有自己的优势的。
3: 嗯，
2: 咱的地理位置还有乡间特色都会是很好的卖点。
1: 哎呀，你刚说这话确实有道理啊。但是我前几年在城里弄个油条铺破产了，我跟蓉蓉现在也没多少资金。
4: 哦，叔，钱的事儿你们不要操心，国家是有政策呢。像你们这个情况是符合国家扶贫贷款标准的，咱只要是想干，我们就去银行给你们申请贷款去。
1: 哎，
5: 哎呀，来了啊！哎呦，
1: 哎，伙人，
5: 来了！
6: 哎哎，你好，你好，你好啊！你是咱这村的支书哈？
5: 啊，
6: 咱现在先去哪一家？
5: 现在这一家。
6: 啊，这就是下完雨之后的房子啊。
7: 走，咱这边走啊，走走走。
6: 这是土坯结构的房子，是吧？
8: 是是，
5: 就是这一家。
6: 哦，
5: 你看，就这个。到了，到了，到了，不转。
6: 啊啊啊！
5: 这个，
6: 好好好。这一场雨，这房顶都塌了。
5: 啊，这房不轻。
6: 这咋还有个娃呢？小朋友，来来，出来出来，小朋友，里面太危险了，快出来！
7: 把这小孩子弄出来。
6: 来来来，
7: 好。
6: 哎呀，
8: 婶子，
6: 受苦受苦了，受苦。
7: 老曹，
6: 你这是干啥？这寻啥呢？这是？
9: 哎呀，把钥匙不见了。
6: 啊，你不要寻了啊！这是危房，太危险了啊！来，赶紧出去，哎、来，快扶老人家出去啊！不要寻了，
1: 你出来，你来，
5: 行了，赶快，赶快，赶快。
7: 老曹，来，
5: 回头我帮你洗。
7: 来，
8: 老朋友。
6: 哎呀，快快快，让老人家坐。来来，坐这儿。来，嫂坐这儿。
8: 哎，慢点，慢点。老曹，婶子，你们受苦了哈！
5: 哦，
8: 你们放心啊，党和政府不会让你们无家可归的，啊，我们会尽快的安置你们的住处，好吗？哈，还有这娃不敢再往里跑了，太危险了啊！这房子不能住了，啊，咱尽快啊，尽快，啊，那现在这老人住在哪？
9: 哦，在我
8: 啊，
9: 在这临时凑合着
10: 了，几十年的老房子了。
9: 哎，几十年老墙了，雨一下多就塌了嘛，不怪人嘛。
6: 支书，你们村的工作是咋干的？这棚子能住人？
5: 哎，郭主任，你是不知道，他们家就不是贫困户。也不是民政上认定的低保户和特困户，他有儿有女都在一个户口本上，儿女出去打工去了，把两个老人往村里一撇，看娃呢，啥也不管嘛。你像这个情况，你叫别人咋管你？
6: 哎，这省里面的危房改造款是早拨下来了啊，这钱干啥去？你看看。你看看这房子，你给我解释一下。
8: 郭主任，他们家这房子原本还行，主要是这几天这雨下的又紧又大。
11: 孙先生，像这种房子，这还不算 C 级、D 级危房。如果你们要是把工作做到前面的话，还会发生今天的事情吗？我跟你说。两位老人今天没有出啥危险，这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否则的话，我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情，你说你们能担得起吗？
6: 曾先生，
8: 哎，
6: 这村子里面像这样的危房还有多少套？
12: 这个村还有14套，我们县里统计过了。
6: 改造过多少套？
12: 我们县四大领导班子都一起研究过，对危房改造各个单位都表示全力支持，都表示支持。
13: 哎呀，邓先生，啥表示支持啊？你看这房子都塌成这样了，你不要说这些官话套话，像蒙混过关。
14: 我们和主监是危房改造的主责部门，出了问题我们是要追责的。

0: 就这一户。
1: 对，这几家都是我们村的危房。你看这天气今天这么热的，要不然咱这郭主任，我给咱弄点水喝呀。
2: 哎，啊，
1: 这天气热的。
3: 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的两不愁三保障，成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尤其是贫困户的安全住房是两不愁三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眼前的一幕让国文伯伯感到危房改造迫在眉睫。
0: 邓县长，
2: 哎，
0: 你有啥苦衷？
2: 没苦衷，面对错误回去努力改正吧。
0: 你这话说的言不由衷吗？你是遇到啥问题了？有啥难处？咱来不就是解决问题的吗？
2: 没问题，真的。
0: 你没有问题，你看看这房子没有问题，这不是问题。你咋解决的？这危房改造是咱国家推行两不愁三保障工作的中心。你知道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吗？
2: 知道，当然知道。
0: 刚才那两位老人你也看见了哈。你看那住的是啥？如果那两位老人是你的亲人，

0: 站得将心比心嘛。
1: 你这作为当地的干部，你不执行国家危房改造的政策，
2: 那你这不如回家嘛，咬紧关后门，包娃手机单。
3: 哎呀，邓先生，国主任都来了，啊，你有啥困难，你说嘛，啊，好跟你反映反映。你不说，你等到啥时候嘛？
4: 没有，回去，回去，我们马上改正，马上拿出举措。
2: 你拿出啥举措？你发现啥问题了？省里面这个危房改造款早就拨下去了。你现在问题出在哪个环节了？你能说吗？
5: 哎呀，你是怕得罪人？你怕得罪领导？你怕得罪领导，你不怕得罪当地的老百姓？你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住在那样的环境里。好，你不说，我自己也查得出来。
2: 我不问你。
5: 走，咱下面去拿一壶。
6: 走，我带你去。
5: 走。
6: 郭主任，前面还有两家农子村的危房。你可以看一下。
3: 郭主任，
4: 郭主任，你如果真想听实话的话，那我就实话实说吧。
2: 你说。
4: 其实上面拨给我们的危房款根本就没有到位。
2: 你说省里面的钱拨下去，你在县里没有拿到？
4: 没有。
2: 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
4: 我负责任。啊，那个，这既然这样，我话也说到这儿了，我就在你这儿多唠叨几句吧。是他们市里省里把工作没干好，光把板子打在我们这些基层身上，不公平啊。

0: 老孙，你回去给我联系一下住建厅的彭厅长，我要见他。
1: 好。
2: 我的父亲赵书和秉承了中国农民最朴实的信念，此时的他像逆流而上的纤夫一样，执着于实现土地与粮食的梦想。

0: 伯文，你消消气，消消气啊。那个危房改造款啊，不管是财政厅还是我们，早就拨给葛地市了，一分钱不少。你相信我，如果像你说的，县里没有收到钱，那问题肯定出在市里。这个事儿啊，中央盯着，省委省政府呢督促着，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截留挪用呢？
1: 所以把这事儿要查清楚呀。你现在就是一笔糊涂账，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了？国家给这么好的政策，

0: 老百姓啥好处也没有得到，这叫查事儿吗？这得查呀。我现在就去市里，我去找孙书记去。
1: 哎，郭文，郭文，听我说，你不能带这个情绪过去啊。我可听说啊，孙书记马上要调到省里来当副省长了。你别动不动就发脾气拍桌子的。你这以后啊，见了。

0: 主人来了。
1: 哎，
2: 宝儿。
3: 哎，鼠儿。
0: 嗯，
3: 那好几天没见你，你忙啥去了啊？
0: 哎呀，
3: 这
0: 我跟你说啊，
3: 嗯，
0: 我这几天把咱六家坪泥河边上摊地全都走了一遍。
3: 你跑我干啥去了吗？
0: 啊，
3: 这都是啥嘛？你这还弄的这大狗棍了啥的啊？
0: 水坝弄成了，这水也有了。
3: 嗯，
0: 咱河滩地不能看着嘛，要利用上。
3: 你弄这干啥去？
0: 嗯，
3: 你是要开荒呢？
0: 哦，
3: 那谁跟你亲你们？
0: 咱村子里的年轻娃们都喊着呢，他们肯定能去嘛。
3: 现在这年轻娃，人家能跟你去吗？你我活多累人的。
0: 不累。就是几块烂石头，那石头一搬地一翻，这事就弄成了。哦，哎，你去不？
3: 我是不去了，人家方法给我安排的工作，我得配合人家忙。哦，
0: 哎，好。
3: 哎，
0: 你看一看，看一看我这几天成果。你看，这都是我走过的啊。我准备呢，把这块地先开出来。
3: 这一片你全走了
0: 啊？我算了一下，大概呀有100多亩。
3: 哎呦，那不少呢吗？
0: 嗯，大爷昧着你吗？啊，
3: 昧昧昧。哎呀，你这身上这味道也昧着，你赶紧回去先洗个澡去，一身的寒气味。
0: 哦，好吧好吧好吧。
3: 我还有事，我先寻风娃去了。
0: 哦，忙你。哎，你还嫌弃我呢啊？
3: 你赶紧洗澡，我味道真的昧得很。
0: 好好好好好。昧着你。
4: 郭主任今天来为了这个事。
0: 哎，
4: 我知道中央和省财政下拨的款项必须专款专用，可我们的情况是市里好几个重点项目骑虎难下，眼看就要烂尾了，所以市委班子经过商量，根据本市的情况把那笔资金统筹安排了。
5: 统筹安排了？你统筹到哪里去了？啊，你们市里把国家拨下来的危房改造资金给统筹出去了？
4: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也确实没有办法。市里的财政是捉襟见肘，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5: 孙书记啊，你到村里去看一看啊，那老百姓住在啥地方呀？那是住在棚子里面。你们这么干，你不怕老百姓在背后戳你们脊梁骨啊？那危房塌了是要出人命的呀。
4: 郭主任，我们知道危房改造的重要性，市委市政府一直在积极推进，我也想一下子把全市所有农村危房全都改造好，可确实太难了，现在这一言难尽了，还希望郭主任多多理解。郭主任，我这么跟您说吧，统筹危房改造款在咱们省不是只有我们一个市这么做的，那别的市也有这么做的。
5: 好好，我不管其他的事，其他事咋干到时候要具体查证，我现在就知道你们市是这么干的，你们把这笔钱给统筹了。孙书记，我现在就请求你，你把我这个危房改造资金从这个所谓的统筹里面拿出来，放在危房改造上面来，行不行？
4: 我们试试看吧。
6: 教授，你看我们的木耳长得咋样吗？
7: 嗯，看起来不错。你看像这些，再过一两天就可以均带开口了。
6: 就是嘛，我们都是按照你说的严格要求的，就是菌种刚种下的时候，我们是按照20到22度，然后菌丝开始发芽，然后到中期的时候，我们就温度就升高了，升到25度，它就长得快。现在呢，就是温度又降下来到18度。我们都是严格的按照你说的一步一步来的。
7: 对了，你这个温度测量是以哪层为准的？
6: 以

0: 这一层还有最下层位置，
1: 对对着你。
2: 嗯，只要保持低温，菌丝充分分解吸收营养，肯定长得壮。这样菌带出而早，分化快，产量高，抗病力还强。

0: 二亮，哎，我碰到啥时候弄的嘛？
1: 这是凤娃给弄的嘛？美不？
0: 呀，美着呢嘛，
2: 真美得很。
3: 哎，这地下毛我最最是干啥呢嘛？
1: 这是高科技，浇地用的，先进的很。这将来咱都不用打水了。
2: 啊，这是。
1: 哎，对，
0: 我先进。
3: 哎呀，先进的嘛，这是。
0: 你准备种啥呀嘛？
4: 啊，小油菜、菠菜、油麦菜，你想种啥种啥嘛。
1: 啊。
2: 哎，那冬天能种啊？
1: 可以啊，要不然打着泡沫干啥？啊、现在都是冬天要吃西瓜，就是这嘛。
2: 啊，就是。
3: 我们也能种不？你一起种嘛。
0: 哎，对着你们，咱一起嘛。
1: 没问题，咱兄弟俩一块种。我跟你说，凤凰娃这一套我都学会了，将来我教。
0: 呀，好人家嘛。
3: 就是人家有专家呢，对不？一起学嘛。
2: 啊，不是，你们弟兄两个发财，把这好事儿把我也应上嘛。
1: 咋了？你？你也想种菜？
2: 肯定的嘛，
1: 因为下南公鸡不养了。
2: 种菜跟养鸡不冲突啊，菜要是种烂了，我回去还能养鸡呢。
1: 能成，我这没问题，你到时候给凤凰娃一说，咱都一块弄。
2: 好，太好了，这太好了。
1: 你看这边看，
4: 哎，卷，
1: 顺着这边菜吧。
4: 好，
1: 刚刨过的。
2: 种下我是这面菜。
1: 这边也行。
2: 哎，刚刨过的。
0: 真是先进啊！
3: 这是好，太快了。

0: 好了，到了。
1: 嫂，哎，这就是你说的外片地。
0: 哦，
1: 我的妈，这得多少亩？
0: 哎，100多亩嘛。
1: 100多亩？
0: 哦，
1: 嫂，就咱这几个人，咱管能弄啥时候去？
0: 呀，行路靠走，干活靠手，光靠嘴，啥也弄不成嘛。再说了，人家愚公把山都移了，平平地怕啥呢嘛？对不？咱俩干活了，啊，干活。
1: 弄。

0: 哎，这东西手握河坦地，这全是石头嘛。
1: 呀，石头能造了不是河坦地了？
0: 啊，你这不是哄人家吗？
1: 少说话干活。哎。

0: 博文，我听说这次你为了危房改造资金没到位的事情，找了住建厅厅长，还找了一个市委书记，跟人家瞪眼珠子了呗。
1: 的确是我态度不好。
0: 你就不怕人家给你穿小鞋？
1: 我怕呀，但是钟书记啊，我更怕咱这危房改造的政策落实不下去啊。
0: 我看你国文呢，是天不怕地不怕。行啊，我没看错你，省委更没有看错你。
1: 但是我这态度不好啊，哎，态度不好该接受批评嘛。
0: 对了，我还真是要批评你呢。
1: 哎，
0: 我听说你为了扶贫工作，经常在外面跑，这次这又跑了3个月没回家吧？
1: 没事，在家里头，这扶贫任务。

0: 这么艰巨，咱省这问题这么严重啊，我心里也急嘛。
1: 郭文，你是我们省扶贫工作的司令员，你就是跑到战壕里，未必你能把工作做得好。
0: 但是钟书记啊，那要我天天在办公室里面，不去村里面调研，咋能看见你在废墟里面，在倒塌的房屋里面，那满脸皱纹的两位老人？
1: 你担心的问题已经通过政策手段得到了解决，放心了吧。
0: 哎，是。
2: 我在高峰那儿，还有那个村两委那儿都了解过你们的情况了。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呢，就是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入党的意愿？
3: 入党？
4: 那么当然有，
5: 当然有了。我们一直都有这个想法。
2: 真的呀？
5: 嗯，我们之前还跟属和说过这事，但是后来水泥厂关了之后，我大就病了嘛，他大也是欠了债，我们就没有心情想这事了。后来不是把木儿又种上了，我们就忙起来了，把这次就一直耽搁到现在。
2: 那你们种木儿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3: 我们种木儿不光是为了赚钱，我们种木儿想的是我们能带领全村人一起过上好日子。
5: 就是嘛，还能实现一下我们的那个
3: 自我价值。
2: 好的很。你看啊，你们刚才说的，不管是从思想上还是从行动上，其实已经具备了成为一个党员的基本条件了。那如果我和高峰作为你们的入党介绍人，咋样？
4: 耗着你吗？
5: 那当然耗着你吗？
6: 俺俩一直想到工作队去寻你啊，就怕你忙。
7: 是这？
6: 嗯，
7: 你看现在全村人该帮扶都帮扶了，养鸡养鸭，就剩我俩。
6: 我对着你吗？
7: 我还欠着外债呢，主要是。
8: 我知道是。其实俺工作队啊已经想好了，俺们觉得啊，你还是跑货运。
6: 我跑货运不成呀，我头一回开车都撞人赔钱了，二回还弄这能成吗？
8: 走，你上回出事情，我是因为车不够及时保养。你想你我车买的都是几手的，那成天来回跑也不保养。咱现在有经验了，对吧？咱下回注意就完了。
7: 我觉得你说这话是对的
8: 啊。
6: 对的，你又对啥着呢嘛？我头一回撞了车，钱都还没赔上呢，这拿啥买车呢嘛？
8: 白松，我这回过来要说的重点就是这个。咱国家对于贫困户有无息贷款，只要你们愿意，俺工作队就可以申请嘛，你就可以直接拿这个钱买车。
6: 那我肯定干的，现在就看你元宝手了。
8: 松，那你咋想的？
6: 媳妇儿啊，商量个事嘛。哎呀，
0: 阿俊，你讲啊。
9: 哎，严主任，是这啊，咱扶贫办呢现在要请省电视台拍摄一部反映咱省贫困地区真实情况的纪录片。
0: 哦，
9: 你要全程陪同。
0: 好，我全程陪同。
9: 要求就是一定要真实，
0: 嗯，
9: 不要规避任何的问题，是啥样就拍成啥样，一定要反映出咱贫困地区真实的情况。
0: 哦，
9: 你明白不？
0: 啊，我明白。
9: 这事我跟省电视台的领导也打过招呼了，你一定要办好。
0: 我一定办好。
10: 避光性根本就没有，
11: 嗯，
10: 对吧？
11: 正确养殖木耳的方法，你们看一下。
10: 来，再看看这个，菌丝纤细，密度比较小，说明长势不太好，而且还有杂菌。看清楚了，这对你们以后有很大的帮助啊。
8: 事儿是这样，咱下一批这个帮扶的家禽家畜马上就就位了，里面主推的就是养鹌鹑，到时候会有专家来专门指导，你觉得咋样？
12: 我没养过。哎，养鹌鹑的是比鸡好买家。
8: 这样，养鹌鹑有几个好处。第一呢，鹌鹑的体积小，就咱我院子都可以养。第二呢，我鹌鹑的营养价值特别的高，而且这个鹌鹑肉还可以卖钱。第三，这鹌鹑的粪便啊是一种天然的有机肥，咱种地啊种菜都可以用得上。咋样？
12: 哼，那
8: 事是这样，因为其他几个乡有些村 已经改自样鹌鹑，而且手艺都不错。但是咱村现在还没有人养，就看你愿不愿意做咱村第一个样鹌鹑的人。
12: 行吗？
2: 我愿意。
13: 行，那你
7: 我试试吧。
2: 你给婶记着。
7: 这事先申请点。

0: 国文同志啊跟我建议说，开会前让大家呢看看这两部专题片，我觉得挺好。我们这扶贫工作搞了这么多年，可是我们的老百姓还这么困难，不搞好这场脱贫攻坚战，我们上对不起中央，下对不起老百姓。
1: 这扶贫工作就好像是在这个柴火上啊烧开水，这个锅架在那个柴火上面啊。原来嘛，我们经常是个水刚烧到七八十度就撤火了。
0: 我们绝不能撤火，要加柴，要把扶贫这把火给它烧旺，一定要把这锅水给它烧开，烧沸腾。
1: 嗯，大家都知道啊，中央下了死命令了啊。接下来呢，党中央会和中西部22个省区市签扶贫工作的军令状。咱省的省委书记、中书记啊、省长，都要和党中央签扶贫工作的责任书了。
2: 啊，这院里你说
3: 今天
4: 咱们这片干嘛？
3: 那片啊，
5: 哦，
3: 哎呀，差不多呀。
2: 哎，我感觉
3: 还有90%吧。
2: 哎，
5: 这不是就是吧？
2: 这家伙吓人你。
4: 哎呀，这怕得弄到我30岁。
3: 你现在多大了？
4: 我现在25。

同志们，我们中原省啊，现在贫困县呢有56个，贫困户呢有105.72万户，贫困人口呢316.7万人呢，扶贫任务艰巨啊！大家看看这份脱贫攻坚责任书，这是郭文同志呢刚刚从北京拿回来的，拿在手里啊，沉重得很。我现在呢就代表中原省各级党政领导庄严承诺，动员一切力量，一定要在2020年以前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扶贫任务，一定要实现全省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扶贫目标。我们的人民群众啊，一定要全部脱贫。从我开始，全省5级书记都要签脱贫攻坚责任书。

0: 又换标语了，夏大玉啊，你这字儿现在写的越写越好了哈，熟能生巧嘛。哎呀，好着呢，好着，这是简绝大，
1: 好着，
0: 都是越写越好啊。
2: 哎，夏大玉
0: 啊，我刚才看魏个第四个字，我是个啥字嘛？我笔画太多了。哎呀，
2: 简绝大。
0: “营”简绝大“营”字嘛，从仓颉造字到新华字典，咱中国这汉字都好几千年了嘛！啊，“营”字你不认得？我跟你说啊，最应该认得这行标语的，就是你俩的，一人给念两遍啊。
2: 念两遍，这“简绝大营脱贫攻俭占”，
0: 感叹号！你好好写啊！
2: 走走走走走，那写的好着呢。
3: 看，就是这两天，
4: 这营。哎，咱写的没。哎，山叔。哎，
3: 这
4: 娜娜，这个，
3: 谁来了呀？
4: 叔啊，
3: 这三车回来了。
4: 回来，哎呀，还是要感谢你扶贫队呢。你这办事效率太快了，钱一到，我就把车开回来。<笑>
3: 我看这车嘛。
5: 美得很嘛！
4: 呀，你这当地话现在也说的聊得很嘛。好着呢，能提回来，我就开始干活挣钱了嘛。啊，
3: 这以后注意安全啊！
4: 哎呀，对，放心些。到时候你们要进城开会啥的，跟宿舍收带你们去嘛。你俩咋去？
6: 叔，我们就要去英子婶家呢。哦，
5: 我们走了啊。
4: 我带你去嘛，开车带你去。
6: 不用，我们去。
5: 不用，不用，
4: 开车方便嘛？
6: 没事，不用了。
5: 走了啊。
4: 有啥事你就说啊，你们俩就来我这。一路饭吃嘞。
3: 好嘞，哎呀，
4: 俺这俩娃也好着呢。啊，
3: 你不干这样子，我撑坏了啊！不干这样子。
4: 哦，那这次得听你，你是财务的专家嘛？
3: 可不，我培训时候碰到的看来两遍了，专家之前也教我我。
4: 多亏了俺媳妇儿呀，能干能。
3: 对了，你进屋歇歇。 谢谢，
4: 那么，哎呀，没事嘛，我这都好的多了。我跟你说，我就看见这样，哎呀，那是高兴。

0: 轻功呀，打通了陕南县的经济之路。
1: 这脱贫摘帽的任务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
2: 像这种有绿霉的，发现这样的全部扔掉。
3: 一个失误就损失了几十袋。
4: 你工作上有很大的问题吗？
5: 就是和他弟的事。
6: 他们都在聊换届选举的事儿，
5: 有点不想干。我当村长行不行？
7: 请看《山河锦绣》第27集。

0: 进来。
1: 聂书记。
0: 嘿，贤长。快坐。坐。坐坐。哎呀。
1: 聂书记。您的工时期快满了。跟您在一块工作这么久，还真舍不得您走。
2: 贤长，公司期末慢，说这些话为死过早。
1: 哎，不管怎么说，得祝贺您。
2: 祝贺的话说早了，咱得等呢省委组织部个章子一改，这才算数。
1: 对对。
2: 贤长，你来是？
1: 哦，那个有一个扶贫项目，还得您看一下。
2: 这环评没有啥问题吧？
1: 没问题。

0: 知道你爸在河滩开荒的事儿吗？
1: 知道啊。
0: 我觉得你爸确实不容易，那一个人带着咱村那几个人在那人力开荒，你说那得开到啥时候去？是这样，我有个想法，因为前两天我到县里去开会去，刚好碰到一个工程队的负责人，人家说只要咱村。

0: 村有关于脱贫攻坚的问题，就可以找他们帮忙，而且他们是免费的。
1: 真的？
0: 这样，我把这个人的联系方式给你发过去啊。这事儿你爸要是知道，肯定高兴。给你发过去了。
1: 哎，收到了。
0: 嗯。而且，这样你跟你爸关系还能缓和一下。
1: 嗯。

0: 哎，上了，这上了，这咱还来点变形金刚嘞。呀，人家愚公移山的时候还有神仙来帮忙呢，对不？咱也有援军。哎，来了，哎呀，这还有这大家伙来支援，这咱是快多了嘛。
1: 都是你，
0: 这下在这娃娃又希望了。
1: 干活了，干活了。

0: 哎，九良，那提醒你啊，幼儿假期回来了，你要注意一下自己的态度啊。
1: 廖书和，
0: 嗯，
1: 你不是跟我说，狄书记说你工作上有很大的问题吗？你今天请他吃饭喝酒，我可提醒你，你不要犯更大的错误。
0: 呀，说啥呢？
1: 你贿赂干部？
0: 啥叫贿赂干部？我是找雅琪塔达，雅琪回屋和塔达吃个饭喝个酒，咋了？天经地义的事嘛，你说的。
1: 你不要跟我硬撑，到底咋回事？
0: 就是何坦弟的事。
1: 何坦弟
0: 啊？
1: 咋了？
0: 你不知道，我何坦弟都是大石头啊！光靠咱村那几个人，又费时又费力的，多亏雅琪调来了这个挖掘机啊、推土机啥的，那干活效率一下子就上去了。嗯，咋样？你女子歪不？
2: 爸妈。我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啊
0: 啊，坐下坐下坐下。
2: 哇，这么多菜呢！
0: 啊，哎，都是你妈给你做的啊。嗯，
2: 都是我爱吃的。
0: 嗯，
1: 行了，吃饭吃饭。
0: 哎，等一下等一下，来，雅琪。
2: 嗯，
0: 给你大喝一个。哎，大要谢谢你。嗯，
2: 啥事儿啊？
0: 吐吐吐吐吐吐。
2: 啊，吐吐吐。
0: 哎，来。
2: 爸，其实这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忙活的。
0: 哎呀，我知道，是凤娃的关系，对不？嗯、但是是你张罗的嘛。啊，你跟凤娃都是好娃，都心疼啊，我都知道。
2: 就是嘛，
1: 再不吃就凉了。
0: 再不吃就凉了，来，吃饭。
2: 爸。
0: 嗯，
2: 没有别的事儿了。
0: 还有啥事吗？
2: 工作上的。

0: 没有，
1: 工作很好嘛啊。
2: 再说了，
0: 工作上的事不在屋里说啊，吃饭。
3: 好嘛，我要敬我妈一杯。我妈这么辛苦，做了这么多菜，我敬你。
4: 那不像喝酒。
1: 哎，那咋那咋？
0: 妈戒酒了
1: 啊？嗯，那好。
5: 像这种有绿霉的，就是菌包缺氧，基质膜过细，装料过时，所以导致水分偏低，菌丝不透气，长螨耐周期拖长。由于带内缺氧，所以菌丝生长困难。还有就是灭菌不彻底，同时灭菌之后，温度控制没有做好。
6: 教授，那我们现在咋办嘛？
5: 像这种情况多吗？
2: 反正每个架子上都有几包。
5: 那就赶紧检查所有的菌袋，发现这样的全部扔掉。
7: 全都扔了？
5: 对，全部。
6: 就是这些了哈。行，明天我都给你拿单子。
0: 啊，
6: 那个先走了。
8: 那个哥，
6: 啊，
2: 我们从建棚到现在花了多少钱呢？
6: 我不是跟你俩说了吗？这个事情你们都不用操心啊，这俺们工作队来负责。你俩就给咱踏踏实实的好好弄啊。那就先走了。
2: 你慢点啊。啊，
8: 你说咱们这从建棚到搭架子到卖菌种花了不少钱呢。我们上次一个失误就损失了几十袋，那都是钱嘛。我现在就是心里没有底，你说我们这次又是把这个事情又搞砸了，那还有啥脸面的存着？
7: 这回肯定不会搞砸了，咱一定能成。等咱种成模儿了，拿模儿换了钱，咱再暴打村里人，对不？
8: 能行？
7: 肯定能行。
8: 行，那我们就跟着教授好好学，好好干。
7: 对，好好学，好好干，咱一定能行，
8: 一定能行。
7: 加油！
0: 哎呀，谢谢谢谢，哎，谢谢谢谢。对着，看着是咱从县里往市里前进了一步，其实是肩膀上的担子更重了嘛。咱这为人你知道，走到哪咱都是给人群众做好服务工作嘛。哦，行嘛，谢谢啊。哎，对，那就这。嗯，来。
9: 聂副市长，请问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0: 暂时再没有啥事。
9: 行，我就在您办公室对面，有需要的话您随时叫我。
0: 好好好。
9: 好。
0: 小灯。
9: 对，是的。好，那您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0: 谢谢啊。
9: 嗯。
0: 对。哎。哎呀，你家伙的。刚从市长办公室出来第一天嘛，哎呀，你再好的酒我就不喝酒嘛，饭不敢吃。哎，是这，谢谢啊，你的心意我领了。你哪天来我请你吃包子看咋想，对吗？对吗？啊，我接个电话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喂，哎，你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啊，谢谢。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哦，我已经移交给新任的县委书记了，你得给人家请示。到市里来了，你给我打电话嘛。哦，对，对嘛，对嘛，对，对对对。啊，
10: 队长，
2: 嗯，
10: 上次呢，我们总结了一下。一共包括二粮叔在内呢，有七个。
9: 队长，
2: 嗯，
9: 我这几天咋没见柳根叔家豆腐摊呢？这是不在这摆了，还是这有啥问题不干了？

0: 哎，这情况我还真不知道，
1: 怪我，啊，是我忘了说了。前两天呢，我就了解了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嗯，是红莲婶子，她娘家不是开餐馆的吗？在乡上。嗯，他们就知道柳根叔开豆腐摊这个事儿了，就把他们家这个豆腐都给包下来了。哦。啊，柳根叔和红莲婶子他们一琢磨，想说去乡上办的话呢，又稳定，然后卖的又更多，就把这个摊儿支到乡上去了。
2: 那这是好事呀，他这以后能赚的更多了。
1: 是。
2: 那我想吃豆腐咋办？我以后不好买了呀。
3: 这儿。
4: 哎，
3: 走。
5: 忙着呢。
6: 我忙来了。
4: 你还忙？
5: 逢年雪红给你商量个字。
6: 好。啊，你先给我把这点弄完。
5: 对，
4: 我把这地儿。
5: 哎呀，
4: 来，
5: 累得很嘛啊！
6: 对，还可以。
5: 哎，哎嫂，这最近在村里咋没见你俺婶儿？这咋不在村里卖了？
7: 俺娘家不是在隔壁开了个饭馆吗？他这儿要的多，俺就在这儿来做了。
6: 这儿能多挣一点。
5: 呀，那你这在这儿弄，咱村里人可吃不上了嘛，对不对？俺公子对我哪哪就想吃你俩我豆腐，跑两三趟都没见你俩。
2: 真的？啊，哎
6: 呀，关键俺俩人忙不过来了，所以只能顾下一头。
5: 哎嫂，那你没想着把这规模再扩大一点？
7: 那就这么大一点地方，就俺俩人扩大了也弄不过来啊。
6: 对呀、
5: 啊，是这，为天俺们工作队啊想了一下。都是在村里面给你们再协调一个地方，然后盖一个大一点的豆腐坊，再给你派些人手，你看咋样？
6: 派人？派谁啊？
5: 就咱村那些人嘛，我们现在多少人还喊着没事干呢。
6: 那得给人家发工资的嘛。
7: 俺俩现在挣的这点钱够俺俩你发工资那确实不够。
6: 而且、嗯、你们又新地方又安排人，万一再赔了，
5: 这个事情我也考虑过，所以咱在村里面给你弄个地方，包括安排这些人手，都是咱村里入股，不用你俩掏钱，这个你不用担心。另外，嫂，你想，你这么好的手艺，对不对？现在都已经供不应求了，回头规模再扩大了，对吧？不光咱村能吃上，对吧？乡里面你这也不耽误吗？说不定还能卖到县里。
7: 哎，县里不敢想，县里人又不少的什么，
6: 就是不认得嘛。
5: 工作队给你寻出路嘛，给你寻小路嘛，对不对？我县里的饭馆不比咱乡里多，对是的。
7: 哎，那可以啊。
5: 另外什么你想，咱把这弄起来之后，还能带动咱村里人，对不对？大家一块儿红火嘛，多好个事情。
6: 你觉得可以？
7: 我觉得好着呢，反正咱这儿都弄开了，这怕啥？信风娃的嘛，
5: 咋说你不信啊？
6: 行，那俺俩就听你的。
8: 哎呀，聂副市长，你看条件有限啊，没想到您亲自跑来了。
9: 我是到咱县上去检查工地，路过你的工地来把你看望一下。这个县里跟我说，咱的公路就要竣工了，想搞一个竣工仪式。夏处长，你的意思是？
8: 哦。我的意见，咱们一切从简，仪式就不搞了。
9: 好得很，我就是这样想的。你看，在这个泥河公路的竣工呀，它不仅仅是说跟国道连通了，它更重要的意义是打通了三南县的经济之路。
8: 对，
9: 这么重要的事情，咱新华集团给干成了。哎呀，这对我们三南县来讲，这是一个巨大的贡献，这个意义是更加深远。所以搞不搞仪式不重要。
2: 呀，
10: 你看看，
2: 都要了这么多了啊！这么，哎呀，
10: 好得很啊！
2: 英子，张南春，好样不？
11: 好样嘛，原来没有真多，这都差了一茬了。
10: 差了啥来着？
2: 这不是你一个人养的？哎呀，你真能行！
10: 干嘛？哎，英子，那。
4: 我有话就直说呀。啊，之前扶贫队让我养猪，那我就养了嘛。那谁知道，这猪得200天才能出来，那太慢了，那半年时间的。
12: 我也听人说啊，这个英子养鹌鹑养的好，我就来问一下这养鹌鹑到底咋样吧？那看着得是跟养鸡差不多。
11: 啊，这鹌鹑啊，40天就能产蛋。养我鸡要4个月才能产蛋呢，对吧？而且我鸡容易得鸡瘟啥的，风险大，吃的又多。
7: 对对，
11: 你看这鹌鹑，小小一个，人抗病能力强嘛，咱风险小。
13: 那这家咋养呀？鹌鹑蛋那么小一只，能卖出去不能呀？
11: 这鹌鹑蛋，是鸡蛋价格的2倍呢。
4: 2倍？
7: 呀，这么好呀？那听你这么说，这养鹌鹑比养鸡划算多了吗？
4: 就是嘛。
14: 成了，这块地终于是开成了。在这地里把庄稼一种，再把河里的水一浇啊，庄稼蹭蹭蹭的一长，那长出来的孙孙那脑袋一个个都耷拉着呀，照树壳呀，你做梦都能笑醒。我给你自己买一个。
9: 骗你啊！这谁敢？

我想此时的父亲是无比幸福的。对于父亲来说，没有比坚实的土地

0: 你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有反应就要有回应，你把咱政府的声音要传递出去嘛。你现在看看网上评论，我能看不能看？咱一直在强调咱是给人家提供服务的，你的服务意识在哪？我没看到。你再不要记了，你把我说的都记到脑子里，你落实到行动当中去，这最关键。请进。杨部长。
1: 安林同志。
0: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杨部长，快坐快坐。我先给咱倒个水啊。
1: 不用不用不用
0: 啊。
1: 这份文件你先看一下。
2: 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脱贫攻坚期内保持贫困县党政政治稳定的通知。
1: 安林同志，在这场脱贫攻坚战中，县级领导班子是这次脱贫攻坚的前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县长，保持贫困县党政政治的稳定，是组织工作、服务全党工作大局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根据中央精神，全国所有贫困地区的党政一把手都要保持稳定，若有调动的也要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你所在的山南县至今没有摘掉贫困的帽子，现在根据中央干部任用的要求，宣布你回到山南县继续担任县委书记一职。
2: 杨部长，这就等于是跟我正式通知了。
1: 是啊，王宁同志，希望你啊有个大局意识啊，严守不脱贫、不摘帽、不调动的纪律要求。我们换一个角度，也能看出国家对这次脱贫攻坚的决心和力度吧。
2: 是的。要服从组织安排。
1: 那今天先到这儿。
2: 好好好，
1: 我们走了。
2: 好好好。

0: 你好，好，我知道了，你这个事情啊，不要再找我了，以后大事小事都交给你处理，好吧？啊，我这也忙着呢，我还有客人呢。啊啊，先这样啊。
1: 哦，你这还忙的很啊，你这是要出门呢？我两句话我就说完了，
0: 不存在，小事情，小事情，没事没事没事。
1: 啊，今天我来找你啊，是这。
0: 冯芳回到咱村当了扶贫队长了，你知道吗？
1: 啊，我知道嘛。啊，他现在给我安排了个事，就是说集体经济的项目啥负责人呢。所以我这是这么想的啊。以前呢，我还能带着咱村的伙年轻娃到这城里打个工来，挣点钱来啥的。现在我这得把我的大部分时间放在村里啊。我就想，哎，村里伙年轻娃不能让他们闲着嘛。
0: 啊，这把这活吧就交给你手上了啊！你给咱操个心，这个拜托你了，你看行不？
1: 交到我手上啥意思啊？你给在我工地上给寻个活嘛，让我这活忙活着嘛。
0: 啊，工地上，啊，嫂，是这，你说咱村里要是有啥项目啊，资金上个缺口，我都能解决，这一点问题没有。
1: 你说工地上现在工地吧，那个安全生产严的很，你那个交班机啥的，你瓦匠都在有个证呢。你说咱村这人也没受过啥培训。
0: 你说这些我也听不懂，我的意思就是，反正你是咱刘家坪的出的人才嘛，咱刘家坪的这瓦木匠你得管。
1: 哎，
0: 这事就拜托你了，哎，行不行？
1: 啊，行。
0: 阿成，
2: 哎，
0: 大妈嫂这听明白了吧？
2: 啊。
3: 你就看看工地上看到的安排一下，啊，
2: 好，
3: 给你添麻烦了啊！
2: 哎呀，不添麻烦，咱不说这话嘛，喝啥喝啥喝啥是。哎，这个是好茶。
4: 哦，好。
2: 来来来来，碰一下。
3: 嗯，咱们这个一对一帮扶也有一段时间了。
2: 嗯，
3: 哎，我发现这个鹌鹑现在在咱们村特别的受欢迎。
2: 啊，
3: 哎，
2: 你别说，最近有好几户村民啊，都给我打听这个养鹌鹑的事儿呢。
3: 是吧？
2: 啊。
3: 哎呀，所以我就想啊。 咱们下一批这个帮扶的家禽家畜可以主推鹌鹑这个项目。
2: 嗯，
3: 我觉得可以。
2: 嗯，
3: 好。哎，对了，咱们村的人对咱们现在的工作还有没有提出一些新的意见和要求？
2: 我每次去帮扶的时候也都问他们，
3: 嗯，
2: 他们最近倒是没什么新的要求。
3: 哦，对，你看，高考三年。
5: 嗯。
6: 小时候啊，大满舅就是咱们村的村主任，都多少年了，现在头发都白了。
7: 是啊，大满叔，
6: 咱们村这么多年尽心尽力的，确实不容易。
7: 哥，咱中午之前得去趟工地。
6: 我有白头发了，成熟、稳重。
7: 去哪儿？去趟工地，
6: 是工地干嘛？
7: 来了批新设备，你不是说要去看一下吗？
6: 哦，设备来了。你去吧，我想回趟村里。
7: 咱不是刚会完村送完电脑吗？
6: 我觉得电脑不太够，那么多孩子才6台，我再买几台去。
7: 啊，
6: 你去吧，早些都会。
7: 嗯，好。

0: 你不要太在意你如何搜舍的我话，他是对着你。你我房子设计的我们啊奢侈的，我们豪华的。你说盖在咱刘家坪盖个你我豪宅，你这全村人咋看你？
1: 不盖了，不盖了。
0: 不生气，不生气啊！
1: 呀，不生气生啥气呢？
0: 你现在是大老板，你说话算数呢？你就让咱村的我娃到你玩去打个工挣点钱嘛，你考虑一下嘛，伤哥心啊！
1: 行，走。不是啊，我伤心。不管咋样，一定给你办成了。
0: 好嘛，好好好，你这话，苏哲心里就高兴了啊。吃菜吃菜，多吃菜啊！
1: 苏，我给你拿这好酒，你咋不喝呢？啊？
0: 我觉得这美着呢，这多美的，你咋觉得喝不惯？
1: 啊不不不，俺们意思是你不要不舍得啊，我一会儿让司机再给你搬两箱搁屋里。
0: 我喝不了啊，用不了，我现在这酒量不像当年了。叔不是跟你吹牛呢，叔当年在城里打工的时候，三杯子都能喝完一瓶子，现在三天也喝不完一瓶子。哎呀，首先记忆力也不行了呀，记着要干个啥事干个啥事呢，记得清清儿的，要一出门忘的就干干净净的。这人啊上了年纪，这不服老是不行呀。哎呀，今天喝了酒了啊，就跟你说几句心里话。
1: 啥你说？
0: 咱这刘家坪呀，这马上到了换届的时候了。叔给咱刘家坪拉了一辈子的车，有点拉不动了，又有点不想干了。这现在年轻人啊，这一茬一茬的，就像庄稼一样啊。一波一波的新人，这娃们家这思维呀，新的很，又是电脑了，又是网络了，这弄得我东西我也弄不动。我就有点心有力心有余力不足，不干了，把这机会留给年轻娃们家。
1: 哎呀，叔，你说啥呢？你这村主任干了几十年了，你跟俺叔和说你俩打扮子打那么好，你不干了，谁能接上你班？
0: 谁都能接我这班嘛，我年轻人那么多呀，对着吗？啊，你看有个，你就能干吗？对着吗？你看你现在又是大老板，又资源，又管理我们大个公司，你还能管不了咱这个刘家坪？对着吗？
1: 哎呀，嫂，那企业那是规章制度，这村里这，那都是人情世故，那七大姑八大姨的。那不行，那不行，
0: 你咋那不行？你先啊，小江，只要你想干，叔全力支持你，真的。
1: 叔你，啊，你不要说旧话啊，哎，
0: 就是。叔说的不是旧话啊，叔说的是心里话，你放心，只要你愿意干，叔真的全力支持你，你放心，啊。哎呀，叔喝不动了，叔去方便一下。哎，艳丽，这是跑哪骗去了？艳丽，
1: 嫂，我厨房。
0: 我不说了，陪个黄瓜。
2: 的事儿啊，娜娜之前和专家咨询过了，有啥不明白的你就问他
3: 啊。这福鹌鹑我确实不懂，这还有啥要注意的不？
4: 咱这个鹌鹑的这个社的环境咱得注意，他们喜欢温暖的环境
5: 啊啊，要抱暖。
6: 哎，对对，对着呢。
5: 你放心，我给他打个窝，就跟我鸡窝一样，给他弄得暖暖和和的。
6: 哎呀，那太好
5: 了，我冻着都不能把他冻着了。
6: 晴晴，晴晴，你们几个过来，三茜。

0: 甚至给我大嫂赶紧分。
1: 滴了这么多年了，都没让他脏过。
2: 到时候这个喂饲料，咱得定点定量。
3: 那吃啥呢？这能行不？这你属刚弄的，
1: 这喂鸡的，喂鸡的都是菜啊。
2: 婶子，这是专家给配的，哦、你呀、啊、就喂这个就行。
3: 专门养鹌鹑的。
2: 对。
4: 咋了？
5: 明天咱店就开业了，我还有点小紧张呢。
4: 你紧张啥呢？你看咱现在这葡萄架，还有咱这院子，还有我这手艺，你有啥不放心的吗？好着呢。
5: 可是，咱身上还背着债，欠人款，不紧张是假的。
4: 我实话跟你说了，我之前在城里炸油条的时候，刚开业，我心里也发毛的很。但是你看，有工作在给俺现在帮忙，不担心啊、嗯。
5: 真的？
4: 哎呀，我还说话还有假。走，跟我在屋里摘菜。晨晨，包一帮我都收拾好啊，我进去摘菜。
6: 哥，你交代我的事儿，办不了。
7: 村里就是十几二十号人，这么大工地，怎么就办不了了？
6: 咱这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他没技术啊，那总不能让他们都去当保安吧？
7: 没技术，你带他们去培训啊？
6: 那他们得先给咱培训费吗？
7: 培训费？你收他们的钱？你咋想的？
6: 那可是二十几号人呢，钱都你出啊，你又没亏欠他们的，干嘛非我们掏钱？
7: 我不该帮吗？他们是我的乡亲，我不能让他们像我从前一样受穷啊。
6: 要不说一个村村主任这样，那这个村他却好不了。那光靠咱们一家公司怎么能拖动全村啊？你说咱们工程完了咱们走了，他们找谁去？这村主任他就不行。
7: 你行，你能，你能当村主任。
6: 哎，行行行，你就当我没说。

0: 哎，哥，
1: 阿成
0: 啊，啊，
1: 你说我当村主任行不行？

0: 哎，宝豆先，你忙你的嘛。哎，主任，哎，
1: 你这话说的对。你这活没有干完呢，你这位子不能轻易挪动。哎呀，那我们找主任你来呀，你快坐，快坐，快坐下，主任。
0: 哎呦，我知道，谢你，搬点事，顺便来看看。
1: 哦，哎，那我给你倒点水。
0: 哎，不用，不用，不用，在这待着。
1: 你坐，你坐。你看看这刚搬进来。
2: 这仨怎么准备？你不打个电话吗你？感觉咋样？浩辰，真好家伙！哎呀，浩辰，这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岗位，没有啥不好的。哎，
3: 老聂啊，我看你这话说的，还是带着情绪。
1: 嗯，说实话，刚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心里确实不美得很。那抱着这个箱子，二翻身进了这个门里那，都那一下子，我这脸烧的不行，就好像是那在屋里写作业那小学生。 跟人家把作业没写完出去浪去了，叫家长提着耳朵给揪回来了。跟人家答应的好好的，期中考试、期末考试考100分，这连试都没考，我就跑。

0: 好了，你说我心里是个啥子？
1: 老聂啊，你这个比喻啊不太恰当，不是没有考试，是没有考完。你知道这次中央下达的文件呀、脱贫的任务完不成，这尤其是县里的一把手，不能轻易落位子。
0: 主任你放心，咱这下就回来把这事给人家考完了。
1: 但是我也要提醒你，这脱贫摘帽的任务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我估计啊，你现在这个年龄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岗位上退休的。
0: 那没有啥，要是我在任期间在陕南县能把这贫困的帽子给他摔了，能如期完成党中央交给的脱贫攻坚的任务，那我这就叫光荣退休。
1: 你这话是说的一套一套的，你心里面是真是这样想的啊？
0: 我真是这样想的。主任你想一下，全国这832个贫困县，那领导干部在都像我一样事情没弄完就跟人家跑了，那说不过去吗？还有呢，我将近130,000个贫困村，9800多万双眼睛，人家看着在了，再不能当逃兵吗？
1: 你这想的是挺明白的啊。哎，老聂，我要知道你今天现在是这样想的，我都不来了。
0: 主任，你不是还有别的事？
1: 又有啥事？我今天来就为了你这事，还有啥事呢？
0: 哎呀，那我不知道嘛。那是这，那楼底还有个油泼面不错，我请你。
1: 点面，
0: 走。哎呀，我实在是没想到领导你是专门来看我。
1: 别了，哎，把门领开。
0: 不用不用，哎，我活还没干完，一会儿还回来。
1: 啊，好嘛。
2: 小江哥，辛苦你跑一趟了。
3: 哎呀，不存在。
2: 你知道的哈，我驻村也有一段时间了，了解到咱们这个村呀已经好多年没有发展新党员了，我就想在驻村期间解决这个问题，发展一批新党员。高峰已经跟我介绍了你的情况，今天寻你来呢就是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入党的意愿。
3: 啊，这事啊，
2: 对着呢。
3: 哎呀，齐书记，我事情啊，我想问你一下哈。
2: 你说嘛。
3: 就是不是党员有没有资格竞选村主任？
2: 没有这个限制，不是党员也可以参加的。
3: 啊。
2: 谁要参加吗？
3: 是这，那天他们主任寻我，说他有点力不从心了，还确实年纪大了，意思是说想找个接班人。但是咱们中国人不就讲究一个做事情名正言顺吗？你说我有个名头，做事情不是更方便？
2: 我明白了，是你要参加呀？
3: 啊，是啊，是啊。
2: 你是咱柳家坪人，你的条件完全符合参选。

0: 要当村主任啊、
1: 哦！你说我有人脉有能力，
2: 我看最后咱俩谁能当上这个村主任？
3: 人家小江，我有我经济头脑。
4: 他现在就是有挣钱的能力，他有能力管人吗？
5: 今年这选举还是有悬念的，
6: 咱得做点准备工作呀。
7: 每家每户都转一圈，说不定我选票就跑过去了。
8: 团结选举现在开始，
9: 请看《山河锦绣》第28集。

0: 你有没有入党的意愿？
1: 啊，这事啊，
0: 对着呢。
1: 哎，亚琪书记，我事情啊，我想问你一下哈。
0: 你说嘛。
1: 就是不是党员，有没有资格竞选村主任？
0: 没有这个限制，不是党员也可以参加的。
1: 啊。
0: 谁要参加吗？
1: 是这，那天大门主任寻我，说他有点力不从心了，还确实年纪大了，意思是说想找个接班人。但是咱们中国人不就讲究一个做事情名正言顺吗？你说我有个名头，做事情不是更方便？
0: 我明白了，是你要参加呀？
1: 啊，是啊，是啊。
0: 你是咱柳家平人，你的条件完全符合参选。
2: 咱们这种就是这样一打，就这样打
3: 啊，
2: 然后缝隙不要太大，保证通风均匀。
3: 哎，每
4: 好两，
3: 对对对，你们也试试，来。
4: 一、二、三、四，
3: 这会不会太轻？
4: 没问题，可以，
3: 可以吗？
4: 对，就这样，
3: 这样就行了。
4: 为什么？
3: 就是啊，他是不是要试单还是什么？
4: 这个我还没学，一会儿学了告诉你。
3: 好嘞，好嘞。
5: 本届村民委员会环节选举正式候选人。

0: 村主任候选人柳大满柳小佳啊，
1: 肯定得是
2: 柳满屯儿，柳满草。
3: 算了，跑村委会干急来了啊！
4: 看着嘛，
3: 你把这看这么仔细，不定用吗？我手里的票才管用呢嘛！
5: 啊，着你，
3: 这柳小佳生意做得好，不代表能把村子管好吗？对吧？咱这老主任几十年了，带着咱风里来雨里去的，得是不容易嘛。
6: 就你这样说，那写个大满就行了吧？把校长划掉。
3: 哎，我们这么说嘛。
7: 这样吧，
8: 就选大满。
9: 哎，安娜，今年这选举啊，还是有悬念喽。
3: 行啊，咱散了啊。
10: 嗯，我觉得这刘小将很有竞争力，做过生意，人脉也广，反正还挺有优势的，我觉得。
9: 还真不好说。
3: 三个，哎呀，
11: 三个，

0: 来，走，快坐，快坐，来坐坐坐坐坐。
1: 我不坐，我是长短，坐不起你这深浅，我还怕我坐下去站不起来了。
0: 行，这是咋了？那酒不是我给你拿的吗？咋点回来了？
1: 你这酒度数高，我还怕喝完烧心。
0: 哎哎，走，咋了嘛？哎，你保重保重，走。咋了咋了？你就坐坐下坐下，走。我可是哪做的不对了？
1: 你保重。
0: 哎呀，走，我要是哪做的不对，你跟我说嘛？你这是做啥呢？
1: 你还知道你做的不对啊？啊？你这是要当村主任呢？你想当村主任，你跟我说一声吧。你咋能在背后里搞这小动作呢？
0: 我做啥小动作了？不是你说的吗？
1: 我说的啊，我啥时候说的？
0: 你搁你屋里，
1: 我在俺屋，给你说，我不当村主任了，让你当呢。我有病呢。
0: 哎呀，嫂，你这是忘了呀？哎呀，搁你屋头嘛，咱俩喝酒，你说那个你干不动了，然后你又说那个找个年轻人，你想起来没有？哎呀，然后你又上厕所嘛，拍个黄瓜。
1: 你又才在厕所里头拍黄瓜呢？
0: 哎呀，嫂，哎，你真说过这句话，你好好想想，我不能撒谎啊。
1: 好，好，好，好，好，就算是我说过，我也是喝酒说的话，我喝完酒说的话能当真吗？
0: 哎呀，我紧着问你是不是酒话，是不是酒话？你说不是酒话，你说我有人脉有能力，我要选村主任的话，你支持我。那才就报的名嘛！
1: 小天娃，你别说了。我发现你年纪小得很，你这套路深得很啊！
0: 我啥套路了？
1: 我就让你给村里送这呢，送我呢。啊，今天送个这，明天送个我，还给学校里送的电脑。你这都是为了给你当村主任当铺垫呢，得是。
0: 走，我给学校送电脑，那是我一片心意。这个选村主任有啥关系吗？
1: 我今天来，就专门想跟你说清楚。这当村主任这事是我在村里一票一票选出来的，你要真的想当这个村主任，你就去选，我看最后咱俩谁能当上这个村主任。
0: 嫂，嫂，哎呀，
2: 不是，
3: 不选你，
2: 这次选举啊，一个年轻的，一个年老的，
4: 对。
2: 俩人都有能力，
4: 对对对，
2: 你说选谁嘛？
4: 哎，年轻能有啥能力啊？
3: 啊，啥能力？
5: 骗啥呢？
3: 啊，你看咱村上马上选举了，问你都选谁嘛？
6: 我选刘大满，办事公道，我信任他。
7: 老哥，说到我心里头啊，不但做事公道，能力还强，我看大满能行。
8: 呀，大满都当了这么多年村主任了，你看咱村里还是最穷的。
9: 对呀。哎，我觉得吧，大满做好操。但是感觉年纪有点大了，能力跟不上了嘛。
3: 就是的嘛。你看小江又年轻，还经过成家把钱挣下来嘛。哎、人家回来村能给他发家致富，带他一块致富嘛，对不对嘛？
9: 对的嘛。我觉得谁当领导我都没有意见，但是谁能让我过着好日子，我就选谁。
6: 对，我觉得咱还是吃饱穿暖，我选大满。
10: 对，我选大满。
11: 我选大满。
6: 大满。
9: 停。你选谁都没用，选我吧，选我。
3: 我嫂，你报名了吗？
9: 你个水灾娃子，我要报名，我还在这里。
6: 你们报名连竞选资格都没有的。
3: 你跟别人说，这
9: 一天光在这扯淡呢。
6: 你咋往那上扯淡了？
9: 别走了，
6: 胡说八道。
9: 这些人，你是。
12: 哎呀，大满，
13: 哎，
12: 蹲这儿干啥呢嘛？啊？
13: 不是等你呢吗？
12: 有啥事非要背着人说呢？啊，
13: 不能在别的地方说吗？在别的地方说丢人，你先
12: 咋了？你跟艳丽咋了？
13: 不是艳丽的事，是柳小江想当村主任呢，跟我竞争呢。
12: 柳小江
13: 啊，
12: 要当村主任
13: 啊？
12: 不可能嘛，人家生意做的那么大，对吧？咋还有时间当村主任呢嘛？听谁说的？
13: 全村都在说这事，都在议论，就你不知道。你成天就知道下地下地的，你伙计马上就不是你的搭档了。你这心里都不操。
12: 真的
13: 啊！
12: 呀， 那你也不要紧张吧，他能争得过你吗？他肯定是选不上嘛。
13: 我也其实觉得他选不上。
12: 就是呢嘛。
13: 但让我生气的不是这事
12: 啊，
13: 咱村第一书记支持他不支持我。
12: 你是说雅琪支持他
13: 啊？你说琪琪娃从小到大我对娃好着呢吗？
12: 真的假的？
13: 真的假的？你回去问他不就知道了？就知道问个真的假的
12: 啊。哎，
5: 爸。
12: 雅琪
5: 啊，
12: 你这是干啥去？
5: 你找我有事儿啊？
12: 我问你啊，我听说你要支持刘校长当村主任呢啊？
5: 对着呢。
12: 你还真的是，你大满舅干了几十年的村主任了吗？
5: 嗯。
12: 他是工作上出现啥问题了，还是犯啥错误了？你
5: 爸，你不要着急，你听我说，刘小江是咱刘家坪的村民，他本人也是有意愿参选的，又符合咱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条件，我没有理由反对呀。
12: 你可以不反对，但也不能支持嘛。你看你是第一书记，你这一支持，全村的人都跟着你投刘小江了，你大满舅咋办呢？这不公平吗？
5: 爸，你这么说对我不公平。
12: 咋的？
5: 咱村民每个人都有投票权，村民选谁投谁我左右不了啊。再说了，这国家是有政策的，他是鼓励像刘小江这样的返乡青年回乡创业，参加选举还能带领大家致富。
12: 哎呀
5: 爸，我还忙着呢，你有啥事儿再给我打电话。
12: 这妈呀，这个四明你想那么简单吗？
11: 哎呀，不要搁那置气了，先喝点水啊。来，
12: 我不喝。
11: 喝一口。
12: 我不想喝。
11: 你听我说啊，你看我刘小江，我都不是个东西，你跟他置啥气呢嘛？我都是个白眼狼，当年要不是你，他连他大都买不起。你看我现在长得，哦哟，有钱了，开个破车全村乱转。哎呀，就恨不得好巴不得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有钱是咋的。能你他，我们有钱，我有钱咋不买飞机？还跑回来跟你竞争村主任来了，我咋不上天？能的他，
13: 媳妇对着，你说对着，你接着说，接着骂。
11: 大妈，他肯定抢不过你，为啥？你想啊，这些年你带着咱村全村人出去打工，为了啥？又不是为你自己。
13: 就是嘛。
11: 你还不是为了大家的生活能好一些？
13: 哦。
11: 啊，虽然咱钱没挣哈，但是咱挣哈人气了。你看，不论你的地位，你的威望，你村主任的光辉形象，哎呀，就凭这些，他肯定抢不过你。
13: 对着，我就是个碎娃嘛。
11: 就是的，能给他抢村主任呀？不对。

0: 那不对，
1: 我突然想到，你这他我有钱的，万一在背后动点哈哈心眼儿，没家没户都转一圈，我说不定，说不定我选票就跑过去了。
0: 媳妇儿，你说的对的，你分析的很全面。提醒你后，这事儿可想简单了。
1: 嗯，你得好好的从长计议。
0: 我得找书桓再骗一下。
2: 哥，你真要当这村主任啊？话都说出去了。那你真要当这村主任，咱得做点准备工作呀。啥准备工作？
0: 你看，你这么多年没回村了，是不是得联络联络感情？
2: 咋联络感情嘛？那简单呀，
0: 咱就买点这个米面粮油，挨家挨户都送到。
2: 嗯。 咱买点鸡蛋、肉啥的吧，多买点，办去。哎，回来，不搞这些小动作了。那选就光明正大选嘛，是不是？
3: 他单曼鸠对他多好呢？
4: 公然的支持刘小姐参选村主任呢，
3: 秋亮。嗯，我跟你说啊，回头你劝劝雅琪，娃现在不听我的。嗯，
4: 我没办法帮你劝。
3: 咋的？
4: 因为我也支持刘小姐。
3: 你等一下，你也支持刘小姐，为啥呢？
4: 因为刘小姐年轻又文化，经过上还见过世面，最关键的是，她不光自己富了，还不忘了咱们，不忘了娃们。我觉着刘小姐可以当村干部。
3: 秋玲，你不要因为刘小姐给你们学校捐了几台电脑，你就支持她，你不能让。
4: 他的电脑麻痹了你的大脑，我不是因为电脑。那你为啥呢嘛？淑和，时代发展了，社会进步了，好多的观念都不一样了。哎呀，反正我就是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就是应该让像刘小姐这样的年轻人当村干部。
3: 年轻人，年轻人咋了？啊？年轻人有经验，年轻人有这个群众基础。
4: 你的意思就是，
3: 我和大满都老了，对不？现在是大满，下一个就轮到我了，对不？
4: 我不是嫌你老。
3: 我跟你说，刘秋玲，你和你女子，谁都不许支持刘小姐。这次就这么定了，听到了。

0: 哎呀，你赶紧想嘛，你赶紧设下，一会儿秋玲回来了。
1: 那想出来了，就这啊。我在咱村委会大喇叭逛过一下，让他们都投你，不许投刘小强，咋样嘛？
0: 哎呀，你就知道个大喇叭，我大喇叭一喊，脸烫的很嘛。
1: 我觉得不美。
0: 也是啊，这拉票拉太明显了。
1: 啊，就像咱炫不上一样。
0: 哦，就是嘛。哎，那咱不喊大喇叭，能不能挨家挨户跑嘛？挨家挨户的做啥工作？
1: 挨家挨户的太麻烦了，你时间不够了。
0: 那咋弄嘛？
1: 哎，
0: 我把这伙不选我的全请到俺屋，做几顿好饭，一片一热闹，让他投我，咋样？
1: 肯定不行嘛。 你这是违反纪律嘛！再说了，谁不投你，你知道？
0: 琪琪娃，我从小到大对娃好着呢嘛，娃咋能选刘小江不选我呢？
1: 跑题了，跑题。

0: 跑题了，
1: 只是个卧锅，你想？
0: 实在不行就这啊，你在大谷场开个全村大会，你给大家讲一下，
2: 讲啥嘛？
0: 如果你继续能当村主任之后，咱们村应该是咋发展咋发展，大家一听有了信心了，肯定就投你了。
1: 闹不成，闹不成，闹不成！你看上回咱村开大会，就没来几个人嘛。再说了，我在会上说啥嘛？你不把人家煽火起来，人家能投你？不行不行不行！
0: 那咋弄你嘛？大满，我就想不明白了，咱这是干啥呢嘛？
2: 啊？
1: 什么玩意嘛？干啥呢？
0: 你说你在村里辛辛苦苦工作了这几十年了啊，咋还一点群众基础都没有？要自信嘛，对不？再说了，这刘小姐回咱村才几天，咱咋让娃吓成这了？
1: 我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呢嘛。这万一让人家学上了，咱这老脸往哪放呢嘛？
0: 咱又是就是这个老脸嘛。
1: 你这一语点醒了梦中人了，你把我点醒了。你看这自信、群众基础，这咱都有呢嘛。
0: 哦，
1: 我想好了，不弄了，咱啥都不弄了。
0: 不弄了，
1: 爱谁谁爱咋咋，酒香不怕巷子深。
0: 你说的这不准确，
2: 啊？
0: 卖酒呢，应该是身正不怕影子斜。
2: 啊，
0: 也不对，是真金。
1: 不怕火炼，
0: 哎，对，
1: 牛。
2: 夏处长，那刚才来的时候给拿了些慰问品，麻烦你一会儿发放给大家。我代表在三南县委县政府向大家致以节日的问候。
3: 哎呦，那我就代表大伙儿谢谢领导的关心了。
2: 不，应该是我说感谢的话。
3: 聂书记，您看哈，从泥河乡到县城，我们要架一条跨境式200米的中型桥梁，
2: 嗯，
3: 还得有一段长度是3.1公里、时速是80公里每小时的一个四车道的双向隧道，有望在月底呢全面贯通。
2: 哦，好。
3: 因为呢，我们一直是严格按照一级公路的标准打造的，所以施工进度有点慢，您别催我。
2: 哎，那我不能催你，这个是个很严谨很科学的一个事情。
3: 您这一来我有点紧张。
2: 夏初，那你不能紧张吧，你是冲锋在一线打仗的，我是给你做好后勤保障。
3: 好，叶书记，我下个礼拜要去北京，总部让我回去参加一个扶贫会，好像是你们省扶贫办的主任也要参加。
2: 郭主任？
3: 对，
2: 我的老领导，人好得很，你见面了一定要带我问好啊。
3: 哦，一定。那哎，聂书记，
2: 嗯，
3: 要不我带你到工地上去看一看。
2: 行，咱去看一看一线的同志。
3: 走。
2: 不打扰了啊。
4: 哎呀，咱村里这穷了多少年了，为啥？
2: 为啥？
4: 就是没有个好头。这一次选举啊，咱把这头一定要选好呢。
2: 嗯，
4: 叫我说还是选我小家，让我总是我大城市回来的，手里有钱。大满啊，我连大城市都没去过，我能力还是差点意思。
2: 我觉得你说的对。
4: 对啥？
5: 对啥？
2: 啊，
5: 你大满咋了嘛？没能力水泥厂咋开的？
2: 那后来水泥厂不是关张了？
4: 那不是黄了吗？你
5: 那你也不能说人家一点能力没用嘛，人家干
4: 干多少年了。我就抢那么一点
6: 点。你骗啥？
4: 啊？
6: 啥
4: 呀？就是咱村的选主任我是嘛。
6: 哦，
4: 定了。
7: 定了呀。
6: 定的谁？
4: 小家。
6: 谁定的？
4: 我定了。
2: 我把小家定了。
4: 嗯，我把小家定了。
5: 凭啥子我出？
8: 谁定了？谁定了？你定了啊？
4: 哎呀，人家小家我是大城市回来的，
8: 嗯，
4: 我有我经济头脑，在我大满我连个省城都没去过，就比我强那么一点点，你怎么小家定了？他大满和人家就比不成。我为啥叫六大满？六大满都太慢了，就这么一点点都放不进去了，不行。
9: 再保证了，再保证了，要我意思啊，你爱选小家选小家，爱选大满哥就选大满哥，我就选大满哥，对不对？
10: 对对，那你肯选我吗？
4: 那大满
10: 刚子哥，那我之前也从县城炸油条回来的，那你咋不选我？
4: 哎呀，老毛不能比试，你我。

0: 年龄呢嘛你？
1: 他小将再牛气，他也就只有挣钱的能力，他有能力管人吗？哎，他有这个能力吗？
2: 这说的对。
0: 人家在这个南方挣了好多钱，手里有钱呢。
2: 哎，张哥，那照你这是经济头脑。你这把钱拿出来干，大家选你不就完了吗？
1: 啊，连字都写不到一块，还选他？
3: 在这儿，看见了吧？现在是出尔期间，有些军带的霉菌刚刚冒头，你们把这个还刚刚那两个单独摆放，拉开有杂灭的地方。用0.2%的高锰酸钾，或者多菌灵溶液喷洒消毒，看看是否还有机会挽救。
4: 行，我们知道了。
3: 现在可是关键时期，你俩得多上点心呐。
5: 选举同往届一样，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今天参选的候选人有两位，一位是咱们熟悉的村主任刘大曼，一位是咱们刘家坪村的村民刘小江。那在正式投票前呢，咱们先请两位候选人给大家讲一讲他们的参选感言。两位，哪位先说？
6: 我就不说了，不说。
0: 哎呀，大曼，你这是害怕选不上，不敢说话哦。
1: 赵刚子，你们邯郸话都说得很。哎，大曼哥选得上选不上，人家投票决定的，拿这决定的。
0: 对，讨论去嘛。
7: 好的，先看东西，看坐。拜
6: 拜拜。那要是非得让我说，我就说一句。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一下。
8: 拉骡子出来了。
5: 刘小姐，你讲一讲。
9: 好。各位乡党，大家好。
2: 哎，你声音大点嘛，听不见。
6: 大家好。
9: 我离开村子有十几二十年了吧。一个机缘巧合，我又回来了。我是赶上好时候了。我现在条件好起来了。可是我回到村里，看咱村吧，这么些年没啥变化，心里确实不是啥滋味。我就寻思着做些啥事情呢，让大家都好一点。我在村里东逛逛西逛逛的，可是我觉得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就没有方向了。直到前几天，咱们大曼主任跟我说。他愿意扶持年轻人，
6: 我没说，这不是个事，我没说。
10: 扶人家嘛，
9: 这事情可能是个误会啊，但是我既然今天坐到这参选了，我也表个态啊，这村主任我要是当上了，我一定不辱使命，用这份责任带领大家致富。没选上也没关系，我就用100%的力气。带领大家干上好事。
0: 我小江兄弟说话就是有水平啊！
1: 你真是看着钱我，你咋辈分还降低了啊？人家刘小江管你叫嫂呢。
0: 人家就是有能力，人家。
11: 还是投票
5: 了。好，乡亲们，下面我宣布，本届宜和乡刘家坪村委团结选举投票。现在开始，选票都发下去了。那下面呢， 大家就按照自己的意愿选出自己心里满意的候选人。今天你这一票很关键，也很重要，关系到你选的候选人将来带领村民脱贫致富。那下面呢，想好了就在你要选的候选人下边打上勾，再确认无误了，就把选票投进投票箱。
11: 票源，汇总选票。

0: 校奖，
1: 247票。
2: 大杨，
3: 人间不怕火炼，这是把我放在火上烤。
4: 选举结果已经出来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原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中原省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本次刘家坪村村主任选举参加投票人数应到738人，实到502人，参加选举投票人数过半，其选举结果有效，其中六大满252票，六小奖247票，弃权3票。下面呢，将把选举结果上报乡里，大家若有不同意见，随时提出。今天选举大会到此结束。
5: 羊肉泡，
6: 老师三个多啊！
7: 站起

0: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 哎，还在公司呢。
1: 哎，那也跑不了。哎，我是啥来着？我就说我刘小江肯定选不过你。你在咱村这么多年的威望，我还在这放着你。
0: 其实今天挺悬的，就差了几票，要不然就是人家选上了。你说要真的让人家选上，我是老脸往那放呢。
1: 哎呀，你就保管差几票，我就是差一票，他也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0: 今天啊，让我有点小感悟。你看啊，人家为啥都选这年轻的？为啥都选刘小江？人家肯定是觉得我老了啊，跟不上时代了，思想落伍了。哎，
1: 我有啥呢嘛？那咱也可以跟着年轻人学习嘛，咱就不能进步了？
0: 对着，你说对着。回头我跟舒儿得商量一下啊。
1: 嗯，
0: 俺得有进步。得跟得上时代，要不然就被淘汰了。
1: 反正我挺高兴的。
2: 哎呀，来嫂，
3: 嗯，
2: 是啊，我这回来这工作一直特别忙，让俺嫂知道啊。哎呀，一直没回来看看你，这刚好今天放假了，我就跟雅琪俺俩都一块回来看看你啊。
4: 我就不相信，忙的连回来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2: 不是，主要是我的时间老跟雅琪老差着，今天刚好放假嘛，俺都一块回来。
3: 嗯，
4: 你自己不能来啊？这不是你的家。
5: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来，咱庆祝一下啊！咱庆祝一下你大满嫂当选村主任。
2: 哎，对，
5: 哎，来，雅琪，一起啊！哎，来，你大满嫂，这叫啥？实至名归。
2: 哦，对，就是。
5: 哼啥呢嘛？
4: 咋了？哼都不能哼。
5: 啊，好。
6: 我要是有投票权的话，我投刘小江。人家年轻，有文化，还愿意为咱村办事儿，为啥不选他嘛？
5: 等等。哎呀，好好好好，投投投。
7: 嗯，
5: 但是逃也没用，最后还是你大满嫂当了村主任了嘛，对不？
7: 嗯，哎，驸马，
8: 嗯，
7: 你逃在，
8: 送我户口就没在咱村嘛，我没有投票权嘛。
7: 哦哦哦哦哦哦，嗯，如果你有投票权，你投谁嘛？
8: 啊，对嫂，今天俺回来。还有个正事要跟你说呢。
6: 哦，
8: 嗯，
6: 对着呢。
8: 哦，
6: 嗯，
8: 咱村未来啊，这个养殖、种植，咱都要成立合作社呀。
7: 嗯，
8: 我想你不是种水稻着吗？
7: 嗯，
8: 我觉得你也可以成立个合作社，这样可以带动咱村其他人嘛，大家也都可以入股嘛，一块儿挣钱嘛，
6: 嗯，
8: 对吧？这也是你的本愿嘛。
5: 好着你啊。
6: 嗯，
8: 而且啊。你这个合作社成立起来之后，你想贷款了啥其他事情，咱就好弄了。
5: 嗯
8: 嗯
5: 嗯，好，好，好，
6: 好着呢。
5: 那回头我和你大满嫂说一下。
2: 啊，对，好，好，好，
8: 嗯，
2: 来，吃饭，吃饭。
8: 好。
5: 嗯，你还没有说完呢。你要是有投票权，你会投谁呢？
4: 讨厌的很，让娃吃饭嘛，问啥呢？疯娃不要理他，来。
5: 那都问一下。
4: 木耳，不要问了，吃饭了。
5: 哦，不问。
6: 我妈这个木耳炒鸡蛋呀，是全世界做的最好吃的。
5: 好吃不？
6: 好吃的很。
4: 高峰，
8: 嗯，
4: 以后经常回来吃饭，听见没？
8: 是，你放心，肯定的。你只要以后有时间，我跟雅琪俩都回来啊。
4: 不要哄我啊。
2: 安妮嘞，
9: 好看，穿帐篷来了，
10: 长看了，
9: 真的不错。
10: 长慢了，
2: 哎，快来快来吧，
6: 长那么好呢，
10: 长得又肥又大，
2: 长这么多

0: 张书记，高队长，你们来了。
1: 哎，黄教授，
2: 你看这张，
1: 光顾着冷，你不谢谢黄教授？哦，
3: 谢谢黄教授。
0: 不用谢，真的不用谢，这是他俩的功劳，你们辛苦了。
2: 我不光是我俩的，还有哥，还有姐呢。
1: 看给这俩高兴
4: 的。哎呀，我们终于成功了。
5: 卢书记啊，真是不好意思，这周末还让你们加班。
6: 扶贫任务重，而且你们钟书记啊在背后时时督促我们，我是丝毫不敢懈怠。
5: 是啊，这责任在身，也是一天都不敢耽误。
6: 哎，郭主任，给你介绍一下啊，夏琴同志是我们新华集团建筑工程处的处长，分管道路建设。
5: 哎，你好。夏处长，
7: 欢迎你，郭主任。我们卢书记早就介绍过你。啊，
5: 我也知道你，夏处长就是主持泥河公路建设嘛，从勘测一直到施工，就是雷厉风行，效率非常高。
7: 过奖过奖，我们应该做的。
6: 新华集团啊，帮助贫困地区脱贫，当做政治责任，丝毫不敢马虎。希望这条公路啊，能让泥河流域的老百姓早日脱贫。
5: 哎呀，是，这中央下达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书，提出了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的指导方针，这脱贫攻坚的工作呢，方向是更加的明确了，压力也是更大了。你看这周一开完会，这马上要赶回去呢。
6: 脱贫攻坚啊，党中央是下了死命令的，再艰难我们也要完成。
5: 是是是是，现在中央给中西部22个省区市都下了军令状了。要求各省的省委书记、省长必须跟党中央签订这个脱贫攻坚的责任书，务必在13-5期间，到2020年，完成脱贫攻坚的任务。
6: 党中央把脱贫攻坚当作重大的政治任务，前所未有。嗯，我们也正在研究中原的情况，本来打算派夏琴同志去一趟，正赶上你来北京开会啊，你们可以好好的聊一聊。
7: 是，
5: 是啊，是啊。这非常感谢卢书记的大力支持啊，要想真正让贫困地区摆脱贫困，
4: 还是要靠产业扶贫，要靠咱新华集团从这个人力上、资金上给我们大力支持啊。卢书记，
6: 夏处长，你对中原省的情况比较了解，你聊一聊。
7: 哦，郭主任是这样哈，公路建设呢是我们的老本行，可是产业扶贫是我们的弱项，况且我们现在手里还有好几个这个竞标的项目迫在眉睫，所以我们的资金压力还……
6: 这些困难我们自己解决。现在全社会主要的任务是帮助贫困地区脱贫，从另一方面讲，也是要反哺农村了。
5: 是啊，卢书记说的对着的，这当年农村把大量的人力、物力都投入到城市的建设当中去了，才有今天咱城市的面貌嘛。哎呀，在这方面咱广大农民兄弟也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啊。
6: 是时候要调转头来帮助农民兄弟把生活搞上去了，国家不会忘记咱们，新华更不能忘记。
8: 走，你看
9: 走，你看这一片子都是俺仨一块插的。
8: 好，对着，
10: 好好，
8: 美的很。
10: 给我看一下。哎，
8: 走，你看
10: 这穗儿
8: 多爆的、哦、你看这颗粒饱满的很，
10: 这长多好的，
8: 以前跟个大光种麦，但是种麦还是头一回啊。
10: 哎，你再帮我刮的哥，这是稻子脱了脱了壳才叫麦。
8: 我种过。
10: 哎呀，看来咱这试验田是成功的啊。
8: 走，你看这穗儿多爆的。
7: 书记你好。
11: 夏处长你好，集团领导刚传达了中央在银川召开的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精神，委托我向你们一线的同志表示慰问。
7: 谢谢领导。
12: 夏处长辛苦了。

0: 你要在当地考察和筛选项目，
1: 跟生态有关系的产业会大量的涌现出来。
2: 要不咱们优先考虑木耳项目？
3: 我们准备在柳家坪建一个智能木耳大棚，
0: 还有配套的加工厂。
4: 那他有他的要求，我还有我的计划。
5: 我是要种水稻呢。
2: 我们规划也做了，现在资金也到位了。
5: 那地呢？
4: 先让出来。
5: 你这是在逼我呢？
6: 请看《山河锦绣》第29集。开局15-5，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7: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所作的采莲曲流行迄今，令人一再咏诵。诗中生动刻画了置于荷花丛中的采莲女，给人以无限遐

歌手张嘎怂搭档新乐府民乐气氛组，用质朴的风格带来一首欢乐轻快的马儿谣，瞬间把人带到辽阔的西北大草原。在质朴而轻快的音乐声中，千年前的马儿仿佛仍在自在驰骋，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古往今来，梅花的形象被许多文人墨客所喜欢。作为中国十大名花之首，梅花清雅幽香，傲立寒冬。它从不刻意地彰显自己的美丽，但是人们却更爱它独特的风姿。歌曲《梅》取自革命烈士秋瑾所作的一首七言绝句，歌手黄霄云一改浑厚遒劲的美声唱法，声音轻巧灵动，但不失大气，将女性的柔美和力量结合得恰到好处，展现了凌霜傲雪的梅花在风雪中顽强绽放的英姿。整首歌曲调轻柔明快，搭配舞台的置景和设计，通过第一人称的表达形式，充分展现出巾帼英雄秋瑾不卑不屈、自强自爱的精神。

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除了书法价值，还充满着浓厚的人文内涵。李玉刚与青年歌手太一依此共同打造了一首融合戏曲、说唱、电子音乐等多种元素的歌曲《兰亭集序》。伴随着李玉刚的戏腔念白和太一的燃情说唱，一幅东晋名士们饮酒赋诗、封神

在中国古代诗歌中，竹的意象几乎随处可见，它经冬不懈，坚韧不屈。白居易看着好友李次云窗外的竹子，有感而发，写下题《李次云窗竹》，全篇无一竹子，却全篇都在赞美竹。歌曲《窗竹》中融入了手碟这种特色乐器，把白居易笔下青竹的气节和风度用飒爽的说唱演绎出来，再现了诗人白居易不畏不惧、坚韧不拔的青春追求。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在河北正定古城广惠寺，有一座建于辽金时期的华塔。在中国现存的十几座华塔中，这座塔造型最奇特，装饰最华美，力士、海兽、佛像等艺术造型精美绝伦。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在正定考察时赞叹不已，称其为海内之孤立。今天的人们能有幸欣赏它的华美，领略其风韵，正是因为几十年前有一群年轻人奋不顾身，甚至以生命为代价保护下这座珍贵的华塔。1947年，在解放正定的战斗中，晋察冀野战军4纵29团副团长赵生明带领战士趁夜突袭登城。经过一夜的战斗，城内大部分敌人被俘获，然而少数残余敌军却逃入广惠寺华塔，在2楼平台居高临下频频向解放军扫射。当时如果采用炮击，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敌人歼灭，但是广惠寺华塔也会毁于一旦。这座华塔已有800多年历史，其文化价值不言而喻。权衡得失后，指挥战斗的赵生明果断命令，该用轻武器进攻，只可杀敌，不能回塔。置身在敌人强大的火力网下，战斗变得异常艰苦。虽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赵生明不幸被敌人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0岁。为了纪念这位保护古城的英雄，华塔所在的南门里改名为生明街。人们在赵生明牺牲的地方树立起一块纪念碑，王志敏正是碑文的撰写者。
1: 烈士必学习沙俄斯图，头袍黄土西埋入中国，烈士一起去

0: 通我生命，烈烈生命是急如中魂，精神力量是无穷的。这座古城，这座老街，从中医精神角度上说，可以单称其这样的称颂：中照日月，义薄云天。
1: 华塔无言，却见证历史。历经了千百年风雨侵袭、战火洗礼，如今的华塔仍静静地伫立在古城中，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

0: 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7: 打不杀国耻，封杀肆虐，群众被迫逼近厮杀，正是支持共产党员带头截杀直杀劫的棒，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这些事儿，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结束奋斗，筑牢祖国四不生态安全屏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9: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0: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

0: 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2: 我们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3: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0: 7月1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7月3号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号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

0: 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3号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7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

0: 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

0: 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今天首日面向香港民众开放。舰艇官兵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活动现场，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认真聆听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3号至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有效破除地方保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今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8个项目。至2027年底，长三角计划牵头制定20项以上联合研制国际标准。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乌克兰方面2号称，乌首都基辅的居民区当天遭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造成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俄军2号打击了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准军事目标，以报复乌军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随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该国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经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批准，于7月1号正式生效。2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2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462人获救。法国南部部分地区日前燃起多起林火，在高温干旱影响下，火势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2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表示，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时间正流向未来，量子解锁宇宙密码，巨变重塑地球能量，连接于无形中突破时空阻隔，生命在变化中创造新的可能。他们从实验室的方寸之地洞见产业变革的星辰大海，就在此刻踏上未来的征程。
1: 当前人类正站在移动通信迭代升级的全新关口，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万物互联加速落地的时代浪潮下，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曙光正在全球范围内显现。世界各国纷纷加快前瞻布局，聚力攻克核心技术，搭建试验体系，让通信不再只是更快的连接，而是真正成为支撑未来社会的智能底座。今年4月，2026全球六 G 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开幕，紫金山实验室正式发布国内首个 Pre 六 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网，关键性能指标达到5G 的10倍，并已在低空经济、工业无线控制、具身智能等典型场景开展系统性验证，稳步推动六 G 从实验室技术走向真实场景验证，不断拉近着下一代移动通信与各行各业的距离。在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刘孝虎看来，融合是六 G 最核心的特质，通信、感知、人工智能的深度结合正在让科幻场景走进现实，而以机器狗为代表的智能装备也将是六 G 场景落地的重要载体。
2: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3: 现在展示的是我们紫金山实验室。

0: 是 DOICT 网络加持的一个巨型智能的场景，它的主要是想展现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巨型智能的大脑放在我们这个边缘网络里面，然后给它一个更加快的反应速度。因为传统的巨型智能可能它的算力就在本体，非常的消耗能量。
1: 那这个不是小型电脑吗？
0: 对，但是它这里的小型电脑算力没办法支撑一个很快的计算。我可以给您展示一下，我给它下一个命令，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2: 我在。
0: 然后
2: 你收到指令，
0: 然后他就要推理。这里有一个他的计时，他待会儿会，他本地算力推理会很慢，8秒，然后他推理出来了，然后他现在规划好怎么转，然后他切到我们的6G网络。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2: 我在，收到指令，正在规划动作。
3: 对，特别快，
4: 这就马上就是对吧哈？
0: 对。
4: 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还是很常见的。那么，比如说6G 时代，如果和传统的4G、5G 时代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3: 它的时延更低，可靠性更高。因为你从云端再加上4G，对吧？这样的话，它网络的话会经过各种环节才到这个用户侧。
4: 对，
3: 而我们的话一跳就到了用户侧了，可以提供确定性的服务保障。
4: 而且它可以自己在现场，我觉得以后是不是自己观察、自己决策？
3: 是，
4: 应该可以，是吧？
3: 是的，是的。那我们就可以在网络侧的话部署智能体。你部署智能体之后的话，智能体和它进行联合，就可以实现自主决策，不用人去干预了，就可以完成一些特定的任务。
5: 将机器笨重又耗电的大脑搬到网络侧。让各类智能终端摆脱硬件束缚，实现灵活迭代、全域协同，是紫金山实验室重要的任务之一。自2018年创建以来，实验室攻克一系列关键技术，在太赫兹通信、无蜂窝网络等领域接连实现全球突破，多项成果领跑6G 赛道。当下，全球 6G 迈入标准制定与场景验证并行的关键阶段。尤啸虎和他的团队正试图从最底层的理论逻辑上寻找突围的路径。
4: 刘院士，我看到咱们今年上半年是建成了全球首个 Pre-6G 的这个实验网。我们现在和真正的这个 6G 网现在还差什么？
3: 因为 6G 还在研发的过程中，国际标准的制定呢要2到3年之后才能完成，但是 6G 的基础框架和关键技术呢局部已经成熟，所以呢，我们为了验证这些6G 的关键技术，我们就把6G 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嫁接到5G 网络中，让它和5G 网络能够反向兼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生态嵌入到整个这个6G这样一个关键技术中，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一些关键技术在一些具体场景进行验证，
4: 对我们实验室来讲，最难的是什么？
3: 最难的还是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的变革。那么在6G 时代呢，我们要对信息论重新进行思考。比如说6G 它要求极高可靠、极低时延，而我们的老祖宗提出来的先农信息论，它有一个经典的不可能三角，就是它的传输速率、传输可靠性和它的传输时延是一个不可能的三角。
4: 所以它其实怎么破解这个矛盾？
3: 经典信息论呢，它没有考虑到空域的特性，它只是在三个维度上考虑。如果说我们在考虑空域特性，它就增加了第四个维度。你在更高的维度去考虑这些基础问题，它的问题啊就迎刃而解了。有很多方程啊，它可能在2元呢很难解，但是到了3元、4元的话，它就可以解了。
4: 这只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观念上的变化，
3: 是，
4: 就是我不能陷在不可能三角里面去思考问题，必须得跳出这个不可能三角。
3: 对，所以呢，你看，我们就把空间维度引进去，然后导入了所谓的空时互换信息论，也就是你的时间维度不够的时候，你可以用空间维度来加以补偿，那因为你要极地时延，所以你的传输的符号不可能多，符号一多的话，时延就大了，是吧？时间维度不够了，然后增加空间维度，就可以保持高的速率、高的可靠性、低的时延，就可以破解传统的先农信息论的不可能三角。
4: 这个听起来怎么好像有点像华为最近提出那个韬定律？ 有也有点类似
3: 之处。

0: 过去的话靠平面做集成电路可能不够了，
1: 嗯，
0: 现在呢我到三维空间进行堆叠，那么它的性能的话仍然可以不停地去提升，这个是有这个相通的之处啊，所以呢我们从最基础的原理去探索未来移动通信的发展，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我们会坚持不懈，给社会给经济发展给科技进步啊带来进步啊，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状态。
2: 自20世纪70年代末第一代模拟移动通信系统面世以来，移动通信产业一直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发展，对人类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1987年，中国开通首个大规模商用模拟移动通信系统，但那时中国的设备终端完全依赖摩托罗拉、爱立信等海外厂商，基站搭建、设备调试都要依靠外方技术人员。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逐步向2G 数字通信迈进，而中国仍未掌握移动通信底层原理与核心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巨大代差。面对处处受制于人的产业现状，一批科研工作者决心奋起直追，其中就包括刘啸虎。1992年，30岁的他进入刚刚成立不久的东南大学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此后30余载，他坚守科研一线，潜心耕耘，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移动通信产业从落后追赶到昂首领跑的逆袭征程。
0: 实际上我们实验室真正开始研究移动通信是从2G 时代开始，也就是大约是在1993年前后，我们组织了一个小型的课题组，然后用了一些市面上可以买到的一些器件搭成了电路板又往上面的加载软件我们通过2到3年的努力实现了我们的实验最初的一个原型和商用网络的通信。
1: 就你们相当于是手搓出了一部手机是吧？
0: 没错。
1: 那个大小呢，就是跟那个当年流行的那些摩托罗拉什么的，
0: 摆在桌面上的一堆实验电路板全上面全是线头连在一起
1: 还没有集成成那么小的一个拿在手里的手机是吧？
0: 对，上面装一个话筒然后呢你按着号码然后就可以直接和咱们的商用网络进行通信。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在于我们掌握了它的基本的原理。因为当时的移动通信呢是一个世界前沿性的高技术。
1: 比如说买一部那个2G 的手机回来拆解一下，不就应该可以搞明白吗？
0: 那是一个逆向的设计。我们是一个正向的设计。我们就按照咱们移动通信的2G 的标准，按照它的技术需求你去设计它的相应的电路，包括射频的电路，包括它的信号处理的电路，然后呢再装载一些CPU， 你可以装载这个协议这样的话咱们移动通信标准里面的所有的功能用这种最初级的方式的话就能够加以实现。实际上在几年之后我们就跟华为成立了联合实验室，可能是华为和高校联合成立的第一个实验室。
1: 就那个时候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就是看着满桌铺的那么一堆电路板，但是它也能实现手机的功能，
0: 是，
1: 但是和市面上卖的那个真正拿到手里那么的轻巧，
0: 是
1: 灵动的那样的手机相比，
0: 是，
1: 就是那个差距到底有多大？
0: 差距是可以预见的，它的技术路径是清晰的，因为原理不知道你就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技术路径，你把原理掌握了之后我就知道，好，我怎么样把我现有的电路板上的这么多电路变成单片的集成电路就可以实现小型化就可以实现低功耗低成本等等，所以原理掌握了之后技术路径是清晰的。
2: 就这样，刘啸虎和他的团队在移动通信领域迈出了自主研发的第一步，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远比电路小型化更严峻的难题。没过几年，全球3G研发浪潮来袭，但彼时中国工业科研基础薄弱，资金储备不足，前路充满未知。要不要做自己的3G标准？发展道路该如何抉择？一系列难题横亘在移动通信科研工作者面前。

0: 实际上到90年代末的时候，移动通信的重要性已经非常清晰了。当时在90年代初，我们曾经做过规划，说到2000年全国会有800万移动通信的手机用户，但实际到2000年的话已经超过8000万了。所以它产业规模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啊，作用是非常之明显的。
1: 您是从什么时候就是突然感觉到这种变化就甚至超出预期的这种发展速度之快？
0: 就是90年代末，正是在那个时期呢，全球开始酝酿 3G 的技术发展。我记得是在1997年，我们在香山举办了一个著名的会议，这对中国的移动通信发展可能是里程碑式的，所以我们把它简称为香山会议。大家的话就闭门3天，讨论非常热烈，中国要不要做3G，要不要做3G的标准，如何在产业上能够占据一席之地，讨论得非常之热烈。
1: 那个时候还有这种疑问吗？
0: 是，
1: 我觉得这个问题肯定是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当然要啊。
0: 在现在这个时代是很自然的。在90年代末期，我们整个工业基础、产业体系在很多方面都是空白，你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都全面铺开去占据市场，去攀登科技高峰，我们不具备那个能力，没有这样一个产业基础，也没有我们的科研基础，也没有相应的工业基础，也没有巨大的资金来支持相关的研发活动，所以在那个时代提出这些问题是非常自然的，
1: 就是肯定还是要上，
0: 是
1: 有多大困难对吧？都要上，
0: 是，所以呢，也正是在那个会议上，我们就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中国力争要在3G的移动通信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也要走出去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从那个年代开始起，大家奋发努力，也得到了咱们国家的一些比较大力度的支持，
1: 对，
0: 包括我们的863计划，以及我们的这个工信部的相应的资金的支持。那么我们组成了一个3000多人的研发队伍，我作为这个专家组的组长，我们历时大概3年的时间，把3G 的3种制式的实验系统全部做出来。
1: 当时其实我还挺吃惊的，就是我们一下搞出3种制式来，
0: 是
1: 为什么不集中力量，大家都用一个制式？
0: 这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选择，也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决策。你看，这个后来我们3个运营商就采用了3种制式，
1: 对，
0: 这实际上也是国际这个博弈的一种结果。那个时候呢，中国的产业能力还比较弱，还希望通过市场开放来换取国际上的一些投资和先进的技术。尽管我们碰到了一些战术上的问题，我们在战略方面是成功的，我们掌握了移动通信的研发的规律，我们举全国之力组织大型的科研活动，攻克关键技术，把关键技术变成产品，变成市场应用，这样一个过程我走过了，我积累了几千人甚至是上万人的这个科研队伍，当新的目标出现的时候，我就可以有更大的作为，更多的是能力的积累，所以没有这个3G时代我们的能力的积累，我们就不会有后来的4G和5G 真正走向国际的引领。
1: 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取得这样的一个突然的转变？
0: 还是归功于我们的举国体制。我们能够组织这个产学研用密切协同，在能力还不足够强的时候，把我们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咱们这个高频的通信系统需要用到相控阵，然后这个技术的话需要和 5G 进行兼容，所以呢它要做一个这个转换芯片，把 6G 的技术和 5G 的现有的网络结合在一起，
1: 这就是芯片是吧？
0: 对，这就是那个转换器的芯片。
1: 这是咱们自研的吗？
0: 这是咱们设计的，然后到中芯国际去加工的，就到上海去加工的，加工回来的话要做这个测试。

0: 这个是多少纳米的呀？
1: 这个应该是55纳米
0: ，
1: 所以呢，它是最普通的工艺了。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为普通的工艺，怎么样能够支撑我们未来六G的发展？然后剩下一这个电路的话，就是数字的电路了。那个地方的电路要求就比较高了。有可能要14纳米、7纳米，甚至是5纳米。但是我经过非常精心的、精巧的设计，把它的面积压到最小。比如说用我们的现在自己研发的工具链，我可以把它的面积和功耗压缩原来的1/3左右。这样的话，即使我的工艺落后2到3代，但是我的功耗、我的面积基本上和最先进的工艺是可以比拟的。就可以解决我们集成电路工艺这个卡脖子的问题，使我们未来6G的这个产业化应用啊，不至于这个有障碍。
0: 这让我想起来，我曾经采访这个北斗卫星的团队，然后当时他们也说，我们自主研发出来这个国产的这个北斗卫星的芯片以后，最后把这个芯片价格打到了萝卜价、白菜价。
1: 是，
0: 我觉得我们以后肯定6G的芯片也可以做到，把成本打下来。
1: 对，就是需要用非常低的价格，还要保持非常高的性能，这就是我们所研发的目标。
2: 如果说以往的通信迭代聚焦于速度本身，那么六 G 已跳出这一维度，它不再只是一条负责传输数据的高速公路，而是将通信、感知、计算、人工智能、控制深度融合，既能看见环境，又能自主计算和决策。从万物互联到万物智联，新一代移动通信正积蓄力量，将于2030年左右正式走进大众生活，勾勒出极具想象力的科技未来。
0: 6G 和5G 相比，到底能做什么？会有一些什么质的变化吗？
1: 从各个方面嘛，第一呢是面向人的应用。那么6G 的6个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沉浸式通信。具体来说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支撑所谓的这种全息通信，支撑所谓的 AI 眼镜，能够改变我们的通信的方式。那么在今年4月份全球6G大会上，我们就展示了全息通信。
0: 我觉得科幻电影里的那个就已经在现实当中了，
1: 是
0: 对吧？就是我们通过一个终端设备实现通话的时候，它就可以通过全息影像的方式，
1: 是
0: 面貌生动地出现在你的面前，
1: 是
0: 就像面对面谈话一样。
1: 是，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特别是改变人机交互的一些模式，咱们现有的手机啊，基本上是靠触摸屏，
0: 对，
1: 实际上是解决两方面问题，一个是文字，一个方面呢是视频或者图像。这个交互问题，
0: 对，
1: 实际上我们有其他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语音来代替你输入文字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 AR 眼镜来代替你去看屏幕上的视频或者图像的问题，特别是未来 AI 手机的出现，智能体的在手机上的部署，它可以去理解咱们用户的意图，甚至可以自动去调用我们的各种 APP。
0: 对，
1: 所以呢，人机交互的方式呢，在未来5到10年会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0: 那未来可能它就是一个智能体了，
1: 是
0: 它能帮你干很多的事情。
1: 是的，
0: 所以这就是6G 时代可能会带来的应用变化。
1: 但这仅仅是一部分。我个人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赋能各行各业的转变。我们除了通信，还有感知，还有 AI， 还有天地一体。所以赋能的方式发生了转变，不再是单一的用通信又连接进行赋能，而是以通感智算控的综合赋能。这样的话，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就会变得完全不同，有可能技术门槛变得非常低，甚至呢，我们通过智能体的在网络边缘的部署，一键赋能各行各业。那么这样的话，所谓的 AI 时代的 One PC 啊，一个人创业公司的时代的话，就会加速到来。所以呢，它不单是改变了我们人的通信的方式、交互的方式，它有可能改变我们的研发的模式、生产的模式，所以6G 呢，它作为一个基础设施，它的前景

0: 它的可能性啊、是充满无穷的想象。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远冠名播出。
4: 您想象过5000天后的世界，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0: 5000天的话，大约是13年多一点的时间，那个时候的话，大约是2040年。
4: 对。
0: 如果我们移动通信的现有的发展规律仍在延续的话，将会是7G时代。
4: 6G我们都很多没有办法想象的生态。
0: 是。
4: 7G时代您想象过？
0: 6G时代的话，它是一个融合的时代，但这些融合的话，基本上还在信息学科层面的融合。那么在7G时代的话，一方面我们的通信能力要进一步提升，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是跨学科的融合。那么可能2040年、我们的生物技术、材料技术、量子技术都会发生变革啊。比如说通信的话，实际上是基于硅材料、硅基的信息技术。
4: 对
0: 啊，那是我们现在正在探索一些基于碳啊、纳米的晶体管等等，它可以大幅度的突破咱们现有的晶体管的一些极限。
4: 对，
0: 如果这些技术的话，能够真正走向大规模的低成本的应用，它可能会完全改变我们现有的这些通信的方式、通信的模式，包括手机。可能手机的话，原来现在还拿在手上挺重，啊，如果说咱们真正能够突破这种硅基集成电路、硅基集成管的极限的限制，那可能就像个指甲盖一样，
4: 人机合一了。
0: 对，
4: 甚至可能植入一个小小的，
0: 整体内，没错。所以你看，这个2040年应该是更大的学科的融合，就是通信能力的进一步的提升，之外，还会真正大学科的交叉融合，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全新的7G到来。
4: 对。

玉龙雪水穿城过，水漫四方城自洁。又到了丽江古城洗街的日子，随着闸门落下，河道里的水缓缓升高，漫过了青石板铺就的街道，溢满了四方街。在当地人心中，水是吉祥之源。纳西族传统中就常有愿流水满塘的美好祝愿，水满街下，灰尘一扫而空，带来的是无尽的祥和安康。这样的传统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自古以来，纳西族人严格遵循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求着发展的机遇。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建成之处因为三山环绕，易守难攻，因此并没有修建城墙。然而到了明万历年间，土司木

0: 武曾积累了大量财富。有一次，在去向朝廷进贡时，他看到京城巍峨壮观，赞叹不已，心中萌生了在丽江建城墙的想法。
1: 要修城墙，必须要开山砸石，需要开发森林，就得罪了大自然。
0: 听说土司要建城墙的消息，丽江城的百姓担忧起来。若是直言劝诫，恐怕会引起土司的不满。如何巧妙地化解难题，大伙找到了一位长者商量对策。长者沉思片刻，想到一个办法。他前往幕府，在穆曾土司面前提笔写下了一个困字。
1: 就是说四方框里边有一个加了一个木字，修了这个城墙以后，就把我们这个整个木石家族就关在这个笼子里面了。
0: 长者解释道，城墙虽能带来一时的安稳，但从长远来看会让丽江变得封闭守旧，一旦筑起城墙，不但会困住丽江的发展，还要砍伐树木，破坏山林，祸及子孙后代。看着眼前的字，穆曾土司明白了长者的用意，放弃了修筑城墙的想法。得益于没有城墙，马帮商队可以通过各个方向汇聚古城，极大地方便了货物流通，丽江也成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枢纽，很快繁荣发展起来。人们用古老的智慧留住了一片青山绿水的家园，顺势而为的建城理念让丽江古城与山水完美地融为一体，成为中国传统建城史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0: 广东梅州是著名的华侨之乡。从明清到民国期间，数百万梅州客家商人外出闯荡，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从梅州走出的张弼士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华侨民族实业家。然而在晚清国弱民贫的背景下，作为海外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富商，张弼士也难逃不公的对待。1898年的一天，张弼士接到国内急电，要他回国商议修建铁路事宜。由于年事已高，身体抱恙，他准备带上两名随从和一名德国籍医生，一同从新加坡乘船回国。因为航行时间较长，他吩咐管家去德国人开办的轮船公司买4张一等舱船票。让张弼士意外的是，管家只买回了1张一等舱船票。
1: 结果回来的时候呢，那个管家对张弼士说，只买了1张官舱票，而3张是统舱票。统舱票就是第一等舱的意思。他说为什么？他说德国人说中国人有钱都不能坐官舱票，你简直就是看不起歧视我们中国人啊，是吧？其实那一张官舱票还是德国医生陪他去，是德国医生去买的，因为他是德国人的船。
0: 张弼士听后勃然大怒，把几张船票撕得粉碎，愤然道：中华民族不可辱，中国人不可欺。不久后，张弼士联合其他侨商创办了豫昌和广福2个远洋航运公司。中国人驾驶的远洋巨轮从此出现在了辽阔的太平洋上，
1: 并声称我熟下了轮船的公司，不得由德国人做，只能给我们中国人。

0: 国人做，而且他的船票比德国人的还便宜一半。结果一直到德国人取消了那种不准中国人坐官舱的规定，他知道国家不强，你自己强，结果是强大不起来的。他还需要国家有坚强的后盾，国家真正强大起来了，我们中国人民才在真正强大。
1: 为了实业兴邦的理想，张弼士创办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葡萄酒厂张裕酿酒公司。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海外侨胞怀着赤子之心，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共同谱写出国人当自强的奋斗史诗。

0: 在贵州织金有一座古老的石桥，它既没有横跨江海的气派，也没有巧夺天工的雕饰，但就是这样一座外表朴素的石桥，已经在灌城河上屹立600多年时光。相传明朝洪武年间，灌城河上还没有桥梁，当地百姓不论是走亲戚还是做生意，都只能绕道而行。时间长了，就有人提议建一座石桥，方便两岸往来。当地有一座凤凰山，山上的青磨石坚固又耐用，拿来造桥再好不过。可凤凰山路途遥远，石材的采集和运输是个大问题，一来一回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当时的古城百姓希望石桥早日竣工，为了赶工期加快进度，大家想了个讨巧的办法。
1: 当时由于时间比较紧嘛，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就人背马驮嘛，把城中这些碎石把它集中在一起了，都是一些碎石嘛，它决斗不太规则，就打了一座比较简易的这座桥。
0: 就这样，很短的时间里，人们用碎石拼拼凑凑建起一座简易的石桥。可高兴劲儿还没过，悲剧就降临了。一场山洪爆发，瞬间冲垮石桥，许多过桥百姓来不及躲闪，被湍急的洪水卷走了。桥毁人亡的惨剧给古城蒙上一层阴影，它犹如一记警钟，让人们反思起来。
1: 我们老百姓包括州官，大家都在反思这个桥因为不牢固形成了这些灾难，因此我们就要把这个桥重新修建好。
0: 本以为走了捷径，没成想却酿成灾祸。古城人痛定思痛，懊悔不已。重新建桥，人们不再急于求成。他们从远处的凤凰山采下坚硬的青磨石，每一块石头都要一遍遍打磨成大小一致的条石，并用藤枝、糯米和石灰熬成江水嵌缝连接。春秋往复，寒来暑往，织金人花了整整3年时间，重新建起了一座坚固的石桥。
1: 竣工的时候正好是8月15日，元华普照，当地老百姓为了纪念这座桥的诞生，叫元华桥。
0: 从那以后，灌城河上又以此为标准，陆续建起数十座桥梁。600多年过去，虽历经无数次风雨洗礼，月华桥依然坚固如初。而建桥匠人们当初凿下的每一锤，

细心对齐的每一条石缝都在警示和启迪着后人，做事没有捷径可循，只有脚踏实地才能走得长远。

0: 在秦岭的伏牛山，探访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
1: 长江流域这侧的旗子呢，迎风招展；黄河流域这一侧的旗子呢，却感受不到太多的风。
0: 家常萝卜做出牡丹宴菜，洛阳水席藏奥妙。
1: 它真的薄如蝉翼，特别像昆虫的那个翅膀，
2: 吃不出是萝卜了，满口都是酸辣的这个味道。
0: 唐三彩艺术代代传承，装点古都洛阳。
3: 我们现在有上千种颜色，
4: 都是用中国这种古名命名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今交汇，多彩洛阳正在播出。
5: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6: 欢迎回家。
5: 玩累了就回家。
7: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5: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在中国的中部，横亘着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秦岭。岭横东西，南北分水，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与长江以秦岭分界。这里河流奔腾，巨峰高耸，峡谷幽深，森林茂密，是众多野生动植物的家园。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秦岭东段支脉伏牛山，探访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
1: 天上落下一滴水，半入长江，半入河，说的呢就是这里了。这里是秦岭东端的支脉伏牛山，同时呢它也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两条孕育中华文明的河流在此交汇。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啊，它的海拔有1900，身后就是伏牛山的主峰犄角尖，海拔2200，而山脚下县城的海拔只有400多，它们的相对高差都超过了1400。像这样拔地而起上千米的高山，在这个地方有10几座，所以我们身后的风景可谓真的是群峰环绕，蔚为壮观。
0: 云瀑翻腾，群峰巍峨，800里伏牛山呈西北东南走向绵延。我们所在的伏牛山西北段位于洛阳与南阳之间，这里山体宽阔，山势高峻，春天花千树，山万重，异彩纷呈。秋冬时节，霜雪雾霁，气象万千，春夏之际，云海漫卷。
1: 大家看一下这边长江流域这侧的旗子呢，迎风招展，而黄河流域这一侧的旗子呢，却感受不到太多的风。据当地人讲啊，像这样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所以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看到了这样奇特的景观。
0: 因为受热不均匀产生的空气压力差以及地形地势等因素，老界岭上的这两面旗子竟有这样的飘动差异，让我们倍感神奇。在这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造就了伏牛山壮丽的景观。花岗岩峰丛、峰林、峰柱、峡谷及象形石等地貌景观，让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
1: 我特别想问您，

0: 像在中原地区的话，有这么多高耸的山脉，它是如何形成的呢？形成的年代大概是在什么时期？
1: 伏牛山这一段呢，它这个整个的地质的成因，包括地貌的形成，跟那个秦岭是整体来说是
0: 相似的，
1: 比较相似的。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高大的山体，他们当时还是一片汪洋的大海。这个地质学家都给它命名叫古秦岭洋。包括一些海岛啊、海槽啊、还有海沟啊、还有一些这个洋盆啊。秦岭当然呢是有两个板块，北边的这个古华北板块，一个南边的这个古扬子板块。它这两个板块原来的距离很远，逐渐的这个汇聚漂移，然后逐渐的拼接，在大概距今2.21亿年的时候实现了拼接。当时这个我们这块还就是直直形成一个陆地。
2: 曹老师告诉我们，华北古板块和扬子古板块拼接形成陆地，是秦岭主造山期。后期经过陆内造山运动和新构造运动，地壳抬升。此前岩浆侵入形成的花岗岩从地壳抬升到地表，随着岩体的崩塌、风化、搬运，逐渐形成现在的这种花岗岩地貌。
1: 我们身后的看到的这一组这个峰村地貌，它叫这个锯齿峰，
3: 很壮观。
1: 所谓锯齿峰啊，它就是比较陡的这种花岗岩峰村，并且它这个形状呢像这个锯齿，形如锯齿而得名，
0: 非常的形象啊。犄角尖我们刚才看到它的这个就是比较大的齿，
1: 对，
0: 所以在那个山上呢齿就没有这么密这么集中的分布。而我们现在看到锯齿峰，它这些大齿小齿都排在一起啊，看上去真的像这个锯齿一样，又有点像这个春笋刚刚破土而出，把它们这个尖尖的尖儿露出来了
1: 啊，也像那个箭头，像箭簇，我们有时候也给它叫做箭簇状峰村。为什么形成这么多这个集中分布的这个峰村？主要是伏牛山在快速抬升过程中，有些这个沿着节岭面会发生崩塌作用，然后是把这个流水给它带走，然后这些比较陡的这种节岭面就容易形成一些这个比较高耸的这种角峰。
2: 在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区老界岭，大自然的奇妙让人惊叹。伏牛山处在河南省洛阳市与南阳市之间，我们来到山脚下的洛阳市。洛阳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4000多年的建城史，1500多年的建都史。洛阳城中最醒目的建筑就是应天门。
0: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隋唐洛阳城的脚下，身后呢就是隋唐洛阳城的南门，也是它的正门应天门。而且这个门啊是在应天门遗址的基础上1:1复建起来的。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有气势，非常的雄伟？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应天门，去翻开隋唐洛阳城这中国历史上厚重的一页，走吧。
2: 应天门始建于隋朝大业元年，到北宋末年因为战火被毁，历经隋、唐、五代、北宋多个历史时期，存世超过530年。复原的应天门由城楼、朵楼、阙楼、飞廊、琳琅等组成，气势恢宏，建筑高50.3米，相当于现在的15层楼。
0: 石老师您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0: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应天门脚下。
4: 对对，
0: 我刚来这儿哈，就发现这个应天门，它这个门真的很大，它是我目前看到过城门最大的了。历史上的应天门就这么大吗？
4: 对，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应天门这个建筑，仿古建筑，就是按照古代的尺度，按照隋唐时期应天门的尺度原址1:1复建的。这组建筑是以城门楼为主体，两侧有舵楼，向外伸出的有双向三出去的阙楼，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城门最高等级的礼制建筑，相当于是我们知道一般的城门这就是个通道，就是城门楼就行了，但是这个城门呢双向三出阙，特别是这座城门，它文献记载是重楼，我们可以看古代的城门一般都是一层楼，就是单重楼，而这座城门是重楼，也就是两层，所以说这座城门可以说在古代建筑史上是最高等级的一座城门，而且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包括咱们说的北宋的宫门、正门、玄德门，包括元大都的冲天门，包括现在咱们能看到的明清故宫的午门，所以说它承上启下，对后世都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十字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站长，洛阳唐城考古工作队队长。听他介绍，早在一九

0: 1960年，考古工作者就通过视觉找到了应天门遗址。经过多年保护和修建，2019年，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应天门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走进应天门遗址博物馆，展示东都洛阳城中轴线的巨型壁画，让游客身临其境的情景演出，仿佛把我们带到了1300多年前的盛唐。跟随石老师，我们来到了应天门遗址展示区。
1: 咱们看到的这应天门的方式是，盖了一个保护大棚，方形的保护大壳子，把这个遗址完整的保护起来。这座城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它不单是一座城门，而且是一座礼制建筑，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特别是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啊，有很多点呢，其实都是在其他遗址、在其他时代看不到的。包括我们发掘出来的这种方砖铺地的方砖，咱们在这个五周之前、五周之后的都是莲花砖，以莲花为主的啊。但是唯独在五周时期这一段时期，武则天这个时期的发掘的莲花砖是鸡字凤鸟纹，它是一个凤鸟头上写了一个大吉的吉字，这就是五周的象征，女皇的象征。在发掘过程中，我们有时候也遥想当年整个隋唐城的繁华包括大唐的这个气势。
0: 石老师告诉我们，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多次对这里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作为隋唐两京考古发掘出的第一座宫城门阙遗址，应天门的基本形制和布局，特别是其中一门三岛过梁式结构，是古代都城中轴线布局和建中立极宫殿设计理念的集中体现。我们来到6楼的观景台，从这里可以俯瞰洛阳城中轴线，更加直观地感受古都洛阳的风貌。地处黄河一级支流洛河以北而得名。随着城市的发展，今天的洛阳已经形成一河两岸的格局。走在洛河北岸的老城，随处可以见到身穿汉服的游客。听当地人介绍，想要快速融入当下的洛阳，一定要了解老城的流量密码，那就是汉服加古城。
2: 还真的是沉浸式体验汉唐风情啊，大概60-70%的游客全穿上了这种服饰。展示一下你的作品。
3: 可以。
2: 原图就已经很漂亮了。另外这个景，这个取一个小景的话，真的看不出任何现代的痕迹，就有穿越回隋唐的感觉啊。
0: 我们来到的洛邑古城，前身是洛阳文峰塔非遗文化产业园。这里至今保留着文峰塔等多个历史时期的保护建筑。还有2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里展示，也被誉为河南省首座活态非遗博物馆。看到游客乐在其中，记者也想体验一下这种沉浸式游览。我们来到古城里的一家大旧山店，设计师张志晓热情地向我们展示他设计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古代服饰。
4: 在研究制作了这个是洛神赋啊，因为我们洛阳嘛，那个也是曹植在洛水旁边写到的一个洛神赋，宛若惊鸿
2: 翩若游龙，
4: 对。然后我们也选用了这个丝绸特别薄的这个布料，显得更飘逸一些啊，也正在做，还没有做完。这是里面的底裙和里面的这个中衣啊。外面还会有更薄的，有一些类似咱们现在的一种飘带了的感觉。
2: 我走过来欣赏一下。首先，它是还是这个有收腰，对吧？
4: 嗯。
2: 虽然袖子很宽大，整体给人的感觉不会特别的臃肿。
4: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呢，人还是以消瘦为美，
2: 还没有以胖为美的那个唐朝的审美还没出现。
4: 然后呢，中国服装就是我们华夏民族出现服装开始，就是上衣下裳啊，束发又韧，就要把头发扎起来。啊，要把这个衣服一定是右衽的啊！直到现在，我们穿的传统的衣服依然是右衽。
2: 我的领口还是，
4: 你的领口是不是啊？
2: 也是个
4: 领，
2: 虽然它很小，但它也是个右衽的。可以看一下这个服饰的这个也是右衽的。
4: 对对。
0: 张志晓出生在缝纫世家，10多年来，为了准确复

园传统服饰，他走访参观了很多博物馆和名胜古迹，从历史文献以及古代纸卷画、壁画、雕刻里找线索，之后在清国画图、制

0: 东藏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张志晓根据画作复原了陆东赞穿着的服饰。
1: 我女儿也是为了画大一些，让我的服饰就是更清晰，让我更清晰的去做这些。
2: 这个是李世民穿的，就是大袖衫的感觉。
1: 他穿的是个圆领袍，他穿的是黄色的，因为在唐代的时候呢，这个帝王是黄色的啊。然后他做了个布辇，这个呢就是这个陆东赞，当时呢松赞干布派他向李世民来求婚。这款衣服呢就是我们按照这个古代的画里面
3: 去做了，我把它拿过来对比一下。
1: 是啊
3: 颜色好像有一点点出入呢。
1: 是因为它是在绢上，我们在做的就是实质性，它是更浅一些。
3: 因为当时的这个陆东赞他是从吐蕃来到的长安，所以他的服饰还是有一些西藏的那边的特色的。
1: 对
0: 天色渐晚，鹿邑古城也愈加热闹。张老师建议我们的记者亚鹏换上一身唐装，沉浸式体验一番。
1: 唐代的圆领袍，
2: 丝绸的面料，表面的这个花纹是很漂亮的，
1: 是，
2: 甚至有一些发光的那种金线的感觉。
1: 要有点肚子就更像唐人啊，
2: 还得点，我挺一下，我其实是有肚子的。像唐朝男士也会垫个这个东西在里面。
1: 他基本上他有头发，然后他会有一个这样的
2: 像发髻就在上面，就把它能撑起来。就是我现在这个造型啊，其实都是在很多画里面出现的。
1: 对，
2: 谢谢张老师。我大唐之东都，之洛阳，之夜还真的挺繁华的，灯火通明啊，通宵达旦，商贾云集。
0: 走进夜幕中，灯光点缀下的洛邑古城恍如穿越时光隧道，身着各类服饰的游客在这里除了拍照留下难忘的一刻，还可以逛一逛文创摊位和店铺，体验各种非遗手艺。
2: 在这儿做生意，应该有每天有很多我这样奇奇怪怪的人吧，穿着各种角色的衣服。
4: 对，每天都见的，每天都有啊。
2: 您为什么也不穿一身陪大家一起回到梦回唐朝？
4: 穿那个就干活不方便，我那里面放的油
2: 确实也不方便，我这个采访都不方便，我把袖子都挽起来。
4: 要不要试一下？
2: 其实这个唐人啊面人啊都是之前非常流行的这样的一种手工艺了，对吧？在我小时候学校门口就有，小朋友特别喜欢。您卖的好吗？
4: 还行
2: 啊。
4: 小心一点，别烫到手。
2: 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哇，谢谢您，第一副唐人制作完成了。
0: 夜色渐晚，但是洛邑古城里依然热闹不减。在这里传统文化汇聚，在这里传统技艺以新的形式在展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手艺人的坚守，也看到传统文化的新活力。家常萝卜做出牡丹燕菜，洛阳水席有奥妙。
2: 它真的薄如蝉翼，特别像昆虫的那个翅膀，
5: 吃不出是萝卜了，满口都是酸辣的这个味道。
0: 无水汇落造就古都繁华，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今交汇，多彩洛阳正在播出。
6: 我帮你，
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8: 准备，
7: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洛阳是中国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深厚的文化积淀也孕育了这里丰厚的文化遗产。来到洛阳，很多游客还会品尝当地特色的水席。我们来到了老城区的中华老字号真不同， 见到了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洛阳水席的代表性。

0: 传承人李玉斌。
1: 李师傅您好。
2: 你好你好，欢迎。
1: 谢谢谢谢。我们了解到这个洛阳水席的制作技艺是一项国家级的非遗哈。
2: 对对对，洛阳水席有三层含义。第一个呢，就是它道道菜都带汤水。嗯。其二呢，就是上一道撤一道如行云流水一般。其三呢，也是最主要的。嗯。它主要以水为介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成分不流失，便于人体吸收。
0: 洛阳水席的24道菜当中，最有名的还是牡丹宴菜。跟随李玉斌，我们来到后厨。
2: 它的主料比较简单，主要就是萝卜。
1: 这可不是不像一道大菜呀。
2: 如何把这个萝卜做得让你吃不出来萝卜的味道？
1: 这是功夫。
2: 对。
1: 画面当中，大家应该就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萝卜的厚度了。大家来看一下洛阳水席的萝卜，它还没切成丝呢哈，它真的薄如蝉翼，特别像昆虫的那个翅膀。我甚至能透过它看到对面的摄像老师。好薄啊！是专门练过吗？这么厉害？
2: 这个需要一定的基础啊。我刚开始学厨的时候，一天要切100多斤的萝卜。嗯。
1: 看一下，洛阳水席的主菜，牡丹宴菜的主食材，萝卜最后的形状就是这样的萝卜丝儿啊。它这个宽度不到0.5毫米。
0: 切丝完成后，李师傅先用清水去除了萝卜辛辣味，接着用准备好的绿豆淀粉均匀地拍撒在萝卜丝上。
2: 对，
1: 为什么要给它裹上一层淀粉呢？哎，
2: 这个蒸出来之后就更加晶莹剔透了。
1: 啊，这有点像。
2: 把它这个拍粉之后，然后上笼蒸，它就不叫萝卜丝了，就开始改名叫燕菜了。万物皆可蒸，
1: 就是这
2: 不光这个萝卜丝啊，土豆丝、红萝卜丝、紫包菜、一些绿色蔬菜都可以蒸。
0: 我们了解到，其实制作这道菜提前很久就要开始准备，因为要把白萝卜丝做出燕窝的口感，要经过切丝、蒸制、冷冻等完全排出水分后，才能进行后续装盘、浇汤等步骤。为了让我们看到牡丹宴菜的完整制作过程，李玉斌拿出已经冷冻处理过的萝卜丝，搭配同样切成细丝的火腿、蟹足棒、蛋皮丝等配料装盘，经过二次蒸制，再把鸡蛋黄做的花瓣折叠成牡丹花，浇上老汤，这道牡丹宴菜就制作完成了。
2: 是，
1: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道洛阳宴菜都已经跃跃欲试了，品尝一下制作如此复杂的洛阳水席的头一道菜，它到底是什么味道？我先端走了。
0: 游龙门、赏牡丹、吃水席是古都洛阳的三绝。下午5点多钟，一楼的大厅里已经坐满了前来品尝水席的游客。李玉斌介绍，洛阳水席早已成为洛阳的名片之一。每年春天牡丹花开时节，到这里品尝洛阳水席都需要排队预约。
2: 这个是4个传统水席菜啊，基本上可以说每桌必点的，
1: 必点的哈。
2: 对，
1: 那有排名分先后吗？比如说最火的是哪？
2: 最火当然是这个，
1: 就是我们今天一起制作的这一道。
2: 第二名是这个洛阳肉片，
1: 洛阳肉片、
2: 酸汤椒炸丸子、洛阳海参。
1: 由于我们俩这个食量有限哈，所以这一次只能品尝洛阳水席的4道啊，热度排行前4的菜肴了。
2: 对对对，
1: 以后有机会来还有20多道呢，我们慢慢品尝。开席之前有没有什么讲究，或者先吃，或者怎么吃？
2: 没有，先品尝这道吧。啊，来，我给你尝一下，这个必须要带这个汤，还有这个燕菜。
1: 嗯，大家先看一下哈，它还真的是有燕窝的光泽感出现了。萝卜其实如果用大火煮过之后啊，或者蒸过之后，其实它的形都会散一点，但它有加了淀粉之后，整个这个条形是保留下来的。一根一根就像是粉一样，又像是燕窝啊。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吃不出是萝卜了。
2: 对，它整个萝卜口感没有了。
1: 口味非常的综合，萝卜丝的这个燕菜丝呢，其实是没有太多味道的。一咬到嘴里，满口都是酸辣的这个味道。
2: 对，
1: 辣呢不是红辣椒的辣，是胡椒的辣，
2: 胡椒的辣啊，
1: 所以

0: 吃起来的口感有点像河南的传统风味胡辣汤，但是比胡辣汤的味道要好一些。接下来再品尝一下排名第二的肉片吧。
1: 你品尝一下，它吃不出来那个肉的口感，能吃出来虾仁的感觉。嗯，
0: 李师傅在舀菜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洛阳水席的特点啊。平常我们品尝美食是用筷子夹来品尝，在这边吃水席都要用勺子舀到碗里，汤汤水水的一起喝下去。这个肉片是非常嫩、非常滑、很好咬的。
1: 对。
0: 另外就是这个肉片的味道也让我们吃不出来是里脊吗？
1: 对，里脊肉。
0: 也吃不出来是里脊，它就是有一些虾的味道在里面。
1: 这个是经过特殊工艺，把这个肉片在僵制的过程中摔打了450下，让这个肉质的纤维发生了变化。哦，这个是酸汤浇炸完。
0: 嗯，它上来的时候是刚刚炸完。
1: 对，
0: 还冒着油，还滋着油的那个感觉。
1: 丸子是比较酥脆，汤是酸酸辣辣甜甜的。虽说它都是酸辣口，但它的酸辣味道不一样。
2: 嗯，燕窝风味的牡丹苋菜，摔打出虾肉质感的洛阳肉片。酥脆满口的酸汤焦炸丸子，还有红薯淀粉制成的洛阳海参，这些看似普通的食材经过处理高汤调味，真的让人惊喜不断。李玉斌告诉我们，酸辣是洛阳水席的灵魂，每道菜酸辣程度不同，也体现了洛阳水席中胡椒和醋的使用技巧。天色渐晚，附近的十四街夜市上已是人潮涌动，东西大街上丽景门与鼓楼遥相呼应，为繁华的十字街夜市增添了古朴与厚重的气质。各种特色小吃则让人感受到浓郁的生活气息。
0: 夜幕降临后的洛阳啊，更热闹了。这里是洛阳的十字街，是洛阳到了晚上人流最多的地方。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真的是人挤人啊。行走在这座厚重的城市呢，让我感觉它是把它的历史和故事揉碎了，洒在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好像我们刚刚走过这条街的尽头呢，就是丽景门，身旁的仿古建筑和红色的灯笼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是千年古都洛阳。其实啊，回眸洛阳历史上无数个时刻，从来不缺少这样的热闹与繁华。所以历史的风云激荡，起起伏伏，改变的只是这座城市的轮廓，却从来没有改变洛阳的内核，就是人们实实在在的生活。
2: 唐三彩艺术代代传承，装点古都洛阳，
3: 上千种颜色
0: 都是用中国这种古名命名的。
2: 在二里头探访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
4: 这时候龙的形象也被称为我们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今交汇，多彩洛阳正在播出。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洛阳是中国建都时间最早、定都朝代最多的城市，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就坐落在洛阳，它就是二里头。
0: 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洛阳市偃师区的二里头遗址，在这片土地上呢，记录着中国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夏朝作为中国古代的第一个王朝啊，一直以来都是很神秘的，人们很好奇想去了解的一个朝代。而当今时代的考古已经在为我们逐渐揭开夏文化的神秘面纱了。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二里头遗址，去细细

0: 品读夏朝的故事。
1: 我们来到的二里头遗址面积约有300万平方米，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自1959年开始，历经60多年的持续考古发掘和研究，先后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多重院落宫室建筑群等多项中国之最。
0: 我看这里写的是宫城遗址，也就是原来这个夏都的核心区域。
2: 它这个遗址啊是规划有序，它规划的时候把宫城放在整个最遗址的最中路的南北向中路的这个核心的位置，而每一个区域里面，现在据我们的最新的发现，都有围墙围合起来，都筑的有夯土墙，夯土墙围合起来以后，然后每个区有不同的功能分区，像北侧的祭祀区、南侧的作坊区，中间是宫城，然后其他东西两侧有一些其他的建筑和这个贵族的一些墓葬，像这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络，最早的这个多进的宫室建筑群，最早的中轴线的这个布局的这个宫殿建筑群，最早的这个宫城，最早的观音作坊、国家级祭祀区，最早的青铜礼器群，这些整整的这些组合起来，种种组合起来之后，就表明它是一个这个最早的国家形态的这样一个城市文明，也是标志着中华文明从这一时期就从原来的这种初级的国家形态，或者说古国阶段，就迈入到一个王朝时期。
1: 赵小军介绍，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华夏文明的起源、国家的兴起、王都建设等都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走进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向我们展示了二里头遗址丰富的考古成果，包括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石器、棒器等，不仅数量多，器型也丰富多样。这件绿松石龙形器表明夏代已经把龙作为图腾来崇拜。
2: 是我们2002年发现的一件绿松石龙形器，这个绿松石矿呀，铜矿从湖北或者从山西的铜条山空矿来的，也表明当时夏王朝对周边一个珍贵资源的一个控制。你看，他用绿松石粘出它的龙的这个龙头、龙身、龙尾都有，而且龙头里面把龙的鼻梁都做出来，它两个白玉的眼睛也做出来了。它的体量非常大，而且它做工用料非常多，2000多片绿松石片，然后粘在一个有机物的上面，一个有机质的上面，然后从龙头到龙尾。这个长度64.5厘米长，2000多片，每一片的大小只有0.2到0.9厘米，这长宽，厚度只有0.1厘米，非常薄。中华民族这个龙图腾呀，我们是由来已久的，但从二里头这件龙形器开始，龙的形象逐渐固定下来，在此之前的龙的形象千差万别，而且这个龙做得很，你看很游动的一个状态，你看很蜿蜒起伏的一个游动的状态，活灵活现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时候龙的形象慢慢的固定下来以后，也被称为我们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1: 二里头遗址目前仅发掘了总面积的约2%，出土文物中还有中国最早的铜镶玉石制品。这件镶嵌绿松石的兽面纹铜牌饰制作精美，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工匠已经具有高超娴熟的镶嵌技术。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视频当中看到的，
2: 对，
0: 巫师戴的胸口的那个牌子哈，
2: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它先是用铜铸造出这样一个铜板，一个小铜板，这个小铜板你看它这个铜的底框四面还有4个眼儿，然后可以穿绳子，可以佩戴，刚才你看巫师戴在身前是吧，另外在它这个铜板做好之后啊，用500多片绿松石小片，也是非常小，0.2到0.9厘米，0.1厘米的厚度，然后是它是连镶嵌带粘在这个铜板之上的，
0: 而且它嵌的还是有点很严丝合缝那个感觉，
2: 对对对，而且
0: 没有特别空洞的地方，
2: 对，3700-800年了，没有，几乎没有一片脱落的。
1: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2019年10月建成开放，共设5个基本陈列展厅，游客只要通过预约就能免费进入参观。一件件珍贵的文物通过现代科技手段的展示，让我们对遥远的夏朝有了直观而深入的了解，我们仿佛能与古人对话，倾听他们的故事。

0: 在古都洛阳拍摄，随处可以看到精美的三彩艺术，古代的唐三彩文物，今天的唐三彩作品，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鼎盛于唐的三彩艺术，今天如何在洛河之滨不断焕发光彩？带着这种好奇，我们来到洛河南岸的中国三彩文创园。
1: 我们已经在大运河博物馆看到过您的作品了。
2: 哦，是不是那个林帆？
1: 还有国脉。
2: 国脉啊，
1: 那个大的那样一幅。
2: 那是大型的装置作品。
3: 对。那一定是。
0: 郭爱和是地道的洛阳人，从事三彩艺术创作已超过40年。在中国三彩文创园里，坐落着郭爱和创办的洛阳三彩艺术博物馆。在馆内，不仅能了解到三彩技艺的发展历程，还能看到很多充满现代创意的三彩作品。
2: 这是镶在我们洛阳城市规划馆的一个大型的环境艺术壁画，这个作品的名字叫洛阳。
4: 我们把洛阳的文化有100多个元素文化都融到了这壁画中。我们用了几个五来融合起来，一个是五都会洛，从夏商周一直到隋唐汉魏古城，五个都城遗址，还有洛阳在洛阳建都的13朝古都，都用汉字的形式环绕其中。得中原者得天下，问鼎中原，整个构图是一个大盛开的牡丹花。
0: 洛阳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融汇在精美的三彩艺术作品里。多年来，郭爱和一直致力于洛阳三彩艺术的探索研究和创新，把立体的彩釉雕塑三彩拓展到平面釉画上。除了艺术领域的创新，郭爱和也带领团队成员研发了许多带有洛阳特色的文创产品。走进园区的工作间，我们看到几位年轻的三彩制作者正在进行立线和施釉，这也是决定三彩作品能否烧制出多变釉彩的重要步骤。
1: 是橄榄的颜色，
2: 对，橄榄，
1: 所以它就叫橄榄。
2: 天边泛起了鱼肚白，
1: 所以这个颜色就叫鱼肚，有豆青。有多少种中国传统颜色呢？
2: 我们现在有上 1000种颜色，
1: 都是用这样的中国这种古名命名的上 1000种颜色。
2: 对，
1: 那要记住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2: 对，
0: 看到我们很好奇，郭老师邀请记者体验一下三彩釉画制作，
1: 给我准备了一个简单的小盘子。
2: 对，这是一个牡丹花哈。这个稿子已经过上去了，小点点已经印上去了，现在你在上面立线。就刚才我们说呢，这个第一道工序立线，
1: 就是要把那个沟壑立起来。
2: 对，
1: 我们看郭老师是如何在这个瓷盘上立线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颜料它非常稠，所以在画到瓷盘上之后，它就有一个天然的物理的这个凹凸感，它不像是薄薄的颜料就是刷在表面那一层了。那是不是为了确保釉不溢出来，我就给它立得越厚越好？
2: 要高一点，大概在1毫米左右吧。
1: 立线就是勾勒出
2: 对
1: 我们这一幅三彩作品里面这个画面的形，就是它的轮廓勾出来。那如果有一块没立好，不就它就变成了一个缺口？
2: 是的，对，
1: 那釉就绝口了。
2: 对，点点，
1: 希望我能做到啊。来了，这个怎么这么大？怎么办？拐弯不会拐啊？
2: 可以再稍微有点水啊，多弄几遍。第一遍稍微沾点水，盘子本身是有一定的吸水率的。
0: 立线其实是将调配好的泥浆，根据创作图稿勾勒描绘在素坯上，立好的线条要挺拔有力。在郭老师的帮助下，记者亚鹏完成立线，开始进行施釉。
1: 面前的釉怎么都是一些橘色和红色的釉？
2: 对，这就是三彩比较神奇的地方。这个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我们上的时候都是这种。
1: 真的吗？
2: 对。
1: 所以这是不同的颜色。
2: 不同的颜色，对，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配方，不同的工艺。
1: 我们肉眼看确实很像，您是怎么分辨出来他们烧完是什么颜色的？
2: 没啥秘诀，你自己觉得这个为什么我们怎么区分呢？
1: 就是看着这些，这个笔嘛，笔上面是绿色，对不对？
2: 我们有一定的
1: 标这个笔上面是蓝色，
2: 有一定标记，对，这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每个中国的这个名称的颜色都已经在这里面。
1: 这个笔上是黑色，
2: 对，
1: 是一个黑色。可是它为什么看上去都是橘色的？
2: 这是因为他那个加了他这个整个这个。

0: 溶剂，助溶剂，
1: 助溶剂是橘色的，
0: 对，来调整它那个温度的这个，需要把整个所有的金属氧物，调整到一个温度层面中，同时发色。
1: 好，我们把这些一色的釉料上上去吧。还是做了一个小小的设计，就是把这个我用的是这个大红色的花瓣边缘勾了一点点的紫，让它稍微融一融，有一些紫到红的渐变的花瓣的颜色，看它们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0: 窑变啊，
1: 窑变反应哈。
0: 对，
1: 反正这个釉已经涂满了我作品的表面了，至于烧完是什么样子，让我们只能期待一下了。
0: 对，这就是酸彩的最神奇之处啊。
1: 那下次就是您这里烧制的时候，顺带把我这个也再放在旁边。
0: 好的，
1: 可以哈。
0: 好，
1: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因为它烧制要20多个小时。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看不到了。
2: 节目播出前，郭老师给我们发来了记者亚鹏创作的酸彩作品烧制后的照片，让我们再次看到了三彩艺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魅力。在郭矮河看来，洛阳三彩创造美，传播美，除了培养团队的年轻人传承三彩，他也希望把美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里。在他的主持下，小手画三彩比赛已经举办了14届，让孩子们从中了解洛阳三彩陶瓷文化。离开洛河之滨的中国三彩文创园，我们沿着洛河逆流而上，驱车前往洛宁县罗岭乡花树凹。2015年开始，郭爱河带着陶艺团队将这座曾经发展落后的村庄打造成了一个风景如画的三彩国际陶艺村。青山叠翠，溪水潺潺，一年四季陶艺村呈现不同的美。我们拍摄时正赶上村里的向日葵盛开，花海当中有人打卡拍照，还有孩子在写生，
3: 这个景色还真的是很漂亮的。
0: 对，
3: 我们先欣赏一下花树凹村的这个景色，它的名字我觉得村民就由此而来了，有花
0: 有树，
3: 我们面前就是一个很大的山坳，花树凹村。
0: 今天是很多这个小朋友都是参加我们那个小手画三彩大赛的这些孩子们来这儿写生
1: 啊。你画的不错不错，我能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作品吗？可以哈，那我拿一下你的画板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
3: 这是这位同学画的这个向日葵，首先他对于向日葵这个花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身边的向日葵花瓣，它其实有一点点凌乱在里面，他也画出来了，尤其是这个有点耷拉下来的，好似枯萎，其实是被晒太阳晒蔫了的，画得也很好。
2: 郭老师告诉我们，目前他和团队已经帮助洛宁县86所中小学挂牌设立了美育教室，汇集全县7万多名中小学生。拍摄时我们见到了几位学生的大队老师李婉君。
3: 刚才郭老师给我们介绍，每年都会在洛宁评出来这么100个奖项、
4: 就是我们都会感觉到，教育都会感觉到，就小孩子我们觉得很小一件事情，但对孩子们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比如他们这么小的孩子，他获奖了，他会觉得哇我好厉害啊，就充满了自信，就觉得我画画很厉害，就可能因此而坚持喜欢上画画。郭老师经常说，为什么叫美育啊，一个人他懂得美，他这一辈子可能就活得比较幸福一点，因为他能够看到很多美，他就每天过得很快乐。
2: 落日余晖下的花谷景色美不胜收，孩子们用画笔记录着这座美丽乡村的多彩，眼前这一幅幅美景也感染着我们。
3: 行走洛阳，我们发现了很多它的美，无论是绚丽的三彩，还是孩子们的画，再或是几千年前的文物，还有那些雄伟的建筑，它们既让我们感受到古人对美的追求，也能感受到现在的人们对美的热爱以及热烈的表达。我身后的这个雕塑呢，叫做大美无框，它意味着洛阳的美是框不住的，在那无边无际的土壤和自然当中，而同时它也意味着人们对美的追求和创造力是无穷的。洛阳从古至今繁荣的文化也证明这一点。我们同时也找到了另外一条品读洛阳的路，就是寻找它的美。当我们能感受到洛阳美的时候，也许就有一点点读懂洛阳了。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三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介绍，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巴加埃说，来自东欧各国的官方代表团、议员及民间人士也会出席仪式，但对于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欧洲国家，伊朗未邀请其参加。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阿里·哈梅内伊及其部分家人、时任革命卫队总司令穆罕默德·帕克普尔等多名军政要员在空袭中身亡。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的空袭中幸免于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
2: 从4号开始，连续2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6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革命卫队承担。
1: 据总台记者获悉，伊朗民航机构三号表示，德黑兰空域将于7月6号，也就是德黑兰送葬仪式当天全面关闭，期间所有航班将暂停运营。根据官方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8号将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0: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作为重要调解方，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接触，预计下一轮会谈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有分析认为，此次多哈会谈推进有限，有3大议题存在明显分歧。
1: 存在明显分歧的3大议题分别是黎巴嫩地区永久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以及伊朗资产解冻。实际上，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第一条，即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停火，是伊朗方面最基础的诉求。黎巴嫩地区的停火能否实现，是伊朗检验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的关键指标。但美国最新推动的黎巴嫩安全安排，其并未要求以军立即撤出黎南部，也未约束其完全停止袭击。伊方据此认为，这极大削弱了备忘录的基础。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美方仍持续推动替代航线，而伊朗在多哈再次强调，任何通行安排都必须以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为前提，并明确拒绝未经许可的平行航道。此外，美方在谈判中还试图施压伊朗放弃海峡收费与通行控制，但在伊朗看来，这直接触及主权底线。在有关伊朗资产解冻问题上，伊方明确要求采取分阶段且可实际支配的解冻方式，并强调资金必须进入伊朗央行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受限账户中。美方则延续既有立场，将资金解冻与伊朗履约情况挂钩，强调优先用于人道领域，并采取分阶段释放机制。有分析认为，若伊美无法就以上3大议题达成共识，弥合分歧，那谈判将无法真正推进至深水区，双方势必在今后谈判中反复拉锯，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0: 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报道，有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官员认为，今年春季美伊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在密谋暗杀伊朗的最高级别谈判人员。
3: 报道称，杀死伊朗高级领导人自冲突伊始就是以色列战略的一部分。自今年4月美伊停火并进行谈判以来，美方愈发担忧以色列可能会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

0: 作为打击目标。有官员透露，由于担忧以方暗杀行动可能破坏谈判，美方曾要求地区内其他国家向伊朗发出提醒，告知伊朗以色列可能会袭击上述两名官员。报道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对于以色列可能密谋暗杀伊朗最高级别谈判人员的怀疑，表明虽然美伊两国在冲突初期有过相近的战争目标，但两国目标随后就迅速发生了彻底偏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拒绝就以上消息作出回应。在被问及以方计划以及对伊朗的提醒时，有美国官员称，美伊代表团之间的谈判还在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和平进程能够推进。今年三月，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称，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暂时被移出美伊清除名单，以推动美伊谈判。路透社随后报道，以色列计划暗杀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巴基斯坦得知有关消息后告知美国，如果两人被暗杀，伊朗将无人同美国谈判。美方因此要求以色列将两人从其暗杀名单中暂时移除。
1: 当地时间二号，伊朗武装部队声明，所有邮轮及商船想要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称，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和破坏行为。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二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好战的美国的游乐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规定、偏离指定航线等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立即且果断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还表示，美国军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对地区局势稳定造成威胁。伊朗方面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希会面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综合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和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三号的通报称，俄军一号晚至二号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的大规模空袭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0人，另有92人受伤。克里奇科说，基辅市这次同时遭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10个区遭波及。
3: 二号下午，在达尔尼斯基区遇袭现场，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发言人表示，基辅市已投入130套设备和500名救援人员，在全市39处遇袭地点展开救援。基辅邮报称，此次袭击对基辅造成大范围破坏，全市超过30处地点遭袭，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空袭发生后，乌总统泽连斯基视察遇袭现场，并呼吁伙伴国家提供更多防空力量。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称，7月3号为全市哀悼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俄国防部发布的通报显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
1: 北约成员国芬兰日前解除核禁令，与此同时，另一成员国立陶宛也正推进解除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禁令。北约东向核布局提速，严重触碰俄罗斯安全红线。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二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

0: 进临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梅德韦杰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芬兰已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这给芬兰人带来一个变化，就是他们的国家现在已被俄罗斯列为核打击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通过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于7月1号正式生效。另据路透社报道，立陶宛总统瑙塞达7月2号表示，该国议会各党派已达成一致，同意解除宪法中针对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的禁令。瑙塞达当天与立陶宛议会各党派领导人进行了会面，他在会后表示，地缘政治形势正在恶化，立陶宛宪法是在地缘政治环境完全不同的时期制定的。他透露，几乎所有议会党派领导人都认为相关禁令已经过时，条款应当被废除。报道说，这项重大的法律改变仍需要经过两次议会投票，并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才能通过。立陶宛是北约成员国，与白俄罗斯及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接壤。英国金融时报此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正考虑在更多北约国家境内部署核武器。立陶宛国防部长曾宣称，该国正在参与相关讨论。对于北约在欧洲东部的军事活动，俄罗斯方面曾批评称，北约在俄西部边界附近前所未有的活跃，正在扩充其力量，并称之为遏制俄罗斯侵略。俄方表示，不会漠视可能危及自身利益的行为。
0: 据欧洲媒体2号报道，在北约峰会临近之际，特朗普再次发文抨击北约，称美国和北约的关系不对等、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
1: 特朗普2号早些时候发布一条帖文称，截至目前，美国在北约花的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这是为了保护他们，但却从未获得任何好处。他在帖文中列举了多国防务开支数字，美国9990亿美元，英国905亿美元，法国665亿美元，意大利488亿美元，波兰443亿美元，并写道荒谬。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再次发文称，美国继续沿着这条单向道路走下去是荒谬的，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北约盟国并未站在美国这边。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期也试图安抚美方对欧洲盟友的不满情绪。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30号报道，吕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欧洲多国和加拿大今后数年内从美国订购的军火总额达3000亿美元，将支撑美国军工业19.5万个就业岗位。报道称，吕特大谈欧洲购买美国军火，试图在7月7号至8号举行的北约峰会前，用经济数据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延续对北约的军事同盟承诺。此外，英国首相斯塔默6月30号公布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四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斯塔默说，英国正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24年的 2.3% 提高至 2.7%， 并计划进一步提升至 3%。 近年，特朗普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不达标。北约成员国在特朗普持续施压下，已于2025年6月集体同意把各国年度防务开支在2035年前提高到 GDP 的 5%， 但美国仍主张打造一个建立在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之上的北约，即美国将推动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
0: 极具破坏性的热穹顶现象目前正席卷北美，美国和加拿大迎来持续极端高温天气。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115华氏度，约46摄氏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
2: It's super hot. We are hot. Even being from Arkansas, we thought we could handle the heat, but it's been very warm.
3: It's hot. It's hot. But you know, it's a different.

0: You know, we go out, we vacation a lot. So we're in all different countries, but this is a different, humidity.
1: 二号，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美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四号。高温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据美媒报道，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预计也会受到高温高湿天气影响。在加拿大，数百万民众也处于高温预警之下。据加拿大媒体一号报道，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此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已向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注意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巅峰时段进行户外活动。由于酷热天气与不稳定的天气系统叠加，加拿大部分地区还面临强雷暴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中部马尼托巴省帕克兰地区本周早些时候遭遇暴雨袭击，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该省西部城市多芬于7月1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2: 近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极端高温天气，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
1: 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7月1号测算，整个六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是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法国公共卫生署3号说，初步监测数据显示，6月22号至28号的热浪期间，法国通过电子死亡证明系统记录到2025例全因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29.1%。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而全因指不区分具体死因，涵盖所有死亡病例。据路透社2号报道，法国气象局警告称，下周法国或将出现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葡萄牙政府2号宣布，鉴于面临的极端高温天气，将于3号起全国进入警戒状态。针对重大紧急情况，葡萄牙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全体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与此同时，葡萄牙国民警卫队等已全面提升执勤级别，加强重点区域的巡逻监控与风险排查。医疗急救、公共卫生及社会救援力量已进入临战状态，森林消防力量也将持续保持驻防，力求在高温考验下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2: 再来关注国内的高温天气，3号至4号，西北、华北、黄淮的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迎来今年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多地多部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3: 3号到4号，西北、华北、黄淮多地的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新疆、甘肃、内蒙古、河北、河南等地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8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摄氏度或以上。在新疆乌鲁木齐，这两天局地最高温已经超过40摄氏度，当地组织雾炮车和洒水车进行联合降温作业。在乌鲁木齐城区的一处工会驿站，为户外劳动者准备了绿豆汤、西瓜、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保障大家的防暑安全与休憩需求。在吐鲁番，中央气象台预报的数据显示，3号下午，当地的气温达到了48摄氏度。此次极端高温天气还将持续到7号左右。
4: 我正在新疆吐鲁番市的火焰山脚下，来看我身后的这一根金箍棒形状的温度计，它现在显示的温度呢，大约是在75摄氏度左右。这是这个地表的温度，也就是我所在的这一块地的表面温度。那么实际温度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一个温度计，它显示是在48摄氏度左右。
3: 眼下是新疆旅游的旺季，为保障游客在这里游玩安全，景区免费向游客发放雪糕、苏打水等物资。3号，甘肃酒泉市迎来今年以来的最强高温天气过程。截至3号16时，酒泉市大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升至三十。

0: 28摄氏度，其中敦煌市局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为了确保高温天气下工作人员的作业安全，当地合理调整作业时间，提供绿豆汤、西瓜、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和药品，并开放带空调的会议室，以供其午间休息。3号，河北多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河北省气象台3号15时45分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至39摄氏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太热了，特别特别热，感觉出来跟上蒸笼似的。
0: 3号上午，河南郑州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为应对盛夏高温来袭，郑州市共开放66处人防纳凉点，方便市民休闲纳凉。
2: 今天天气热，我出来的也早，就是特别是老年人在这儿纳凉啊，凉快一会儿。
0: 3号，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的室外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为应对此轮持续高温天气，当地园林、市容环卫等部门增加路面喷洒频次，进行抑尘降温。城市驿站24小时免费向市民开放，户外劳动者随时可以到驿站领取防暑药品，补充水分，避暑休息。
3: 关注台风美沙克，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3号18点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中国的台风。台风美沙克登陆时，当地情况怎样？来看总台记者杨涛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海南三亚的三亚湾，那么我所在的地方距这个台风登陆的海南陵水大概也就5-6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其实呢，我所在的地方也是这个台风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地方。现在我在这里感受到，就是随着这个台风登陆呢，现在三亚的雨是越来越大了，这个海上的这个浪啊也是越来越大。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三亚湾边上的这个市区啊，目前来说市区还是有这个市民在出行，他们的这个交通出行呢和生活目前是没有受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影响。这也是因为这次台风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台风它风不是很大，但是雨会比较大，而且这个雨呢是随着这个台风登陆以后可能会带来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降雨。那么这个台风在海南陵水登陆以后啊，它后续会从海南岛的东部往西部穿过啊，它的这一路行进呢可能会给沿途经过的这个市县带来一个比较大的降雨。所以下一步海南需要防范的一个就是沿途经过的这些市县，它要做好一个城市一个防内涝。另外像它会经过中部山区的一些市县，这些市县呢还做好防这个地质灾害等这样的一些措施。
3: 为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从7月2号开始，广东部分沿海地区的相关部门就启动了应急预案。
5: 广东湛江徐闻县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并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徐闻县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停课，滨海浴场、景区、公园、游乐场等关闭。受琼州海峡客滚船运输停航影响，截至7月3号上午，徐闻港北岸约有400辆车滞留。当地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送去食品、饮用水等生活物资。据广东海事部门统计，截至7月3号下午3点，广东海事局所辖水域的客渡运航线共停航60条，客渡运船舶停航107艘，安全撤离惠州以西海域35座海上风电平台的1772名作业人员。目前，广东全省海域已部署多艘专业救助船舶，将根据台风强度、移动路径动态调整应急力量布防点位。
3: 预计美沙克首次登陆后将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并将于4号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台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国家发展改革委

0: 天发布消息，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

0: 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一至五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9.3%， 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17.5%， 比上年同期提高 2.2 个百分点。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3号联合发布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一起来看具体内容。
2: 根据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均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
1: 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7月1号正式投入运营，通过增设站点、加密车次，有效地缓解了北京西南区域通勤压力。
3: 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线路全长 31.5 公里，途经良乡站、房山东、后吕村、衙门口东、北京西五座车站，部分车站推行下进下出流线模式，无障碍坡道全覆盖，动线清晰，减少对冲。根据最新的列车时刻表，北京房山通向北京西站最快只要23分钟直达。车站还融合各轨道交通优势，设置一系列便捷设施，实现旅客的快速乘降。
4: 副中心线西段沿途有五座车站都配备了这样的融合检票闸机，无论是在12306上购买客票刷身份证进站，或者是刷城市一卡通，还有扫这样的轨道交通乘车码，都能够丝滑进站。
5: 我还真计算了，跟之前的比啊，我起码要节省一个小时左右啊，现在的通勤，那么一天下来就是两个小时啊。
3: 随着西段的开通，全长63.7公里的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全线投入运营，票价设置在3至8元不等。城市副中心线列车数增至26列，早晚高峰时段加密开行，同步安排12列车，实现房山与通州的直连贯通。
6: 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作为联系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和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服务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你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基辅遭俄罗斯最大规模袭击，泽连斯基紧急回国。乌方称俄境内所有军事目标都将成为合法打击目标，冲突是否将进一步升级？俄乌各自有何新的战略战术调整？俄方称防空系统击落一枚远程作战战术导弹，乌方是否已出动让俄军更难拦截的弹道导弹？俄罗斯关闭爱沙尼亚等三国边境口岸，紧张升级，俄方在释放什么信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0: 移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7月2号，乌克兰表示当天凌晨基辅遭到俄罗斯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立即紧急缩短对爱尔兰的访问，提前回国。乌方随即强调俄境内任何军事目标都会成为合法打击目标。俄罗斯则宣布在对乌克兰实施报复后，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压力以实现预定目标。冲突是否将进一步升级？俄乌各自都有哪些新的战略战术调整？据俄方称，近期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上空击落了一枚远程作战战术导弹。如果属实，这是否意味着乌克兰已经有了让俄军更难拦截的国产弹道导弹？又将如何影响俄乌的焦灼战局？7月2号，俄罗斯驻瑞典使馆遭到2架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随即发出外交召会。而就在此前一天，俄罗斯突然宣布关闭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芬兰的边境铁路口岸。俄罗斯在释放什么样的信号？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1号晚至2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称，这是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据多家外媒报道，因有情报显示俄罗斯准备发动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紧急宣布提前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返回基辅。空袭发生后，他视察了遇袭现场，并呼吁伙伴国家提供更多防空力量。2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称，俄军此次袭击的主要目标是基辅，共向乌境内发射70多枚各类型导弹，其中近一半为弹道导弹，并发射近500架无人机。乌方完全有权作出回应，合法打击俄境内任何军事目标。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最新袭击针对的是基辅市和基辅州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以及乌克兰多地军用机场设施。这是对乌克兰袭击俄境内民用设施的回应。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已向俄总统普京报告了此次对乌打击成果，俄罗斯将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的压力，以实现自身预定目标。俄方同时表示，1号晚至2号早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等19个地区上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击落300多架。

0: 乌克兰无人机。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勋先生，您好。
2: 你好。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乌方称基辅遭到了俄罗斯最大规模的打击，那从俄方出动的武器规模和袭击目标来看，这次乌克兰方面的战损有多大？俄方想达到什么样目的呢？
2: 从这次这个大规模对基辅的攻击来看，它有一个大的背景，就6月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在统一俄罗斯党代会上，他上面讲了，就说双方呢不要再攻击对方纵深的一些重要目标。所以呢这次应该说呢是俄军响应普京的这一番话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从打击的目标来说的话，那么涉及到基辅的10个区域，现在受损的是39个点。那么从俄罗斯出动的这个兵力兵器来看的话，主要是陆海空三位一体的这种导弹，还有加上无人机，比方说他用了伊斯坎德尔，这是陆基的，还用了海军的锆石，那么从空中还发射了各型导弹。那么打击的这个目标呢，主要选择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乌克兰在基辅这个区域内，所设定的一些这个军工厂，比方说造导弹的，一些这个军工厂，造这个零部件的，电子产品的这个兵工厂。第二个呢，就是造对这个基辅周边的一些重要的阵地，比方说机场一些这个附属设施进行打击。第三个呢，还是一如既往的，对基辅地区的一些能源设施，把这个生活保障设施进行打击。所以它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向这个乌克兰方向呢展现出俄军如果说在这个普京的这个号召下，他可以完全呢对基辅这样一些重要目标进行这个大规模的甚至呢不间断的这个突击，主要是要遏制住最近一段时间呢乌克兰不断的对莫斯科对这个俄罗斯境内一些重要目标呢进行这种攻击的这个行动。
1: 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紧急回国，似乎感觉到这个事态还是挺紧张的。另外乌方还说俄罗斯境内的任何军事目标都将是合法打击的目标，那您觉得接下来乌方会采取什么样的报复回应行动呢？
3: 我想首先乌方可能还会试图打一打这个外交舆论战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呢其实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有关损失，包括俄方发动的这个规模，很多信息都是乌方爆出来的啊，甚至包括俄方动用了多少导弹多少无人机都是乌方在说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实际上也是乌方啊试图在国际舞台上继续渲染自己的这种悲情的这种状态，尤其像西方的他的这些伙伴们要求更多的武器，特别是防空系统啊。那么实际上现在他已经在这么做了。第二个，从军事报复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可能还是会继续加大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啊打击的这个频率和这个范围啊，今年以来应该说是在持续的加大啊，还会继续的打俄罗斯的炼油厂啊，打俄罗斯的一些国防的军工企业啊，这样的话呢进一步来加剧目前俄罗斯国内燃油短缺的这种状况啊，包括呢也会试图来继续的降低俄罗斯所谓这种叫战争潜力。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我觉得它的目标啊很大程度上是要影响俄罗斯的社会经济，从而呢影响俄罗斯9月份国家杜马选举的这样的一个选情。第三个呢，我觉得也不排除乌克兰方面会发动一些所谓特种作战啊，过去呢也有一些比如说通过人员的渗透啊等等，那么进入到这个俄罗斯境内甚至对俄罗斯军方的一些人士啊发动这样的一种袭击。总体上来看呢，我认为确实今年以来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对对方的这种远程打击的力度啊，包括对重要目标的这种打击的强度啊都在上升。那么现在呢，我觉得这个远程打击啊已经成为战场上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环。过去说这种远程打击是正面战场的一种补充，但是我觉得现在远程打击的力度也好，包括对双方作战的意义也好，都已经超过了正面战场。
1: 同时我们看到乌方在宣称说遭到俄罗斯大规模打击的时候，其实他们对俄罗斯的袭击的力度也是相当大，因为俄方宣布的1号晚到2号凌晨一夜之间就击落了乌方是300多架无人机。那从目前的战场的局势来看，乌方采取的这种打击方式和以往是一致的吗？
2: 至少从2024年的年初开始，特别在阿夫杰耶夫卡这个战役结束以后呢，我们看到乌方呢更大的这个注意力呢是放在利用无人机这种这个远程奔袭的这个突击能力，来对俄罗斯境内的相关目标，比方说对这个俄罗斯空军这个基地，对于图-95、图-110等这种飞机进行这种袭击。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上个月还在对这个在圣彼得堡举行的经济

0: 论坛呢，在开会之前呢，也发起了一轮的这个长途的奔袭。那么从乌克兰的这个战术来看，他主要是呢希望，那么在正面战场上，他很难跟俄军呢，比方在乌东地区有一个这个胜负的这种这个拼死的这种这个决斗。那么从这个另外一方面呢，他希望能够对俄罗斯的政治目标、经济目标、民生设施进行打击之后呢，极大的削弱这个俄罗斯国内对普京在继续推行这个在乌克兰地区作战行动呢，这个削弱他的这个支持这个老百姓这个支持度。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极大的削弱呢俄军持久作战的这个后勤方面的一些支持。所以从乌克兰方面来看，他这个目标呢非常明确。那么从实施的这个单位来看，他不是乌克兰的正规军，他更多呢是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和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而是从这个分配的这个方向来看的话，国防情报局呢主要往北，包括对于这个莫斯科、对于这个圣彼得堡等这个攻击呢，它更多的是这个国防情报总局。那么往南打，包括往克里米亚、往这个亚速海这些方向打击呢，它是这个国家安全局。所以现在这个开辟的第二战场呢，不是这个乌克兰正规军在做，是这个情报单位。你像这个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它的级别非常高，它现在刚刚接任的这个局长是中将军衔。那么他们这种这个能力来看的话，其实已经成了乌克兰跟俄罗斯这个相互博弈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1: 能够看得出来，战场乌克兰的重心在慢慢的转移。刚才您提到了这次乌克兰也是在渲染一种氛围，希望能够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确实袭击发生之后，北约各国都是发表了声明，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些措辞有一种高度分化的趋势。那这种立场的差异化代表了北约各国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
2: 我想确实这一次北约不同国家哈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包括接下去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还是有差异。那么也继续的反映出啊，就是确实现在北约内部啊，那么持续性的应该说对俄乌冲突包括对乌克兰问题的观点还是存在的一些差异的啊。可能主要分几类国家吧。第一类呢，主要是波罗的海国家，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波兰和英国。应该说他们出于自己的这种历史的这种记忆啊等等各种情况呢，应该说对俄罗斯啊奉行一个比较强硬的政策。他们是主张啊进一步的来解禁啊对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的限制，并且要加大对乌克兰的这样的一种支持，包括提供更多的防空武器。他们目标很明确，就是通过乌克兰利用乌克兰来进一步消耗俄罗斯，以至于最终啊消除俄罗斯对他们所谓的这种威胁。第二类国家呢，就是一些传统的欧洲大国啊，比如说法国、德国，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意大利。啊，他们呢虽然说总体上是支持乌克兰啊，反对俄罗斯，但是他们在军事介入方面还是比较谨慎的啊。虽然给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援助，但是呢始终是避免引火烧身啊。那么他们更多强调的可能还是通过经济啊等等各方面的压力，那么来促使俄罗斯最终愿意坐下来谈。第三类国家呢，实际上以西班牙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为代表。那么对他们来讲，俄乌冲突比较遥远啊，那么跟自己关系也不大，所以他们实际上是一种高高挂起的这样一种姿态。那么其实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也试图寻找到这样的一种定位，但是呢因为美国对俄乌冲突介入的程度，包括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国际角色，他很难真正的抽离出去啊。我想呢确实现在北约内部啊对俄乌冲突问题上分歧还是比较大，而且我想这些分歧啊实际上是根植于各国对俄罗斯这种认知的深层的这种差异，包括它整个地缘环境的这种差异，实际上是很难真正去弥合的。那么这也决定了，其实对北约国家来说，它很难真正的去采取某种统一的对俄罗斯政策，那么也就不可能做出一个所谓直接下场跟俄罗斯冲突的这样一种决定，那么也会始终制约啊乌克兰反击俄罗斯的这种能力和限度。
1: 所以乌克兰想要支持更大力度，想要申请更大力度的支持，也是一件难度不小的事情。那近日呢，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枚远程作战战术导弹。如果属实，这将意味着乌克兰的国产远程打击武器已经进一步提升至更难拦截的弹道导弹。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3: 俄罗斯国防部日前通报，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上空击落一枚远程作战战术导弹，指乌克兰可能首次动用弹道导弹袭击俄罗斯。另据外媒报道，就在上月，乌克兰军工企业透露，射程约850公里的 FP9 弹道导弹可能在今年夏季或秋季试飞。如果属实，这将意味着乌克兰的国产远程打

0: 打击武器已从无人机和巡航类系统进一步提升至更难拦截的弹道导弹。6月30号，乌克兰财政部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消息还称，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另据乌克兰真理报7月1号报道，近日乌克兰驻英国大使、乌军前总司令扎卢日内在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表示，他准备参加总统竞选。俄媒援引俄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切帕的话称，如果扎卢日内上台，俄罗斯将难以推进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进程，因为扎卢日内与泽连斯基一样都是战争派的代表。此外，扎卢日内与英国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英国一直坚持让乌克兰战至最后一个人的路线。
1: 俄方所提到的乌方已经生产并且出动了这种远程弹道导弹，那意味着什么？对于俄军目前的局势来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应该说呢，是这场冲突呢向这个更高的层面发展。因为从乌克兰来说，它导弹在这个冲突爆发之前，它已经在阅兵期间呢已经亮相，比方说雷霆二，按照当时的说法来看，射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那么乌克兰导弹呢，现在主要三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在从苏联分家的时候，比方原点，那么射程呢只有120公里，然后呢，是这个他自己研发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俄罗斯说这次这个就7月初，对于莫斯科这个打击呢，他用了弹道导弹，那么射程呢应该是在800公里上的 FP-90 这个弹道导弹。那么从乌克兰本身来看，还有这个欧美国家提供的这个导弹，你比方说英国的风暴之影，还有美国提供的这个海马斯，它可以发射的这个射程在300公里以上的这个导弹。如果说那么乌克兰这个真的掌握了大量的这种包括弹道导弹在内这种远程的打击武器，可能呢使这个俄罗斯防空反导系统呢承受的巨大的压力。那么从西方国家来看，现在正在犹豫。你比方说特朗普去年上台以后呢，他也想着说我把战斧巡航导弹要给这个乌克兰，但现在最后还是拒绝了。所以如果说乌克兰掌握了大量的这个弹道导弹或者这个射程更远的这个导弹来说的话，那可能对于俄罗斯是一场灾难。
1: 嗯，有可能战场局势都会发生变化。另外我们看到欧盟目前是将巨额的这种援助是提供给乌克兰的这种无人机的规模化的生产，那您觉得这折射出欧盟背后的一种什么样的预判呢？
3: 我觉得应该说俄乌冲突4年多来啊，现在整个战场的形势啊，包括所谓这种战争的形态都在发生变化啊。刚开始可能更多的是大规模的这种集团化的这个作战，包括大量的重型的装备，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很明显的就是这种新型的军事装备，特别是无人装备、无人机在战场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啊。尤其对乌克兰来讲，这一点是非常的关键。去年以来应该说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能力不断的上升啊，今年以来呢实际上已经突破了过去主要是用无人机打俄罗斯后方的啊这样的一种战争的这种形式。那么乌克兰现在把越来越多的无人机用在前线的作战上，弥补它前线人员相对于俄方的短缺的这种情况。甚至我看到有统计说，现在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无人设备的这种杀伤的量已经超过了传统的战略装备，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也体现了乌克兰所谓它这个小国啊和大国博弈中使用非对称作战的这样一种能力。我想呢欧盟呢也是看到了这一点，那么试图以这种以给乌克兰无人机提供更多支持的方式啊，那么这样的话以更低的成本、更可持续的这种支持的力度，那么强化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种战斗的能力啊。那么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对欧洲来讲，它实际上看到了乌克兰无人机能力上升之后呢，它也试图去学习乌克兰无人机作战的相关的这种经验，那么想把自己的军工体系跟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产业捆绑在一起，那么也是为了寻找未来啊，它进一步跟俄罗斯长期博弈的啊这样的一种新型的方式。
1: 那乌军前总司令明确表示将会竞选总统，那这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会对局势有什么影响，第二就是现在乌克兰能够组织一场有效的总统竞选吗？
2: 应该说现在在乌克兰举行选举是非常困难，特别是这个泽连斯基总统，他是以战时的总统身份呢来这个领导这个国家。其实他在去年的 应该说呢就已经到这个任期了，但是呢他还是继续在这个地方。那么扎卢日内呢，他现在有自己的优势，那么从根本上来

0: 说的话，它还是一个比较强硬的。比方说，它现在在国内的支持率呢，超过73%。就是说，一旦他跟这个泽连斯基 PK 的话，那么他肯定有胜出的这个机会。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在处在这个战争状态，那么这种选举怎么选，在哪个地方选，这都涉及到技术层面的问题。同样呢，也涉及到法律层面的一些这个安排。所以我个人感觉呢，扎卢日内回来的话，他更多呢是想着帮着这个泽连斯基总统呢，做更多的这种这个作战方面的一些这个行动。尽管他们有分歧，但是在对俄罗斯方面呢，他们这个立场观点还是一致的。
1: 二号，俄罗斯驻瑞典使馆遭到无人机的袭击，俄方随即向瑞典发出了外交照会。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2: 二号凌晨，一架无人机向俄罗斯驻瑞典使馆区域投下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当天，俄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表示，俄方已就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超过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另据俄媒报道，俄罗斯政府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但俄政府未说明具体原因。就在此前不久，据德新社报道，爱沙尼亚接收了首套德国制造的 ARIS-T 中程防空系统。爱沙尼亚空军指挥官里沃·瓦尔格表示，这使得其防空能力有了质的飞跃。另据法新社报道，鉴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交付延迟，瑞士开始与法国、以色列和韩国就采购一套远程地对空防空系统进行谈判。瑞士政府发表声明称，鉴于安全形势恶化，瑞士必须能够迅速具备抵御远程攻击的能力。
1: 俄罗斯驻瑞典的使馆遭到无人机袭击，而且据俄方声称，从24年以来是25次的袭击。为什么这个地点会成为这种频繁袭击的目标？俄方释放这样的信息是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意图呢？
3: 我想目前来看，确实有关这种无人机袭击的事件啊，频频的这样一种发生，实际上反映的还是俄罗斯和西方现在博弈烈度不断的这样一种上升。应该说，从这个北约吸纳这个瑞典和芬兰之后啊。俄罗斯和北约的边界增加了1000多公里，而且现在应该说没有任何的缓冲地带，中间没有中立国了啊。那么从北边北冰洋到中间白俄罗斯和波兰边界，再到南边黑海，漫长的这个博弈带，俄乌双方都在靠近对方这个，就我们这个叫地缘分裂线周边啊，部署越来越多的这个军事装备，并且展开针对对方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啊，也包括进行类似这种无人机的这种危险的这种试探啊。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发生类似的事件情况还是挺多，之前也发生过多次，我想未来还会继续的这样来发生。那么这样的实际上还是会增加俄罗斯和西方擦枪走火的这样的风险。但是总体上我认为目前来看，因为这些事件直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那么对俄罗斯和西方来讲，目前还是保持着一种比较低限度的默契，就是不因为这些突发的事件来引发直接的对抗。我刚刚也谈到北约很难达成一个共识，要跟俄罗斯直接开战，其实对俄罗斯来讲也是一样，重点还是放在乌克兰，并不愿意跟北约直接的来进行刀兵刃相见的这种对抗。
1: 同时俄罗斯还突然宣布了关闭爱沙尼亚等几个国家的这种边境铁路口岸，可以说这种非军事强制手段它也是能够引起注意，它是一种施压的手段。俄罗斯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0: 两个目标，第一个从政治外交上来向这个欧洲有关国家呢施加压力，那么第二个目标呢，就是通过经济手段呢来让这个包括芬兰、包括拉脱维亚、包括爱沙尼亚这些国家呢放缓他们现在反俄的这个立场。那么从第一个目标来看的话，很显然现在俄罗斯在欧洲，特别是在这个北欧地区，它承受这个压力是非常之大。那么欧洲现在成了支持乌克兰的这个重要的力量，特别是在美国特朗普上台以后他往后退了，那么欧洲现在冲到了前边，所以呢俄罗斯呢利用这种这个关闭口岸的这个手段呢来向欧洲施压。第二方面呢，它其实还是一个经济手段，因为从经济层面来看的话，它这次关的是7个口岸，最主要是对的这个芬兰，芬兰现在关了5个，那么另外2个呢，一个在拉脱维亚，一个在这个爱沙尼亚。那么从芬兰来看的话，特别在

0: 加入北约之后呢，就使得北约跟俄罗斯的这个接触线呢延长了1430公里，那么直接压到了俄罗斯的一些关键的这个地区。如果说让芬兰在这个地区不断的，比方说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甚至呢芬兰还提出来要把这个战术核武器呢引到这个芬兰这个地区，俄罗斯当然感到这个焦虑，所以现在通过关闭口岸，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外交方面的措施，同样呢，它也是一种这个经济上施压。
1: 主要影响到哪几些产业呢？
0: 第一个呢就是外贸，因为通过这个铁路运输呢，还有这个人员来往呢，它更多呢是这个跟那个北欧国家建立这种正常的外贸关系，那么就使得北欧的这种比方说市场。比方说它的这个轻工产品，比方说粮食，还有相关能源呢，受到极大影响。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一些这个区域安全机制方面的影响。毕竟呢，在这个地区呢，俄罗斯跟芬兰跟有关国家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维护这个地区安全的一些机制。如果说放弃这机制来看的话，我觉得它这个对地区的影响呢是非常明显。所以它既有经济方面的效果，同样也有安全方面的影响。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0: 大家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高温真的是层出不穷，目前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热的一段时间。我们先来看中国，受到强大的大陆高压的影响，目前中国北方正在遭遇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多地气温创出新高，最高气温突破35度，新疆的局地甚至可能达到50度，而在长江沿线以及华南一带是强降雨最为集中的地方。那么今明两天，华南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风大雨强，而长江沿线也不乏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的身影。来看欧洲，那么在欧洲呢，伊比利亚半岛还有法国以及意大利这一带地区降雨持续偏少，晴热天气成为主流，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度，像葡萄牙还有西班牙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甚至会达到40度。在美国呢，高温天气依旧不少，西南部是持续40度左右的酷热天气，而东北部地区最高气温也是罕见的会来到40度左右，像华盛顿就是如此。好的，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0到28度，呼和浩特短暂小雨20到32度，西安晴23到36度，昆明小雨18到26度，太原晴转小雨19到34度，石家庄短暂雷阵雨28到40度，合肥小雨24到30度，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福州晴转多云27到37度，海口雷阵雨26到30度，莫斯科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柏林晴转小雨12到21度，伦敦晴15到28度，巴黎晴15到31度，日内瓦晴16到31度，维也纳晴转阴15到28度，罗马晴22到33度，雅典晴转小雨26到32度，开罗晴24到38度，渥太华晴19到26度，纽约晴转小雨29到39度，华盛顿小雨28到39度，首尔小雨23到30度，东京阴转小雨19到25度，迪拜晴34到39度。
1: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

0: 国电信。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黄海前哨，一座面积仅有0.013平方千米的孤岛，屹立于波涛之上，它便是开山岛。

0: 你看今天治国王叔都来看你了，传承你说我们一家以后全是党员，今天大女儿也是党员了，你就放心吧，老王。
1: 老王全名王继才，曾任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他扎根孤岛，戍守海防整整32载。这份珍贵的档案是王继才于2001年写下的入党志愿书。我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完全相信中国共产党的章程，我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王继才的入党志愿书，笔墨间镌刻着王继才对家国忠诚的笃定坚守。1960年，王继才出生于江苏灌云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根植于心的是保家卫国的朴素信念，是对党旗与誓言的无限向往。1986年7月的一天，灌云县人民武装部找到王继才，交给他一项重任，驻守开山岛。开山岛位于中国黄海前哨，无电无淡水无居民，台风与巨浪常年肆虐。1985年部队撤编后设立民兵哨所，此前人武部先后派人守岛，但没有一个人熬得住孤独与艰苦。
2: 组织上查阅了全县的民兵档案，最终选定了王继才。他为人忠厚老实，20岁出头就当上了民兵营长，性格非常的稳重，这种纯粹和担当也是守岛最需要的关键品格。
1: 1986年，

0: 那年我26岁。为了不让妻儿担心，我瞒着他们独自登上了开山岛。这是祖国的领土，总得有人守啊。就是这句誓言，让我开启了与孤岛相守的漫长岁月。独自守岛的48天，黑暗、孤寂、蚊虫肆虐、粮水短缺，每一夜都在煎熬中度过。
1: 到48天以后，才派出把我送过去。那天去的时候，我心里面特别特别的生气，看到他站在了码头上来，人黑黑的、瘦瘦的，不忍心，他就只怪他了。
0: 无人照料的孤岛生活难以为继，原本身形挺拔的王继才，历经48天孤岛驻守后，身形瘦削。妻子王世花思索再三后，决定辞去教师工作，上岛陪伴。从此，开山岛有了一对夫妻少，以岛为家，以少为泽，一守便是一生。岛上岁月艰苦卓绝，台风肆虐，断粮缺水是常态。石缝开荒，捡拾牡蛎充饥，夫妻俩落下一身病痛，却从未想过离开。
2: 我6岁之前是在开山岛长大的，印象最深的那一年，我们在岛上断粮断火20多天，然后父亲一直都是从这里下来捡拾牡蛎给我们充饥，又腥又冷，难以下咽，吃到最后人都打摆的，尿的尿都是白色的。
0: 从小被留在岸上的大女儿王苏常年不在父母身边，小小年纪就要在岸上照顾弟弟妹妹，也曾委屈，也曾埋怨。
3: 上学的时候，同学就说你爸你妈去做水牢去了，然后好像就欺负我一样，父母都不在家嘛。然后回家就问我奶奶，我爸他们换什么事，为什么去做水牢去了。
4: 家里的父亲病重，他也没回去看望，没有见到父亲的最后一眼。他大女儿出嫁，他也没有下岛。最后他的母亲去世，他也没有见上最后一面。
0: 我心中时常愧对家人，可守岛报国的信念一刻也不曾动摇。海风磨去了我的容颜，却永远吹不灭我追随党组织的赤诚初心。
5: 当时我们叫到他名字的时候，他就站起来了，然后报告，他说我在岛上因为语言交流少，所以呢我这个基本丧失了语言的功能，这正是他的原话。然后呢这个我就是把岛守好啊，请党组织看我的表现吧。
0: 2003年10月，在开山岛的礁石边，一场专门为我举办的入党仪式庄重开始了。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愿意履行党的各种义务，接受党组织对我的考验。43岁的王继才埋藏心底17年的心愿终于成真。从少年立志报国，到中年孤岛入党，这份坚守数十年的信仰终于在碧海蓝天间绽放光芒。

0: 述革命先辈在孤立无援、艰苦绝境中坚守信仰，靠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王继才虽然没有系统学习理论的条件，但日常升国旗、守海疆、护国土的实干，就是最好的党性淬炼。
1: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在思想上入党。我愿在当前国家改革的洪流中去锻炼自己，以党章的规定去约束自己，要求自己，磨练自己，并接受组织对我的一切考验。
2: 看着他带着党徽，我还问他，我说这在岛上你把党徽带着也没有人看到呀，我说为啥要带党徽，他说我带党徽不是给别人看的，我是告诉我自己我是一个党员。
3: 家就是岛，岛就是国，我们俩的一辈子就是守好这块国土。共产党退休，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我每天也把五星红旗高高升起在共产党上空。
1: 常年超负荷的坚守让他的身体日渐透支。2018年7月27日，王继才突发心脏病，倒在了他守护半生的开山岛上，年仅58岁。他用32年坚守，15年党员生涯，兑现了入党时的铮铮誓言。他说要守岛一辈子，直到守不动的那一天。王继才用生命做到了。我决心扬长补短，时时事事以党员的标准去衡量自己，对照自己，使自己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党员，更好地为党工作，将来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献给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给伟大的中国人民事业。王继才走后，妻子王世花接过守岛接力，继续守护这片他用生命热爱的土地。儿子王志国追随父亲足迹，加入中国海警局，守护祖国万里海疆。一家两代人用忠诚与担当续写着报国誓言。山海无言，誓言有声。王继才以岛为家，至诚报国。这座矗立在黄海之滨的红色灯塔，虽已融入岁月长河，却永远照亮每一个奋进者的前行之路，永不熄灭。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今天中国海军的舰载机已能在万里海疆自由起降，但在无数军人的心中有一串数字从未被遗忘，81192，那是一架歼82战机的编号，也是一位年轻飞行员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呼号。他叫王

0: 航美，一名中国海军航空兵飞行员，一名共产党员，他用生命回答了入党志愿书中写下的呐喊誓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随时为党和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1968年4月，我出生在浙江湖州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我的许多亲属都是军人，他们手持钢枪保家卫国的英姿，是我童年最深的记忆。我从小就有一个英雄梦。王伟的母亲和姐姐常常会回忆起王伟儿时的往事。
1: 这张妈妈你还记得吗？这张照片那时候我们刚看完那个闪闪的红星那个电影，她是很向往那套军装，所以你跟爸爸就是想尽了办法给她做好了，自己做了一套小军装穿在身上，我们拍了个全家福。
0: 1986年，我报考了倾慕已久的航校，成为湖州四中唯一被空军招飞的学生。我儿时的梦想终于有了起飞的跑道，而在这条跑道的尽头，一个更深的念头也在我的心中悄然生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87年春节，他回来就跟我说：“姐，我想写入党申请书，你要不要给我指导一下？”我说：“你自己把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一个坦诚，一个真诚，你把你这种迫切的那种感受写出来就可以了。”
0: 无论党组织是否批准我的申请，我都将继续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思想水平，提高政治觉悟。如果批准，我当然会很高兴；如果因为我的条件还不成熟，没批准，我也绝不气馁。我会加倍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1988年，我终于如愿以偿，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后，我从航校毕业了，成为中国海军航空兵的一名飞行员。我的梦想成真了。父母和姐姐都希望我能分到离家近一些的地方，但在我心里，有一个地方早已神往。我要到祖国的边疆前线去，守卫祖国的南大门。那时，南海的上空常常出现外国侦察机的身影，他们仗着更高的科技性能，公然窥探中国的军事禁区，甚至挑衅中国飞行员。我的心里憋着一口气，我暗暗发誓，若祖国需要，我愿化作海天利剑，守护每一寸领空。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是伟大的，这个组织的成员的形象也是光辉的。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共产党员的形象一直是和英雄模范联系在一起的。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英雄模范为榜样的王伟，将全身心投入到飞行任务中。他驾驶的那架歼82，就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守护着祖国最南端的海天。
2: 他是会超低空飞，用他的技术来阻截他们，每一次都非常成功，所以在

0: 他们美军的心目当中，这个飞行员不好惹。他们看到811-92起飞，心里也有点胆怯的。
1: 然而，这位面对外机时铁血无畏的军人，心中却有一处最柔软的角落，他的恋人阮国琴。两人是湖州同乡，青梅竹马。王伟报考航校时，阮国琴曾写信鼓励他。
2: 王伟，飞行是你的梦想，天空是你的世界，希望你在蓝天自由翱翔。
1: 在航校训练的日子里，他们的书信穿越千山万水，承载着最真挚的爱情。我的人生第一是飞行，第二是我们之间的爱情，他们对我来讲就像飞机的两翼，缺一不可。琴琴，我一定要飞出来，否则绝不回来见你。
3: 我也是很坚定，我觉得爱一个人就是爱，不管他将来怎么样，我就要陪着他。所以后来我给他发了一个电报，他马上就要毕业了嘛，我就说无论你到哪里，天涯海角我都跟着你。
1: 1992年，王伟和阮国琴结婚，不久后阮国琴随他来到海南的部队。我们的儿子出生后，我抱着他在战斗机前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他不知道的是，一场与外机在碧海长空中的激烈交锋即将展开。2001年4月1日8时36分，一阵急促的战斗警报骤然划破海南陵水机场的宁静。正在值班的王伟和战友赵宇，百米冲刺般冲向

0: 架歼八二紧急升空，向目标飞去。几分钟后，一架美军 EP3 型电子侦察机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正向中国海南岛抵近侦察。这时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让他再继续侦查。王伟调整航向，驾驶战机像把利剑，死死地挡在侦察机与中国领空之间。然而美机并不打算就此离去，忽上忽下，左右转弯，一次次做出极其危险的动作，企图摆脱中方飞机的追踪。但王伟没有退缩。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9:07，美机突然大角度的猛转向，向王伟驾驶的歼八二凶狠地撞压过来。81192的尾翼被瞬间撞碎，王伟驾驶的战机失控下坠，但他始终保持冷静，试图拉升飞机。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最后关头，王伟的声音从无线电中传来，平静而坚定。
1: 3119啊，兄弟，我已无法返航，请

想加入党组织，绝不是为了捞点政治资本，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只想以一个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为党和人民的利益

0: 有一天能从中国的航母上起飞。
1: 王伟同志的誓言是人民军队初心宗旨的集中体现。王伟不仅仅是一位空中卫士，他更是一座信仰的灯塔，照亮了后来者前行的道路。
2: 81192收到，请回答。
3: 这里是中国海军辽宁舰。
4: 中国海军山东舰。
5: 这里是中国海军福建舰。
6: 请立即返航。
7: 请立即返航。
8: 请立即返航。
9: 请立即返航。
0: 如今王伟毕生追求的航母梦已经变成现实。
10: 敬爱的王伟叔叔，面对挑衅，您毅然向前，用生命践行了军人的誓言。
11: 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离不开无数个像王伟叔叔一样默默奉献的英雄。
0: 王伟同志，请放心，我们将继续前进。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时间正流向未来，量子解锁宇宙密码，巨变重塑地球能量，连接于无形中突破时空阻隔，生命在变化中创造新的可能。他们从实验室的方寸之地洞见产业变革的星辰大海，就在此刻踏上未来的征程。
1: 当前人类正站在移动通信迭代升级的全新关口，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万物互联加速落地的时代浪潮下，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曙光正在全球范围内显现，世界各国纷纷加快前瞻布局，聚力攻克核心技术，搭建试验体系，让通信不再只是更快的连接，而是真正成为支撑未来社会的智能底座。今年四月，2026全球6G 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开幕，紫金山实验室正式发布国内首个 Pre-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网，关键性能指标达到 5G 的10倍，并已在低空经济、工业无线控制、具身智能等典型场景开展系统性验证，稳步推动 6G 从实验室技术走向真实场景验证，不断拉近着下一代移动通信与各行各业的距离。在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孝虎看来，融合是 6G 最核心的特质，通信、感知、人工智能的深度结合正在让科幻场景走进现实，而以机器狗为代表的智能装备也将是 6G 场景落地的重要载体。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2: 现在展示的是我们紫金山实验室 DOICT 网络加持的一个具身智能的场景，它的主要是想展现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具身智能的大脑放在我们这个边缘网络里面，然后给它一个更加快的反应速度。因为传统的具身智能可能它的算力就在本体，非常的消耗能量。
3: 那这个不是小型电脑吗？
2: 对，但是它这里的小型电脑算力没办法支撑一个很快的计算。我可以给您展示一下，我给它下一个命令，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4: 我在，
2: 然后
4: 收到指令，
2: 然后它就要推理。这里有一个它的计时，它待会儿会，它本地算力推理会很慢，哎，8秒，然后它推理出来了，然后它现在规划好怎么转，然后它切到我们的6G网络，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4: 我在，收到指令，正在规划工作，
2: 对，
5: 这比较快，
6: 这就马上就是对吧哈？
2: 对。
6: 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还是很常见的，那么比如说6G 时代
5: 是
6: 如果和传统的4G 5G 时代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5: 它的时延更低，可靠性更高。因为你从云端再加上4G 对吧，这样的话它网络的话会经过各种环节才到这个用户侧，
6: 对，
5: 而我们的话一跳就到了用户侧了，可以提供确定性的服务保障，
6: 而且它可以自己在现场，我觉得以后是不是自己观察自己决策，
5: 是
6: 应该可以对吧？
5: 是的，是的，那我们就可以在网络侧的话部署智能体，你部署智能体之后的话，智能体和它进行联合，就可以实现自主决策，不用人去干预了，就可以完成一些特定的任务。
1: 将机器笨重又耗电的大脑搬到网络侧，让各类智能终端摆脱硬件束缚，实现灵活迭代、全域协同，是紫金山实验室重要的任务之一。

0: 2018年创建以来，实验室攻克一系列关键技术，在太赫兹通信、无蜂窝网络等领域接连实现全球突破，多项成果领跑6G 赛道。当下，全球 6G 迈入标准制定与场景验证并行的关键阶段，尤啸虎和他的团队正试图从最底层的理论逻辑上寻找突围的路径。刘院士，我看到咱们今年上半年是建成了全球首个 Pre 6G 的这个试验网。嗯，我们现在和真正的这个 6G 网现在还差什么？
1: 因为 6G 还在研发的过程中，国际标准的制定呢要2到3年之后才能完成。但是 6G 的基础框架和关键技术呢局部已经成熟。所以呢，我们为了验证这些 6G 的关键技术，我们就把 6G 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嫁接到 5G 网络中，让它和 5G 网络能够反向兼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生态嵌入到整个这个 6G 这样一个关键技术中。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一些关键技术在一些具体场景进行验证。
0: 对我们实验室来讲，最难的是什么？
1: 最难的还是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的变革。那么在 6G 时代呢，我们要对信息论重新进行思考。比如说 6G 它要求极高可靠极低失联，而我们的老祖宗提出来的先农信息论，它有一个经典的不可能三角，就是它的传输速率、传输可靠性和它的传输失联是一个不可能的三角。
0: 所以它其实怎么破解这个矛盾？
1: 经典信息论呢，它没有考虑到空域的特性，它只是在三个维度上考虑。如果说我们在考虑空域特性，它就增加了第四个维度。你在更高的维度去考虑这些基础问题，它的问题啊就迎刃而解了。有很多方程啊，它可能在2元呢很难解，但是到了3元、4元的话，它就可以解了。
0: 这只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观念上的变化，
1: 是，
0: 就是我不能陷在不可能三角里面去思考问题，
1: 对，
0: 必须得跳出这个不可能三角。
1: 对，所以呢，你看，我们就把空间维度引进去，然后导入了所谓的空时互换信息论，也就是你的时间维度不够的时候，你可以用空间维度来加以补偿，那因为你要极地失联，所以你的传输的符号不可能多，符号一多的话，失联就大了，是吧？时间维度不够了，然后增加空间维度，就可以保持高的速率、高的可靠性、低的失联，就可以破解传统的先农信息论的不可能三角。
0: 这个听起来怎么好像有点像华为最近提出那个滔定律？有点类似之处。
1: 过去的话，靠平面做集成电路可能不够了。现在呢，我到三维空间进行堆叠，那么它的性能的话，仍然可以不停地去提升。这个是有这个相通的之处啊。所以呢，我们从最基础的原理去探索未来移动通信的发展，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我们会坚持不懈，给社会、给经济发展、给科技进步带来进步。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状态。
0: 自20世纪70年代末第一代模拟移动通信系统面世以来，移动通信产业一直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发展，对人类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1987年，中国开通首个大规模商用模拟移动通信系统，但那时中国的设备终端完全依赖摩托罗拉、爱立信等海外厂商，基站搭建、设备调试都要依靠外方技术人员。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逐步向 2G 数字通信迈进，而中国仍未掌握移动通信底层原理与核心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巨大代差。面对处处受制于人的产业现状，一批科研工作者决心奋起直追，其中就包括尤啸虎。1992年，30岁的他进入刚刚成立不久的东南大学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此后30余载，他坚守科研一线，潜心耕耘，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移动通信产业从落后追赶到昂首领跑的逆袭征程。
1: 实际上，我们实验室真正开始研究移动通信是从2G 时代开始。

0: 也就是大约是在1993年前后，我们组织了一个小型的课题组，然后用了一些市面上可以买到的一些器件，搭成了电路板，又往上面的加载软件，我们通过2到3年的努力，实现了我们的实验最初的一个原型和商用网络的通信。
1: 就你们相当于是手搓出了一部手机是吧？
0: 没错。
1: 那个大小呢，就是跟那个当年流行的那些摩托罗拉什么的，
0: 摆在桌面上的一堆实验电路板全、上面全是线头连在一起
1: 还没有集成成那么小的一个拿在手里的手机是吧？
0: 对，上面装一个话筒，然后呢你按着号码，然后就可以直接和咱们的商用网络进行通信。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在于我们掌握了它的基本的原理。因为当时的移动通信呢是一个世界前沿性的高技术。
1: 比如说买一部那个2G 的手机回来拆解一下，不就应该可以搞明白吗？
0: 那是一个逆向的设计。我们是一个正向的设计，我们就按照咱们移动通信的2G 的标准，按照它的技术需求，你去设计它的相应的电路，包括射频的电路，包括它的信号处理的电路，然后呢再装载一些CPU， 你可以装载这个协议，这样的话咱们移动通信标准里面的所有的功能用这种最初级的方式的话就能够加以实现。实际上在几年之后我们就跟华为成立了联合实验室，可能是华为和高校联合成立的第一个实验室。
1: 就那个时候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就是看着满桌铺的那么一堆电路板，但是它也能实现手机的功能，
0: 是，
1: 但是和市面上卖的那个真正拿到手里那么的轻巧，
0: 是，
1: 灵动的那样的手机相比，
0: 是，
1: 就是那个差距到底有多大？
0: 差距是可以预见的，它的技术路径是清晰的，因为原理不知道，你就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技术路径，你把原理掌握了之后我就知道，好，我怎么样把我现有的电路板上的这么多电路变成单片的集成电路，就可以实现小型化，就可以实现低功耗、低成本等等。所以原理掌握了之后，技术路径是清晰的。
2: 就这样，尤啸虎和他的团队在移动通信领域迈出了自主研发的第一步，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远比电路小型化更严峻的难题。没过几年，全球3G 研发浪潮来袭，但彼时中国工业科研基础薄弱，资金储备不足，前路充满未知。要不要做自己的3G 标准？发展道路该如何抉择？一系列难题横亘在移动通信科研工作者面前。
0: 实际上到90年代末的时候，移动通信的重要性已经非常清晰了。当时在90年代初，我们曾经做过规划，说到2000年全国会有800万移动通信的手机用户，但实际到2000年的话已经超过8000万了。所以它产业规模改变人的生活方式作用是非常之明显的。
1: 您是从什么时候就是突然感觉到这种变化就甚至超出预期的这种发展速度之快？
0: 就是90年代末，正是在那个时期呢，全球开始酝酿3G 的技术发展。我记得是在1997年，我们在香山举办了一个著名的会议，这对中国的移动通信发展可能是里程碑式的，所以我们把它简称为香山会议。大家的话就闭门3天，讨论非常热烈，中国要不要做3G，要不要做3G的标准，如何在产业上能够占据一席之地，讨论得非常之热烈。
1: 那个时候还有这种疑问吗？
0: 是，
1: 我觉得这个问题肯定是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当然要啊。
0: 在现在这个时代是很自然的。在90年代末期，我们整个工业基础、产业体系在很多方面都是空白，你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都全面铺开去占据市场，攀登科技高峰，我们不具备那个能力，没有这样一个产业基础，也没有我们的科研基础，也没有相应的工业基础，也没有巨大的资金来支持相关的研发活动，所以在那个时代提出这些问题是非常

0: 自然的，
1: 就是肯定还是要上，
0: 是
1: 有多大困难，对吧？都要上，
0: 是，嗯，所以呢，也正是在那个会议上，我们就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中国力争要在3G的移动通信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也要走出去，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
1: 嗯，
0: 从那个年代开始起，大家奋发努力，也得到了咱们国家的一些比较大力度的支持。包括我们的863计划，以及我们的这个工信部的相应的资金的支持，那么我们组成了一个3000多人的研发队伍，我作为这个专家组的组长，我们历时大概3年的时间，把3G的3种制式的实验系统全部做出来。
1: 当时其实我还挺吃惊的，就是我们一下搞出3种制式来，
0: 是
1: 为什么不集中力量，大家都用一个制式？
0: 这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选择，也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决策。
1: 嗯、
0: 你看，这个后来我们3个运营商就采用了3种制式，
1: 对，
0: 这实际上也是国际这个博弈的一种结果啊。那个时候呢，中国的产业能力还比较弱，还希望通过市场开放来换取国际上的一些投资和先进的技术。尽管我们碰到了一些战术上的问题，我们在战略方面是成功的，我们掌握了移动通信的研发的规律，我们举全国之力组织大型的科研活动，攻克关键技术，把关键技术变成产品，变成市场应用这样一个过程我走过了，我积累了几千人甚至是上万人的这个科研队伍，当新的目标出现的时候，我就可以有更大的作为更多的是能力的积累所以没有这个3G时代我们的能力的积累，我们就不会有后来的4G和5G 真正走向国际的引领。
1: 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取得这样的一个突然的转变？
0: 还是归功于我们的举国体制，
1: 嗯，
0: 我们能够组织这个产学研用密切协同，在能力还不足够强的时候，把我们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咱们这个高频的通信系统需要用到相控阵，然后这个技术的话需要和5G 进行兼容，
1: 嗯，
0: 所以呢，它要做一个。这个转换芯片，
1: 嗯，
0: 把6G 的技术和5G 的现有的网络结合在一起，
1: 这就是芯片是吧？
0: 对，这就是那个转换器的芯片。
1: 这是咱们自研的吗？
0: 这是咱们设计的，
1: 嗯，
0: 然后到中芯国际去加工的，就到上海去加工的，加工回来的话要做这个测试。
1: 这个是多少纳米的呀？
0: 这个应该是55纳米
1: ，
0: 所以呢，它是最普通的工艺了。
1: 嗯，
0: 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为普通的工艺，
1: 嗯，
0: 怎么样能够支撑我们未来6G的发展？
1: 嗯，
0: 然后剩下这个电路的话，就是数字的电路了。
1: 嗯，
0: 那个地方的电路要求就比较高了。
1: 嗯，
0: 有可能要14纳米，
1: 嗯，
0: 7纳米，甚至是5纳米。
1: 嗯，
0: 但是我经过非常精心的、精巧的设计，把它的面积压到最小。
1: 嗯，
0: 比如说用我们的现在自己研发的工具链，我可以把它的面积和功�号压缩原来的1/3左右，这样的话即使我的工艺落后2到3代，
1: 嗯，
0: 但是我的功耗我的面积基本上和最先进的工艺是可以比拟的就可以解决我们集成电路工艺这个卡脖子的问题，使我们未来6G的这个产业化应用不至于这个有障碍。
1: 嗯，这让我想起来我曾经采访这个北斗卫星的团队，
0: 嗯，
1: 然后当时他们也说我们自主研发出来这个国产的这个北斗卫星的芯片以后，
0: 嗯，
1: 最后把这个芯片价格打到了萝卜价白菜价。
0: 是
1: 我觉得我们以后肯定6G 的芯片也可以
0: 对
1: 做到把成本打下来。
0: 对就是需要用非常低的价格，
1: 嗯，
0: 还要保持非常高的性能，这就是我们所研发的目标。
1: 嗯，如果说以往的通信迭代聚焦于速度本身，那么 6G 已跳出这一维度，它不再只是一条负责传输数据的高速公路，而是将通信、感知、计算、人工智能、控制深度融合，既能看见环境，又能自主计算和决策。从万物互联到万物智联，新一代移动通信正积蓄力量，将于2020

0: 2030年左右正式走进大众生活，勾勒出极具想象力的科技未来。
1: 6G 和5G 相比，到底能做什么？会有一些什么质的变化吗？
2: 从各个方面嘛，第一呢是面向人的应用。那么6G 的6个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沉浸式通信。具体来说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支撑所谓的这种全息通信，支撑所谓的 AI 眼镜，能够改变我们的通信的方式。那么在今年4月份全球6G 大会上，我们就展示了全息通信。
1: 我觉得科幻电影里的那个就已经在现实当中了，
2: 是
1: 对吧？就是我们通过一个终端设备实现通话的时候，它就可以通过全息影像的方式，
2: 是
1: 面貌生动地出现在你的面前，
2: 是
1: 就像面对面谈话一样。
2: 是，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特别是改变人机交互的一些模式，咱们现有的手机啊，基本上是靠触摸屏，
1: 对，
2: 实际上是解决两方面问题，一个是文字，一个方面呢是视频或者图像。这个交互问题，
1: 对，
2: 实际上我们有其他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语音来代替你输入文字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 AR 眼镜来代替你去看屏幕上的视频或者图像的问题，特别是未来 AI 手机的出现，智能体的在手机上的部署，它可以去理解咱们用户的意图，甚至可以自动去调用我们的各种 APP。
1: 对，
2: 所以呢，人机交互的方式呢，在未来5到10年会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1: 未来可能它就是一个智能体了，
2: 是
1: 它能帮你干很多的事情。
2: 是的，
1: 所以这就是6G 时代可能会带来的应用变化。
2: 但这仅仅是一部分。我个人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赋能各行各业的转变。我们除了通信，还有感知，还有 AI， 还有天地一体。所以赋能的方式发生了转变，不再是单一的用通信又连接进行赋能，而是以通感智算控的综合赋能。这样的话，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就会变得完全不同，有可能技术门槛变得非常低，甚至呢，我们通过智能体的在网络边缘的部署，一键赋能各行各业。那么这样的话，所谓的 AI 时代的 One PC 啊，一个人创业公司的时代的话，就会加速到来。所以呢，它不单是改变了我们人的通信的方式、交互的方式，它有可能改变我们的研发的模式、生产的模式啊。所以 6G 呢，它作为一个基础设施，它的前景、它的可能性啊，是充满无穷的想象。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4: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5: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您想象过5000天后的世界，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2: 5000天的话，大约是13年多一点的时间，那个时候的话，大约是2040年。
1: 对。
2: 如果我们移动通信的现有的发展规律仍在延续的话，将会是7G 时代。
1: 6G 我们都很多没有办法想象的生态。
2: 是。
1: 7G 时代您想象过？
2: 6G 时代的话，它是一个融合的时代，但这些融合的话，基本上还在信息学科层面的融合。那么在7G 时代的话，一方面我们的通信能力要进一步提升，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是

0: 跨学科的融合。那么可能2040年，我们的生物技术、材料技术、量子技术都会发生变革。比如说通信的话，实际上是基于硅材料、硅基的信息技术。
1: 对。
0: 那是我们现在正在探索一些基于碳、纳米的晶体管等等，它可以大幅度的突破咱们现有的晶体管的一些极限。
1: 对。
0: 如果这些技术的话，能够真正走向大规模的低成本的应用，它可能会完全改变我们现有的这些通信的方式、通信的模式，包括手机。可能手机的话，原来现在还拿在手上挺重，那如果说咱们真正能够突破这种硅基集成电路、硅基集成管的极限的限制，那可能就像个指甲盖一样，
1: 人机合一了。
0: 对，
1: 甚至可能植入一个小小的
0: 体内。没错。所以你看这个2040年应该是更大的学科的融合，就是通信能力的进一步的提升之外，还会真正大学科的交叉融合，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全新的奇迹到来。
1: 对。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台湾同胞关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2026两岸青年峰会在北京开幕。台媒称，台军实弹测试首枚空射型熊三，意在打造航母杀手。日本也加码基地整备，紧盯解放军航母动向。赖当局加紧对日勾连，使出哪些招数？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

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几天来，岛内媒体密集报道，相关话题迅速登上新闻热榜，引发岛内热议。来看报道。
1: 台湾联合报称，涉台内容以100余字指出，要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并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
2: 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大陆的发展就是台湾的发展的机遇，这是台湾社会必须要把握的一个民族复兴的契机。
3: 大陆通过自身综合实力不断的提升，以及在国际上的展现更多的影响力，对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的建设及贡献，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台湾同胞更加的感受到身为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以及底气。
4: 两岸啊，终将要走向统一，所以我常在很多这个场合上面，也跟很多的台湾朋友，特别是年轻的朋友讲，其实啊，趁现在开始啊，多了解、多认识中国大陆以及中国大陆过去的历史以及发展的情况，那对未来啊，两岸的融合会更有帮助。
1: 两岸学者表示，涉台内容明确，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对台政策方向。
5: 其实呢，过去我们在台湾求学接触到的历史教育都是比较片面和割裂的，但是就是在大陆学习和生活之后呢，渐渐的能理解两岸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呢，我也更加的认清台独的分裂只会损害台湾年轻人的未来，所以希望未来还是能够以学术交流为桥，让更多的岛内的台湾青年更加的去理解历史的真相，更好的促进两岸的融合。
1: 多位在大陆生活的台胞在收看大会直播后表示，亲眼见证祖国发展巨变，更加坚定了扎根大陆、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信心。
6: 我觉得这也充分展现了团结台湾同胞的诚意和善意。最重要的就是我自己身为在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我自己在这边创业发展我的事业。
7: 我自己在大陆发展9年的时间，其实深刻地体会到了融合发展所带来的机遇跟温暖。大陆有着非常庞大的市场，还有非常齐全的产业体系。我也会做好两岸沟通的桥梁，把大陆最真实的发展传递给岛内的青年。也希望有更多台湾青年能够来大陆走走看看，求学、就业、创业，一同共享祖国发展的时代机遇。
8: 走进大陆，了解大陆，我要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持续推动两岸学科融合的相关研究，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提供务实的研究参考。
0: 2号，由国务院台办、教育部、全国青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两岸青年峰会在北京开幕，两岸青年在科技文化融合展中交流互动，共同探讨未来发展。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两岸青年要立大志，为实现民族复兴共同奋斗，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戳力奋发，笃行不怠。两岸青年要明大义，为守护共同家园不懈奋斗，把民族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活动期间，两岸青年代表们还参观了两岸青年科技文化融合展，了解最新的科技创新成果。
9: 两岸青年峰会一直以来都是两岸青年交流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是让台湾的青年朋友看到北京或是中国大陆在这几年在科技领域的发展状况，尤其 AI 人工智能这一块。

0: 领域，我觉得它已经是引领产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1: 后续两岸青年还将参加文化研习营、影音体验、街舞交流等活动。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6月30号至7月2号，300余名两岸青年走进宁夏，开展沉浸式研学探访活动。在西夏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家溯源千年西夏历史，品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故事。在贺兰山东麓葡萄酒酒庄，青年学子实地了解科技赋能现代农业的发展成果。近日，2026彩绘熊猫巡游记系列活动在台湾高雄佛光山启动。开幕式上，两岸艺术家互赠大熊猫艺术作品。活动以形态各异的彩绘熊猫为主题，设置多个主题展区和互动体验区，展现熊猫文化与传统艺术的融合之美，吸引不少民众驻足观看体验。台媒报，台军实弹测试首枚空射型熊三，意在打造航母杀手。日本也加码基地整备，紧盯解放军航母动向。赖当局加紧对日勾连，使出哪些招数？又给台海局势带来怎样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首射新熊三，与日本一唱一和。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空射型熊三导弹首枚实弹构型曝光，种种炒作引发了台湾各界的争议。不仅如此，日本也加紧部署导弹，并且对基地进行扩建。赖清德当局近期做出了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又在如何勾连日本？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一枚空射雄风三型反舰导弹2号上午在台湾东部外海完成首次实弹射击测试。报道称，此次实弹射击象征所谓雄志项目完成阶段性验证。有资料显示，空射型雄三导弹的弹体与原先的雄三导弹相比大幅缩小，进气口及尾翼等外观均和已经服役的陆射型与舰射型雄三导弹不同，但是战力究竟如何，依然存疑。
2: 首先请邱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湾空军进行熊三空射型导弹的试射的相关情况。据说它背后呢是隶属于一个熊志的项目，这个熊志项目是什么背景？
3: 熊三反舰导弹大概分为三个类型，一个是陆射型，另外一个是舰射型，还有一个是空射型。就陆射型是由导弹的发射车所发射的，舰射型是配载于成功级的护卫舰。这两种型的熊三导弹都已经服役了，现在进行实弹试射的是空射型的熊三导弹。本来预计在今年的3月，空射型的熊三导弹就要进行实弹的试射，但是因为不明原因的拖延，一直到7月1号才完成了试射检测的程序。熊志专案可能有3个重要的内容。第一个，从熊三反舰导弹的弹体来看，它的外形已经有了微调的做法，也就是说它整个的体积，不管是长度还是直径还是它的重量，都大幅的减少。为什么？因为它要挂载在 IDF 金国号的战机的机翼上面，所以它的重量必须减轻，才可以符合 IDF 的负载能力。第二个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空射型的熊三反舰导弹，它的航速是增加了，也就是说它的航速比原来的陆射型、舰射型都还要来得更快。第三个重要的特点，因为啊，它是挂载在 IDF 战机上面，由 IDF 战机的高度跟它的航速就是它的基础，在两者叠加之下，它的作战的范围更大， 它的射程。

0: 更远。
1: 这对于台军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熊三这一次的改进和升级？
2: 那么这款导弹初期的基本型大概射程是150公里，后续它要改到射程30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对比较大的海域进行这个攻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会对我们构成什么威胁？这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对待的。那么，这款超音速的反舰导弹最大飞行速度大概在音速的2倍左右，啊，射程呢相对来讲也还算可以，但是和解放军的各种各样的反舰导弹相比，那可就差得太远了，啊，我们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射程都是400-500公里，那么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啊，包括机载的、舰载的和潜射的，覆盖的范围要远远大于这个熊三。那么不管是陆射型、空射型和这个海射型，他们的作战使用必须依托体系，光是有一枚弹是没有用的。首先，你怎么发现对方的目标？发现的过程中你怎么引导？啊，如果你舰载型的导弹发射出去以后，你必须要有踪迹指导，否则它是打不到几百公里外的目标的，因为受地球曲率的影响，目视的这个距离或者是雷达制导的距离也就是几十公里，40-50公里吧，啊，再远了看不见了，这必须要踪迹指导，同时呢还要依托什么卫星啊、无人机啊来搜索远方的目标。那么这样的体系化作战能力，台军目前是不具备的，因此要想用这样一款武器以武拒统，完全是痴人说梦。
1: 但是呢，台军一直对外做的宣传是，熊三呢就是航母杀手，而且呢是能够形成美国给不了的不对称战力。您如何来看待台军对外的这种宣传？
3: 其实刚才傅老师也谈到了，就是他能否这个及时发现目标，能否去持续追踪目标，能否去突破对方的这个舰载机的拦截，包括电子战的压制，多层防空体系，能否在复杂的电磁条件下呢，还能形成一个精准的末端制导能力？而熊三导弹啊，现在这个能力方面恐怕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另外，我们从这个技术逻辑的角度来讲呢，他们吹嘘这款熊三，特别是所谓这个空射型的熊三，主要是吹嘘它的这个作战半径，它的杀伤半径已经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因为它是这个有这个战机平台。但是这是理论层面的，如果我们再把它拿到实操层面来的话，还要看一些具体的条件，分为两个，一个就是从战机角度来观察，另外一个从导弹本身角度来观察。从战机角度来观察，它是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谈到的一些因素以外，它还取决于这个战机它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包括载弹数量等等。即便是它到达了有效射击的范围，到底要射击范围，刚才我们谈到的它面对的就是这个舰载机的拦截，另外一个电子战的压制等等条件这样一个限制。再来看它这个弹导弹，在这次它的这个我看到台媒宣传的一些材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细节，说这个导弹是做了一个缩小化的一个处理的。那么在缩小之后，它的战斗部包括它的打击能力等等这些性能是否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也会随之减弱或者缩小，这个恐怕也要打一个问号。
1: 不过我们看到，不仅仅是台军在强化和吹嘘它的导弹部署和导弹的效力，另外呢，日本方面也在加紧导弹部署。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台媒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日前宣布，位于小笠原群岛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已完成整备，并将12式反舰导弹发射车与歼真无人机等设备部署至该岛，有可能自2027年启动实弹射击训练，从而提升所谓区域吓阻能量。不仅如此，日本航空自卫队还计划扩建茨城县百里基地跑道与后勤设施，以便拓展该地部署弹性与作业能量。
1: 日本现在呢正在整备南鸟岛基地，那么准备用这个基地部署什么样的武器装备？是否会在整备完成之后去试射12式导弹？
0: 南鸟岛在哪里？南鸟岛离东京大概1900公里，它是整个日本专属经济区最东端的离岛。它基本上过去在战略的地位上

0: 又非常重要。这一次日本陆上的自卫队正准备将南寮岛部署成12式反舰导弹的基地。从它的细节来看，可以发现它在进行三步骤。第一步就是先把这一个12式反舰导弹的发射车、发射器以及它侦察的无人机先把它运到南寮岛，让它就定位。第二步就是在南寮岛上建设12式反舰导弹的训练场所，然后把12式反舰导弹的弹体把它运到南寮岛上去安置。第三步也就是在南寮岛上面配合着训练场所的进行实弹的演习跟测试，然后把现有的这一个12式的反舰导弹把它加以改良，让它的整个的射程由现在的200公里增加到1000公里。从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对南寮岛的导弹的部署，很明显的看出来，虽然他嘴巴讲的这个是本土防卫，这个是离岛防卫，但是其实实质上他已经脱离了专守防卫的范畴。也就是说，你南寮岛基本上的12式反舰导弹的部署已经证明了日本确确实实在往新军国主义在迈进。
1: 那么有的分析认为说，日本这样的一个军事部署的计划呢，就是为了看得更远。那么这个看得更远，他是想要看谁？是要紧盯解放军吗？
2: 很显然，他在南寮岛做出相应的部署啊，他不仅仅是为了看得更远，而且是为了盯得更紧、打得更远、介入更深。我们先来看南寮岛具体这个点位，它在这个美国和日本所宣称的第二岛链东侧这样一个位置。那么有关的这个观点呢，这个提出啊，如果是广义的第二岛链的话呢，把南寮岛也算作是它这个链上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日本当前它这个武装南寮岛啊，很显然它不仅仅是他口头上提出的所谓一个岛屿防卫，他是要通过这样的一些部署，包括部署这个远程火力，包括部署这个长航时的无人机，还在南寮岛建设这个大规模的航空基地。他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要不断去拓展和培育在相关点位的这个远程兵力投送能力，包括这个战略的输送能力。那么他的目的很显然，就是针对的解放军东出太平洋的正常的海空行动。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日本它之所以这样做，与它近些年来的防卫政策的调整啊有直接的关系。这个众所周知，随着这个新安保三文件的公布，日本把它的防卫由过去的所谓专守防卫逐步转向当前的这个所谓的积极防卫，并且强调对敌基地的打击能力。那么这样的一个防卫政策调整，如果落实到它岛屿防卫，因为日本是一个群岛国家，具体的体现就是它已经逐步的把过去啊所谓岛屿本土防卫的这个遮羞布给撕掉了，在较远的一些远海的点位上做这种大范围的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军事设施，这样一种布置，其实它就是为了要深度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
1: 那么日本的航空自卫队也在宣称要扩建它百里基地的跑道和后勤设施的建设，那么打算扩建之后要部署哪些武器装备呢？
3: 美军的主要的一些军事基地啊，大部分集中在冲绳岛。那么冲绳岛上呢，有一个机场群，这里包括加守纳基地啊、普天间基地啊等等，可能配属什么战斗机啊、这个电子对抗飞机啊、这个以及轰炸机临时是吧？这个驻守。但是百里基地给他当时的任务就是后勤保障。部署的飞机主要是空中加油机，可能还有电弹飞机，给他的任务大致是空中加油加电子弹加后勤保障。那么空中加油机对美日来讲作用非常大，他要想干涉东海、南海、台海事务，就必须这个 战斗机要具有被剿

0: 大的航程和较大的作战半径，否则根本去不了。那么有了空中加油机为他们进行空中燃料补充，那么活动半径它就会增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另外，该机场的跑道这次的要做相应的升级，我想无非是两个方面，跑道加厚，能够起降更重的军用飞机，再一个呢适当加长，这样的话一些大型飞机，这个特别是起降滑佛距离比较大的一些飞机就可以在这个跑道上起飞和降落了。同时呢该机场也能够部署作战飞机，比如说战斗机啊，一般来讲它是部署在机库里，甚至是地下机库里部署，这样的话他们起飞以后通过空中加油的方式就能够飞得更远，从而呢对东亚的事务是吧这个进行干预。
1: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加紧勾连日本，日前还首次举行所谓高强度海上胁迫兵棋推演，内容包括所谓灰色地带威胁等三方面。赖清德叫嚣称，近年中国大陆对日本、台湾地区等进行所谓灰色地带侵扰、威胁及渗透，种种言行引发舆论争议。
2: 赖清德当局推的这个高强度海上胁迫的兵棋推演主要演练什么？他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演练来达成一个什么样的战略计划？
3: 想定的情境就是说，如果大陆的海警船无预警的宣布在灰色地带宣布对于进出台湾港口的船舶要进对大陆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进行申报，然后接受登检，接受审核，审核通过，这些船舶才可以进入台湾的相关的港口。他认为如果这么样去做的话，势必会影响到运补到台湾的关键物资以及能源的安全性。兵棋推演的结果就是要建立一套能够防卫安全的一个 SOP， 大致上的内容有四个。第一个就是要强化整个预警的能力，可以增加通报的速度。第二个要强化海上的执法。第三个它就是要增加运补到台湾的关键物资以及能源的安全。第四个它叫强化国际战略的沟通，这个大概是这一次兵棋推演的四个重要的内容跟方向。赖清德当然心里很虚，他希望以武谋独，他希望以美谋独，但是看情势他也知道台独面临了极大的外在的压力，所以才会召集这一次的兵棋推演。但是这个兵棋推演虽然号称要建立增加台湾防卫安全的 SOP， 但也是一个自嗨吹口哨壮胆而已，对台湾真正的安全并没有对症下药。
2: 那么日前的赖清德还公然抛出了和日本进行的三大合作，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台之间进行的这种所谓的合作？那么合作是不是一个幌子？更进一步的要进行什么样的勾连？
4: 所谓三大合作，我们不妨把它拆开来看。第一个叫安全韧性，这个所谓的安全韧性合作，其实呢，它是要借助一些具体的这个泛军事的这样一些手段，比如说在这个海空监视、在情报搜集啊，比如说在后勤补给等等这样的一些领域展开这种合作，要加大军事勾连这样的一个深度，其深层目的呢，就是把台湾地区啊深度的绑定到日本的所谓周边有事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当中。这个所谓经济科技合作呢，其实啊它是借一些具体的经济方面的一些议题，包括科技领域的一些具体的元素，比如说半导体合作，比如说这个供应链的合作，另外还有就网络安全的治理等等。它的目的呢是深化它的经济和科技勾连，要拉住日本为这个所谓的以外谋独、为这个台独路线去背书。最后一个呢是人员交流。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三大合作，赖当局其实还有深层的目的。目前呢，台当局就是甘当鹰犬，他要这个为美国和日本在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部署

署，包括在西太平洋展开的有关印太的一些具体的部署，他要去充当一个棋子，充当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把东海、南海包括台海三个点位的一些紧张因素

0: 海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赖清德当局一再勾连日本，并且加紧武器制造，其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如此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动作，只会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更凸显出赖清德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好的，就以上话题，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告《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国防部长呼吁伙伴国家本月紧急向乌移交爱国者导弹。世界杯踢进蒸笼，热穹顶现象持续覆盖北美大部分地区。日本媒体关注张雪机车现象，中国制造慢慢击碎日系垄断神话。7月1号夜间至2号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俄军此次空袭将高价值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及弹道导弹作为主攻利器。
1: 2号凌晨，俄罗斯对基辅发动了长达11个小时的袭击，出动了数百架无人机和数十枚导弹，这是俄乌战事至今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当天，无人机和导弹爆炸的闪光照亮了夜空，巨大的爆炸声响彻基辅，防空炮火的夜光弹划破夜空，滚滚黑烟升腾而起。乌克兰一家健身中心的监控录像记录下了袭击发生的瞬间，当时人们正在泳池里游泳，剧烈的震荡可见袭击的威力之大。当局发布空袭警报后，许多人躲进防空洞和地铁站避难。乌克兰空军称，俄罗斯在这次袭击中发射了74枚导弹，其中24枚是弹道导弹，以及496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击落了其中的大部分，但仍有

0: 25枚弹道导弹和12架无人机成为漏网之鱼，导致33处遭袭。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基辅市有10个区遭波及，其中达尔尼茨基区一栋居民楼受损最严重，部分楼体坍塌。
1: Сьогодні ночі прилетіло дом моїх друзів. Коли мені написали, що в них прилетіло, я прилетів сюди ну, за 15 хвилин. І коли побачив це все, це дуже страшно.
2: Націлено і були вспишки, виліт двері, штукатурка, двері отак от на секунду просто складалися. І потім назад я схватила дитину і просто побігла в укриття і все. І от вийшла на ранок, а тут отак от.
0: 这段视频显示，救援人员将一名妇女从满是混凝土和砖块的受损建筑中救出。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发言人表示，基辅市已投入130套设备和500名救援人员，在全市39处遇袭地点展开救援，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3: We've been told that there are several people still missing and that they could be trapped somewhere under all of that.
0: 此外，乌克兰国家生物化学研究所也是本次袭击中的受损建筑之一，其实验室和多个办公室被焚毁。
4: Це принципі катастрофа, я б сказав так, для медико-біологічної науки в
0: Україні。乌克兰总参谋部称，乌克兰军队连夜袭击了位于莫斯科以东夏诺夫哥罗德州等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并引发火灾。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在对乌大规模打击中动用了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目标是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以回应乌方对俄罗斯境内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恐怖袭击。
5: В контексте ударов, конечно же,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по военным или околовоенным объектам.
0: 据路透社报道，作为预防措施，北约和欧盟成员国波兰一度出动战斗机。芬兰国防军表示，芬兰也曾短暂在芬兰湾东部设立临时航空限制区。
6: A lot of the war does appear now to be about long-range damage caused by each side.
5: 目前看呢，这次空袭啊，释放出3个明显的信号。首先是俄罗斯取消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打击的克制，宣告冲突进入了后方全域没有限制的呼吸阶段，以高强度的报复来压制乌军的战略纵深打击能力。其二，传递想证明西方军援无法改变俄乌战局。那我们看到啊，越来越多的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反导系统。 反无人机系统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来消耗俄罗斯、遏制俄罗斯，而俄军的大空袭就是向西方传递明确的信号：军援无法改变俄乌战场的走势和结果。第三就是政治施压，通过长时间的大密度的对乌克兰首都的空袭，就是要向乌克兰的领导层和乌克兰社会传递明显的。 战争信号要迫使乌方在战略对峙过程中改变立场，或者是放弃现在这样一种斗争的立场，为俄方掌握战争和谈的主动权，逼迫局势向有利于俄罗斯的方向发展。总之，对乌克兰首都的大规模的空袭也说明啊，俄乌局势正在逐步深化，战略纵深打击可能会成为未来一段俄乌博弈的主要方向。
0: 本轮遭袭暴露了乌克兰的防空短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美国加速运送爱国者导弹，同时乌克兰公布战时武器出口框架，以期以战养战。据乌克兰国家新闻社报道，泽连斯基提前得到俄罗斯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的情报，于7月1号紧急宣布提前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返回乌克兰首都基辅。 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了基辅遭袭现场。面对记者的采访，他敦促美国加速向乌克兰运送爱国者导弹。 乌克兰空军称，俄罗斯在这次袭击中发射了74枚导弹，其中24枚是弹道导弹，以及496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俄乌冲突期间，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有所提升，尤其。

0: 是在应对俄罗斯无人机方面，但在拦截弹道导弹问题上，乌克兰官员多次恳请伙伴国家提供更多爱国者导弹系统，以提供最佳防护。但作为爱国者的主要供应方，美国因中东局势消耗惊人，无法及时交付乌克兰。
1: Is they're showing that approximately of the Patriot PAC-3 missiles, which also intercept ballistic missiles, have been burned through about 600 to 800 from the U.S. and about 150 THAAD missiles, which use the higher upper echelon into space to intercept the bigger ballistic missiles. Now, that's just the United States. The hard part is that the production right now is about 600 per year of the PAC-3, so that's almost been used, a year's production.
0: 从2024年开始，乌克兰方面就提出希望获准在乌克兰境内生产爱国者导弹，但美国一直没有松口。
2: So there's this weird juxtaposition in Ukraine where there are innovators on drone defense. We need to learn from them. We need to buy from them on drone defense. Ballistic missiles, there's not much they can do without our help. That's why he's asking to build our stuff there.
0: 乌克兰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已致函约40个伙伴国家，请求其于本月内从现有库存中紧急向乌克兰移交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
3: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弹药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无法足量按时的交付。这里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产能与库存的严重不足。冷战之后，美国的爱国者弹药生产规模较小，生产周期较长，无法满足美国的全球的战略需求。特别是前一段时间美以夷冲突之后，美军的库存大量被消耗，没有多余的产能和库存提供给乌克兰，因此必须延后交付。其二就是出于维护美俄战略安全的考量而限制对乌克兰的军售和军援。俄罗斯与北约的对抗和对峙仍然十分的紧张。西方向乌克兰提供先进武器，就有可能刺激俄罗斯升级战争，甚至会导致俄乌冲突失控。第三，特朗普可能将军援和军售作为向泽连斯基政府施压的一种手段。应该看到特朗普啊是倾向于快速停火，但似乎欧洲和乌克兰都不接受，因此适当的延后对乌军援和军售可以视为特朗普对乌克兰施压的一种手段。总之，短期之内，美国在提供爱国者弹药方面确实存在困难，也预示着乌克兰的防空在一段时间之内要承受来自于俄罗斯的巨大压力。
0: 此外，乌克兰总理斯维里登科二号表示，根据一项新框架，乌克兰军工企业将能够出口产品和零部件，并将一定比例收入划入国家国防基金。有分析称，放开出口被乌克兰视为自筹军费的关键一步，外销、回款、扩产、再供应前线，形成以战养战的闭环。
4: And Ukraine today is the leading country who has that experience. And importantly, they can share that experience and explicitly telling the country's partners that they are ready to work together, including Australia.
0: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近期加速与乌克兰的军事合作。2026年4月，乌克兰防务企业向日本提出无人机量产计划。6月，双方进一步推进技术整合。据共同社二号报道，负责制定乌克兰防卫技术相关战略的政府组织首席执行官安德里·赫里岑纽克表示，已准备好与日本合作。
5: I definitely think that Japan is gate for Asia, for the whole Asia, for the whole Indo-Pacific group of countries.
6: 受热穹顶影响，北美迎来大范围的极端热浪。多座世界杯常办城市体感温度突破40摄氏度，球员球迷承受高温考验。
0: 受热穹顶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七月继续笼罩美国多地，并自中西部南部向人口稠密的东海岸地区蔓延。热穹顶是一种自然现象，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高压与附近低压之间的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穹顶型。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使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
7: 这就是导致热浪席卷美国的天气模式，一大片高压区持续覆盖北美大部分地区，气象学家称之为阻塞高压或热穹顶。之所以叫阻塞高压，是因为它们阻挡了

0: 低压区迫使它们绕过高压区，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没有风和降雨，天空变得更加晴朗，热空气被困在地表附近，推动气温每天连续上升，夜间几乎没有降温。当前美国多座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到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3摄氏度。 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40.6摄氏度到43.3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
1: 美国已有约1.2亿人处于高温警报之下，到7月4号，约有2.5亿人可能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35至41摄氏度的气温加上高湿度，会让体感温度接近46摄氏度。高温也成为了世界杯赛事的一部分。休斯敦、达拉斯和亚特兰大等城市预计将迎来非常炎热的天气。更北边的加拿大多伦多可能达到35摄氏度。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警告称，即使有补水暂停，部分比赛场次仍可能达到他们认为的对足球运动员
0: 不安全的程度。这里可以看到整个美国东半部的热浪。美国媒体称，参赛球员们正在与世界杯有史以来最极端的高温天气对抗。在小组赛苏格兰对阵海地比赛中，苏格兰队球员本甘农多克因严重抽筋被替换下场。运动医学专家指出，这是中暑等高温引起的不适症状之一，其他症状还包括呼吸急促、头晕和恶心。
2: Both my calves decided to leave the stadium before me. So,
0: 运动医学专家指出，足球运动员在高温环境下连续奔跑45分钟，脱水和热应激风险显著增加。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首次强制要求在每半场比赛进行到一半时进行3分钟的补水休息时间，以防范极端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 随着极端高温持续，有专家建议延长补水暂停时间，同时将部分比赛调整至夜间进行。
3: I've recommended for a long time that it be 5 or 6 minutes to have meaningful effect on mitigating body temperature increases and trying to decrease the dehydration levels. Why would you schedule a game in Miami to start at 5 or 6 p.m.? Those games should all be starting at 8 or 9 p.m. We already have a crazy risk in Miami with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0: 高温闷热也让世界杯球迷倍感煎熬。一名来自科特迪瓦的球迷直呼热得头晕。
4: Texas, it's definitely super hot. That's stinky heat. But you get a little bit of breeze in it, just similar to Ivory Coast, except we have the ocean, so it's kind of fresh. But right now, it's so hot. I'm getting dizzy.
5: We've got quite a good seat underneath a nice umbrella. Gonna have to start shuffling along this bench, but yeah, it's okay. I don't reckon I could do more than 2-3 hours, so hopefully this doesn't go to extra time.
0: 在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犹他州多地山火肆虐，星火情不断爆发。科罗拉多州州长贾里德·波利斯透露，该州目前共有16处活跃火情。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红色火灾预警。
6: It's been in that valley all day long, and it's starting to peak over the top of that valley with gigantic fire plumes, and it's coming.
0: 与此同时，极具破坏性的热穹顶现象也正席卷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引发持续极端高温天气，导致数百万民众处于高温预警之下。据加拿大媒体7月1号报道，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此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
7: 由于酷热天气与不稳定的天气系统叠加，加拿大部分地区还面临强雷暴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张雪机车一战成名，持续引发讨论。一些日本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摩托车正以新的姿态进入世界市场，值得日本重视。
0: 近期，张雪机车的新闻持续霸榜，多地820RR车型被抢购爆单，周边产品也跟着售罄，订单排至6月。2号，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中国摩托车4月产销量均实现2位数增长，国产摩托车在国际赛事中夺冠成为重要支撑力。 今年3月，总部位于重庆的张雪机车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中斩获冠军，这是中国国产摩托车首次在该项赛事中夺魁。
8: They were telling me that they had a choice between

0: Yamaha manufacturer of ZX Moto. And straight away, I was like, I'm going to be more motivated to get the new challenge with this Chinese brand.
1: 本赛季至今，该品牌已拿下六站赛事的胜利，正势如破竹的高歌猛进。
2: 这里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埃米里亚罗马涅站的赛场，在这条低速技术型赛道上，以张雪机车为代表的中国自主研制的中大排量摩托车，要面对的是弯道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多重考验。
1: 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的米萨诺赛道全长约4.2公里，共有16个弯道，其中大部分为低速技术型弯角。面对不同的赛道，凭借供应链进行精准的赛道适应性调教，是张雪机车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张雪机车意大利运营负责人表示，中国极致的供应链有效提升了车队的竞争力。
3: E ogni giorno, ogni settimana arriva materiale dalla Cina.Per aggiornare la moto e per renderla sempre più competitiva.
1: 张雪机车意大利技术总监展示了一件中国制造的让赛车在弯道中保持稳定轨迹的关键部件。
4: Faccio niente, vi posso volevo far vedere la piastra di sterzo che insomma è una piastra più rigida e che dà stabilità alla moto che stiamo utilizzando adesso. Pensavo che potesse aver fatto una buona moto, ecco, ci contavo che era una buona moto.
1: 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曾透露，在夺冠后，公司的销量翻了3倍。日媒称，在那些潜心研发零部件的车企的支撑下，中国本土品牌在过去相对薄弱的领域正实现飞跃。重庆是中国摩托车产量最高的城市，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重庆已经形成了一条尖端完备的摩托车产业链。2025年，重庆生产了780多万辆摩托车，占中国总产量的1/3以上。
5: I'm here in Chongqing, China's southwest mountain city. While other Chinese cities have turned their backs on motorcycles, Chongqing is home to ZX Moto and 50 other manufacturers. One in every 3 Chinese motorcycles is made right here.
1: 秋田齿轮是张雪机车的主要供应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摩托车齿轮制造商之一。
5: 300,000 gears like this roll off the production line every single day.
1: 目前，秋田齿轮有60%做出来的产品直接供应给同城的制造商。放眼上游，该公司能够在半径10公里的范围内采购大部分组件。日媒提到，支撑摩托车产业蓬勃发展的是整个行业制造水平的提升。承接宝马等海外摩托车品牌委托生产的工厂也位于中国境内。一直以来，日本摩托车占据了全球摩托车市场的核心地位。早期中日合作的方式是日方出技术，中方出制造。日本四大品牌本田、雅马哈、铃木、川崎均通过合资形式深耕中国市场。如今，中方在整车开发、零部件配套上参与度极高，出现反向输出现象。新大洲本田的部分车型甚至反销日本超150万台。
6: Chinese brands are the quality is every time higher, higher and higher, and now we are proving as well that in performance point of view they are quite competitive.
7: 近段时间，日元汇率跌至近40年来新低，日本政府砸740亿美元，为何仍然挡不住日元下跌？市场关注日本政府是否将再次干预。
1: 近期，日本东京外汇市场日元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破162.80日元兑换1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日媒称，此次跌破意味着汇率保卫战失败，让日本政府干预压力倍增。据报道，今年4月至5月，日本政府曾动用创纪录的11.73万亿日元，按当时汇率约合740亿美元买入日元，以支撑汇率。据财务省数据，这笔钱很可能来自抛售所持的外国证券，包括美国国债。然而，日元颓势仍未得到扭转，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央行会干预汇率。
8: 市场相关人士分析认为，对汇率干预的预期可能会抑制日元急剧贬值，但从长期来看，若无汇率干预，日元贬值很可能推进至1美元兑换165日元大关。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元购买力四十年来已缩水一半，日元购买力暴跌直接推高所有进口商品价格，石油、天然气、食品、日用品全面涨价。

0: 日本民间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最新调查显示，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中东局势动荡等因素影响，日本食品涨价仍在持续。 7月份预计将有2566种食品和饮料涨价，截至目前，今年已确定涨价的食品和饮料接近1.5万种，预计全年将超过2万种。日元贬值虽利好出口企业，但对民众生活而言负面影响已经显现。由于日本在食品和能源等必需品上大量依赖进口，日元贬值将导致商品价格全线上涨。 食材价格上涨直接冲击日本餐饮业。据东京商工调查机构消息， 2026年上半年倒闭的拉面店共计36家， 较去年同期增加4成以上，刷新历史记录。
1: 日元自2022年前后开始持续走弱，大约每2年就有一次汇率干预， 2026年4月至5月也进行了一次干预， 但未见明显回升，甚至一度触及1美元兑换161.9日元区间， 逼近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日元为何止不住下跌呢？原因之一是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奉行通过宽松货币政策提振经济的方针，也就是维持低利率以确保 资金在市场中自由流通。相比之下，美国很早就提高了政策利率。 请看这张图表， 2022年时美国的政策利率仅为 0.25%， 但短短1年半左右就急剧攀升至 5.5%。 利率如此迅速上升，投资者自然倾向于买入利率更高的美元以获取收益，同时抛售利率较低的日元，从而推动了日元贬值。另一个原因是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低于美国。 在美国，例如 AI、IT以及航天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初创企业不断涌现，吸引着全球投资资金的流入，也就使美元买盘不断增加，结果就是美元受到追捧，日元遭到抛售，日元跌跌不休。
0: 长期以来，日元贬值被视为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日本汽车、机械设备和电子产品等产业长期依赖海外市场，日元贬值能够提高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同时增加企业海外收入折算后的利润。 据彭博社测算，若当前1美元兑160日元以上的汇率持续，丰田等日本国内7家车企本财年的营业利润将增加9000亿日元以上。 然而，这一逻辑正在发生变化。经过数十年的产业转移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经济对于进口能源、粮食和原材料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依靠日元贬值获益的出口红利却在逐步消退。
2: 円安っていうのは基本的に日本人あるいは我々の経済価値が下が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なので、いいことではありません。輸出企業が儲かるというんですが、ドルの売り上げは同じで円に直すときに円安だから増えてるように見えるだけなんですね。養元新養新、深海光药液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
3: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5: 是朴素。

0: 度的呈现。
1: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4: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7: 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0: 吧。
11: 应该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法新社三号援引伊朗国家媒体报道，在美以联合发动的袭击中丧生的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已于三号运抵德黑兰大清真寺，预计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和一批外国高官将出席四号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官方葬礼。
1: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三号报道，伊朗已启动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说，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这位前最高领袖的告别仪式。巴加埃说，东欧国家的官方代表团、公众人物和议员将出席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巴加埃表示，多国国家元首、议会议长、外交部长或政府特使以及众多社会活动人士将出席此次活动。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将代表俄罗斯出席。悼念仪式将在4号和5号继续举行，届时哈梅内伊的遗体会停放在德黑兰大清真寺供人瞻仰。6号将举行穿越德黑兰市区的送葬游行，随后遗体将被运往伊朗主要的宗教中心库姆市，7号将在那里举行悼念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

0: 9号遗体将最终在哈梅内伊的家乡马什哈德下葬。 另据俄罗斯报网站2号报道， 伊朗为已故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 伊朗官方称，这场持续多日的葬礼 预计将迎来1500万至2000万悼唁者。 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月28号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幸免于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据伊朗新闻电视台3号报道， 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也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 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里萨称，外国军队在地区的存在不仅无法创造安全，还会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发表声明警告称，敌人的任何误判将招致伊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果断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西会见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 再来看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其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 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爆料，有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今年春季着手谈判时，美方怀疑以色列可能利用这一窗口期密谋暗杀包括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以及外长阿拉格奇在内的伊方高级谈判代表。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3号在维也纳接受今日俄罗斯通讯社采访时说，截至目前，该机构核查人员尚未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而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其核设施内。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向伊方提出重返核设施进行核查的要求，但迄今尚未获得伊方许可。 俄国防部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周为回应乌克兰方面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发动的恐怖袭击，俄军对乌方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四处人员集结区等目标发动了打击。
0: 俄国防部称，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企业、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军后勤中心等，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亚历山德罗夫卡居民点，一周内控制了11处居民点。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地区一个市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 巴利茨基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当地已调集医疗资源展开救治，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乌国家安全局3号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俄军位于克里米亚的萨基和格瓦尔季伊斯科耶两座军用机场。乌国家安全局称，在萨基军用机场7座存放航空装备的机库遭到打击，至少7架战机被摧毁或受损。 在格瓦尔季伊斯科耶军用机场，两座存放无人机及航空设备的机库遭到打击。乌国家安全局称，萨基和格瓦尔季伊斯科耶军用机场是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的重要航空基地。俄军战术航空兵经常从上述机场起飞，对乌克兰境内实施打击，并支援俄军南线作战行动。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通报称， 当天凌晨，乌军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克拉斯诺格瓦尔季斯克地区的一座铁路桥。乌方称，该桥被俄军用于军事后勤、兵力调动以及武器、弹药和物资运输。目前袭击造成的损失仍在核实中。

0: 此外，乌军还打击了位于塞瓦斯托波尔的一支俄军电子侦察部队，位于顿涅茨克州乌克兰斯克附近的一处无人机指挥所等。
1: 俄总统助理兼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三号表示，俄罗斯海军必须具备对任何潜在对手造成重创的能力。
0: 帕特鲁舍夫称，国家海军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是确保俄作为海洋大国的地位，俄海军将均衡发展，达到能够保障在世界各大洋所有区域捍卫国家利益的水平。帕特鲁舍夫表示，俄计划对海上战略核力量和非核力量进行现代化升级和扩充，重点发展海上无人系统。他说，在俄面临的军事危险和威胁清单中，有必要考虑北欧国家和乌克兰组建的海军联盟，以及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活动。帕特鲁舍夫说，俄国防部已编制完成，至2050年俄罗斯联邦国家海军活动政策基础草案。俄国防部三号通报，俄防长别洛乌索夫在黑海舰队指挥所召开工作会议，听取了指挥官关于当前态势和部队行动情况的报告。黑海舰队司令平丘克向别洛乌索夫汇报了舰队正在执行的任务，以及为保持战备状态、保障地区安全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别洛乌索夫指出，当前重点任务是提升岸基探测系统的作战能力，增强防空兵力和手段，同时保护好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
1: 据德国《明镜周刊》网站二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在乌克兰境内建立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生产基地。
0: 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为了抵御俄罗斯方面的军事行动，乌克兰需要自主生产爱国者导弹。他提到，可在乌克兰境内生产或与合作伙伴共同生产爱国者导弹，并承诺在此情况下也可为美方行动提供支持。据乌空军称，二号俄军发射的74枚导弹中有48枚被拦截。乌克兰方面主要依赖美制爱国者反导系统，但目前面临拦截导弹短缺的问题。西方国家此前已向乌克兰提供了爱国者等防空武器系统，但此类防空系统所用的导弹价格高昂且数量稀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又进一步扩大了拦截导弹的缺口，因此泽连斯基希望美国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乌克兰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已致函约40个伙伴国家，请求其于本月内从现有库存中紧急向乌克兰移交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乌国防部称，目前伙伴国家采取行动的速度将直接关系到乌克兰领空、关键基础设施和民众生命安全的保护。由于爱国者系统导弹不足，拦截弹道导弹仍是乌方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1: 美国费城体育场当地时间4号将迎来法国对阵巴拉圭的世界杯淘汰赛。据美国媒体报道，这场比赛或将成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最热的赛事之一，届时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6摄氏度，将对球员和现场数万名球迷的健康构成威胁。
0: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受持续热浪影响，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本周末体感温度可能升至37至46摄氏度左右，夜间温度居高不下，多地预期打破高温记录。美国气象专家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另据法新社报道，费城体育场为无顶棚露天体育场，未安装空调设施。自世界杯开赛以来，球场高温天气对球员带来的安全隐患持续引发外界担忧。根据国际足联规定，每场比赛上下半场各有3分钟强制补水时间，以保护球员和裁判健康。但有专家提出，现行补水时间太短，建议延长，让球员真正降温补足水分。在当地时间6月30号，法国对阵瑞典的比赛中，高温难耐的球员不得不借助场边的喷淋设备降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温实验室主任文卡特解释，在高温湿热环境下进行高强度运动，人体散热难度增加，极易出现严重乏力、恶心眩晕等不适症状。 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

0: 据美联社报道，部分球迷还会在观赛期间饮酒助兴，而在高温环境下，这一举动可能进一步加剧健康风险。球迷情绪亢奋，甚至不愿离场，长时间观赛可能引发脱水，让球迷付出健康代价。
1: 再来关注中国国内的高温天气，3号至4号，西北、华北、黄淮的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迎来今年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多地多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3号到4号，西北、华北、黄淮多地的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新疆、甘肃、内蒙古、河北、河南等地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8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摄氏度或以上。 在新疆乌鲁木齐，这两天局地最高温已经超过40摄氏度，当地组织物炮车和洒水车进行联合降温作业。在乌鲁木齐城区的一处工会驿站，为户外劳动者准备了绿豆汤、西瓜、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保障大家的防暑安全与休憩需求。
2: 在吐鲁番，中央气象台预报的数据显示，3号下午，当地的气温达到了48摄氏度。此次极端高温天气还将持续到7号左右。我正在新疆吐鲁番市的火焰山脚下，来看我身后的这一根金箍棒形状的温度计，它现在显示的温度呢，大约是在75摄氏度左右。这是 这个地表的温度，也就是我所在的这一块地的表面温度。那么实际温度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一个温度计，它显示是在48摄氏度左右。
1: 眼下是新疆旅游的旺季，为保障游客在这里游玩安全，景区免费向游客发放雪糕、苏打水等物资。 3号，甘肃酒泉市迎来今年以来的最强高温天气过程，截至3号16时。 酒泉市大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其中敦煌市局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为了确保高温天气下工作人员的作业安全，当地合理调整作业时间，提供绿豆汤、西瓜、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和药品，并开放带空调的会议室，以供其午间休息。 3号，河北多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河北省气象台3号15时45分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至39摄氏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
3: 太热了，特别热，感觉出来跟上蒸笼似的。
1: 3号上午，河南郑州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为应对盛夏高温来袭，郑州市共开放66处人防纳凉点，方便市民休闲纳凉。
3: 今天天气热，我出来的也早，就是特别是老年人在这儿纳凉啊，凉快一会儿。
1: 3号，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的室外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为应对此轮持续高温天气，当地园林、市容环卫等部门增加路面喷洒频次，进行疫尘降温。城市驿站24小时免费向市民开放，户外劳动者随时可以到驿站领取防暑药品、补充水分、避暑休息。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3号18点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受美沙克影响，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先后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4号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3号海南三亚市和万宁市的幼儿园、中小学等教育机构停课，儋州市和陵水县等地幼儿园停课。为防御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海南三亚赤田水库3号18时开始泄洪，计划下泄流量控制在每秒20到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实时降雨量调整下泄流量。 为了保障市民游客安全，三亚涉海、涉河、涉山旅游项目和部分景区3号起暂停经营。三亚市政部门提前对排水管网、雨水泵站等设施开展巡查，多台大流量应急抢险车也提前到达易涝点位驻守待命。
4: 我们安排人员对雨水排放口、雨水进水口以及重要区域的低洼路段、泵站、嘈杂门的使用功能进行确认，保证

0: 在下雨期间，它的雨水收集顺畅，避免道路积水。
1: 铁路出行方面，海南环岛高铁全部列车三号停运。此外，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三号至四号停运。受琼州海峡封航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均取消跨海区段运行，其中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改由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道始发。广东省气象部门预计，受美沙克影响，至七号，广东省中西部市县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降水过程。三号至四号，广东中西部沿海市县风力六到八级，阵风九到十级，其中雷州半岛中南部阵风十到十一级。为应对台风美沙克，广东海事局三号启动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目前，广东各地海事局已对前往阳江、茂名、湛江及海南、广西方向的沿海航行船舶实施管控，引导过往船舶提前驶入安全水域避风。此外，广西海事局也于三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为三级，要求沿海各单位加强值守，密切关注台风动态。
2: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
3: 通知围绕鼓励多元业态融合、强化品牌经营、提升服务质量、强化组织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多项举措，其中包括支持电影院创新特色餐食卖品，引入高品质餐饮、轻食简餐、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业态，打造国潮电影美食，开发 IP 联名食品。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加强与文化艺术、科普教育等联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鼓励电影院提升美学品质，引入文创集市、艺术展览、 IP 快闪店等业态，打造超级文化场域。鼓励电影院加强 IP 运营及品牌建设，打造艺术电影院、科技电影院、社区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形态，培育具有文化辨识度和市场影响力的电影院品牌。鼓励电影院充分挖掘空间文化价值，推出主题影厅、电影文化展览，开发具有特色的文创产品、数字藏品及衍生内容，打造电影院自有 IP 内容。鼓励电影院开展精准化服务和个性化推荐，为影片找到对应客群，为观众找到适配影片。鼓励电影行业协会建立健全电影院星级评价体系，推动电影院提高运营服务质量。鼓励电影院积极开展设备技术升级改造，支持放映虚拟现实电影。鼓励电影院提高影片宣传发行服务能力，规范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水平。
2: 今年以来，国内电动摩托车市场迎来热销，依托成本优势和产品创新，一些电动摩托车企业的出口订单也同样增长明显。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摩托车出口金额约为619亿元，同比增长19.1%。
1: 走进江苏常州的一家两轮车销售门店，店内摆放着不少电摩、轻摩车型，不时有前来看车、试驾、订车的消费者。据店长介绍，今年上半年电动摩托车的销售增长明显，目前销量已经达到了去年全年水平。
4: 因为油价现在也很高嘛，现在买电动车比较经济实惠吧，价格这方面嘛，我预算大概也就6-7千块钱吧。
1: 在浙江台州，一家电动摩托车生产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电动摩托车市场需求集中释放，企业产销也迎来增长。
5: 订单我们接到8月份了，整体的市场我们感觉到了这个销量是在上涨，需求在增长。
1: 从城市日常通勤、城市外卖配送到乡村出行、户外露营、山地越野，电动摩托车的使用场景正持续拓宽。数据显示，今年一月至五月，国内电动摩托车累计销量达到149.02万辆，同比上涨5.2%。其中四月单月销量38.37万辆，同比大幅增长35.24%。同时，企业不断加码研发投入，从产品出海走向自 自主品牌输出，挖掘更多全球市场增量。在江苏常州，一家

0: 中国电动摩托车生产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公司电动摩托车产品出口到5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收入占比超过95%，以前出口更多以欧洲市场为主，今年来自非洲和东南亚地区的订单明显增多。
1: 比方说像欧洲呢，就日常的通勤代步的非洲，
2: 南亚这种地方，它以生产力工具为主，比方说它要非常强的载重载客拉货，然后另外一个呢皮实耐用。今年以来燃油价格上涨，燃油摩托用车维保成本持续攀升，兼顾低成本与低碳属性的电动摩托车逐渐成为海外消费者日常通勤短途出行的选择。
3: 电摩的订单目前在手的订单有接到8月份，有12000多台，主要是出口南美的那个巴西，然后还有我们那个东南亚这边的缅甸。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九胜地板，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九胜地板。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更多内容一起来看短消息。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2000亿元资金安排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老旧住宅电梯更新和加装电梯等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 今年前5个月，中国软件业务收入6万2400亿元，同比增长10.3%，其中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记者3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 中欧班列开行10170,8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3号联合发布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7月3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2号"和北海局"极地号"3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 近日，在重庆举办的中国国际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博览会上，集中展示了脑机康复设备、智能康复机器人、 3D 打印辅具等前沿产品。据民政部数据显示，中国老年人口超3亿，残障群体约8500万，康复辅具。

产业市场规模突破7300亿元，年均增速超12%，智能康养成为行业发展主流。近期，四川省雪豹调查项目组在甘孜州白玉县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发现多种珍稀野生动物影像，画面中雪豹好像发现了相机，谨慎地看了看镜头，又眺望远方，随后便离开了。

0: 将进一步提升口岸国际化服务与跨境消费便利度，助力珠海打造国际消费城市，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0: 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基辅遭俄罗斯最大规模袭击，泽连斯基紧急回国。乌方称俄境内所有军事目标都将成为合法打击目标，冲突是否将进一步升级？俄乌各自有何新的战略战术调整？俄方称防空系统击落一枚远程作战战术导弹，乌方是否已出动让俄军更难拦截的弹道导弹？俄罗斯关闭爱沙尼亚等三国边境口岸，紧张升级，俄方在释放什么信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移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7月2号，乌克兰表示当天凌晨基辅遭到俄罗斯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立即紧急缩短对爱尔兰的访问，提前回国。乌方随即强调，俄境内任何军事目标都会成为合法打击目标。俄罗斯则宣布，在对乌克兰实施报复后，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压力，以实现预定目标。冲突是否将进一步升级？俄乌各自都有哪些新的战略战术调整？据俄方称，近期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上空击落了一枚远程作战战术导弹。如果属实，这是否意味着乌克兰已经有了让俄军更难拦截的国产弹道导弹？又将如何影响俄乌的焦灼战局？7月2号，俄罗斯驻瑞典使馆遭到2架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随即发出外交照会。而就在此前一天，俄罗斯突然宣布关闭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芬兰的边境铁路口岸。俄罗斯在释放什么样的信号？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1号晚至2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称，这是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据多家外媒报道，因有情报显示俄罗斯准备发动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紧急宣布提前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返回基辅。空袭发生后，他视察了遇袭现场，并呼吁伙伴国家提供更多防空力量。2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称，俄军此次袭击的主要目标是基辅，共向乌境内发射70多枚各类型导弹，其中近一半为弹道导弹，并发射近500架无人机。乌方完全有权作出回应，合法打击俄境内任何军事目标。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最新袭击针对的是基辅市和基辅州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以及乌克兰多地军用机场设施。这是对乌克兰袭击俄境内民用设施的回应。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已向俄总统普京报告了此次对乌打击成果。俄罗斯将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的压力，以实现自身预定目标。俄方同时表示，1号晚至2号早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等19个地区上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击落30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勋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乌方称基辅遭到了俄罗斯最大规模的打击，那从俄方出动的武器规模和袭击目标来看，这次乌克兰方面的战损有多大？俄方想要达到什么样目的呢？
2: 从这次这个大规模对基辅的攻击来看，它有一个大的背景，就6月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在统一俄罗斯党代会上，他上面讲了，就说双方呢不要再攻击对方纵深的一些重要目标。所以呢，这次应该说呢，是俄军响应普京的这番话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从打击的目标来说的话，那么涉及到基辅的10个区域，现在受损的是39个点。那么从俄罗斯出动的这个兵力兵器来看的话，主要是陆海空三位一体的这种导弹，还有加上无人机，比方说他用了伊斯坎德尔，这是陆基的，还用了海军的锆石。那么从空中还发射了各型导弹。那么打击的这个目标呢，主要选择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乌克兰在基辅这个区域内，所设定的一些这个军工厂，比方说造导弹的，一些这个军工厂，造这个零部件的，电子产品的这个兵工厂。第二个呢，就是造对这个基辅周边的一些重要的阵地，比方说机场一些这个附属设施进行打击。第三个呢，还是一如既往的，对基辅地区的一些能源设施，把这个生活保障设施进行打击。所以它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向这个乌克兰方向呢，展现出俄军如果说在这个普京的这个号召下，他可以完全呢对基辅这样一些重要目标进行这个大规模的，甚至呢不间断的这个突击，主要是要遏制住最近一段时间呢乌克兰不断的对莫斯科

0: 对于这个俄罗斯境内一些重要目标呢，进行这种攻击的这个行动。
1: 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紧急回国，似乎感觉到这个事态还是挺紧张的。另外，乌方还说俄罗斯境内的任何军事目标都将是合法打击的目标。那您觉得接下来乌方会采取什么样的报复回应行动呢？
2: 我想首先乌方可能还会试图打一打这个外交舆论战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呢，其实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有关损失，包括俄方发动的这个规模，很多信息都是乌方爆出来的啊，甚至包括俄方动用了多少导弹，多少无人机，都是乌方在说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实际上也是乌方啊，试图在国际舞台上继续渲染自己的这种悲情的这种状态，尤其像西方的他的这些伙伴们，要求更多的武器，特别是防空系统啊。那么实际上现在他已经在这么做了。第二个，从军事报复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可能还是会继续加大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啊打击的这个频率和这个范围啊，今年以来应该说是在持续的加大啊，还会继续的打俄罗斯的炼油厂啊，打俄罗斯一些国防的军工企业啊，这样的话呢，进一步来加剧目前俄罗斯国内燃油短缺的这种状况啊，包括呢也会试图来继续的降低俄罗斯所谓这种叫战争潜力。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我觉得它的目标啊，很大程度上是要影响俄罗斯的社会经济，从而呢影响俄罗斯9月份国家杜马选举的这样的一个选情。第三个呢，我觉得也不排除乌克兰方面会发动一些所谓特种作战啊，过去呢也有一些，比如说通过人员的渗透啊等等，那么进入到这个俄罗斯境内，甚至对俄罗斯军方的一些人士啊发动这样的一种袭击。总体上来看呢，我认为确实今年以来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对对方的这种远程打击的力度啊，包括对重要目标的这种打击的强度啊，都在上升。那么现在呢，我觉得这个远程打击啊已经成为战场上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环。过去说这种远程打击是正面战场的一种补充，但是我觉得现在远程打击的力度也好，包括对双方作战的意义也好，都已经超过了正面战场。
1: 同时我们看到乌方在宣称说遭到俄罗斯大规模打击的时候，其实他们对俄罗斯的袭击的力度也是相当大，因为俄方宣布的1号晚到2号凌晨一夜之间就击落了乌方是300多架无人机。那从目前的战场的局势来看，乌方采取的这种打击方式和以往是一致的吗？
0: 至少从2024年的年初开始，特别在阿夫杰夫卡这个战役结束以后呢，我们看到乌方呢更大的这个注意力呢是放在利用无人机这种这个远程奔袭的这个突击能力，来对俄罗斯境内的相关目标，比方说对于这个俄罗斯空军的基地，对于图-95、图-160等这种飞机进行这种袭击。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上个月还在对这个在圣彼得堡举行的经济论坛呢，在开会之前呢也发起了一轮的这个长途的奔袭。那么从乌克兰的这个战术来看，它主要是呢希望，那么在正面战场上，它很难跟俄军呢，比方在乌东地区有一个这个胜负的这种这个拼死的这种这个决斗。那么从这个另外一方面呢，它希望能够对俄罗斯的政治目标、经济目标、民生设施进行打击之后呢，极大的削弱这个俄罗斯国内对普京在继续推行这个在乌克兰地区作战行动呢，这个削弱他的这个支持这个老百姓这个支持度。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极大的削弱呢俄军持久作战的这个后勤方面的一些支持。所以从乌克兰方面来看，他这个目标呢非常明确。那么从实施的这个单位来看，他不是乌克兰的正规军，他更多的是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和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而是从这个分配的这个方向来看的话，国防情报局呢主要往北，包括对于这个莫斯科、对于这个圣彼得堡等这个攻击呢，它更多的是这个国防情报总局。那么往南打，包括往克里米亚、往这个亚速海这些方向打击呢，它是这个国家安全局。所以现在这个开辟的第二战场呢，不是这个乌克兰正规军在做，是这个情报单位。你像这个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它的级别非常高，它现在刚刚接任的这个局长是中将军衔。那么他们这种这个能力来看的话，其实已经成了乌克兰跟俄罗斯这个相互博弈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1: 能够看得出来战场乌克兰的重心在慢慢的转移。刚才您提到了这次乌克兰也是在渲染一种氛围，希望能够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确实袭击发生之后，北约各国都是发表了声明，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些措辞有一种高度分化的趋势。那这种立场的差异化代表了北约各国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
2: 我想确实这一次北约不同国家

0: 哈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包括接下去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还是有差异。那么也继续的反映出啊，就是确实现在北约内部啊，那么持续性的应该说对俄乌冲突包括对乌克兰问题的观点还是存在的一些差异的啊。可能主要分几类国家吧。第一类呢，主要是波罗的海国家，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波兰和英国，应该说他们出于自己的这种历史的这种记忆啊等等各种情况呢，应该说对俄罗斯啊奉行一个比较强硬的政策，他们是主张啊进一步的来解禁啊对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的限制，并且要加大对乌克兰的这样的一种支持，包括提供更多的防空武器。他们目标很明确，就是通过乌克兰利用乌克兰来进一步消耗俄罗斯，以至于最终啊消除俄罗斯对他们所谓的这种威胁。第二类国家呢，就是一些传统的欧洲大国啊，比如说法国、德国，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意大利。啊，他们呢虽然说总体上是支持乌克兰啊，反对俄罗斯，但是他们在军事介入方面还是比较谨慎的啊。虽然给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援助，但是呢始终是避免引火烧身啊。那么他们更多强调的可能还是通过经济啊等等各方面的压力，那么来促使俄罗斯最终愿意坐下来谈。第三类国家呢，实际上以西班牙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为代表，那么对他们来讲俄乌冲突比较遥远啊，那么跟自己关系也不大，所以他们实际上是一种高高挂起的这样一种姿态。那么其实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也试图寻找到这样的一种定位，但是呢因为美国对俄乌冲突介入的程度包括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国际角色，他很难真正的抽离出去啊。我想呢确实现在北约内部啊对俄乌冲突问题上分歧还是比较大，而且我想这些分歧啊实际上是根植于各国对俄罗斯这种认知的深层的这种差异，包括它整个地缘环境的这种差异，实际上是很难真正去弥合的。那么这也决定了，其实对北约国家来说，它很难真正的去采取某种统一的对俄罗斯政策，那么也就不可能做出一个所谓直接下场跟俄罗斯冲突的这样一种决定，那么也会始终制约啊乌克兰反击俄罗斯的这种能力和限度。
1: 所以乌克兰想要支持更大力度，想要申请更大力度的支持，也是一件难度不小的事情。那近日呢，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枚远程作战战术导弹。如果属实，这将意味着乌克兰的国产远程打击武器已经进一步提升至更难拦截的弹道导弹。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2: 俄罗斯国防部日前通报，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上空击落一枚远程作战战术导弹，指乌克兰可能首次动用弹道导弹袭击俄罗斯。另据外媒报道，就在上月，乌克兰军工企业透露，射程约850公里的 FP9 弹道导弹可能在今年夏季或秋季试飞。如果属实，这将意味着乌克兰的国产远程打击武器已从无人机和巡航类系统进一步提升至更难拦截的弹道导弹。6月30号，乌克兰财政部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消息还称，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另据乌克兰真理报7月1号报道，近日乌克兰驻英国大使、乌军前总司令扎卢日内在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表示，他准备参加总统竞选。俄媒援引俄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切帕的话称，如果扎卢日内上台，俄罗斯将难以推进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进程，因为扎卢日内与泽连斯基一样都是战争派的代表。此外，扎卢日内与英国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英国一直坚持让乌克兰战至最后一个人的路线。
1: 俄方所提到的乌方已经生产并且出动了这种远程弹道导弹，那意味着什么？对于俄军目前的局势来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3: 应该说呢，是这场冲突呢向这个更高的层面发展，因为从乌克兰来说，它导弹在这个冲突爆发之前，它已经在阅兵期间呢已经亮相，比方说雷霆二，按照当时的说法来看，射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那么乌克兰导弹呢，现在主要三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在从苏联分家的时候，比方原点，那么射程呢只有120公里，然后呢是这个他自己研发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俄罗斯说这次这个就7月初对于莫斯科这个打击呢，他用了弹道导弹，那么射程呢应该是在800公里上的 FP-9 型这个弹道导弹。那么从乌克兰本身来看，还有这个欧美国家提供的这个导弹，你比方说英国的风暴之鹰。

0: 还有美国提供的这个海马斯，它可以发射的这个射程在300公里以上的这个导弹。如果说那么乌克兰这个真的掌握了大量的这种包括弹道导弹在内这种远程的打击武器，可能呢使这个俄罗斯防空反导系统呢承受的巨大的压力。那么从西方国家来看，现在正在犹豫。你比方说特朗普去年上台以后呢，他也想着说我把战斧巡航导弹要给这个乌克兰，但现在最后还是拒绝了。所以如果说乌克兰掌握了大量的这个弹道导弹或者这个射程更远的这个导弹来说的话，那可能对于俄罗斯是一场灾难。
1: 嗯，有可能战场局势都会发生变化。另外我们看到欧盟目前是将巨额的这种援助是提供给乌克兰的这种无人机的规模化的生产，那您觉得这折射出欧盟背后的一种什么样的预判呢？
2: 我觉得应该说俄乌冲突4年多来啊，现在整个战场的形势啊，包括所谓这种战争的形态都在发生变化啊。刚开始可能更多的是大规模的这种集团化的这个作战，包括大量的重型的装备，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很明显的就是这种新型的军事装备，特别是无人装备、无人机在战场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啊。尤其对乌克兰来讲，这一点是非常的关键。去年以来应该说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能力不断的上升啊，今年以来呢实际上已经突破了过去主要是用无人机打俄罗斯后方的啊这样的一种战争的这种形式。那么乌克兰现在把越来越多的无人机用在前线的作战上，弥补它前线人员相对于俄方的短缺的这种情况。甚至我看到有统计说，现在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无人设备的这种杀伤的量已经超过了传统的战略装备，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也体现了乌克兰所谓它这个小国啊和大国博弈中使用非对称作战的这样一种能力。我想呢欧盟呢也是看到了这一点，那么试图以这种以给乌克兰无人机提供更多支持的方式啊，那么这样的话以更低的成本更可持续的这种支持的力度，那么强化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种战斗的能力啊。那么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对欧洲来讲，它实际上看到了乌克兰无人机能力上升之后呢，它也试图去学习乌克兰无人机作战的相关的这种经验，那么想把自己的军工体系跟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产业捆绑在一起，那么也是为了寻找未来啊它进一步跟俄罗斯长期博弈的啊这样的一种新型的方式。
1: 那乌军前总司令明确表示将会竞选总统，那这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会对局势有什么影响，第二就是现在乌克兰能够组织一场有效的总统竞选吗？
0: 应该说现在在乌克兰举行选举是非常困难，特别是这个泽连斯基总统，他是以战时的总统身份呢来这个领导这个国家。其实他在去年的应该说的就已经到这个任期了，但是呢他还是继续在这个地方。那么扎卢日内呢，他现在有自己的优势，那么从根本上来说的话，他还是一个比较强硬的，比方说他现在在国内的支持率呢超过73%，就是说一旦他跟这个泽连斯基 PK 的话，那么他肯定有胜出的这个机会。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在处在这个战争状态，那么这种选举怎么选，在哪个地方选，这都涉及到技术层面的问题，同样呢也涉及到法律层面的一些这个安排。所以我个人感觉呢，扎卢日内回来的话，他更多呢是想着帮着这个泽连斯基总统呢做更多的这种这个作战方面的一些这个行动。尽管他们有分歧，但是在对俄罗斯方面呢，他们这个立场观点还是一致的。
1: 2号，俄罗斯驻瑞典使馆遭到无人机的袭击，俄方随即向瑞典发出了外交照会。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3: 2号凌晨，一架无人机向俄罗斯驻瑞典使馆区域投下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当天，俄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表示，俄方已就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超过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另据俄媒报道，俄罗斯政府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但俄政府未说明具体原因。就在此前不久，据德新社报道，爱沙尼亚接收了首套德国制造的 ARIS-T 中程防空系统。爱沙尼亚空军指挥官里沃·瓦尔格表示，这使得其防空能力有了质的飞跃。另据法新社报道，鉴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交付延迟，瑞士开始与法国、以色列和韩国就采购一套远程地对空防空系统进行谈。

0: 瑞士政府发表声明称，鉴于安全形势恶化，瑞士必须能够迅速具备抵御远程攻击的能力。
1: 俄罗斯驻瑞典的使馆遭到无人机袭击，而且据俄方声称，从24年以来是25次的袭击。为什么这个地点会成为这种频繁袭击的目标？俄方释放这样的信息是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意图呢？
2: 我想目前来看，确实有关这种无人机袭击的事件啊，频频的这样一种发生，实际上反映的还是俄罗斯和西方现在博弈烈度不断的这样一种上升。应该说，从这个北约吸纳这个瑞典和芬兰之后啊。俄罗斯和北约的边界增加了1000多公里，而且现在应该说没有任何的缓冲地带，中间没有中立国了啊。那么从北边北冰洋到中间白俄罗斯和波兰边界，再到南边黑海，漫长的这个博弈带，俄乌双方都在靠近对方这个就我们这个叫地缘分裂线周边啊，部署越来越多的这个军事装备，并且展开针对对方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啊，也包括进行类似这种无人机的这种危险的这种试探啊。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发生类似的事件情况还是挺多，之前也发生过多次，我想未来还会继续的这样来发生。那么这样的实际上还是会增加俄罗斯和西方擦枪走火的这样的风险。但是总体上我认为目前来看，因为这些事件直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那么对俄罗斯和西方来讲，目前还是保持着一种比较低限度的默契，就是不因为这些突发的事件来引发直接的对抗。我刚刚也谈到北约很难达成一个共识，要跟俄罗斯直接开战，其实对俄罗斯来讲也是一样，重点还是放在乌克兰，并不愿意跟北约直接的来进行刀兵刃相见的这种对抗。
1: 同时俄罗斯还突然宣布了关闭爱沙尼亚等几个国家的这种边境铁路口岸，可以说这种非军事强制手段它也是能够引起注意，它是一种施压的手段。俄罗斯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3: 两个目标，第一个从政治外交上来向这个欧洲有关国家呢施加压力，那么第二个目标呢就是通过经济手段呢来让这个包括芬兰包括拉脱维亚包括爱沙尼亚这些国家呢放缓他们现在反俄的这个立场。那么从第一个目标来看的话，很显然现在俄罗斯在欧洲特别是在这个北欧地区它承受这个压力是非常之大，那么欧洲现在成了支持乌克兰的这个重要的力量，特别是在美国特朗普上台以后他往后退了，那么欧洲现在冲到了前边，所以呢俄罗斯呢利用这种这个关闭口岸的这个手段呢来向欧洲施压。第二方面呢，它其实还是一个经济手段，因为从经济层面来看的话，它这次关的是7个口岸，最主要是对着这个芬兰，芬兰现在关了5个，那么另外2个，一个在拉脱维亚，一个在这个爱沙尼亚。那么从芬兰来看的话，特别在加入北约之后呢，就使得北约跟俄罗斯的这个接触线呢延长了1430公里，那么直接压到了俄罗斯的一些关键的这个地区。如果说让芬兰在这个地区不断的，比方说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甚至呢芬兰还提出来要把这个战术核武器呢引到这个芬兰这个地区，俄罗斯当然感到这个焦虑，所以现在通过关闭口岸，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外交方面的措施，同样呢，它也是一种这个经济上施压。
1: 主要影响到哪几些产业呢？
3: 第一个呢就是外贸，因为通过这个铁路运输呢，还有这个人员来往呢，它更多呢是这个跟那个北欧国家建立这种正常的外贸关系，那么就使得北欧的这种比方说市场。比方说它的这个轻工产品，比方说粮食，还有相关能源呢，受到极大影响。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一些这个区域安全机制方面的影响。毕竟呢，在这个地区呢，俄罗斯跟芬兰跟有关国家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维护这个地区安全的一些机制。如果说放弃这机制来看的话，我觉得它这个对地区的影响呢是非常明显。所以它既有经济方面的效果，同样也有安全方面的影响。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高温真的是层出不穷，目前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热的一段时间。我们先来看中国，受到强大的大陆高压的影响，目前中国北方正在遭遇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多地气温创出新高，最高气温突破35度，新疆的局地甚至可能达到50度，而在长江沿线以及华南一带是

强降雨最为集中的地方。那么今明两天，华南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风大雨强，而长江沿线也不乏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的身影。来看欧洲，那么在欧洲呢，伊比利亚半岛还有法国以及意大利这一带地区降雨持续偏少，晴热天气成为主流，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度，像葡萄牙还有西班牙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甚至会达到40度。在美国呢，高温天气依旧不少，西南部是持续40度左右的酷热天气，而东北部地区最高气温也是罕见的会来到40度左右，像华盛顿就是如此。好的，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0到28度，呼和浩特短暂小雨20到32度，西安晴23到36度，昆明小雨18到26度，太原晴转小雨19到34度，石家庄短暂雷阵雨28到40度，合肥小雨24到30度，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福州晴转多云27到37度，海口雷阵雨26到30度，莫斯科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柏林晴转小雨12到21度，伦敦晴15到28度，巴黎晴15到31度，日内瓦晴16到31度，维也纳晴转阴15到28度，罗马晴22到33度，雅典晴转小雨26到32度，开罗晴24到38度，渥太华晴19到26度，纽约晴转小雨29到39度，华盛顿小雨28到39度，首尔小雨23到30度，东京阴转小雨19到25度，迪拜晴34到39度。

0: 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国葬，近百个国家的代表将出席。国葬将持续七天，预计迎来1500万至2000万吊唁者。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出席受关注。俄乌冲突持续，俄总统助理兼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表示，俄海军必须具备对任何潜在对手造成重创的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美国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欧洲多国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法国、比利时等国记录到超4000例超额死亡。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将在北半球秋季继续增强，未来几个月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天傍晚18:20前后在海南陵水县沿海登陆，并于昨天夜间穿过海南岛进入北部湾。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美沙克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3号，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3: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也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里萨称，外国军队在地区的存在不仅无法创造安全，还会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发表声明警告称，敌人的任何误判将招致伊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果断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3号在维也纳接受今日俄罗斯通讯社采访时说，截至目前，该机构核查人员尚未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而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其核设施内。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向伊方提出重返核设施进行核查的要求，但迄今尚未获得伊方许可。他表示，按照其总体印象